0: 最让我高兴的呢，说就什么呢，我又去体检了，好家伙，脂肪肝从那个中度变成轻度，几乎快消失了。
1: 哎呦，饮食营养调理效果能这么好？嗯，脂肪肝都变好了。
0: 对呀，所以我跟你们俩说呢，脂肪肝这个问题呀，跟肝脏的细胞的衰老有很大关系。咱们这个肝脏啊，我跟大家讲，它是我们身体最忙活的一个器官，我们吃进去的东西它都要帮着咱们代谢，身体里的毒素它要帮你分解，血糖高了低了它要帮你调节，肝脏年轻的时候解毒的功能很强，毒素进来三下五除二给处理掉了、
1: 那老了之后这个功能就下降了呗。
0: 对呀、那肝脏它就老了，衰老了，这些功能它就没那么利索了，它弱了呀，
1: 弱了、
0: 那这个时候身体里的毒素还有脂质垃圾排不出去，排不出去肯定堆在肝脏啊。
1: 对，
0: 那最开始就是脂肪肝，轻度中度，对不对？你这个脂肪堆积多了，肝脏发炎了，可能就往肝硬化的那里边走了。
1: 哎呦，这么一说，这肝脏的抗衰可是太重要了。
0: 是啊，所以我发现脂肪肝这个问题以后，我就专门多吃了一些养肝的食材，那比方说西兰花，菠菜、红枣啊、核桃啊，等等等等吧。
1: 那咱今儿说的这个羊肉是不是也能养肝呢？
0: 羊肉对咱们的肝脏也是有好处的，不过呢，这个羊的身上它抗衰作用最好的不是羊肉，而是这两天我讲过的羊身体内部的一个大宝贝
2: ——羊胎盘。
1: 羊胎盘，
0: 对对对对对。所以呢，我近阶段能把身体养得这么好，除了跟那些养肝的一些普通的食材之外，也跟我之前吃的那款羊胎盘的产品有很大的关系。羊胎盘这个东西啊，是母娘孕育小羊的时候它供给胎儿全部营养的一个宝库。那么小羊呢，它在妈妈的肚子里从一个细胞长成一个活蹦乱跳的一个小羊羔，靠的是什么？就是羊胎盘里那些个营养。所以大家想一想，能把一个细胞变成一整个生命的东西，那能量得有多大呀？
1: 是，确实不一般。
0: 那当然了，羊胎盘里含有生长因子，简单点说就是让老化的细胞重新年轻起来，也是一种催化剂吧，就是能让我们的细胞修复的速度加快。还有专门清除自由基的酶，那么自由基刚才也说了，就是让我们变老啊，让细胞生锈的那个坏玩意儿啊，那这个酶它就能把它们一个一个的干掉。那羊胎盘里还有各种各样的氨基酸、维生素、矿物质，能把细胞需要的营养全都给补上。那有了这些东西，老化的细胞就甩掉了身上的负担，修复了伤口，又获得了全面的营养，自然它就会变得让人年轻，变得焕然一新。
2: 明白了，明白了。
0: 那这羊胎盘的抗衰作用，你明白了，这也不是空口说白话，是有实验数据支撑的。就现在国内外很多的科研机构都在专门研究过羊胎盘。有的人用那个果蝇啊，果蝇做实验。果蝇我不知道有没有哪些朋友知道啊，它的寿命特别短，用它来测这个衰老最合适。摄入羊胎盘里边的营养以后，这个果蝇啊，它这个活的时间明显的就延长了，
1: 寿命长了。
0: 对，而且它身体里的抗氧化酶的活性也更高。还有呢，用那个小老鼠做实验的，给那个小老鼠连续吃个10天的羊胎盘粉，结果立冬啊，这小老鼠在水里游的时间比你小的时候在河里抓鱼的时间都长多了，
1: 体力好了。
0: 这不光体力好，它的耐氧能力也提高了。我跟你说，广州啊，它有一个医药研究机构，就用那个含羊胎盘的复合物喂那个老年的小老鼠，就是很老的那个小老鼠，给它喂了30天，结果呢，这小老鼠身体里的氧化的废物一检测，明显的减少了，抗氧化酶的活力明显的升高了，
2: 那就说明它变年轻了吗？
0: 是呀，所以类似于这样的

0: 实验有很多，我也不一说了。反正我觉得他们既然做了这个实验，小老鼠也好，果蝇也好，那我不得用一用啊。我用了一年多的这个羊胎盘的产品，我最明显的感受就是牙一响，哦吼，晚上睡觉
1: 好，
0: 睡觉好，而且第二天我的精力很足。关键呢，我感冒的这个次数是比较少的，
1: 免疫力上来了。
0: 对，最关键的，这个肝脏它本身不想干活了嘛，都脂肪肝了，老化的状态慢慢的开始回到相对年轻的状态，那么肝脏的自我修复能力它变强了，从中度脂肪肝回到了轻度，再有一点点，就基本上消失了。
2: 那您吃的这款羊胎盘的营养品哈，它到底是什么好东西呢？能不能给我们带来看一看，或者说让我们尝一尝？
0: 这宝贝相当金贵，
2: 好金贵啊！
0: 给你尝啊！我有点舍不得，改天吧。
1: 哪能让我们俩白馋呢？啊、是不是？
2: 对、
1: 啊，吃不到您说的这宝贝啊？行，
2: 先来点羊肉，
1: 吃点羊肉也行啊。
2: 对，
1: 这个羊肉我是尝到口了，他也吃了，是不是？
2: 对，
1: 我估计今天王老师不能仅仅就给我们带个这个肝儿吧？啊。
2: 来道菜，
1: 对呀，
0: 来道菜，
1: 大菜呀！啊，
0: 什么样的大菜？
2: 羊肉的大菜呗。
0: 今天要吃羊肉，我就给他们俩做一道白萝卜炖羊肉。这个羊肉啊，性温，咱吃多了呢是容易上火，而这个白萝卜呢性凉，正好综合一下羊肉的这个温燥。他们俩搭配在一起啊，是既健康又不容易上火，而且呢，一个呢是高蛋白的肉食，还有一个呢是高纤维的蔬菜，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搭配得更加均匀。要不我现在就开做？
1: 好啊，
0: 好，我就做起来。做这道白萝卜炖羊肉需要准备的食材有切成块的羊腿肉，去了皮儿切成滚刀块的白萝卜，还有姜片、葱段、葱花等等。首先呢，我把这羊肉块冷水下锅，大火煮开，焯水。水开以后，撇去浮沫，加一勺料酒，去个腥，然后把羊肉捞出来。温水冲干净，锅里重新加温水，放入羊肉，姜片、葱段，大火烧开，转小火，盖上盖儿，炖个40分钟。40分钟之后，把白萝卜块放进去，再炖20分钟，等这个萝卜变得半透明，羊肉呢也软烂了，再加个盐调个味儿，撒点葱花，这样呢我们就能让它出锅了。好了，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白萝卜炖羊肉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吧？

0: 白萝卜炖羊肉啊，我的最爱啊，太香了。阮老师，这道菜有什么小窍门吗？
1: 你要这么问的话，我告诉你，有俩。第一，羊肉焯水一定是冷水下锅，你要热水下锅的话，肉表面一下子收缩了，它里边的血沫子就出不来了。嗯，然后呢，你吃的时候，哎呀，怎么这么膻呢？啊，膻味重。嗯，第二个，白萝卜呢不能割得太早，要最后等那个羊肉基本上是烂了的话，再放进去20分钟，炖一炖啊。然后也不能炖的时间太长，萝卜炖烂了没口感了。那么再有一点呢，我要提醒大家，就咱们吃羊肉的时候啊，请大家少放辣椒花椒，而且最好不要喝酒
0: 啊。不让喝酒啊？

0: 你不是就想吃点羊肉补补肝吗？啊，你再来点酒就伤肝了吗？嗯，
1: 对不对？那阮老师啊，讲得这么好，那我也给大家总结总结。
0: 你来呀。
1: 哎呀，羊肉鲜美，营养高，增肌抗衰，护肝好。白萝卜配着炖一炖，不上火来滋味妙，五脏六腑都抗衰，健康长寿乐逍遥。
2: 编得不错，
1: 编得不错啊。嗯，那得跟着阮老师就是长本事啊。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还有什么饮食健康方面的问题啊，可以扫描屏幕上二维码添加我们的微信进行留言互动。那接下来把时间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留言。
3: 微友叫老张，老张说，阮老师您刚才说到脂肪肝啊，我比您说的还严重哟，我已经是重度脂肪肝了。哦，我在公司呢是搞销售，天天陪客户，一周四五场的酒局啊，哎呀，白酒啤酒是轮着来。这几年呢肚子也越来越大了，然后体检报告这么一对比哈，一年比一年难看。然后最近呢总感觉右边肋骨那儿呢有点胀，人呢也没有精神，整天呢还犯困。想问问您，您说我这是不是肝脏的细胞太老了？我也想呢像您一样让这个肝脏呢重新活起来。您吃的那款产品啊，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我呢也想买一买吃一吃。
0: 您这个问题确实跟这个肝脏衰老有很大关系。你说你天天大量喝酒，酒精全靠肝脏来分解，肝脏细胞被折腾的时间也太长了。
1: 是，
0: 你工作时间这么长，老是这个状态，是不是？自然这个肝它就老得快，那它的解毒功能也会大大下降。不光是你身体里的毒，你肝脏排不出去，你肝脏自己的毒它也排不出去了。
3: 对，
0: 所以这个脂肪垃圾在你的肝的部位越堆越多，也就一步步走到了重度脂肪肝这一步。再往下走，肝纤维化，也就叫肝硬化，往这个方向走了，
1: 所以不好了。
0: 对，所以老张啊，老张啊，你可千万要高度重视这个问题。不光是肝呐，我们身体的各种毛病都跟我们脏腑的衰老有极大的关系。只有把我们的脏腑细胞养得年轻点儿，我们的身体呢才能少得病。您现在首先得去医院，遵医嘱进行相关的治疗。那么饮食上呢，您得多吃点绿叶蔬菜，西兰花、泡泡枸杞茶，这些对肝脏都有好处。我吃的那款羊胎盘营养品，我那个呢是羊胎和这个羊胎盘复合配方的，跟市面上单一的那个羊胎盘它不一样，我那个有羊胎的啊，那价格呢就比那个单一的羊胎盘要高很多。如果说您能在市面上找到，价格上您就得有点心理准备了。
1: 我问一下啊，它为什么加了羊胎它特别贵呢？
0: 羊胎珍贵呀，它采集的难度很大呀，它没有办法批量生产。原料成本比普通的羊胎盘要高出好几倍，市面上大多数的产品它只有羊胎盘，这个价格呢是贵，但不会贵到哪去，不会特别高。但是它里边只要加了羊胎那就不一样了，稀缺呀，量少啊，成本高啊。不过这种双料配方确实很好，因为羊胎里的活性肽的含量是羊胎盘的好几倍，这种物质能专门帮老化的细胞重新恢复活力。那么羊胎盘呢，它负责基础营养补充，它们两个搭配在一起啊，一个是激活的，一个是固本的，这个营养呢是处于互补的，那一加一大于几啊？
1: 大于二啊。
0: 所以啊，我说的这位朋友，只要您的经济条件允许的话，您找到了就可以买点吃吃。
1: 好的，那立冬我们抓紧先来看下面微友的留言。
3: 微友叫春燕哈，他说，阮老师我今年52岁了，这几年呢感觉老得特别快，皮肤呢是松松垮垮的，然后皱纹呢也是一道一道的，头发干枯还掉得厉害，然后那个白头发呢也冒出来不少。然后感觉这个体力啊也大不如从前了，你说以前吧出去逛街哈，逛一下午都不累，现在呢走两站路

0: 喘的都不行了，
1: 嗯，
0: 精力呢感觉也不行了，下午的三四点钟啊，人就特别的犯困，免疫力呢也特别差，一换季呢就感冒，然后胃口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也不好了，
1: 嗯，
0: 吃什么呢都觉得没有滋味儿，也买了上千块钱的抗衰的化妆品，抹完了该啥样还是啥样，
1: 嗯嗯，
0: 想问问您自己的这个情况啊，就是到底该怎么办，怎么才能恢复到以前的那种好状态，当然还有您吃的那款羊胎盘的营养品，说我也很想吃，市面上的这类产品不少，我怎么才能挑到质量好的呢？
2: 那您说的这些表现其实根子呢都是身体里边的脏腑的衰老了，您这个人的体力精力大不如以前了，这个可能跟肾脏的衰老有关系，肾呢它是我们身体的根基，肾年轻人他才有劲儿有精神，要是这个肾他一衰老了，人就开始乏力呀，犯困呐，胃口不好啊，对不对？您说您胃口也不好，这个可能呢又跟咱们的脾脏的衰老又有关系了，那脾管消化吸收的呀，脾脏要是老了点了，咱吃进去的东西消化不了了，营养呢就吸收不进来了，自然呢也就没胃口了，那您的免疫力差呢可能是综合的原因，一个人呢肺要是衰老了，身体外头那层保护罩它就薄了，病毒细菌就容易钻空子，那咱再说要是肝衰老了呢，那体内的毒素又排不出去了，免疫力呢就开始下降了，所以您想调理这个呢不是单一的从外表来抹，而是从内部来抗衰，把您的脏腑养得年轻一点儿，咱们的身体呢才能从内而外的年轻。您也说了想吃点羊胎盘类的这个营养品，这个呢您可以去试一试，羊胎盘里有生长因子，能帮老化的细胞重新恢复活力，有专门清除自由基的酶，还有各种的氨基酸、维生素、矿物质，能全面的给我们补充细胞的营养。
3: 咱们才能选到高质量的这个羊胎盘的产品呢？
2: 我觉得我吃的那款就不错，
3: 就不错，
2: 哎，就不错。
3: 嗯，
2: 这第一个，啊，它是羊胎跟羊胎盘双料组方的，它这个作用呢比单一的羊胎盘要好得多。这第二啊，就是您在挑的时候，您得问问人家，这里用的是什么时间段的羊胎和羊胎盘。我吃的那款呢，我是问过的，羊胎跟羊胎盘是统一90天排定的。那么这个阶段，我研究我打听，我知道这个阶段的羊胎是处于快速的发育期，它这个里头的营养积累是非常丰富的，活性也是最高的，那么是综合下来是这个羊胎羊胎盘整个这一个阶段当中最好的阶段。那么还有第三呢，就是你要了解一下它这个产品采用的技术，如果它采用的是低温冻干技术做成的，我觉得就挺不错，因为呢这样能更好地保留羊胎羊胎盘里边的营养。好了，那个刚子帮你问的这个问题我就回答到这儿吧。
3: 好的，那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讲解，那如果大家呢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可以扫描屏幕上二维码添加我们的微信，把你的问题啊直接的发送给我们。好，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下期再见。

0: 于北平是谁？你不知道吗？
1: 事关重大，你们情报处必须查个水落石出。
2: 你的任务是尽快搞到清征中心中美联合攻防部署。真没有想到，在我女儿心里，我于北平不光是个特务，还是个大棍。
3: 三种身份。

0: 一副面孔。
1: 有的时候等待是通向胜利的唯一通道。
0: 每一天都在刀尖上行走，枪口下演戏。
2: 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俞北平？
3: 我现在是腹背受敌。
0: 每晚7:30，江西卫视谍战大剧《父亲的身份》，步步惊心。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4: 凭栏世木旧山川，可这片山川如今已经在风雨飘摇中。
5: 南京陷落，
6: 敌机来了，敌机来了。
7: 他们来轰炸我们的学校，就说明他害怕我们的文化。
1: 我们中国有大批像林先生那样的学问家，国家贫弱之时才能挺直脊梁，
8: 胜于兰陵，葬于中国。
1: 我们也一定会重新崛起。
9: 如今的中国一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
4: 前面就是战场了，真正的战场。
9: 这会是一个崭新的中国，它将迎来中华民族的完全自主与独立。
10: 这里是我们的家，我们是要回家的。
0: 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11: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2: 暑假刷手机虽爽，弹窗红包别乱点。线上朋友在投缘，个人信息不泄露。
13: 妈妈，他们为什么这么说我？我该怎么办？
12: 遇到网暴别硬扛，冷静取证，勇敢求助，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共筑暑期美好生活。
14: 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5: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17: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18: 老郑说得对，马上通知委员，招待会的时间不变。
19: 放心吧，没事。
20: 好，我马上通知。
21: 哎，干嘛的？你谁啊？
22: 哦，领导让我来看一下，音响调好了吗？
21: 啊，马上就好了。

0: 首长不同意会议延迟。
1: 离开场还有五分钟，你去劝说首长，让他们再给我点时间。
0: 我尽力。
2: 又怎么了？
0: 离开场还有五分钟的时间，请两位首长稍后。
2: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有特务尽管去抓，招待会不能耽搁。
0: 只有确保了首长的安全，招待会才能正常进行。
2: 这是王文渊的意见吗？
0: 是我们一致的意见。
2: 真是好生可畏啊。好，那我就再给你五分钟。
0: 是，请首长放心。

0: 这才不开始，这都几点了？啊！哎，王队长，招待会能不能按时开始？
1: 一切照常。
0: 啊，那就好，那就好。啊，通知调音师马上换成开场音乐。
1: 是。
2: 稍等，
1: 调音师在哪儿？
2: 调音师在楼上呢。
1: 调上去。
0: 行，那我去了，
2: 赶紧去吧。

0: 孙师傅，孙师傅，
1: 这老孙又不知道躲哪儿睡觉去了。别出声。

0: 哪个是开场音乐？是这个，会换吗？会，一会儿你来放。
1: 我不行，
0: 这是命令。
1: 是。
0: 还有一分钟开场，一分钟后你准时播放开场音乐。

0: 高江同志啊，时间差不多了，现在可以放行了吧？
1: 首长请。
2: 文渊呢？
1: 不知道。

同志们，首先感谢大家的光临。下面我宣布，庆祝西南解放及贵州人。

0: 为什么会是你？
1: 为什么不是我？
0: 当年我们并肩作战，生死与共，为的就是把鬼子赶出中国，让老百姓过上。

0: 安稳的日子，现在终于和平了，我们为什么还要这样同时操戈？
1: 为什么？那要问你们。
0: 国民党倒行逆施，失败是必然的结果。现在全国都解放了，和平了，不好吗？
1: 倒行逆施，不过是立场不同的说辞吧。
0: 宋旅长，我一直认为你是一个有爱国心、有良知的将领。难道你对国民党贪污腐败、鱼肉百姓的行为会视而不见吗？他们的失败是历史的必然，你难道不明白吗？
1: 现在就论成败，你不觉得早了点吗？
0: 你我曾经是同生共死的兄弟，我只希望，希望你我不要再这样自相残杀。
1: 造化弄人啊！你曾经救过我的命，这份情，宋某人只能来世再还了。
2: 今生，你我割袍断义。

0: 包围这一带，搜捕宋文昌。
1: 是。

0: 对于贵州的人民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时刻，因为从这一个时刻起，广大的贵州人民将不再遭受战火的侵扰，
1: 因为和平已经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正式的到来了。
0: 同志们，
1: 只要我们大家携起手来，一个伟大的不再受人欺负的新中国一定会像一个巨人一样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0: 这个宋永征，以前你和他打过交道？
1: 曾经一起杀过鬼子的生死兄弟，没想到再见面竟然会是这样。
0: 谁也不愿意同时操戈，但是要是有人敢破坏千百万英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和平，我们是绝不答应。
1: 明白，请首长放心，我会尽快找到宋永征的下落。
0: 有具体方案吗？
1: 这次行动失败以后，宋永征的身份就彻底暴露了。如果选择继续潜伏下去，不仅毫无意义，而且风险极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肯定会选择尽快。

0: 有道理，赵静同志，你马上通知下去，对所有进出贵阳的道路进行严查，彻底搜寻宋永征的下落。
1: 明白。
2: 等等，
0: 在逃离大礼堂的过程中，宋永征又腿受伤，行动极其不便，所以他更有可能选择就地藏匿。
2: 要是这样的话，那我们的搜寻工作就更困难了。
0: 不仅是对我们，对他的同伙而言，同样也很困难。
2: 什么意思？
0: 这次行刺的主导者就是宋永征，一旦与他失去联系，他的同伙必然会心急如焚，并且设法与总部取得联
3: 系。你是说敌台追踪？
0: 没错。
4: 爹，中午想吃什么？
5: 你做啥爹就吃啥呗。
4: 行，中午烫壶酒陪您喝一口。
5: 哎呦，好。
4: 爹啊，看那边好像有个人。

0: 救人要紧，快把他弄回去。
1: 好，你
0: 快点，你帮我拿枪。
2: 万总啊，
3: 阿鲁啊，给我切二斤肉，挑好的切。
4: 好嘞。
5: 哟，这是鬼羊是
6: 报的赵大编辑吗？
3: 啊，可别这么说，就是混口饭吃而已。
4: 您谦虚。您看这块行吗？
3: 呀，这块不错，就这块啊。
4: 好嘞。
5: 哟，两块一，我收你两块，
3: 给我占您便宜了，谢谢，谢谢，太感谢了，谢谢。
5: 哎，赵大编辑，今天报社的杜记者怎么没来啊？
4: 他平时啊，每天都要到我这儿拿块好肉。
3: 你还没听说呢？
5: 听说什么？
3: 杜峰这人啊，死了，
5: 死了
3: 啊！
5: 哎呦，这么好的人怎么就死了呢？
3: 谁知道呢？总编啊，昨天叫他去参加共产党的招待会，没成想这人就，哎，不说了，家里还等着我呢，先走了。

0: 闺女，姜汤来了。
1: 爹，他出事了，死不了了。
0: 嘟囔什么呢？这是
1: 说胡话呢呗，能出声就是好事。你先拿着，醒醒，你醒醒，听得见我说话吗？听得见吗？醒醒，看得见我吗？
2: 站住！你放开娟子！娟子，放开！放开！放开！
0: 娟子，娟子，你怎么样？娟子，你没事吧？娟子，
1: 没事。娟子，
0: 呸！原来救的是一条毒蛇。娟子，你去拿根绳子，爹在这盯着他。你把他绑起来！
1: 不要了，爹，他刚才只是做噩梦的，别绑他。
0: 不行，怎么着也不能把他留在咱们家里头，要不咱们报官吧。
1: 万一他是个好人呢？
0: 那怕啥？要是好人，官家也不会冤枉了他。怎么说也比留在咱们家强。
1: 爹，咱们都把人救了，就不能半途而废。好人得做到。

0: 到底。要不这样吧，爹，等他伤好了就让他走。
1: 你这孩子你怎么这么拧呢？
0: 求您了。
1: 那你答应爹，养伤可以，得把他绑起来。
0: 行，听您的。
1: 拿着。

0: 帽再浓一点。眼睛再小一点。马上派人张贴，调动所有力量，严查宋永哲的下落。
1: 好。晚上有空吗？
0: 怎么了？
1: 要不要一起吃个饭，讨论一下下一步的计划？
0: 好啊。6点，食堂见。
1: 食堂？
0: 对啊。
1: 哦，好。
2: 你醒了？
3: 你们是谁啊？
4: 这话应该我们问你吧？你说，你到底是谁，干什么的？
2: 爹，我们是这山里的猎户，专靠打鱼和捕猎为生。我叫彭娟，你叫我娟子就行。这是我爹。
3: 这是在哪儿啊？
2: 这是紫娟。

0: 元山，地方有点偏，就我和我爹住这儿。
1: 强子，别什么都说。
2: 姑娘，能把我这事物解开吗？
0: 行。
1: 元子，不能进。你忘了你是怎么答应爹的了？不能进。
0: 爹，我觉得他不像是坏人。
1: 不像是坏人，不像是坏人，差点把你掐死。
0: 那不是他不清醒的吗？
1: 他要是再不清醒一次，你的小命就没了。听爹的，不能进。

0: 姑娘，你脖子上的印是我掐的吗？你废话，不是你掐还是我掐的？没完没了了呢！
1: 对不起，不是故意的。
2: 没关系，没关系，我知道，你当时不清醒，做噩梦呢。我帮你解开吧。娟
0: 子，你这么不听话！
2: 爹，放心吧。
0: 就他现在这样，真要是想害我，你还怕打不过他呀？娟子，你离这小子远点，小心他再对你动手。拿着，回去。
3: 谢谢啊，
0: 拉倒。我还是谢谢你早点离开我们家。
2: 你别起来，你饿了吧？我给你做点吃的去啊！爹，你拿着。

0: 对不起啊，手头上一直有事儿，走不开，久等了。哎，没关系。啊，对了，你想吃什么呀？我请客。
1: 有什么吃什么。好，等我一下。
0: 杨师傅，给我打两份菜，然后王队长，我们东西现在早就没有了，您看现在都几点了？要不下次您早来点吧。什么都没了。
2: 对啊，什么都没有了。
0: 谢谢啊。
1: 哎呀，对不起，王队长。
0: 怎么了？ 来晚了，吃的没了。
1: 我总觉得你像故意的。故意的？我刚才是真有事儿。嗯。对了，你不是要跟我聊下一步的行动计划吗？啊。说说你的想法。王源同志，我是这么想的。 我饿了，我要吃饭。
0: 不好意思啊，
1: 走吧。
0: 走。队长，怎么了？
3: 通讯班监控到不明电波信号。

0: 能破译吗？
1: 很难，我们不清楚密电的解码规则，就算是知道规则也要耗费很久的时间。
0: 密电是单次发送还是重复发送？
1: 是重复发送，虽然我们无从知晓密电的内容，但电码内容确实重复了好几次。

0: 马上调用侦测车。是。等等，
1: 怎么了？你不能让侦测车马上撞右吧？你有其他办法？我们有多少部直流收报机？
2: 全连一共有五部。我建议先用直流收报机跟踪信号源锁定大师范围之后，再用侦测车确定具体方向。

0: 敌台的位置基本上已经锁定在上城了，如果不出意料的话，他们接下来还会有动作。陈章，马上派人加强这一带的警戒，发现异常情况立即报告。
1: 明白，我马上去安排。
0: 接下来我们去哪儿？回营地啊。
2: 食堂没饭了。
0: 不好意思啊，我把这茬给忘了。想吃什么？
2: 反正你请客，我都行。
0: 行，带你去吃好吃的。

0: 老板，你说宋先生会不会出什么事情啊？
1: 报效党国，舍身求人，这本来就是你我的宿命。如果宋先生真有不测，那你我只能前赴后继了。
0: 属下明白。
2: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恒温足浴盆现在扫码就能来领取。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这款恒温足浴盆，足底按摩，气泡活氧，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锁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让您实现居家泡脚，温暖整个秋冬。现在就扫码把足浴盆领回家。另外，前100名扫码还能额外领取藏红花足浴粉。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恒温足浴盆和藏红花足浴粉。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恒温足浴盆。
4: 在家就能轻松泡脚，舒缓疲惫，暖身，缓解一天劳累，睡前泡一泡。这款恒温泡脚盆简单方便，大容量深桶设计，泡到脚踝小腿。这么好用的恒温足浴盆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将这台多功能恒温

0: 足浴盆和藏红花泡脚粉送给大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机子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
1: 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恒温足浴盆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恒温足浴盆，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秋冬寒气重，晚上睡觉脚冰凉，被窝捂半天暖不过来，翻来覆去睡不好。普通洗脚盆水凉得快，泡了等于白泡，来回添热水特别麻烦，拾起来费劲。有了这款恒温足浴盆，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大功率升温快，不用久等，接上冷水很快就达到适宜泡脚温度，泡脚透彻，暖意直达脚底，泡完全身暖洋洋。
3: 这款恒温足浴盆桶身结实稳固，防滑底座，水电分离，安全可靠，用着安心，没有安全隐患。最关键的是功能看得见，按摩转不转，气泡出不出，温度高不高，一眼就看清楚，不用反复试水温，用完倒水冲洗就干净，不像老式泡脚盆缝隙藏污纳垢。内置多档温度模式，可定时可恒温，不用守着，不用计时间，不怕水凉，恒温热泡，滚轮按摩，气泡活氧，依此搞定。关键还是低噪运行，泡脚安安静静，不吵家人休息。另外还附赠泡脚粉。
4: 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足浴盆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秋冬时节体质畏寒，中老年人经常泡泡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5: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足浴盆等于洗脚盆加按摩仪加恒温加热器，三合一，一台足浴盆，可恒温可定时，多道温度调节，恒温热泡，滚轮按摩，气泡活氧，轻轻一转就选中，老人一看就会，晚上睡前泡脚，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6: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恒温足浴盆和藏红花足浴粉。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恒温足浴盆。
0: 在家就能轻松泡脚，舒缓疲惫，驱寒暖身，缓解一天劳累，睡前泡一泡，睡得更香。这款恒温泡脚盆简单方便，大容量深桶设计，泡到脚踝小腿，这么好用的恒温足浴盆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将这台多功能恒温足浴盆和藏红花泡脚粉送给大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机子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
7: 它就是来帮你解放双脚解放精力的，能泡能按，一台顶两台，用普通洗脚盆泡脚不保温，泡上一会水就凉了。我们这台足浴盆智能恒温锁温多档调温，您只需要把脚放进去按一下键，水温稳稳保持住，泡多久都是暖乎乎的。晚上睡前泡上脚，搭配足浴粉，卸下一整天的疲惫。这款恒温泡脚桶面板上的功能清清楚楚，恒温热泡，滚轮按摩，气泡活氧，定时养护。
8: 有了这款恒温足浴盆，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

0: 二维码限时领。
1: 是谁还没领这个足浴盆？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搭配藏红花泡脚粉，用这台足浴盆泡出来比普通热水泡效果要好太多，你们也赶紧去领吧。
2: 这么好用的恒温足浴盆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将这台多功能恒温足浴盆和藏红花泡脚粉送给大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机子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
3: 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
4: 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恒温足浴盆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恒温足浴盆，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

0: 洗脚巾，洗手时可能会重心不稳，打水漂可能会失足滑倒，捞鱼虾可能会陷入暗流。看似平静的水边暗藏危险，生命无小事，防范于未然。
1: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2: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3: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4: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5: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3: 没关系
5: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6: 好饿呀，
2: 怎么能乱丢呢？
6: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7: 拿这一块。
8: 吃啊。
9: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0: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下车，换药了。
1: 谢谢你啊，君子。
0: 别总这么客气，我娘在世的时候说了，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应该的。
1: 你放心，我以后一定会报答你们。
0: 不用不用。
1: 啊啊！

0: 大哥，我能问你叫什么吗？
1: 我姓宋，宋国义。
2: 宋国义，名字真好听。你不是我们这儿人吧？
1: 妈，北方人。
2: 哦，难怪呢，长得跟我们这儿的人不一样。
1: 是吗？
2: 嗯。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有意的。没事吧？
1: 没事，没事。
2: 我轻点儿。大哥，你这个伤是怎么弄的呀？你肯定是被别人给逼得一定程度，最后实在没办法，就掉进了江里面，对不对？逼你的人肯定是个坏人，你都伤成这样了，他们也不放过你。
1: 对，我和他们不共戴天。

0: 谢谢，你慢用。别乐了，太晚了，只有这个了，你多见谅。
1: 没关系，
0: 吃吧。

0: 你吃饭的样子特别像个小孩儿。
1: 赵静同志，既然你身为暴风特别行动分队的一员，我就得郑重地提醒你，对待上级你得尊重。
0: 是，队长。

0: 婉约，如果这次刺客不是宋永征的话，他是不是就没有机会逃走了？我也没有想到，当年一起出生入死的兄弟，会落到今天这步田地。
1: 人都是会变的，世事无常嘛。
0: 这次的任务失败。
1: 问题在我，
0: 你就是太感情用事了，顾忌的东西太多。还记得第一次见你的时候，我一直以为你会是一个大碗喝酒、大口吃肉的男人，可是没想到这么相处下来，你像一个还没有毕业的大学生。
1: 赵静同志，我参加革命快10年了。
0: 我知道你参加革命快10年了。 确实，在战场上，你面对敌人有大将之风，沉着冷静。可是，怎么一到生活中，
1: 赵静，面凉了，赶紧吃吧。

0: 报告。
1: 队长，这是我们一队的孙永生的画像，你看行不行？
2: 没问题，马上派人粘贴在各个要处，一旦有人举报，立即追查。
1: 是。

0: 怎么了，爹？
1: 爹下趟山，把这几长皮子卖了啊，顺便换点粮食回来。
0: 行，
1: 你在家好好盯着点啊。
0: 知道了，爹，放心吧啊。
2: 哎，军子。嗯。过来。
0: 又怎么了？
1: 把这个带到身上。
0: 干嘛呀？
1: 他在这儿，你一个姑娘家的，你不放心。
0: 爹，你这一天到晚都想什么呢？
1: 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拿着。
0: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知道了，快去吧，啊，快去。哎，
1: 好好听着点，不许回头来啊。
0: 知道了。嗯，自己路上小心啊。
3: 哎，

0: 新鲜的猪肉啊，瞧瞧看一看，来尝一尝便宜的。哎呀呀，
1: 猪肉，猪肉，
2: 老板，来块肉啊！哎哎哎，你看这个行吗？
0: 那行行行，这个。哎，
2: 大哥，那边在干什么呢？
3: 哦，好像是说是一个通缉犯。
0: 啊，
2: 来，姑娘来看一看。
0: 哎，三斤高高的，
2: 来，吃好。
4: 尝一尝吧，来，老板给钱。这给我要了。大事。哎，大妈，我看一下。我看看啊，这上面写的好像是说此人生性凶残，作恶多端，如果发现此人下落，请立即报告。他是贵阳人民政府的。
0: 哎，老板，这皮怎么卖的？零卖一张一块，钱包圆3块。皮子不错，这都是我亲自在山里打的。都包起来，哎，下次有货记得叫我啊。哎，你的肉，好。哎，老板，怎么了？ 今天早点收摊了。

0: 如果有下落者，请立即报告贵阳人民政府。
1: 这小子犯什么事儿了？
0: 谁知道呢？现在土匪这么多，指不定是哪个江洋大盗就是。
2: 你看啊，
0: 死人生性凶残，作恶多端，肯定是个江洋大盗。政府出公告了，有赏钱呢，大家都看看，来看看，好吧？
2: 你醒了？
0: 擦。

0: 谢谢，宋大哥，你别总这么客气。说真的呢，这些天真的要感谢你们父女俩了。你放心，等我的伤好一点，我马上就离开。宋大哥，你是不是听我爹说什么了？
1: 你爹说的没错，
0: 他说的有错。我爹就是个老古董，但是宋大哥，其实他人不坏。 他就是因为一辈子都在山里住着，跟人来往的少，所以他总觉得别人要害他。你踏踏实实在这住着，只要你愿意，就算是伤养好了，你也随时来住。
1: 你人真好。
0: 对了，你的药没了，我一会儿得上山。

0: 不然的话你晚上该没得用了。你这一个人在家。
1: 哦，你放心去吧，我自己行的。你得注意安全。
0: 你到那啊。这个你拿着。拿着。这山里面的野兽多。要是有狼啊野猪什么的进了院子，你千万别招他们，实在不行的话你就用刀啊。
1: 好，听你的。
0: 那我去采药了。
1: 行，去吧。
0: 你自己小心啊。
1: 你也小心点儿。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陈总，陈总，陈总。

0: 弟回来了。
1: 娟子在哪儿？
2: 他说出去采药了，一会儿就回来。
1: 你到底是谁？
2: 我姓宋，叫宋国义。
1: 我问你是什么人？
2: 我是来重庆投亲的，山上遇到了山匪。
1: 放屁！

0: 这个时候了，你还在撒谎？我不想告诉你，是因为不想连累你。少给我什么好听的！我看你是想在这洋号上过河拆桥吗？我早就跟娟子说，我们救的是一条毒蛇，没想到果真如此。
1: 那你想怎么办？你说。
0: 怎么办？把你送到官府去。
1: 非要这么做？
0: 怎么着？我彭大虎打了一辈子豺狼虎豹，我还怕你？快走！
1: 我后悔吗？
0: 我后悔就是把你留在了我们家。快走！

0: 应该就在这一带了。
1: 停车！站长，马上把侦察车调过来。
2: 是。

0: 队长，怎么样？前排情况越来越强了，我敢肯定，就在这里。包围这一带，准备行动。
1: 是。

0: 咱们怎么办啊？你说呢？我说呀，我感觉咱们是要不咱们和他拼了？
1: 不不，他们那么多人，就咱俩。
0: 如果我们被共党抓了，你会把我的秘密说出来吗？不会，绝对不会。
1: 我不信。
0: 老板，你放心，我一定保守党国的机密。你放心啊。
1: 可是我还是不信。
2: 走，里面危险，你待在这儿别动。
3: 可是我觉得，只有三人才能保守秘密。
4: 二斤肉。

0: 你没事吧？没事儿。到处检查一下，看有没有什么线索。是。
1: 怎么样？查不出之前的发报记录。找到密码本了吗？收了。
0: 那接下来怎么办？特务联络站和总部这么频繁的联络，足以证明他们对宋永征的失踪大伤脑筋。你是说，
1: 宋永征现在还没有跟联络站取得过联系？是。所以我们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等宋永征出现。
2: 宋大哥，宋大哥，宋大哥，
3: 孙子，
2: 你在家呢？我还以为家里这进来狼了呢。
3: 瞧你这话说的，运气哪儿那么差呀？
2: 那怎么不点灯？

0: 你看着我干嘛呀？啊，
1: 没啥。
2: 我爹回来了吗？
0: 没看见啊，这不是在床上躺了一天了，
2: 连个人影都没找着。
1: 真可怜，你还没吃饭呢吧？我现在就给你做饭去啊。

0: 香喷喷的面来啦！
1: 那两个荷包蛋，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吃？
2: 哎，哪儿那么多事儿，啥都爱吃。
1: 来，
2: 来，
0: 怎么了？
2: 没事。
1: 真没事啊？
2: 小意思。

0: 那个，要不然还是我喂你吃吧。那个，我不是那个意思。你要是不想的话，就算了。我就是怕你那个伤。
1: 净瞎说，谁说不愿意啊？
0: 真的。
1: 君子一言。
0: 我知道，四匹马都追不上。来，
1: 来，
0: 尝一口，香不香？尝尝，好吃吗？

0: 队长，我这就去安排人手。
1: 好，
2: 等会儿
0: 还不够。万一宋永征觉察异常，以周边的百姓相要挟，我们会很被动。
2: 那怎么办？
0: 镇长，说服鲁基肉铺周边的百姓和商家暂停营业，由我们的人加班。
2: 明白，我这就去安排。

0: 你是不是在担心宋永征他会滥杀无辜？
1: 是。虽然我不觉得宋永征会变成一个刽子手，但还是要以防万一。卓静，陪我出去转转。
2: 文渊。
3: 啊。
2: 等我们消灭了这伙国民党残余，川渝地区彻底实现了和平，你准备做些什么？
3: 真没想过。
2: 那你现在想想。
3: 我呀，可能开个小酒馆。
2: 开个小酒馆？
3: 对。
2: 我记得你不喝酒啊。
3: 有人喝呀，方天翼、冉华这些个家伙都是无酒不欢的。
2: 就因为这个？
3: 这个理由还不充分吗？到时候咱们没仗打了，几个兄弟天天在一起，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别提多美了。
2: 那你就没有想过安排一下自己的生活？
3: 自己的生活？你指什么呀？
2: 比如成个家。
3: 你个姑娘家的，脑子里想什么呢？
2: 那怎么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多正常的事儿啊。
3: 嘿，现在还不是时候，以后再说吧。
2: 以后？以后是什么时候啊？

0: 真的。
1: 早饭我已经做好了，在锅里热着呢，我一会儿去给你盛。
2: 谢谢啊。
1: 那个，我爹一天一宿都没回来，我有点担心，想出去找找。
2: 是啊，彭叔昨天就出去了，应该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1: 那应该不会，我爹可是这十里八乡最好的猎手，没什么野兽能伤得了他。
2: 嗯，应该没事儿。
1: 你说没事儿，就一定没事儿。
2: 那你去吧，早去早回。
1: 那我去了，你等我。
2: 去吧。

0: 娟子，回来了。怎么了？别动！怎么了，娟子？你说，我得在哪儿？
1: 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
2: 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0，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

0: 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
1: 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宝卡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2: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带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宝卡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用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宝卡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刀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5: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宝卡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宝卡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宝卡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 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

0: 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
1: 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宝马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2: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带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呀、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宝马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5: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6: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7: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6: 正如一场对话，
7: 都有切实的，
6: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7: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的，
6: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8: 白希尔将军指定。

0: 由北平去处理这个案，青城是他的试金石。
1: 是一妇女没见过，
2: 青城特调局五个嫌疑人立刻集中封闭审查，
1: 把玉培云抓起来。
3: 青城局有人想要我的命，明枪易躲，家贼难防。曹旭东现在到底在哪儿？
1: 根本就不是我爸，你就是个特务。

0: 的就是俞北平。
1: 俞北平到底有没有问题？
2: 说句实话，你是共产党吗？
3: 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青春何味？
4: 报告长官，
5: 航空中队集体请命，
4: 守护杭州，
6: 三星加入亚洲。
3: 长空之上是信仰，助燃勇气。
7: 航空中队留下七架战机营地，能不能做到？
6: 做得到。
3: 青年何为？
2: 为了共产主义理想，今后我们同生共死，
3: 冲上云霄，以生命托住家国未来。
8: 利用最后时间掩护黄山南炮台。
9: 航空中队迎敌，
10: 迎敌。
3: 平蓝一片风云起，莫作神州
11: 枭首人。
2: 唯有勇气才能让敌人心生怯懦。
12: 中国
13: 无北服之空军。
3: 江西卫视9月2日起每晚7:30，青春报国，不负山河。
14: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5: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16: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15: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17: 随便扑腾没事儿，看好了啊，这是游泳队的，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浪里白条。等等，站不住。
14: 青苔、暗流、泥坑，浅滩藏着看不见的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远离野外河湖沟塘，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18: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19: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3: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20: 没关系
3: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灭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1: 拿这一块。
2: 你怎么不吃啊？
3: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4: 怎么了，娟子？你说，
5: 我爹在哪儿？说。
4: 彭叔的，我没看见啊。
5: 没看见。我爹他一定是回来过，因为他走的时候根本没拿着枪，而且枪平时都在固定的位置，为什么会在药房里啊？你说，我爹到底在哪儿？你把他怎么样了？
4: 相信我，娟子，我真的不知道。

0: 我就不买。我在这做了几十年生意了，凭什么让我走？
1: 老乡，不是让您搬走，我们只是暂时的占完您的铺子而已。
2: 你占了我这生意怎么做啊？
0: 想要占我的店，除非把我从这抬出去。
3: 那我们要是付钱呢？

0: 父亲，你说了算？
1: 当然说了算。
0: 那能给多少呢？
1: 50一天，行吗？
0: 哼，50块，我这店每天的流水都不止100块，你给50，哼，打发叫花子呢？
2: 哎，我说你
1: 这样，150一天，行了吧？
2: 你疯了！
3: 150，成交。
0: 不过，你得先付钱。
1: 好。

0: 刘静，过来一下。带钱了吗？
1: 带了，怎么了？
0: 借我点钱。
1: 你没带钱，你答应人家干嘛？
0: 事急从权，顾不了那么多了，快点。
1: 那就是个奸商，不能给他。
0: 小点声，生意人嘛，正常。
1: 那多少？
0: 谢了。
1: 欠我人情啊。
0: 怎么那么小气呢？我又不是不还你。
1: 我，
2: 老板，
0: 这是三天的钱，超过三天，我再补给你。
3: 好吧，你们就随便用吧。不过三天后我还要回来的。
4: 哦，对了。我店的东西可不能少啊！啊，到时候如果少了半斤八两，你们要照赔啊！
0: 放心吧，不差钱。
4: 好，
0: 赶紧布置一下。
5: 是。

0: 先生，您看您要点什么？
1: 我来二斤排骨。
0: 好嘞，这儿行不行？
1: 行，
0: 稍等啊，稍等。哎，一会儿行。确定哪俩？你回来找我啊。

0: 再说啊。
1: 听不着，
2: 哎，好嘞，来了，
1: 坐车吧，姑娘啊。
3: 好，怎么样啊？
4: 还没动静。
3: 你都已经欠我900块钱了，再这么下去，是不是把整个人都赔给我了？
4: 反正你有钱。
3: 宋永征要是一直不出现，你准备这么一直等下去啊？
4: 只要他活着，就一定会回来的。
3: 万一他死了呢？
4: 相信我，他很快就会出现了。

0: 何意，吃饭了。
1: 文文，讨厌。
2: 谁讨厌啊？

0: 你是不是想跟我说什么？
1: 虽然现在爹没有笑容，但是有你在，感觉真好。
0: 傻丫头，是。对了，明天我想进趟城。进城？
1: 什么？给你钱了？那是，要不然老子放着好好的生意不做，让他们占着。看见没？啊！
2: 真有钱！
1: 每天一百五，3天一结账，久保快钱。这眼瞅着，明天就要收第3轮钱了。啊！
3: 这是什么好事？
4: 这。
1: 快点！这好事，你好，一天一百五，吹牛吧你？就你那个店，撑死一天卖50块，哪个傻子会给他150？这也真是，
5: 骗你是这个，老天爷想让你发财，想挡都挡不住啊！啊，怪不得你小子一点都不着急。各位老板都听清了吗？啊！ 占他的店给钱，
6: 对呀，在咱们这凭什么不给？
7: 对呀，就是不行嘛，对不对？
8: 对不对？那还能干什么？
9: 走啊！
10: 对，
9: 走，别走，别走！
11: 哎，你别去，就当我瞎说行吗？哎，你们别去，我瞎说行吗？
12: 哎，江啊！

0: 都安排好了。我要吃饭了啊！哎呀，我们少爷楼下有酒呢。哎，这没你没事，让我过来。
1: 我们这儿暂时封锁一下。
2: 什么？赶紧再来，好吧？
3: 什么？不行不行，我们要吃饭的。哎，
4: 各位，啊，听到没有？这是咱们的地方。
5: 是啊，
4: 那怎么谁呀？开店的。哎，你们俩听我说，看到了没有？那就是我的店，我要过去做生意，知道吧？
6: 知道。

了你啊！

0: 宋永哲，你还要负隅顽抗吗？你觉得我是在顽抗吗？鹿死谁手还不一定吧。我知道，把你逼急了，你什么事都做得出来。我是个军人，不是个刽子手，你觉得我会滥杀无辜吗？
1: 当年我们联手抗日，为的是抵御外辱，
2: 保家卫国，拯救万民于水火。
1: 现在民众就在你面前，
2: 你相信我会对他们投笔相向吗？不想死的都别动。
0: 把路让开！
1: 让开！

0: 你觉得就这么走妥吗？当年我们共闯鬼子军营，你想故伎重演？陈诚，北车，
1: 队长，
2: 北车，
3: 是。
1: 觉得还少一件事情吗？
0: 我做你的人质。
1: 你太强，拿你当人质我不放心啊。
0: 放心吧，我没事的。
3: 这倒是个不错的选择。

0: 放开他！不妨比一下谁的枪更快！放开他！
1: 喜欢他？什么？你喜欢那小子？要杀就杀，哪儿那么多废话？
0: 真的不怕死？再快点！是。
1: 我只是想告诉你，你们女人为了所谓的情感，居然这么轻易地放弃一切，包括性命。有些事情不是像你这样冷血的人就能明白的。
0: 谁说我不明白？啊！我也认识一个像你这样的女人，为了情感不顾一切。

你觉得这样很傻吗？如果人没了感情，和行尸走肉又有什么区别？你是在说我了？是不是觉得我杀人不眨眼啊？不是吗？回头告诉王文渊，我之所以落到今天这样的地步，都是你们共产党逼的，因为。 一切都是形势所迫，没有人愿意滥杀我。

赵静，赵静。

0: 别乱动。
1: 文渊，一睁眼就能看到你，真好。宋永征呢？
0: 好了，我迟早有一天会抓住他的。
1: 我相信你。他说，一切都是形势所迫，没有人愿意滥杀无辜。
0: 有的时候，真是造化弄人。
2: 你是不是不想要我了？
3: 胡说，怎么会呢？
2: 那你今天去哪儿了？
3: 不是说了吗？京城找点事干。
2: 你骗我。
3: 为什么这么说？
2: 你今天回来的时候，衣服上都是血。国义哥，我们现在是夫妻了。你别瞒着我好吗？
3: 你想知道什么？
2: 我只是想知道你今天到底去哪儿了。我怕有一天你会和我爹一样走了就再也见不到了。

0: 队长，那边是西岭村，再往前就是大山。
1: 如果没猜错的话，宋永征就躲在大山里。
0: 队长，这边有句俗话，赤崖山八百里，苍茫浩瀚，谁能敌？宋永征要真躲在这大山里边，那咱们的搜寻太困难了。
1: 从上次行刺郑成元到现在，过去了足足半个月，这么长的时间，宋永征肯定会在山里留下可疑的线索。况且你发现没，昨天他穿了一件新衣服。
0: 好像是。那又说明什么？
1: 说明宋永征在山里肯定有住的地方，甚至很有可能跟山民有过接触。
0: 没错。
1: 走。
2: 是。出发。
3: 国义哥。
4: 真的起来了。
3: 嗯。
4: 早饭做好了，锅里热着呢，吃吧。
3: 你要去哪儿啊？
4: 打猎。哎呀，我想好了，打今儿开始咱俩好好过日子，养家糊口的事我来。
3: 不行，你这身子刚好，万一有个闪失怎么办呀？再说了，打猎你也不会，还是我去吧。
4: 你一个女人家都会，我一大老爷们儿，你不能让我天天在家待着吧？我不会可以学呀。走了。嗯。
3: 哎，早点回来，等你吃饭。
5: 哎，我早点回来。

0: 没见过这个人。前一阵子我只是听说，彭大虎他们父女俩救过一个外乡人。至于这人长什么模样，我没见过，真不知道。彭大虎是谁啊？彭大虎，猎户，这十里八乡有名的好猎手。他和他闺女住山里，除了买个米面呢，一般他不出来。
1: 他们住哪个山呢？
0: 紫鹃山，离这儿有20里地吧。
2: 跟上！大伙加把劲儿，再快点儿！老乡。
3: 有一个伤员伤情恶化，需要紧急处理，能不能进你这儿休息一下？
2: 好，进来吧。
3: 谢谢。动作轻点。来。

0: 伤口崩裂，血止不住，本来想送出来救治，没想到反而害了他。
1: 你等我一下。

0: 老乡，谢谢你，太感谢了。
1: 没关系，不用这么客气。我娘说过，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我叫彭娟，你们叫我娟子就行。
0: 娟子，
2: 啊，前面就是彭猎户家了。
3: 加快速度，

谢谢。

0: 对了，你和我以前见的那些兵不太一样，我以前见的那些都可凶了。
1: 我们是老百姓的队伍，打仗是为了让老百姓过上太平日子。
0: 还打仗？这国民党不是都让你们给打跑了吗？
1: 可这大山上还是有好多祸害老百姓的山匪坏蛋，如果不消灭他们，老百姓还是受欺负。
0: 太好了，我们早就盼着这天呢。这个伤员就是打土匪受的伤，
1: 多亏了有你，要不然小林这条命恐怕都保不住了。
0: 你别这么说，都是应该的。我们家那个药啊可灵了，都是祖传的呢。
1: 你自己住这儿吗？
0: 本来还有我爹，但是有一次他出门就一直都没回来。不过我相信他早晚有一天肯定会回来看我，而且我现在

0: 怎么了？为什么要杀人啊？
1: 他们逼的。
0: 为什么会这样？
1: 这不能待了，走。
2: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3: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3: 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6: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3: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6: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4: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6: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4: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6: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

0: 草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1: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粪草，蜜蜂施产的粪胶、粪瓦浆、粪蜡、粪化粉、粪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三分之一，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2: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四斤，同时再送四斤，就相当于99元八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3: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3: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三分之一，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0: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3: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4: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5: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叮了一响，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3: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

0: 吃到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化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2: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2: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0: 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3: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0: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3: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1: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3: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1: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3: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1: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2: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

0: 就相当于99元。
1: 垃圾，
0: 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2: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2: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3: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2: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4: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5: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2: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6: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0: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

0: 到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2: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叮了一响，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3: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4: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5: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6: 大家一起来吧，
7: 来吧，来吧，
8: 来吧，来吧，没事吧？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3: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

0: 杀我可以，别动伤员。国义，我求你了，别开枪！他们来咱们家，只是为了救一个伤员，他们都是好人。
1: 我求你了，别来杀无辜吧！我求你。

0: 冯渊，能再见到你真好。放心，有我在，你会没事的。
1: 姑娘，本不想连累你，但是这一次只能如此了。
0: 别把自己说的那么高尚，一个滥杀无辜的人，就算找一千个理由，也还是个刽子手。
2: 宋永正，
0: 有种冲我来！每次拿女孩相邀邪算什么本事？
3: 冯队长，今天这个样子，你不觉得是你们逼的吗？
2: 没有人逼你，国民党早就大势已去，你为什么还要这样执迷不悟？
0: 是你们非跟我过不去，你我都是军人，这是我的选择。你的选择就是杀害这些无辜的战士，
2: 那是他们自找的。我想不通，当年在抗日战场上，那个为家国抗争、存民族大义的宋旅长。 怎么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3: 那你要问问你自己，我今天为什么会成这个样子？既然你们不让我好过，那大家就都别好过了，大不了同归于尽。

0: 为什么要同归于尽？你我是生死之交，为什么不能像过去一样做兄弟？
1: 兄弟，还能吗？
0: 只要你放下武器，不再为国民党卖命，我们依然还是兄弟。
2: 看看外面地上躺着的你那些兄弟吧，你我已经回不去了。
3: 文渊，别忘了你的职责，快开枪！开枪！
4: 跟上，跟上，跟上！
5: 你他娘看准了吧？没有共产党大部队跟着，
6: 看准了，就几个太上元的兵。
7: 我跟你说，里面还有三个漂亮小妞呢。
4: 真的假的？
7: 真的。
4: 我听说彭大虎那个闺女也是个大美人啊，这会儿咱们给她一场会了。
8: 好啊，大哥，
2: 来吧，我数到三，一起开枪吧。

0: 回事？
1: 这大哥，我也不知道，我们看到是撒妞啊。
2: 这么多人，你撒妞？
3: 兄弟，只是路过。
1: 路过，路过。
0: 你们继续。
4: 队长，
5: 陈长。
3: 站住！站开！

0: 小心。
1: 这么多年，你还是一点都没变。
0: 你没事吧？
1: 没事儿。
0: 走，咱们回营地。
1: 我没事儿，那儿有伤员。

0: 我操！便宜了你们，赶紧回去，队长那边别再有个三长两短，快！ 队长，那帮王八蛋溜太快跑了，宋正呢？
1: 跑了，
0: 快接过来，慢点。

0: 你到底是谁？为什么要骗我？为什么会突然间发生这么多的事儿？你到底是什么人？
1: 金子，我不告诉你，是因为不想连累你。
0: 我是国民党，就因为你是国民党，他们是共产党，所以你就杀了他们。
1: 家国之争我没得选。
0: 对不起，我突然间觉得我不认识你了。 不想看见你了，
1: 娟子，我那么做是迫不得已。

0: 现在除了你什么都没有了，你离开我。
1: 那你答应我以后再也不要我，不再伤人，行吗？
0: 只要他们不再逼咱们，我就不动手。

0: 玩了一辈子鹰，竟然鹰啄瞎了眼睛，这他娘算怎么回事？
1: 是啊，大哥，咱们解释老兄弟，就让咱俩连早了。这仇咱得报，用不着你废话。此仇不报，从今以后我就不叫刘三豹了。兄弟们，都给我记住了，从今以后咱们更不沾脑，势不两立。
2: 大哥，要不咱杀个回马枪吧？
3: 你让他闪啊！
4: 闪！现在回去，那不等于自投罗网吗？
3: 对呀，怎么能回去？那不是自投罗网吗？
0: 先回山。
3: 现在叫回不去了，我们以后去哪儿啊？
4: 山丫头，只要我在，哪儿都是咱的家。
5: 嗯，
4: 在这等着，我去看看有没有什么地方能够委屈一下。
5: 别走，我怕。
4: 我很快回来。
5: 那你快点回来。
4: 这个拿着，就在这等我。

你听什么声音？好像是个小娘们儿。

0: 这深更半夜的，跑这后山野岭来唱小曲儿，是想汉子了吧？
1: 够水灵的，大哥！
2: 别过来，都别过来，要不然，
0: 要不然，要不然你怎么样？说来听听。
3: 哎，大哥，这好像是他猎户彭大虎的闺女吧？
0: 彭大虎的闺女，这也太巧了吧？这谁欠的账谁来还？这老天看来是公平的。拿着。这小娘们挺厉害了，还拿刀呢。啊！
2: 别过来！都别过来！
0: 性子挺厉害的啊，砍我是吧？来，冲这儿砍！砍！哎！方圆几十里，谁敢在上顶着我？你知道我是谁吗？
4: 谁呀？哼，
0: 我是他们大当家的，我叫刘三豹。
4: 土匪，
0: 你敢开枪吗？
4: 把枪放下。事儿了。

0: 赵干事，该换药了。
1: 谢谢。
2: 真巧，没想到会在那儿遇上。
3: 是啊，真巧。你们怎么来贵州了？
2: 这段时间一直在山上剿匪，有一伙悍匪逃到了贵州，我们一路追过来，战斗非常惨烈，现在的医疗条件和伤药都已经严重不足，

0: 只好把重伤员从山里送出来救治。
1: 放心吧，伤员已经安全送到军区医院了。
0: 谢谢。
1: 应该的。
2: 外边怎么了？怎么那么吵啊？
3: 听说昨晚王文渊王队长和一伙土匪遭遇了，有好几个战士都受了伤。
2: 文渊，他没事吧？
3: 具体我也不太清楚。
4: 哎，赵干事还没换药呢。
1: 你总说你的职责是救治伤员，你现在自己也是伤员了，别总对自己心不在焉。那你好好养伤，我先出去了。
0: 王文渊，这次任务是我主动申请的，人应该向前看，对吧？
1: 你怎么了？你当前首要的任务是把伤养好，知道吗？
0: 嗯。
1: 早点休息。
3: 文渊。
5: 赵静。
0: 你好。
3: 你好。你们先聊着，打扰了。
5: 赵静，
1: 你先休息，我去看看。

0: 你干什么？你没事吧？我能有什么事儿？没事就好。那我先回了啊。哎，他是谁啊？你问谁啊？你说我问谁？你说沈小希啊？沈小希？
1: 他是染黄西风团救护队的副队长，你们很熟啊？认识5、6年了，他曾经救过我。他救过你的命，他怎么能救得了你？是我负过伤过后，我的血管里有他的血。不过你别误会啊，我跟他只是同志。
0: 误会什么？当时我多想了。那你说，多想什么了？
1: 没什么，好好养伤。我还有事儿，我先回了。

0: 怎么回事呢？等会儿站住！这对面来了什么人呢？哎，
1: 我说程彪，哎，你是蔫子瞎是吧？啊，
0: 你呢？地瓜，
1: 我知道你是地瓜，我没问你，我问的是你后面那两个，一男一女。
0: 我瞅着眼生，跟他说，就说大当家请我来的。这是大当家请来的客人，你他娘的得罪得起吗？啊，赶紧的，开门！
1: 站住！我去跟二当家禀报一声。

0: 地瓜那小子这么说，不过我瞅着那一男一女不像什么擅长。
1: 既然是豹哥请来的客人，那豹哥呢？
0: 不知道。
1: 走，出去瞧瞧到底是哪路神仙。
0: 好。

0: 二郎在了，你看，那个就是豹哥请来的客人。
1: 围上来！哎哎哎！二老爷，恶心地过分，这是干啥？
0: 闭上你的臭嘴！你们是豹哥请来的客人？
2: 是。
0: 放屁！老子和豹哥从小一块长大，怎么从来就没见过你这样的客人？说，豹哥到底在哪儿？你们是谁？
2: 真想知道哪儿那么多废话，信不信我一枪打死你？好，那我就告诉你，你们大当家的让我给宰了。
3: 什么？谁敢动他就死。啊！
2: 忘了告诉你了，我姓宋，还想知道什么？你到底是谁？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从现在开始，我要做赤崖山大当家的。不答应。
0: 答应，从此以后你就是赤崖山的大当家的。来了，宋大当家的马前卒。真的？若有半句虚言，天打五雷轰！都听见了？都把枪放下！
4: 二郎将，
0: 放下，把枪放下！
5: 迎宋大当家的圣旨！

0: 宋永征已经暴露了，在这种情况下，他如果回到城市里继续潜伏，危险性极大，所以他只能躲进深山，暂时按兵不动。但是贵州山多林密，狼虫虎豹居多，难以生存。他现在的首要任务就是在山里寻找一个落脚点。
1: 那咱们现在怎么办？
0: 山里的吃穿住用匮乏。

0: 宋永征可能会到山下的村子里寻找必要的生活物资。陈诚，你马上带人封锁各个进山的通道，并发动群众予以配合。一旦有人发现可疑的人员踪迹，立即汇报。
1: 是。

0: 各位弟兄，今儿是咱赤牙的大日子，宋大哥，从今天起就是咱们赤牙的大当家的。从今天往后，咱们为宋大当家的马首是瞻。
1: 要是谁敢起反心，我这人向来是先礼后兵。既然话说到这份上了，我也就不藏着掖着了。 只要弟兄们对我不二心，我保证你们以后吃香的喝辣的。但谁要是敢背着我起反心，别怪我无情。
2: 清楚了，
3: 那还愣着干什么？杀鸡、摆酒，引宋大当家的圣山。

从今往后，你们就是我宋某人的兄弟，咱们有福同享。

0: 有心事，因为宋永征，我想不通，曾经一起并肩杀敌、出生入死的兄弟，怎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1: 选择决定命运，你跟宋永征都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就要面对不同的命运。你觉得他接下来会怎么办？
0: 电台已经被我们查获了，宋永征和台湾方面都迫切与对方取得联络。如果我没猜错的话，现在接头的人已经在来贵州的路上了。

0: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2: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3: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4: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都在抢着买。
3: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5: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4: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6: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7: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眼睛看不清怎么看。对，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您年纪大了
8: 眼睛看不清，
7: 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
9: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10: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9: 问题
10: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1: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2: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0: 特大好消息，
1: 蓝莓叶黄素
0: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9: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2: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1: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2: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5: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2: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5: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3: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4: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3: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4: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6: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2: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14: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6: 有保证吗？
14: 当然有保证了，
2: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特大好消息，
1: 蓝莓叶黄素
0: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9: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2: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1: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高纯度

0: 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0: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2: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1: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3: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就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所以我就记住这次，妈妈好，妈妈好。
4: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5: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6: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4: 特大好消息，
5: 蓝莓叶黄素
4: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6: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7: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6: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8: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9: 现在每瓶啊只要29.8元，这一下子就省了好多钱，人家厂家可承诺了，
7: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9: 咱们有啥可担心的，只管放心吃就是了。
10: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11: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10: 对，买了一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12: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13: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9: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4: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9: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呗。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4: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9: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0: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2: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0: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度高含量，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4: 特大好消息，
5: 蓝莓叶黄素
4: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6: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7: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6: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8: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5: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0: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2: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4: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6: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0: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3: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0: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4: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5: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都在抢着买。
4: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6: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5: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7: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8: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眼睛看不清怎么看。对，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您年纪大了
9: 眼睛看不清，
8: 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
10: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11: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10: 问题
11: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3: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0: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2: 特大好消息，
3: 蓝莓叶黄素
2: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0: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10: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0: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2: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6: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2: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6: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4: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5: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5: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7: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0: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13: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7: 有保证吗？
13: 当然有保证了，
0: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2: 特大好消息，
3: 蓝莓叶黄素
2: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0: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10: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0: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高纯度

0: 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0: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2: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1: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3: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就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所以我就记住这次，妈妈好，妈妈好。
4: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5: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6: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4: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6: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7: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6: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8: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9: 现在每瓶啊只要29.8元，这一下子就省了好多钱，人家厂家可承诺了，
7: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9: 咱们有啥可担心的，只管放心吃就是了。
10: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11: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10: 对，买了一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12: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0: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13: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4: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13: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呗。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4: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13: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0: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2: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0: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度高含量，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4: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6: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7: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6: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8: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5: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0: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2: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4: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6: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0: 于北平是谁？你不知道？事关重大，你们情报处必须查个水落石出。
1: 你的任务是尽快搞到清征中心、中美联合攻防部署。
2: 真没有想到，在我女儿心里，我于北平是光是个特务，还是个打棍。
0: 三种身份，一副面孔，
3: 有的时候等待是通向胜利的唯一通道。
0: 每一天都在刀尖上行走，枪口下演戏。
4: 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于北平？
5: 我现在是腹背受敌。
0: 每晚7:30，江西卫视谍战大剧《父亲的身份》，步步惊心。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6: 凭栏世木旧山川，可这片山川如今已经在风雨飘摇中。
7: 他们来轰炸我们的学校，就说明他害怕我们的文化。
8: 我们中国有大批像林先生那样的学问家，国家贫弱之时才能挺直脊梁，
9: 胜于兰陵，葬于中国，
8: 我们也一定会重新崛起。
10: 如今的中国一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
11: 前面就是战场了，真正的战场。
10: 这会是一个崭新的中国，它将迎来中华民族的完全自主与独立。
12: 这里是我们的家，我们是要回家的。

中午好，预计未来几天我省多阵雨天气，其中今天下午到晚上全省有阵雨或雷阵雨，萍乡、宜春、新余、九江、南昌、吉安、抚州、赣州、巴市和邵阳市的南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到大暴雨。明天全省有阵雨或雷阵雨，东部、南部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局部暴雨。下雨的同时，局部可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加强防范。气温方面，今天的最高气温赣西北在27到29度，全省其他地区30到32度，局部33到34度。明天最低气温全省23到25度，局部22度。好的，以下是各地天气。

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

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

0: 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2: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口味，不要乱扔垃圾。
3: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4: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5: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3: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4: 没关系
3: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6: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1: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7: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1: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8: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7: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9: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10: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0: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

0: 谢谢，不客气。真是的，不知道你们几个有没见过？哎，有见过吗？
1: 我就这见过，
0: 没见过，真没见过，见过早举报了。
2: 哎，
0: 是啊，你看，就这人，
2: 你看，
0: 你看，长这样，
2: 不巧，
0: 人呢？
2: 说长这样能是好人？
3: 来，请大哥喝酒啊！来，请大哥，来，大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你们就喝什么？哎呦，
0: 那感情好，从今往后，小弟就靠大哥您罩着了。来，大哥，我敬您喝酒。你们给大哥敬酒啊！
1: 大哥，我也敬你了。
0: 来，大哥，大哥，
2: 来。
0: 大哥，我给您满上。

0: 大嫂，如果没有什么事的，我们兄弟俩先回去了。
1: 哦，谢谢你们。

0: 美女蛇也敌前，山鹰暴露，下落不明。
1: 文渊，
2: 文静，
1: 你干嘛去？
2: 咱们马上要进山了，我现在正好有空，我去看看沈小溪。
1: 这是给他买的。
2: 对啊。
1: 我受伤的时候也没见你送我点什么。
2: 行，改天补给你。
1: 用不着，完了。
2: 那算了。赵晶，我一直可是把你当巾帼英雄啊，你现在怎么变得这么斤斤计较了？
1: 我哪有斤斤计较？
2: 好了，咱们是自己人，人家小溪是客人，对待客人不得特殊关照一下啊？
1: 你说我们是自己人？
2: 难道不是吗？
1: 嗯，是。
2: 走了。
1: 你们是同志。
2: 嗯，
1: 同志。

0: 感觉怎么样？一点小伤，早就没事了。查到宋永征的下落了吗？
1: 还没有。
0: 那你这段时间肯定特别忙，就别过来了。
1: 不欢迎我？
0: 怎么会？

0: 赵静呢？她怎么样？
1: 没事了，她小孩脾气，一会儿就过去了。
0: 你很了解她？
1: 算是吧。
0: 赵静是个好女孩。
1: 小希，你想多了。我今天来就是想告诉你，过两天我们就要进山搜捕宋永征了，可能没时间过来看你了。
0: 没关系，你忙你的。
1: 那你好好照顾自己。那我就先走了。
0: 嗯，
1: 保重。
0: 小心点儿。

0: 上，就用姓宋的脑袋给豹哥献祭。
1: 好，

生平最恨的就是犯上作乱、背地里捅刀子的小人。

0: 什么？我听不清楚。
1: 二当家的，
2: 听见了吗？

0: 刚才杀我的还有一个人，地瓜。大当家的，
1: 从现在开始，你就是赤崖山二当家的，马上给我查，
0: 找到那个漏网之鱼。是，大当家，你放心，
1: 让我就是把整个山，先给点朝天，
0: 人家把那个犯上作乱的逆贼，肯定挖上来。

0: 张二狗，冯小豆，
1: 这儿呢，
0: 刘都
2: 有，
0: 唐水
3: 在这儿呢，
0: 冯琴
4: 到，
0: 程彪，陈彪。
5: 大龙家的陈彪不见了。
6: 来看一看啊，哎，
7: 结婚同志，哎，结婚
6: 同志，结婚同志，
7: 我都到了。
6: 结婚同志，
8: 哎，听说没？前两天上级出事了，死了好几个解放军。
9: 啥？是谁干的？
8: 好像是国民党回的安庄，但上级让解放军给抓住了，俩人就打起来了。
9: 那后来怎么样了？
8: 纳特务列位了，讨厌大山了，没见到封山了吗？

0: 小五，
1: 走，
0: 我去看看。明白。
1: 别动，别开枪，别开枪，别开
2: 枪。方老师，
1: 军爷饶命！军爷饶命！军爷饶命！军爷饶命啊！军爷，
0: 带走。
3: 是。

0: 就算白浪他们不是好人，但那也是一条人命啊！难道在你眼里，杀一个人还不如捏死一只虫子吗？ 当初跟着你，就是觉得你人好，跟着你我心里踏实，我觉得放心。但是突然间，什么都变了，也不光是当了土匪，我就连你真名叫啥都不知道。 宋永征，一会儿宋国义，到底哪个是真的？什么才是真的？你跟我说的哪句话是真的？现在。
1: 对不起，我说过不告诉你，是因为我不想连累你。我的真名就叫宋永征，
0: 宋永征，
1: 原国民革命军125集团军第50师师长，奉命潜伏贵州。
0: 你是师长。

0: 朝的凤凰不如鸡，你当家的现在不过是个草寇山匪罢了。觉得我出手狠，杀人如麻，那只是因为这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
1: 那就因为这样你就杀了他了？
2: 可我也不想啊。你看到了，
0: 我想跟你过安稳的日子。
2: 孟渊他让吗？刘三豹、白冷他们让吗？你不杀他，他就杀你。
0: 你不觉得

0: 报告队长，
1: 我们刚刚抓住了一名土匪。
2: 土匪？
1: 他说宋永征杀了他们大当家的刘三豹，夺了山寨，清除异己，他好不容易从赤崖山逃出来，捡了一条命。
2: 宋永征占山了？
1: 是。
2: 他人在哪儿？带我去看看。
3: 现在是共产党的天下，你就是带着几十号人也不是他们的对手。永成，咱们不跟他们斗了，咱们过自己的日子，好好过日子行吗？
4: 已经走出了这一步，
3: 回不去了。咱们不打了还不行吗？

0: 既然开弓了，就没有回头的箭。更何况，程彪已经逃出山寨，如果被共产党抓到，后果不堪设想啊！
1: 你的意思是，共产党会追过来？
0: 对。娟子，在屋里歇着。

0: 你确定那个人姓宋？
1: 啊，千真万确。那王八蛋老说自己是宋某人，那您说他不姓宋能姓什么？
0: 他就一个人。
1: 不，他带了个女的，看样子是姓宋的婆娘，是他婆娘。

0: 给你们一个时辰时间，把能带走的都拿上，离开山寨。啊！
1: 去哪儿？
0: 大当家的，您的意思，咱这寨子不要了？
2: 对，不要了。
3: 愣着干什么？动手啊！动起来啊！赶紧动手！动起来啊！来来来，快点！你，来，快点！快点！真没想到，宋永征竟然落草为寇了。这个人行动能力极强，一旦有机会，就会卷土重来。所以我们不能给他喘息的机会，务必趁他立足未稳的时候，将他彻底消灭。
0: 陈正，马上集合队伍，半小时后进山。
4: 明白。
5: 快点！
0: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兄弟们也只用这玩意儿当子弹用了。
1: 摊上来。
0: 不带走了？
2: 我怎么说就怎么做。
0: 是，是。
3: 你他娘的机灵点，快点，快点！
0: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有雷管吗？
1: 有，一年前我们断了黑风林一批货，弄的是雷管，可是呢就是不知道怎么用，一直在那搁着呢。

0: 为什么？
1: 前方正在进行军事演习，非常危险。为了您的安全起见，你还是改日再来吧。
0: 演习？这要到什么时候？
1: 这个，我们也不太清楚。

0: 我们一家人共产党，岂要那么多叛徒做什么？你就让哥求仁得仁吧。
1: 说不定就是咱们最后一次见面。有件事情我得告诉你，咱爸还活着。
0: 你说什么？
1: 你见过他。
0: 于伟平，
1: 这次行动是爸爸为你争取到的唯一的机会。
0: 只要你再往前走一小步，
2: 别说了，
0: 咱们一家就能团圆了。这是对于北平的监听记录。徐小姐说，于北平回家后和于太太大吵了一架，
1: 这有什么价值？
0: 你看看，又名堂啊！于北平居然说梁乐观是张汉民的女儿，他似乎是在掩饰着什么。
3: 石家庄东方药业致力于中药与现代技术相结合的国药现代化事业，开发高品质药品，推进中医药标准化、现代化、国际化。东方药业，
4: 本节目由石家庄东方药业特约播出。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嗯，您今天给我们带牛肉干了是吧？嗯，哎，我最好这口的，能不能现在就尝尝啊？
1: 那尝可以啊，但你确定这是牛肉干吗？
0: 这不是牛肉干吗？这颜色这形状不是牛肉干，那还能是啥呀？
2: 刚才我就尝过了，还真不是牛肉干，你咬一口你就知道了。
0: 那你尝尝，不是牛肉干？嗯，这不就是牛肉干吗？
2: 看你能尝得出来不？
0: 嗯，别说还真不一样啊，那牛肉干嚼着发柴发硬，回味是纯纯的肉香，这个比牛肉干软和啊，还有那个油润啊，吃着闻着这个味道更浓一点。嗯，
1: 你再仔细的品品。
0: 嗯，这香味儿带着一股那个山香，羊肉，羊肉干儿，
1: 没错，就是羊肉干儿，
0: 好吃。
1: 哎，这羊肉干呢是一个内蒙的朋友他送我的，嗯，我今天呢就拿了点儿带给你们俩尝尝鲜，
2: 感谢。

0: 大老师啊，说实话，我是头一回啊吃羊肉干，
1: 好吃吗？
0: 刚才吃的确实好吃。
2: 对呀、啊，这羊肉可是好东西啊，怎么做都好吃。对了，我小时候啊还吃过我妈妈包那个羊肉馅的饺子呢。哎呦，那就一个香哦。
0: 你又开始回忆童年的美食了。
2: 那会儿家家户户的经济条件都一般，平时也吃不上饺子，就算过年包饺子，也都用那个猪肉包。有一年除夕，我爸爸就别出心裁，买了点羊肉给我们包了一顿。羊肉馅的饺子，我妈调馅可讲究了，剁碎那个鲜羊肉，配葱姜去腥，顺时针的反复的搅上劲儿，还时不时的加点水，包出来的那个饺子皮儿薄馅儿足，鲜嫩多汁儿啊！
1: 那你可就有的吃了。
2: 那可不，除夕夜守岁呀、一锅热气腾腾的羊肉馅的饺子端上桌，咬一口，那滚烫的肉汁在嘴里炸开，太鲜美了。那次包的饺子并不是很多，我和我大姐二姐都抢着吃啊，狼多肉少啊，我爸妈呀都不怎么动筷子。吃到最后啊，我悄悄地留了三个饺子，搁在小碗里，上面扣个碟子，把它盖上，藏在了那个橱柜的最里头。想着初一早上起来我才吃，
0: 好家伙！然后呢，吃着了吗？
2: 大年初一早上一睁眼，我上那橱柜里一翻，饭是空的。哎呀，原来我二姐守岁守得比我晚，发现了，给偷吃了。哎呀，这把我气的，跟我二姐啊嚷了一早上。
1: 那三个饺子气了快50年了吧？
2: 大家能不记得吗？不过说真的哈，那顿羊肉馅的饺子是我小时候最惊艳的一顿饭。哎，就到现在想起来还流口水呢。
0: 你就幸福去吧，你小时候还能吃到羊肉馅的饺子，我小时候没吃过。不过啊，我对吃羊肉印象比较深的是前几年的一个事儿。那次我跟我朋友呢去自驾游，又爬山又涉水，到了晚上啊，累的那个话都不想说了。然后回到住的地方呢，那个农家院的老板给我们呢炖了一大锅的羊肉汤。哎呀，就那个汤啊，奶白奶白的，然后羊肉呢炖得特别的烂，还撒了一把葱花，喝到嘴里边那叫一个香啊！我是连吃了两大碗，吃完之后啊，就立马感觉浑身暖和，身上就是原来的那股累呀、那股乏呀，突然之间感觉就没了。睡了一宿，第二天呢精神抖擞，又爬了一天的山，一点都不累。
1: 那不奇怪，羊肉这东西本来就最能让人有劲儿、有精神，
0: 补身体。
1: 哎，对，它还能让人越变越年轻的。
2: 吃羊肉还能让人变年轻？
1: 啊，对呀。那人上了年纪，为什么容易身上没劲儿啊？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肌肉它在流失。那羊肉里它有丰富的优质蛋白呀，这些优质蛋白能够帮助我们肌肉修复，延缓肌肉萎缩，减少衰老带来的体能下滑。而且呢，羊肉里还含有一种营养，它叫肌肽。
2: 肌肽
1: 它是一种天然的抗氧化剂，专门清除我们身体里的自由基，就是让你变老、让我们的细胞生锈的那个坏东西。那么羊肉里呢，它还有微量元素硒、锌，这些都是抗氧化的好手。而且羊肉呢，它还补血，能让人呢气血充足，脸色红润，不容易疲劳。所以你俩看，从这个抗氧化也好，到保肌肉也好，到这个补气血呀，这羊肉样样都跟这个抗衰有关系。
0: 又长知识了。不过阮老师啊，说到保持年轻这个事儿哈，我们谁都比不了您。
2: 就是啊。
0: 对，你记不记得有一回咱们到那个厂家做调研啊，需要到山里看原料，那个山呐特别陡，而且呢感觉路都没有哈。我跟刚子我们俩爬到一半就上不去了，对吧？但是阮老师您呢，你说当时是快70岁的人，对吧？蹭蹭蹭蹭蹭就上去了。
2: 对对对，当时我就在下边看着呢，心想，这哪像70岁的人呢？还有那一场场的粉丝见面会，一站就是大半天，还得不停的说话，我站的都直冒汗呢，腿都直发软。您呢，一点事儿都没有。
0: 还有一个哈，就是您没发现吗？您那胃口也好就是感觉吃什么东西都香。每年过年。你看熬夜给大家做台历，
2: 对，
0: 是吧？
1: 对，
0: 就是我跟刚子我们俩都劝你啊，早点休息吧。您说是没事啊，不累呀、

0: 第二天果然没事儿，照样给大家是讲营养做美食。所以有时候我们俩私底下就说您太厉害了。
1: 谢谢你们俩对我的夸奖，不过呢你们眼睛看到的都是我外在表现出来的这个状态。我想说的是，其实真正的年轻，他这个根子不在这儿，在我的身体里头，是五脏六腑的年轻，是细胞的年轻。年轻啊，它是由内而外的。
2: 五脏六腑的年轻，
1: 是啊。那我们经常听到一个词儿，抗衰。很多人一听到说这个抗衰，他的第一反应就是得保养皮肤，得把这个皱纹去了，别长一头白头发。那要是这么理解呢，这个理解就太浅了。那咱们说皮肤好头发黑，那只是抗衰附赠的一个小礼物。真正的抗衰是我们的心脏、肝脏、脾、肺这些五脏六腑，还有我们身体里亿万个数不清的细胞，它能不能老得慢一点啊？这是跟我们的健康最最密切相关的事儿，这个非常重要。
0: 脏腑细胞，它的抗衰到底有多重要？
1: 就咱们身体所有的问题，所有的那个不舒服，咱们追根溯源，根源就在脏腑的衰老，细胞的老化。如果说我们能让脏腑衰老的速度慢一点儿，是不是咱就不那么容易得病？那有的朋友就会感叹，哎呀，人上了岁数了，就是啥啥都不行。但你们看看咱们的周围，有些老同志啊，你看上去多大年纪啊，你还以为比咱小呢，人家告诉我我85了，他一个人还出门买菜。那咱再说有些朋友啊，同样就是都退休了，刚刚过60，你一看他那个状态，你就心里在想，我是叫你哥哥姐姐呢，还是叫你弟弟妹妹呢？老态龙钟，大病小病的不断。所以我们说这差别不在于年龄，在于我们脏腑衰老的速度它不一样。那么我个人理解的抗衰呢，不是说让咱们的皮肤没皱纹，而是让我们全身的机能它老得慢一点儿，让咱们不得病，咱活得有质量。
2: 阮老师，那你自己是怎么抗衰的？给我们介绍介绍小妙招啊。
1: 现在很多朋友认识的不认识的见到我都说，嘿，你是那电视上的老太，你真年轻，你状态真好。其实我跟你们俩讲，前些年我有一段时间这身体也不对劲儿。这个很有可能就是那个这个大家都知道的流行这个对吧。再加上咱们这个工作一天天的站，还要外出爬山溯源，这确实是累。
2: 你天天在那讲啊，
1: 是啊，
2: 耗心血呀。
1: 那我的肺气不足呀，这么天天说话，然后到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了，然后动不动就感冒了。体检呢，还查出来，这个肝有点脂肪肝了。我当时就挺担心的，但是后来我就开始注意饮食调理。我调了一段时间以后，我告诉你啊，刚子，我碰到枕头倒头就睡。哎呦，我到吃饭的时候啊，我什么都想吃，这边来点，那边来点，这边来点，样样荤素全部搭配好，胃口是超级好。虽然说这个年纪了，偶尔也会感感冒，但是呢，这个感冒呢不会有什么大问题，啊，稍微吃点药，发个汗，睡一觉，基本就没事儿。最让我高兴的呢，说就什么呢，我又去体检了，好家伙，脂肪肝从那个中度变成轻度，几乎快消失了。哎
2: 呦，饮食营养调理效果能这么好？脂肪肝都变好了？
1: 对呀。所以我跟你们俩说呢，脂肪肝这个问题呀，跟肝脏的细胞的衰老有很大关系。咱们这个肝脏啊，我跟大家讲，它是我们身体最忙活的一个器官，我们吃进去的东西它都要帮着咱们代谢，身体里的毒素它要帮你分解，血糖高了低了它要帮你调节，肝脏年轻的时候解毒的功能很强，毒素进来三下五除二给处理掉了。
0: 那老了之后这个功能就下降了呗？
1: 对呀，那肝脏它就老了衰老了，这些功能它就 没那么利索了，它弱了呀。
0: 弱了、
1: 嗯。那这个时候身体里的毒素还有脂质垃圾排不出去，排不出去肯定堆在肝脏啊。
0: 对。
1: 那最开始就是脂肪肝，轻度、中度，对不对？你这个脂肪堆积多了，肝脏发炎了，可能就往肝硬化的那里边走了。
2: 哎呦，这么一说，这肝脏的抗衰可是太重要了。
1: 是啊，所以我发现脂肪肝这个问题以后，我就专门多吃了一些养肝的食材。那比方说西兰花，嗯，菠菜、红枣啊、核桃啊，等等等等吧。嗯、
0: 那咱今儿说的这个羊肉是不是也能养肝呢？
1: 羊肉对咱们的肝脏也是有好处的。不过呢，这个羊的身上，它抗衰作用最好的不是羊肉，而是这两天我讲过的羊身体内部的一个大宝贝
2: ——羊胎盘。
0: 羊胎盘，
1: 对对对对对、嗯。所以呢，我近阶段能把身体养得这么好，除了跟那些养肝的一些普通的食材之外，也跟我之前吃的那款羊胎盘的产品有很大的关系。羊胎盘这个东西啊，是母娘孕育小羊的时候，它供给胎儿全部营养的一个宝库。那么小羊呢，它在妈妈的肚子里，从一个细胞长成一个活蹦乱跳的一个小羊羔，靠的是什么？就是羊胎盘里那些个营养。所以大家想一想，能把一个细胞变成一整个生命的东西，那能量得有多大呀？嗯，
0: 是，确实不一般。
1: 那当然了，羊胎盘里含有生长因子，简单点说就是让老化的细胞重新年轻起来，也是一种催化剂吧，就是能让我们的细胞修复的速度加快。嗯，还有专门清除自由基的酶，那么自由基刚才也说了，就是让我们变老啊，让细胞生锈的那个坏玩意儿啊，那这个酶它就能把它们一个一个的干掉。那羊胎盘里还有各种各样的氨基酸、维生素、矿物质，能把细胞需要的营养全都给补上。那有了这些东西，老化的细胞就甩掉了身上的负担，修复了伤口，又获得了全面的营养，自然它就会变得让人年轻，变得焕然一新。
2: 明白了，明白了。
1: 那这羊胎盘的抗衰作用，嗯，你明白了，这也不是空口说白话，嗯，是有实验数据支撑的，嗯，就是现在国内外很多的科研机构都在专门研究过羊胎盘，哎，有的人用那个果蝇，啊，果蝇做实验。果蝇我不知道有没有哪些朋友知道啊，它的寿命特别短，用它来测这个衰老最合适。摄入羊胎盘里边的营养以后，这个果蝇啊，它这个活的时间明显的就延长了，
2: 寿命长了。
1: 对，而且它身体里的抗氧化酶的活性也更高。嗯，还有呢，用那个小老鼠做实验的，给那个小老鼠连续吃个10天的羊胎盘粉，结果立冬啊，这小老鼠在水里游的时间比你小的时候在河里抓鱼的时间都长多了，
0: 体力好了。
1: 它不光体力好，它的耐氧能力也提高了。嗯，我跟你说，广州啊，它有一个医药研究机构，就用那个含羊胎盘的复合物喂那个老年的小老鼠，就是很老的那个小老鼠，嗯，给它喂了30天，结果呢，这小老鼠身体里的氧化的废物一检测，明显的减少了，嗯，抗氧化酶的活力明显的升高了，
2: 那就说明它变年轻了吗？嗯，
1: 是呀，嗯，所以类似于这样的实验有很多，我也不一一说了。反正我觉得他们既然做了这个实验，小老鼠也好，果蝇也好，那我不得用一用啊？我用了1年多的这个羊胎盘的产品，我最明显的感受就是呀，一想困过后晚上睡觉
2: 睡眠好了，
1: 睡觉好，嗯，而且第二天我的精力很足，关键呢，我感冒的这个次数是比较少的，
2: 免疫力上来了。
1: 对，嗯，最关键的这个肝脏它本身不想干活了嘛，都脂肪肝了，老化的状态慢慢的开始回到相对年轻的状态，那么肝脏的自我修复能力它变强了，从中度脂肪肝回到了轻度， 再有一点点，就基本上消失了。
0: 那您吃的这款羊胎盘的营养品哈，它到底是什么好东西？

0: 西呢，能不能给我们带来看一看，或者说让我们尝一尝？
1: 这宝贝相当金贵，
0: 好金贵啊！
1: 你给你尝啊！啊，我有点舍不得，改天吧。
2: 哪能让我们俩白馋呢？啊、是不是？
0: 对、
2: 啊，吃不到你说的这宝贝啊！行，
3: 今天来点羊肉，
2: 吃点羊肉也行啊。
0: 对，
2: 这个羊肉我是尝到口了，他也吃了，是不是？
0: 对，
2: 我估计今天王老师不能仅仅就给我们带个这个肝儿吧？
1: 啊。
0: 来道菜，
2: 对呀，
1: 来道菜，
2: 来大菜呀！
1: 啊，什么样的大菜？
0: 羊肉的大菜呗。
1: 今天要吃羊肉，我就给他们俩做一道白萝卜炖羊肉。这个羊肉啊，性温，咱吃多了呢是容易上火，而这个白萝卜呢性凉，正好综合一下羊肉的这个温燥。他们俩搭配在一起啊，是既健康又不容易上火，而且呢，一个呢是高蛋白的肉食，还有一个呢是高纤维的蔬菜，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搭配的更加均匀。要不我现在就开做？
0: 好啊，
1: 好，我就做起来。做这道白萝卜炖羊肉需要准备的食材有切成块的羊腿肉。去了皮儿切成滚刀块的白萝卜，还有姜片、葱段、葱花等等。首先呢，我把这羊肉块冷水下锅，大火煮开，抛水，水开以后撇去浮沫，加一勺料酒去个腥，然后把羊肉捞出来，温水冲干净，锅里重新加温水，放入羊肉，姜片、葱段，大火烧开，转小火，盖上盖，炖个40分钟。40分钟之后，把白萝卜块放进去，再炖20分钟，等这个萝卜变得半透明，羊肉呢也软烂了，再加个盐调个味儿，撒点葱花，这样呢我们就能让它出锅了。好了，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白萝卜炖羊肉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吧？

0: 白萝卜炖羊肉啊，我的最爱啊，太香了。阮老师，这道菜有什么小窍门吗？
1: 你要这么问的话，我告诉你，有俩。
0: 有俩。
1: 第一，羊肉焯水一定是冷水下锅，你要热水下锅的话，肉表面一下子收缩了，它里边的血沫子就出不来了。嗯，然后呢，你吃的时候，哎呀，怎么这么膻呢？啊，膻味重。嗯。第二个，白萝卜呢，不能割得太早，要最后等那个羊肉基本上是烂了的话，再放进去20分钟，炖一炖啊。然后也不能炖的时间太长，萝卜炖烂了没口感了。那么再有一点呢，我要提醒大家，就咱们吃羊肉的时候啊，请大家少放辣椒、花椒，而且最好不要喝酒
0: 啊！不让喝酒啊？
1: 你不是就想吃点羊肉补补肝吗？啊，你再来点酒就伤肝了吗？嗯，
0: 对不对？那阮老师啊，讲得这么好，那我也给大家总结总结。
1: 你来呀。哎呀，
0: 羊肉鲜美，营养高，增肌抗衰，护肝好。白萝卜配着炖一炖，不上火来滋味妙，五脏六腑都抗衰，健康长寿乐逍遥。
2: 编得不错，
0: 编得不错啊。嗯，那这跟着阮老师就是长本事啊。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还有什么饮食健康方面的问题啊，可以扫描屏幕上二维码添加我们的微信进行留言互动。那接下来把时间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留言。
3: 微友叫老张，老张说，阮老师您刚才说到脂肪肝啊，我比您说的还严重哟，我已经是重度脂肪肝了。哦，我在公司呢是搞销售，天天陪客户，一周4-5场的酒局啊，哎呀，白酒啤酒是轮着来，这几年

0: 那肚子也越来越大了，
1: 嗯，
0: 然后体检报告这么一对比哈，一年比一年难看。然后最近呢，总感觉右边肋骨那儿呢有点胀，人呢也没有精神，整天呢还犯困。
1: 嗯，
0: 想问问您，您说我这是不是肝脏的细胞太老了？我也想呢像您一样，让这个肝脏呢重新活起来。
1: 嗯，
0: 您吃的那款产品哈、啊
1: 嗯嗯，
0: 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1: 嗯嗯，
0: 我呢也想买一买，吃一吃。
1: 您这个问题确实跟这个肝脏衰老有很大关系。你说你天天大量喝酒，酒精全靠肝脏来分解，肝脏细胞被折腾的时间也太长了。
2: 是，
1: 你工作时间这么长，老是这个状态，是不是？自然这个肝它就老得快，那它的解毒功能也会大大下降。不光是你身体里的毒，你肝脏排不出去，你肝脏自己的毒它也排不出去了。
2: 对对对。
1: 所以这个脂肪垃圾在你的肝的部位越堆越多。也就一步步走到了重度脂肪肝这一步，再往下走，肝纤维化，也就叫肝硬化，往这个方向走了，
2: 那是不好的。
1: 对，所以老张啊，老张啊，你可千万要高度重视这个问题。不光是肝呐、啊，我们身体的各种毛病都跟我们脏腑的衰老有极大的关系。只有把我们的脏腑细胞养得年轻点儿，我们的身体呢才能少得病。您现在首先得去医院，遵医嘱进行相关的治疗。那么饮食上呢，您得多吃点绿叶蔬菜，西兰花、泡泡枸杞茶，这些对肝脏都有好处。我吃的那款羊胎盘营养品，我那个呢是羊胎和这个羊胎盘复合配方的，跟市面上单一的那个羊胎盘它不一样，我那个有羊胎的啊，那价格呢就比那个单一的羊胎盘要高很多。
2: 嗯，
1: 如果说您能在市面上找到，价格上您就得有点心理准备了。
2: 我问一下啊，为什么加了羊胎它特别贵呢？
1: 羊胎珍贵呀，它采集的难度很大呀，它没有办法批量生产，
2: 嗯，
1: 原料成本比普通的羊胎盘要高出好几倍，市面上大多数的产品它只有羊胎盘，这个价格呢是贵，但不会贵到哪儿去，不会特别高，但是它里边只要加了羊胎那就不一样了，稀缺呀，量少啊，成本高啊。不过这种双料配方确实很好，因为羊胎里的活性肽的含量是羊胎盘的好几倍，这种物质能专门帮老化的细胞重新恢复活力。那么羊胎盘呢，它负责基础营养补充，它们两个搭配在一起啊，一个是激活的，一个是固本的，这个营养呢是处于互补的，那一加一大于几啊？
2: 大于二啊。
1: 所以啊，我说的这位朋友，只要您的经济条件允许的话，您找到了就可以买点吃吃。
2: 好的，那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微友的留言。
0: 微友叫春燕哈，他说：“冉老师，我今年52岁了，这几年呢，感觉老得特别快，皮肤呢是松松垮垮的，然后皱纹呢也是一道一道的，头发干枯还掉得厉害，然后那个白头发呢也冒出来不少，
1: 嗯，
0: 然后感觉这个体力啊也大不如从前了。你说以前吧，出去逛街哈。
1: 啊”
0: 逛一下午都不累，现在呢走两站路就喘的都不行了，
1: 嗯，
0: 精力呢感觉也不行了，下午的3-4点钟啊人就特别的犯困，免疫力呢也特别差，一换季呢就感冒，然后胃口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也不好了，
1: 嗯，
0: 吃什么呢都觉得没有滋味，也买了上千块钱的抗衰的化妆品，抹完了该啥样还是啥样。
1: 嗯嗯，
0: 想问问您自己的这个情况啊，就是到底该怎么办，怎么才能恢复到以前的那种好状态。当然还有您吃的那款羊胎盘的营养品，说我也很想吃，市面上的这类产品不少，我怎么才能挑到质量好的呢？
1: 那您说的这些表现其实根子呢都是身体里边的脏腑的衰老了，您这个人的体力精力大不如以前。

了，这个可能跟肾脏的衰老有关系。肾呢，它是我们身体的根基，肾年轻，人他才有劲儿、有精神。要是这个肾它一衰老了，人就开始乏力呀、犯困呐、胃口不好啊，对不对？您说您胃口也不好，这个可能呢又跟咱们的脾脏的衰老又有关系了。那脾

0: 是综合的原因。一个人呢，肺要是衰老了，身体外头那层保护罩它就薄了，病毒细菌就容易钻空子。那咱再说，要是肝衰老了呢，那体内的毒素又排不出去了，免疫力呢就开始下降了。所以您想调理这个呢，不是单一的从外表来抹，而是从内部来抗衰，把您的脏腑养得年轻一点儿，咱们的身体呢才能从内而外的年轻。您也说了想吃点羊胎盘类的这个营养品，这个呢您可以去试一试。羊胎盘里有生长因子，能帮老化的细胞重新恢复活力，有专门清除自由基的酶，还有各种的氨基酸、维生素、矿物质，能全面的给我们补充细胞的营养。
1: 怎么才能选到高质量的这个羊胎盘的产品呢？
0: 我觉得我吃的那款就不错，
1: 就不错，
0: 哎，就不错。嗯，这第一个，啊，它是羊胎跟羊胎盘双料组方的，它这个作用呢比单一的羊胎盘要好得多。这第二啊，就是您在挑的时候您得问问人家这里用的是什么时间段的羊胎和羊胎盘。我吃的那款呢我是问过的，羊胎跟羊胎盘是统一90天排定的。那么这个阶段我研究我打听，我知道这个阶段的羊胎是处于快速的发育期，它这个里头的营养积累是非常丰富的，活性也是最高的。那么是综合下来，是这个羊胎羊胎盘整个这一个阶段当中最好的阶段。那么还有第三呢，就是你要了解一下它这个产品采用的技术，如果它采用的是低温冻干技术做成的，我觉得就挺不错，因为呢这样能更好地保留羊胎羊胎盘里边的营养。好了，那个刚子帮你问的这个问题我就回答到这儿吧。
1: 好的，那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讲解。那如果大家呢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可以扫描屏幕上二维码添加我们的微信，把你的问题啊直接的发送给我们。好，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下期再见。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

0: 小黄是家里的独生女，本该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可她却活成了家里的局外人，宠爱于她而言简直是一种奢望。
1: 我的童年已经被牺牲掉了，她在童年时期舍弃了我。
0: 到底是什么把一个独生女推到和父母这样深深隔阂的境地？小黄说，因为他有一位强势的母亲。
1: 你要爱我的父母才是爱我，你孝顺我的父母才是孝顺我。
0: 他还有一位软弱爱逃避的父亲。
1: 我爸爸在外面不会为我们出头的。
0: 他甚至还有一位肆意挑事的外公，不断搅乱本就摇摇欲坠的小家庭。
1: 他喜欢欺负我爸爸，有点踩着我爸爸的那种感觉。
0: 到底是怎样的成长经历让小黄甚至想过结束自己的生命？
1: 我从读高中的时候就有想从楼上跳下去的那种想法。
0: 明明是血脉相连的至亲，怎么会把人逼到这种地步？
2: 往往每次吵就是他提以前的事，
3: 不要纠结以前的事情，把有些事情过去吧。
0: 这份剪不断理还乱的心情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4: 极度希望得到父母的认可和关爱，极度
5: 我希望被理解、被支持、被认可、被看见，我的伤在哪里？
6: 你长期对女儿的这种否定，你会让她形成低自尊。
0: 今天小黄心里那些拧成死结的伤痛能否被家人看见？小黄不受宠爱的背后究竟还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真相？欢迎收看金牌调解不受宠爱的独生女上集。
7: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大家好，我是暖一。首先欢迎本场调解员李金平老师，欢迎观察团的所有成员，也欢迎今天的当事人。

0: 人们，首先是黄女士，还有她的母亲王女士，以及她的父亲黄先生。那大家来到金牌调解都分别有什么样的诉求呢？
1: 我就是希望以前的事情嘛，其实过去了就过去了，就是希望大家以后能够学会如何去沟通。遇到事情的时候呢，给的情绪就是往上走的，就是说每次遇到事情就是大家去抱怨去责备，其实非常的内耗。不要再有这种经常争吵的这种环境。照顾我外公，就是我妈妈在我娘家那边，就是我希望她有一个边界感，能够更多的关注到我们的小家庭。
2: 我的诉求，我就是认为我女儿她心里一直都有心结打不开，所以呢对我都是怎么说呢，讨厌也谈不上，恨也谈不上，反正
0: 母女关系不是很和谐。
2: 不是很和谐，一直都是主要是打开他的心结吧。他说是这样说，不要纠结过去，往往每次吵就是他提以前的事。
0: 那我们同样的来问问黄先生吧。
3: 我的事就是希望我们家庭呢和和睦睦，不要为一些事情呢在吵吵闹闹。希望我的女儿呢就是呢不要纠结以前的事情，把有些事情过去吧，放过别人就是放过自己。
4: 父母一直认为是女儿始终纠结过去才导致内耗不断，可小黄却表示不是她不想放下过往，而是曾经父母伤她太深，她早已无力承受。那么小黄到底经历了怎样的过往？小黄作为独生女，本该是父母的掌上明珠，哪来这么深的心结呢？小黄说一切还要从她初中时母亲把外公接到家里一起生活开始说起。
1: 就是从我应该是初中起吧，我外公就是人品不好，势利眼，还欺善怕恶。我大舅妈我小舅妈他们都不是很喜欢我外公，我妈就主动说要把我外公接到我们家里来住。我外公就总觉得我妈妈是需要他的帮助，他做个饭能把高压锅给炸了，收个钱能搞得比成本价还低。好，然后他说话喜欢说脏话，他喜欢欺负我爸爸，因为他觉得在家里我妈妈的地位比较高，可能觉得我妈妈赚钱比较多，他就有点踩着我爸爸的那种感觉。那天晚上9点多，因为我外公喜欢看电视，然后我妈妈就是晚上九点多的时候想让他睡觉，然后就把电视关掉了，然后我外公可能就有点生气，然后刚好我爸爸就撞枪口上了，我爸爸就笑嘻嘻的说，那爸爸我扶你去睡大觉，就说了睡大觉这三个字，他就把我爸推开了，我就瞪着他，你在咒我死吗？然后我看到他推我爸爸，我一下子就想到了以前他做的很多事情，包括就是他骂人呐，就比如说你明明是为了他好给他买药，他还说有病你自己吃药，或者你要他去医院呢，他大过年的在家里搓搓骂骂呀，然后整个人就一下子很崩溃。然后我就在朋友圈里面2月份的时候发了一条朋友圈，就是这个事情。
0: 那你现在能不能把那条朋友圈调出来给我们看一下？
1: 可以啊。
0: 外公住院，我爸晚上陪护了一半的时间，有屎的裤子洗了，饭做了，脏的衣服也洗了，然而换来的是外公说我爸从没照顾过他，换来的是对我爸爸一次又一次的欺负。今天我爸爸笑脸去扶他睡觉，他还凶我爸爸，把我爸爸推开站在一边。往事一幕幕想起来，真的是又心疼又心寒。配的这个图啊，是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
1: 这条朋友圈就是其实我主要是想给我大舅舅跟我小舅舅看到。
0: 他们看到有什么反应吗？
1: 当下他们是没有跟我沟通过的，我不知道有没有跟我的妈妈说过这个事情。
2: 跟我说，跟我都
0: 那一会儿我会问一下。
2: 我爸确实脾气是不好，我当时就说了我爸爸呀，他们两个都听见了呀。我说他是一片好心呐，要扶你去睡觉啊，我说什么东西该做的他都做到了，你既然做到这个份上相当不错了。读书的时候呢我读的比较多，哥哥呢我读书的时候是相当照顾我的，每个星期啊都会送菜呀、送补品给我，他说我是说跟他们也减轻一下负担，
0: 独揽过来啊。
2: 对对对，因为我爸爸吸烟咳嗽啊，两个嫂子都比较嫌弃，就让他到我家，没地方去嘛，怎么办呢？我姐姐又是乡下，该又在工厂打工。
0: 黄先生，就是女儿发这个朋友圈其实当时也是为了你，所以我特别想问一下，就是你这个老丈人在家里面待的这些时间的感受是什么？
3: 心里肯定有点不舒服啊，我对他这么好，我起来早我就给他把药准备好，把这个奶拿出来，把他给他在外面买早点啊，给他把这个假牙拿下来，这个假牙放在就给他洗一下假牙。

0: 但是到家里就是，反正我弄饭的话呢，他这个屎尿裤就是我来洗。
1: 平时这么细心的照顾他，你心里什么感受？
0: 我心里过得不舒服啊，就是，但是我该做的我还是要会做啊。我看着我的妻子的面上啊。
2: 都说久病床前无孝子，像黄先生这样的孝顺女婿可以说打着灯笼都难找，可他这份孝心和顺从似乎从未得到应有的尊重，反而被岳父肆意践踏。这在小黄眼里完全是父母做了好人，却根本没有得到好报，所以他讨厌外公。然而比起外公，他更讨厌的是父母那毫无边界的愚孝原则。
3: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4: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5: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很多家庭日常都爱吃大枣，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吃法丰富。咱们这款新疆特等吊干大枣生长在戈壁绿洲，依靠纯净雪山融水滋养，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巨大昼夜温差，糖分自然沉淀凝聚，坚持等果子在枝头完全成熟，必须在树上自然吊干，一年一季自然长成，皮薄肉厚，枣核小，果形饱满硕大。平时不舍得买新疆吊干大枣的，今天不花一分钱扫码就可以领到。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6: 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5: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4: 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倒计时5秒开始倒计时，现在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
7: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8: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吊干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9: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这一出门啊，可以提醒我。
6: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9: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我现在啊，哎，有它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4: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0: 我说什么话，他就是不高兴。他有时开玩笑都追着我说，我的小舅子一个女儿，因为她戴眼镜，我说不戴眼镜更好看，我这样说一句，刚我岳父就说，哎，我的孙女怎么都好看，刚我就开一个玩笑说，你看你公公都会拍你的马屁啊，看你不高兴了、但是我拍你的就，从那之后我就不敢再跟家人说话。
1: 你老婆在旁边听到了，他都是什么反应呢？
0: 其实他确实就说了我的老丈人。
1: 你老婆都会站在你这边替你说话的这个时间百分比有多少？
0: 应该有80-90%吧也。
10: 我觉得我爸爸今天没有说真心话，他在我这里也抱怨过很多次，他不喜欢我外公。我妈妈可能只有为数不多的一两次是站在我们这边的。他说80-90%的时候，我都惊呆了。我的妈妈在我读大学的时候，读初中读高中的时候，不论我外公在家里面怎么闹怎么作，他都是不允许我跟我爸爸说他一句不是，包括我妈妈娘家的任何人，但凡说一句不是，

0: 我妈妈就会生气，就会闹。有一段时间我妈妈是住在我前夫他们家的一栋楼里面的，我大舅居然提出来叫我外公外婆到我们家养老送终，就是到我前夫那一栋楼里面。我跟我爸爸就反对，我妈妈那天就离家出走了，
1: 用这种激烈的方式来反抗。
0: 对，所以我觉得我爸爸他今天的这个态度他并没有说实话。
2: 照顾外公是我说了让他到我们那里养老送终吗？我自己不说过让你大姨那里没有外公外婆没有哪里住了，让你大姨到我们那里照顾两个月吧，没有说要他要你外公到我们那里养老送终哈，没有哈。
0: 大舅的意思是他说
2: 大舅也没有这个意思，
0: 他说给你们买台空调然后让外公外婆一直住在那里。
2: 没有，从来没跟我说过，除非跟你说过，没跟我说过。
0: 好，我的妈妈并没有站出来帮我跟我爸爸说话，他都是在给我传输一个观念，你要爱我的父母才是爱我，你孝顺我的父母才是孝顺我。
1: 你有没有感觉到女儿的这种反感的情绪？
2: 就是感觉到了，因为这次她说让我不要接外公过来照顾，她说我看到了外公就想死，看到外公就讨厌了，她提出来我就立马答应了她，我该我就跟我大哥他们商量，她我哥哥就说我就到她家去照顾，我过去也九十多岁来了嘛，过一天算一天嘛。
1: 能够感觉到母亲在这件事情上是做了让步和妥协的，为了你。
0: 我的童年已经被牺牲掉了，我就觉得我不快乐，他在童年时期舍弃了我。为什么我大舅妈他们都能够保住我，护住我两个姐姐的童年，我小舅能够护住我妹妹的童年。
3: 在小黄的记忆里，自从初中时外公来了家里，外公就成了母亲最重要的人。母亲还打着孝顺的旗号，要求他和父亲把外公的需要和感受排在第一位。即便他和父亲照做了，母亲依然没有好脸色，而母亲越是袒护外公，小黄的怨气就越深。他讨厌外公不好相处，讨厌父亲怯懦，更讨厌母亲对他的忽视。为了逃离这个家，小黄后来考上了外地的大学，可即便如此，小黄依然没有摆脱母亲的掌控。小黄说，有一次因为他放假没回家，母亲就把不孝的帽子扣到了他的头上。
0: 我知道我妈妈很爱我，其实我也很爱我妈妈，我也一定会给她养老。但是我妈妈呢，她总是很急切地希望我去展示一些什么东西出来。比如说我参加工作之后，有一年我大学室友她来看我，然后我就又约了我两个同事，我们一起去仙女湖玩。五一的时候我跟我妈妈说，我说我五一的时候要跟我同事去玩，我说我可能不会先回家。我妈妈她的第一反应就是你就不孝顺，你怎么放假了你不会想着第一时间回家来看看自己的父母，你怎么会想着跟你的同事去玩？
2: 我以前就是这样的，放了假就回家，放了假就回家，我就想多看一眼。
1: 所以你认为女儿也应该跟你一样？
2: 我这就是单方面的想多看一下。
0: 然后我妈妈跟我小舅妈他们就约着一起也去了仙女湖玩，就是我们两拨人。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就跟我的同事走在一起玩，我妈妈就挂脸了，就不高兴了，她就很失落。然后我小舅妈就开玩笑在那里劝她，她说年轻人要有自己的生活呀，她说你怎么不高兴呢？在我的大学期间以及我刚参加工作几年，我妈妈她对我的控制欲比较强，她可能就是很想见到我，
2: 那时候就是想多跟她接触一下。
1: 有没有想过在她眼里面这是一种控制欲呢？
2: 我没有，
0: 就是我妈妈有一个心结，好像是我在大学，我那时候在武汉，我妈妈她当时是去楼上拿东西，从楼梯上摔下来。她好像是跟我说了，她摔下来了。我可能当时，她觉得我没有问候她。如果我没有问候她，我可能当时的想法就是你现在语气已经很好了，应该是没有太大问题的。然后因为这个事情，我妈妈就觉得我不关心她，不孝顺她，不体谅她。这种事情会很多，导致后来我的应激就是他一旦说他哪里不舒服了，我就有点紧张，我要以一个什么样的频率去问候他，我要怎样去关心他，我要不要带他去医院，就是这种的反应。
2: 从一楼3米多高的楼上摔下来，摔得躺在床上，这后面这里都好痛，是他爸爸告诉他的，他没有打过一个电话，没问问一下，没有说妈妈你摔着呀，或者你怎么样了呀，没一句都没问过，自始至终都没问过一句。
1: 心里是有疙瘩的，
2: 心里有一点。
3: 大学时期，小黄的内心很矛盾，他既想要靠近母亲，又因为害怕受伤而不自觉。

0: 觉地逃离母亲。久而久之，小黄患上了抑郁症。可王女士并没有把女儿的抑郁症当回事儿，只觉得女儿太矫情不贴心。母女之间仿佛筑起了一道高墙，再也没有过亲密和温情。甚至直到结婚后，小黄都十分惧怕和母亲接触。小黄说，曾经因为母亲误会了一句话，他被逼到了下跪的地步。
1: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2: 十九款适乐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3: 十八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老话讲，天下黄河赴宁夏，中宁枸杞甲天下。为什么中宁枸杞这么有特点？它处在北纬37度黄金种植带，一年近3000小时日照，昼夜温差大，养分积累充足。这份水土条件别的地方没有。600多年种植历史，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的清清楚楚，全舌头茶特优果，嚼着有韧劲，回味回甘。喜欢日常泡水、煲汤、煮粥的朋友，千万别错过，抓紧领取。每袋包装都带有溯源标签，相当于枸杞的专属身份证，手机扫码就能查看产地溯源信息。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4: 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3: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2: 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倒计时5秒，开始倒计时，现在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
5: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6: 电视上说60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7: 加了个，
8: 好像是说我要开车送他回家，然后我妈妈就非要下车，自己硬着走回去。后来我是从我爸爸嘴巴里面听到我妈妈打电话跟我爸爸说，说我诅咒了他啊。然后我爸爸听了我妈妈的话，他完全没有想要去跟我确认这个事情，他就一口咬定我说了。我一回家，我爸爸就劈头盖脸的说我，
9: 然后在爸爸面前
10: 下跪了。
8: 他都没有不听我解释，他说我不听你说话，你为什么能，你怎么能这样说你妈妈，怎么，他就不听我解释，我都跪都跪了，我爸爸把我赶走了，我说我没有说这个话，然后下跪了，我爸爸还是把我赶走了。
11: 这个事情我真的一点印象都没有。
9: 这么激烈你都没有印象？
11: 对，没有一点印象，我没有这个，我好像脑海里没有这个事情呢。
8: 然后因为这个事情，我回家的时候，因为我第二天早上我车停哪了我都不记得，我还报警，我还找车，就是因为这个事情对我的影响很大，我自己车停哪了我不记得了，然后我还报警去找车。
5: 他说是这样说的，那就是我听错了。我的印象就是说的是，就是希望我不是那么惨，但是我后来他说不是这样的，他帮我解释，我就跟他道了歉。我跟他道了歉，
8: 闹了很久。
9: 但是当时没有想过说女儿说这句话，你可能误会了，然后他来找你解释的时候你也不听。
5: 是我道过歉的呀，我说就是我听错了呀，我说对不起啊。
0: 提及下跪一事，王女士声称她已经向女儿道过歉了，她不理解女儿为什么至今不肯翻篇。可小黄说，不是她不想翻篇，而是她不知道该如何翻篇。自从初中外公来到家里，到大学她患上抑郁症，再到结婚，她都在努力压抑自己，小心翼翼地维系着母女亲情。可母亲满心满眼都是孝顺外公、打拼事业，对她这个女儿从未有过一丝的愧疚和心疼，更别提理解和关心了。这是她始终无法跨过去的一道坎儿。 虽然后来小黄的抑郁症靠自己的努力痊愈了，可母女间的隔阂早已升级成了洪水猛兽。最近仅仅因为一件小事，母女爆发了

0: 大冲突，甚至闹到了断绝关系的地步。
1: 那天我儿子我是给他安排半小时的学习任务，外加背两个英语句子，然后那天我就看着他就一直在那里拖拉，他就一直在跟我 battle， 我就跟他说，如果你再是这样的学习态度的话，妈妈可能要再给你加一句默写任务。然后我儿子就一直在那里跟我反抗，就坐在那里，他说我不要加任务。我妈妈从外面进来了，就在那里说，我觉得小孩子学习时间不要这么长吧。然后我开始第一次是跟他说，我说没有这么长，我说我给他布的学习任务就只有这么一点，是他自己很拖拉。我说我今天让他知道，你之所以在这写这么久的作业，不是因为妈妈布置的任务重，而是因为你自己太拖拉了。其实我在控制。又说了一次，他说但是还是不能这样教育。然后我儿子找到了靠山嘛，然后就开始跟我反抗，然后我就拿棍子去打他嘛。然后我妈妈她说你是在打我，你这是打给我看的。然后后来说你也不是第一次打我，我当时听到你也不是第一次打我这件事情，想到了之前的那件事情，瞬间应激反应就非常的，其实我经历这么多事情，我心里是有一点抑郁情绪，在我从读高中的时候就有想从楼上跳下去的那种想法，我当时就自己删，我说我还给你，我当时自己删自己的脸。然后我妈妈就过来不让我删，然后我本来是想咬自己的手去控制一下，就是发泄一下情绪的，因为我没有情绪出口，因为我跟我爸爸沟通，其实我觉得我爸爸也不是一个很好的倾听者，我妈妈也不是，我觉得有些事情我没有办法就跟别人沟通，然后我就咬手，结果我妈妈的手扑在我上面，然后我就咬到了我妈妈。
2: 他不是故意咬我的，你看现在都还有这里十多天了，你看呢。
1: 然后我那一瞬间我就觉得完了，这个事情又过不去了，又是我妈妈的一个疙瘩，所以我就拒绝沟通，所以我妈妈才报名参加的那个金牌调解。
2: 9点钟开始做作业是吧？我11点钟回来，交作业交了好几遍，你儿子都不会做，是这样的吗？是吧？不会做，那你就要让他紧在这里做，紧要教。我就这样说了一句，我说大人这么长时间也要休息一下，我说你就让他休息一下再来做。刚才儿子刚才就这样疯了两下，他就从他从那个椅子上把他拖下来，椅子都翻掉了，他就去打他，打了好多下，我说你这次打给我看，他说是打给你看，那你就不如打我了，我说你不是没打过，没说不是第一次，这句话我说错了，
1: 你又不是没打过我
2: 吧，那个时候不叫打吧，就是因为他要走，可能是不知道是跟他爸爸的矛盾还是跟我，他要走我已经晚了吧，我就拖着他不让他走，他就用手用力一翻，把我脸上这里翻得麻了好几天。
3: 你又不是没有打过我，这句话在他心里面烙下了一个很重的印记。他心里其实也是很难受的。他的这种难受其实也代表了他心里是爱妈妈的。
2: 爱不爱我不知道，反正那么多年已经伤透了的我的心，我跟他在一起没话说，一点话都没说，有他在我就不想说话，我也怕说话，怕说错。
0: 都说母女连心，可他们明明同住一个屋檐下，现在却连一句话都不敢说，两人都陷入绝望和痛苦中。王女士说自己对女儿的付出可谓掏心掏肺，她不仅供女儿上大学，给女儿买了房，经济上补贴，还帮忙带外孙，可谓出钱出力，可到头来女儿非但不感恩，还对她满是怨恨，她也觉得委屈痛心。
3: 我生了你，养了你，供你读了大学，你说参加工作给了我钱，是你自己要给的，我不要的。你结婚我给了你10万，利用我给你的10万，我帮你在股市里赚了几十万，这都有记载。你生孩子是我和你爸去的，生了孩子大部分也是住我家，你爸退休后不但照顾你，还照顾了你儿子。我不要求任何回报，对得起良心，对得起你，对得起天地，你好好过你的，我好好过我的，我们之间没有任何关系。
0: 听到母亲要跟自己撇清关系，小黄痛哭流涕，他说自己想要的从来不是钱，而是母亲情感的天平能向自己倾斜。
1: 我没有选借口，妈妈一直跟我提钱，我跟她说的是我不需要钱，我要的是感情的一种接纳安慰，所以我过不去。
2: 是妈妈提钱还是你提？你不提的时候我提过吗？你不提前的时候
1: 也提。
0: 显然母亲王女士很难和小黄共情，在女儿如此袒露心扉的时候，她却只想讲赢道理。听到这里，律师廖源感同身受，他向小黄传授了一剂自我疗愈的良方。
4: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5: 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

0: 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1: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很多家庭日常都爱吃大枣，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吃法丰富。咱们这款新疆特等吊干大枣，生长在戈壁绿洲，依靠纯净雪山融水滋养，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巨大昼夜温差，糖分自然沉淀凝聚，坚持等果子在枝头完全成熟，必须在树上自然吊干，一年一季，自然长成，皮薄肉厚，枣核小，果形饱满硕大。平时不舍得买新疆吊干大枣的，今天不花一分钱，扫码就可以领到。
2: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吊干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0: 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距领取结束仅5秒钟，开始倒计时，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1: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老话讲，天下黄河赴宁夏，中宁枸杞甲天下。为什么中宁枸杞这么有特点？它处在北纬37度黄金种植带，一年近3000小时日照，昼夜温差大，养分积累充足。这份水土条件别的地方没有。600多年种植历史，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的清清楚楚，全是丝头茶特优果，嚼着有韧劲，回味回甘。喜欢日常泡水、煲汤、煮粥的朋友，千万别错过，抓紧领取。每袋包装都带有溯源标签，相当于枸杞的专属身份证，手机扫码就能查看产地溯源信息。
3: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0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0: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4: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5: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6: 害怕。
4: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7: 女儿是，你为什么会抑郁？我觉得我跟你好像，极度希望得到父母的认可和关爱，极度，要不你不会有这种感觉。你说你妈说哦，这个下怎么办呢？这事情很难解决了，是吧？又会搞好久，对不对？
6: 对。
7: 如果你不是极度，你就不会这么抑郁。王女士，你听什么？你发的那个微信我看了，前面写一段，后面说啊，我们就这样，我们以后就不要了。我母亲跟我说，我以后不要你养。她如果是不在乎你，根本不会跟你辩任何事情。你这样一讲，说我们这样断了，他极度不安，就说我是对你负责的。你说对我不负责，我会拼命去证明我要对你负责。关键抑郁症在这个地方，那我给你一个建议，精神上是当的叛逆，不要过分争取父母的认可；经济上尽量反腐；物理上或者身体上是当远离。你们是住在一起吗？可以是当的分开住，你不要让这种物理冲突啊，进入这样的状态的时候马上就会爆发出来，这是解脱你抑郁症的一个方法。我们那个年代是极度物质缺乏的，你说我不要你的物质，我只要精神，妈妈理解不了，妈妈认为对你的物质帮助是对你最大的爱，她把她认为最重要的给了你。你就看到妈妈在这么传统情况下，她摔了一跤，1个多月还是1个多礼拜，那是熬夜的，应该打个电话呀。至于妈妈，你要知道她跟我们不一样，她只有你们两个，连兄弟姐妹都没有。 我你那时候有兄弟姐妹，

0: 还可以到野外去。每个人的生存性格跟环境很有关系。你那个生存环境，虽然你也被父亲打压，但是你还有别的环境呢、啊。我们父亲不太管我们的，他没有别的环境，他只有在我们家里长大的。因为我经历过这个人的，但我比你大很多，所以我就自己走出来了。你也走出了很多，
1: 是，
0: 对吧？
1: 我自己也走出来了，
0: 自己走出来了，已经很了不起。但是他有时候会间歇性的会卡住一下，你知道吧？在那一刹那间，他为什么会突然就咬你？他打自己，他那个情绪是失控的。可这个时候你去说他，他肯定要证明自己，我不是真想咬你，对不对？特别想证明这一点，他极度希望得到父母的认可和关爱，这就是他情绪极度失控的原因，这是他的抑郁症的根本原因，就在这个地方。我也是希望极度得到自己父母的认可，所以说我父母一说，哎呀，我不跟你住，将来不要靠你养老，哎呀，搞得我这心里非常非常难过。跟黄宇说的就是尽量不要过分争取父母的认可，然后多出去玩，接触人，就是物理我不进入这个环境，纯友啊，这些也都是很有帮助的，可以把自己身心全部打开。
2: 小黄身上他其实也不是高敏感，他也不是说翻旧账，他也不是说不领父母亲养育他的情，他只是始终觉得有一点，我希望被理解、被支持、被认可、被看见，我的伤在哪里。但是呢，我一要追求的这些东西一直没有得到，所以他一直提。60后、70后，我们的成长在那种年代里，哪怕有什么情绪，到田里去劳动一阵子，或者说跟小伙伴们到田野去捉个迷藏、打一架，我们的情绪就找到出口了。但现在90后、00后很难，他们不需要做太多的体力劳动，很少的社会活动，所以他们的情绪很难找到出口。但这个抑郁症是怎么造成的呢？就是我的情绪被堵了，我对外求我求不到答案，我对内求压抑自己压久了。但是呢，咱们作为父母亲，因为以前也没见过抑郁症是什么，根本无法去理解，而反而会觉得自己是委屈的。妈妈觉得我孝敬父亲，虽然父亲有毛病，可是我是父亲生父亲养大的呀，我为什么不能去孝敬呢？我们60后可能呢宁愿牺牲自己，我也要去成就别人，我也要去成就百事孝为先的规矩。但我们的孩子说，我的地盘我做主，我命由我不由天，大家要做自己。你们的代际之间的差距太大了，认知相差非常的大，所以要改善关系。一个呢，就是咱们做90后做女儿的，就是去理解理解60后跟咱们90后真的不一样。我们更多的去理解她的时候，其实也就是放过了自己。那作为60后的话，也去想想90后的女儿为什么今天活得这么辛苦，为什么我们付出了那么多的努力，女儿对我们的意见依然那么大，她都是有原因的。当我们找到爱恨的渊源的时候，我们才会一家三口过得开开心心，过得和睦团结。
3: 说妈妈王女士，孝顺也要分有底线的付出和无边界的自我牺牲。所以从心理学上讲呢，王女士，你其实是陷入了拯救者心态，把赡养父亲的全部责任的话呢，或者大部分的责任，你扛在自己肩膀上，忽略了女儿长期受到的精神内耗。作为妈妈，你长期对女儿的这种否定，你会让她一个人形成什么？形成低自尊。有的时候一句无心的祝福会被误会，咒骂母亲短命，正常管教孩子被指责故意针对长辈，只要感受到家人负面情绪，他就会瞬间的紧绷，瞬间的失控。他讲到他的抑郁症，他想过跳楼，情绪上面是有所求的。他说，我希望被接纳、被倾诉、被懂得，但是一直被忽视。但是呢，女儿的这个话音一落，妈妈在场上开口的话呢，就去跟女儿提钱。所以妈妈，你是没有听懂女儿内心真正的表达。你可以说一说，女儿，你说到这儿的话，你希望妈妈怎么来配合，怎么来做。不管妈妈能不能去做真正背后的支持，但是你的这个话语一出来，你就给到了她什么共情和暖意。我的意见，第一，划定刚性的赡养边界，如果安置在大舅的那个空置房里面，绝对不要接入到这个小家庭里面来，从物理距离里面切断持续的负面的刺激，来缓解黄女士心底里面的焦虑。第二呢，就是母女立刻提

0: 停止对抗式的沟通，妈妈的话呢，改掉曲解、否定、翻旧账沟通的这种模式。你先接纳女儿的这种负面的情绪，再沟通所谓的孝的问题。那么作为女儿呢，你也可以试着看到母亲夹在父亲和女儿之间这种两难，双方的话呢，都要学会柔软的表达诉求，而不是用争吵和伤害自己的方式去宣泄自己的情绪。
1: 几位老师一针见血地指出，主要是代际隔阂引发的认知差异，导致了小黄和父母的矛盾。听完老师们的分析后，小黄和父母会有怎样的触动？在明天的节目中，王女士和黄先生纷纷表示，过去的事儿，他们已经向女儿表达过歉意，可女儿却宁愿被阴霾笼罩，始终不肯向前看。
2: 好多事情我已经向她道了歉，她还是每一次吵架都会过去翻。
3: 我觉得她呢，翻一揪着以前的事情，揪着不放，我怎么地她。
4: 为什么会这样？
5: 如果我能够生活在一个比较和谐的家庭里面，这些事情我可以过去。原生家庭，我父母都有问题，但他们没有说而已。
1: 王女士和黄先生两人到底是怎样的相处模式，让女儿小黄整日惶惶不安？调解现场，王女士细数她和黄先生一地鸡毛的过往，不仅在家庭决策上，丈夫根本挑不起大梁。
2: 我没有责任心，不管做什么决定没跟他商量，我跟他商量他又不拿主意，
3: 给的意见没用啊，你看我说不了主。
1: 在外遭受委屈时，丈夫也根本没法出头，只会窝里横。
2: 他对外面就是很软弱的，在家里就是寸步不让跟我。
1: 可是这么软弱的父亲却会把暴力对准自己的女儿。
5: 他会抓着我的头发去磕桌子，拿脚踹我。
1: 为了逃离争吵不断、窒息压抑的原生家庭，小黄将希望寄托在了婚姻上。最终，小黄如愿找到了性格温柔、情绪稳定的另一半。
5: 我前夫是一个脾气很好的人，我妈妈其实是不满意他的，但是我为什么要跟他结婚，就是因为他脾气好。
1: 可小黄万万没有想到，那个带给他温暖和光亮的男人，对他造成了伤害，也最为致命。
2: 瞒着所有的人借了300多万，想到那边得到他想要的，结果又没得到，后来又离婚了。
1: 小黄究竟是因为什么离的婚？他至今都无法挣脱过往伤害的漩涡，到底是因为父母，还是源于美满婚姻的突然破裂？调解最后，一家三口是否能够真正走进彼此的内心，释怀过往，重启未来呢？欢迎明天继续收看《金牌调解》，不受宠爱的独生女，下集。
6: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7: 不好过你就
8: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9: 害怕。
6: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10: 为什么会出现今天这种看上去很闹剧的一场？那我觉得其中有一条就是信任的危机，因为你们当中出现了信任危机，导致出现了男方的心理不平衡。这个信任指的是什么？就是刘女士情愿对自己的姐夫更加的信任，却对自己的老公好像不那么信任。任何的一个人在这样的天平的倾斜当中，都会产生心理的不平衡。刚开始周先生可能没有这种意识，他觉得可能就是正常的借出，借就意味着一定要还。但是刘女士在这个过程当中基本上不太愿意去找姐夫要钱，也不太愿意要周先生去问姐夫及姐姐家里把这个钱拿回来，因为没有算清楚这笔账，使得这笔账成年下来成为了一笔糊涂账。这种账放在任何人的心里，他都会越积越重，疑问越来越多，越算账越糊涂。我换位说一下，刘女士可能就能理解。如果说周先生把他所有的钱不给你， 全部给到他嫂嫂，请问这个时候你会做什么感想？我相信女人的第六感可

0: 可能都会让你把这个事情想歪了。但是男人他可以粗线条，但是是不是他也会吃点小醋呢？心里也会出现不平衡呢？信任出现了问题，导致了心态的不平衡。那么第二个问题又出现了，在整个家庭经济的主导地位当中，刘女士在先前都是占了绝对的主导，而周先生他被排除了。就像刚刚周先生说，我哪怕身上有一些钱，晚上睡觉都会被薅起来，说钱在哪里，必须把钱拿出来。那么在这种高压之下，他就会出现夫妻关系的失衡。因为我挣钱我花不了钱，我挣钱我存不了钱，我挣钱我主导不了钱，这种关系是极度的失衡啊。所以在这种失衡的过程当中，非常容易影响你们这个小家庭的生活。
1: 为什么你们家的关系会变得这么乱，这么不信任呢？
2: 第一个就是家里的钱自己不存啊，放到姐夫那边去。
1: 刘女士说，哎，我们不会存钱。24年前你们多少岁啊？30岁出头啊，连存钱都不会啊，不会去银行教你们一下不就会了？学不会吗？这是第一个奇怪。第二个奇怪，什么都听姐夫的啊，让老家的房子不要盖了就不盖了，让到镇上去买一块地皮就买了，说到镇上去买一套房子也就买了，完全没有自己的一点主见。然后呢，借钱给姐夫没有任何的凭证，没有借条，以至于什么，周先生啊，近这一段时间哈，哎，去找姐夫想去追这个钱的时候，没有任何的证据，没有证据你就是在胡闹。你们之间的关系能达到说空口无凭的，就是这种金钱财产的这种互相的转手吗？然后就他列一个单子给你就拉倒了。第四个奇怪的，你们账是糊涂的，一个说16.3万，一个说9万。比这个更奇怪的是什么？刘女士你说还了，周先生坚决说没还。其实很清楚，或者是说很简单证明的一件事，就是你把还回来的12万块钱给刘先生看到啊，可是你没有，宁愿让自己家宅不宁也要藏着捂着。那别说周先生了，我作为一个旁观者，我都怀疑这个钱是不是真的还了。
3: 你们家的情感问题和家庭地位问题，这个是你们家产生今天矛盾的第二个大问题。我先从你女儿的一段对话来说，我父亲就是那么一个人，嫉妒自卑心理不平衡。你知道从一个女儿口里面说出这个话，你知道意味着什么吗？如果说你老公在家庭的地位哈，刘女士一直是家庭男主，他你女儿在他在你女儿的印象中他会是这么一个父亲吗？一个家庭里面当家的男人都是软弱的，都是无能的，你这个家庭能强盛到哪里去呢？别人会多么的看重你吗？你跟你老公的对话的，包括一些那种语言表情哈，那种对你老公的不屑，那是真的是从骨子里面散发出来的。是他赚钱养了家呀，是他跟你生了一双儿女啊，是他陪伴你走过这风风雨雨啊，你咋就这么看不上他呢？他再无能他也撑起了这个家吧，养活了这个家吧。在这个家庭里面，这个男人累了一辈子，苦了一辈子，在家里一个男的没活出男人的样子。周先生，不是说你就成委屈没有责任，你有责任。如果你知道他取出来多少钱，你没有追着问，没有让他把这个钱道明，那你自己也有过错，你要为你的过错买单。你不要有心理不平衡，那是因为你没有在乎你在家庭的地位。你明知道这个财产去向不明的话，你不要查清楚啊，对吧？至少他要给你个交代吧。但是你说你做老好人，既然你做了老好人，那你就要为你的老好人买单。
4: 其实你不过就是在秋后算账。算什么账？不是算经济账。其实这紧箍咒戴了这么多年，你已经忍无可忍了，你就想找个机会算账。你如果真是想算这个账，咱把姐夫约出来，当面锣对面鼓，喝个小酒吃个菜，咱们跟他聊聊。这些年你是男人我也是男人，你是别人老公我也是别人老公，你这个男人做得怎么样，我这个男人做得怎么样，然后我这些年我是咋憋屈的。男人和男人之间对话是说得清楚这问题的，不要在这个现场大喊大叫，也不要跑人家门口耍赖，让人家多次报警，这都很难看。其实你耍赖这种做法一

0: 然显示你很无能。人和人之间一定是可以把话说得清楚的。这个姐夫大概就是一个这样的人，喜欢管各家各户的事儿，要不然谁把你孩子带过来养？我跟你说，替任何人养孩子都是无比烦人的事情，这个负担是无法想象之重。你不管是赚不赚了钱，养不养了家，不管是刘女士在你的心目当中她强势也好还是怎么样也好，我要告诉你的是，什么样的人碰上什么样的事儿。作为男人和作为丈夫，你所要的尊严和你的角色职能，你到底怎么样才能得到？是不是当老好人就能得到？还是耍赖就能得到？还是你现在想个这块用不太得当的方法就可以得到？到底能不能得到？这是你今天要弄明白的。那这件事情搞清楚之后，你们俩会过得怎么样呢？会不会从此相安无事呢？类似的事情还会不会再发生呢？是不是你从此就不憋屈了呢？是不是你从此就可以过得心情舒畅，然后他就很尊重你的老公？那会不会呀？关键是你要搞清楚你所要的男人的尊严、为人丈夫的尊严和你的自尊，你怎么样才能赢得？所以你要搞清楚你到底缺什么，才会让自己觉得自己没有尊严，才会让自己觉得自己憋屈，到底缺什么？
1: 我自己回答一下，缺乏骨气，缺乏底气。
0: 自信是吧？
1: 底气，自信也行。
0: 就是觉得我突然有那么点放松和对你有信心了。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洗护功能，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单独脱水，一机搞定，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

0: 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洗护功能，穿得放心又安心。
3: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4: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
1: 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

0: 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不收押金，不收运费，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2: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3: 拿这一块。
4: 怎么不吃啊？
5: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6: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7: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8: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9: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我们不想好好过日子，是他们。

0: 原地休息会儿。
1: 休息，休息，休息。
0: 望远镜给我。
2: 兄弟们，有带水的吗？
3: 水呢？
4: 水。
5: 忘带了。
0: 都给我闭嘴。

0: 官，前面就是赤崖山了。
1: 全体注意，进入战斗状态。
2: 走。
0: 长官，我就不去了吧，不去，他们非得杀了我呀！
3: 想什么呢？
0: 快！

0: 李国，到了，到了。
1: 去告诉兄弟们，准备出发。是。
0: 咱上哪儿啊？
1: 回山。
0: 回山？
1: 既然共产党跟咱们过不去，那咱们也不能让他们舒坦，杀他个回马枪。
0: 跟解放军打？
1: 不敢吗？
0: 敢！只要大当家的您在。
1: 就在上刀山小雨锅，也许我也跟着。现在，你留下来。
2: 不，
1: 我跟你一起去，不管去哪儿，在你身边，我心里踏实。听话，拿着，自己一定要小心。明天天亮之前，我肯定回来。
0: 到了家了，都准备好了。
1: 走。
2: 永正，早点回来，我等你。

0: 怎么没有放哨的呀？队长，情况不太对啊。
1: 小五、志刚，你们俩跟我过去，船长掩护。
0: 队长，还是我
1: 服从命令。
0: 暂停输液，掩护队长。

0: 我们现在不知道叶博士怎么能得到消息，提前逃了吧。
1: 小五、志刚，你们俩跟我进去。镇长，在院子里看看有没有其他的线索。
2: 是，
1: 一定要注意安全。
3: 走，
2: 注意警戒。

0: 停止射击！
1: 什么？队长，
0: 让同志们找安全的地方隐藏起来。停止射击！
1: 队长，快去！
2: 是。

0: 把他们给打了！当家的，里边好像没事了。
1: 撤！
0: 撤！不打了！
1: 便宜占够了，建好就收吧。总不能等着他们援军到吧？
0: 是，走，快点把撤！

0: 救命！怎么回事？快，周凯啊，跟我来！你们不能进。九星民。
1: 医生，怎么样了？是血过多，恐怕有生命危险。
2: 得赶紧止血啊！
0: 止血药我们已经用过了，可是血还是止不住，我们已经尽力了。你今天必须把队长给我救过来，要不然我给你没完。没有特效的止血药，我们也是没有办法的。
1: 我有办法。
0: 这是之前伤员受伤时，我从山上猎户那儿找到的草药，止血很有效。
2: 太好了，太好了，快，
0: 救吧。
1: 立即清洗伤口，给伤口消毒。
2: 小西同志，让你费心了。
1: 他什么时候让人省心过？
2: 血止住了。
1: 病人失血过多，必须马上输血。
2: 我血多，我来给队长输血。
1: 输血需要验证血型，没那么多时间了。我是O型血，我来。

0: 准备。
1: 等一下。我查过王渊的档案，他跟我一样都是 A 型血，而且我也是暴风行动组的一员，输血这事儿我比你合适。时间来不及了，我们快开始吧。好，

0: 先不走了，原地歇会儿。
1: 永哲，咱们要去哪儿啊？不知道，反正离共产党越远越好。
2: 李哥，哎，
3: 当家的。
2: 这附近还有什么落草为寇的好汉吗？这一带最大的寨子，那还得数黑风岭的虎狼兄弟。
3: 虎狼兄弟，
2: 啊，这俩货是亲哥俩。这老大叫肥虎朱刚，力大无穷，下手狠辣；老二叫豺狼朱林，一肚子坏水，阴险狡诈。
3: 他俩手底下有好几百个喽啰，
2: 那算得上是这方圆几百里最大的一伙落草土匪了。
3: 黑风岭在哪儿啊？
2: 当家，你看，过了前面这俩座山，差不多也就到了。
3: 当家的，你不会打这俩货的主意吧？你觉得呢？
2: 不是，当家的，这俩货那是凶神下凡，杀人不眨眼的主谋，咱不招惹了吧？
3: 是吗？我倒要会会怎么个凶神下凡了。 走，黑风岭。
2: 当家的，您可得想清楚。
3: 听不懂我说什么吗？
2: 俺要不愣干什么啊？赶紧的，走着，黑风岭。

0: 猴哥，这回咱可得捞笔大的，咱兄弟这嘴啊，害他娘的蛋抠鸟来了。
1: 是啊，猴哥，真的啊，弄这个小娘们，快些乐呵乐呵。大，就算有，也是虎哥跟狼哥的，你们俩饭桶就干过过嘴瘾。
2: 别介，
1: 你说老大吃肉，咱喝口汤呗。
2: 是啊，猴哥，到时候你可一定替我们兄弟几个给演几句。
0: 给我们留口汤喝。哎，还其实啊，用不着当家的发话。如果真碰上，就直接办。猴爷爷也好长时间没开开荤了。哎，那不行，那老大知道咋办？
3: 你他妈傻呀！
0: 你不说，我不说，咱办完了直接。
4: 哎，那可就好啊！我可知道猎户老彭家那闺女，那叫一个如花似玉。要不今儿晚上把办了？
0: 真的？
4: 当然了。
0: 好，好。那今天晚上，咱们就轮流的当一回新郎官，啊，新郎官，哎。 新郎官，
5: 行，好，
0: 走着，走，哎呀，
5: 当新郎官了。

0: 老静，看来你脑子还好使。
1: 你怎么在这儿？
0: 我怎么就不能在这儿了？

0: 你们醒了，
1: 小溪，又麻烦你了，谢谢你。
0: 你应该好好谢谢他。

0: 头哥，头哥，头哥，外面全他娘的是当兵的，咋回事？喂，谁他娘的知道啊？看来咱们白跑一趟了。
1: 我问你，前些日子是不是一个国民党的特务从解放军那儿跑了？好像是有这么一回事儿。
2: 不过看来这个王八蛋掀起了浪不小啊！那咋办啊？哪儿来哪儿去，解放军的枪，老子没兴趣。
3: 扯！找到山鹰踪迹。正设法取得联络。

0: 一切指标正常。不过你刚刚输了大量的血，必须要好好休息。
1: 嗯，我知道了，谢谢你。
0: 那你们先休息，有事叫我。
2: 小溪。
0: 小心。
2: 辛苦了。
0: 没事儿。
3: 队长。
0: 你们先忙，我走了。
4: 怎么了？
3: 我们刚刚又发现了不明电波。
5: 查到电波的来源了吗？
3: 没有，对方很狡猾，在我们追踪之前就停止发报，而且再也没有收到重复电波。
5: 看来接头的人已经在路上了。
6: 黄包车，
7: 哎，小姐，你去哪儿啊？
6: 靠山村。
7: 靠山村？小姐，靠山村挺远的。
6: 这个够吗？
7: 够了，够了，够了。
6: 我自己来。哎。
7: 您坐好了啊。
8: 老二，想啥呢？来，喝了。

0: 哥，听说没有？武陵山里的土匪全让共党搅着差不多了。那又怎样？离咱还远着呢。
1: 不远了，也就几百里的事儿。看来共党是不想给咱活路了。
0: 老二，咱兄弟二人落草这么多年了，什么这个党那个党的，也打过不少交道。哪个把咱给搅了？
2: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我就不信，哪个人敢惦记咱们黑风岭这块地儿，那他也得掂量掂量。话是这么说，不过这回真的不一样了。有啥不一样？行了，别说这不开心的，来，再喝一口。老家子。
3: 前面就是黑风岭了。
2: 易守难攻，好地方。就是这个寨子里边有几百号人。
3: 是啊，当家的，好几百号呢，
2: 全他娘是悍匪强盗。
3: 你咱们呢？
2: 实不相瞒，当家的，我上山落草，就是为了混口饭吃。
3: 有人。

0: 人呢？没看见你侯爷爷回来了？开门！
1: 哟，侯爷，快开门！
2: 还真是戒备森严啊！
3: 是啊，当家的，要不咱换个地儿吧？
2: 不必了，这个寨子我看上了。
0: 当家的，
4: 猴子，
5: 回来！
4: 不是让你打神去了吗？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5: 别提了，小子连山都没出，怎么就折回来了？
4: 来，坐坐。自己倒上。

0: 怎么回事啊？
1: 听说是解放军把山给封了。
2: 什么？解放军封山了？
1: 听说是要抓一个姓宋的国民党特务。
0: 国民党进山了？
1: 好像是。
2: 哥，我听说了，赤崖山的刘三豹让人宰了，就连他的寨子都被林国端了，该不会是这个特务干的吧？
0: 要是真是这个特务干的，那这小子也有点道啊。
3: 这份电码应该是关于宋永征的，但是很难破解，我需要点时间。
4: 上次我们在猎户家和宋永征的那次冲突已经在百姓间传开了，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个接头的特务肯定已经知道宋永征已经在山里了。
5: 你的意思是说，特务很可能会进山找宋永征接头？
4: 全程立马在进山的各个要道加强警戒。
6: 小姐，前面就是靠山村了。
7: 师傅，那我们就在这停了。
6: 哎，好的好的。

0: 谢谢，真是辛苦您了。
1: 瞧您说的，这都是我们分内的事儿。
0: 这么远的路程，这算我一点心意。
1: 您太客气了。

0: 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

0: 功能泉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人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参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2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0: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限时免费领，
3: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4: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0: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限时免费领。
2: 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

0: 食。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2: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3: 暑假刷手机虽爽，弹窗红包别乱点。线上朋友在投缘，个人信息不泄露。
4: 妈妈，他们为什么这么说我？我该怎么办？
3: 遇到网暴别硬扛，冷静取证，勇敢求助，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共筑暑期美好生活。
5: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6: 大家一起来吧！
7: 来吧，来吧！
6: 来吧，来吧！没事吧？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

0: 啥？还有人敢单枪匹马来闯咱黑风岭入伙？
1: 哈哈，新鲜啊！这是，
2: 这狗娘养的胆儿也太大了。
0: 他说，他姓宋。
2: 是，
0: 哥，这个煞星宰了刘三豹之后，我估计这回又想来算计咱们了。
3: 你是说，杀刘三豹的就是这个？
0: 十有八九，哈。看来是来者不善。哥，啥也别说了，宰了他。
3: 等等等等，
0: 哥，你啥意思啊？
3: 他是一个人来的？
2: 好像是。
3: 老二，你想想，他一个人敢闯咱们黑风寨，那咱黑风寨也不是吃素的呀。我说就让他进来，我倒要看看他一个人怎么闯咱们这龙潭虎穴。就算他有埋伏，他姓宋的在我们手里，他也耍不了什么花招。
0: 好，猴子，去把人带进来。
4: 好，走。

0: 二位就是大当家的，跟二当家的吧？你谁呀？
1: 宋永征。听说你是国民党？没错。明人不说暗话，你跑老子山寨干什么来了？
2: 在下就是想上山入伙。放你奶奶个屁！入伙？想找机会把我们兄弟俩干掉吧？你这如意算盘打得不错呀！我告诉你，宋永征，我们朱家兄弟可没刘三豹那么傻。你想入伙就入伙。
3: 兄弟们。

0: 组长，你想干什么？
1: 他当家的，不着急，慢慢聊。
2: 让你的弟兄们把枪都放下吧，
3: 哥，救我！
0: 我放下枪可以，但是我弟弟要少一根汗毛，今天我就将你碎尸万段。

0: 地方不错啊！宋永正，你到底想干什么？我说过了，我真的只想来入伙。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刚杀了刘三豹，还占了他的指甲山。
1: 杀刘三豹是因为他咎由自取，想动我的女人，该死！
0: 你是说他占了你的女人？没错。 刘三豹生性好色，没想到死在你的手里。那
1: 你既然占了他的赤崖山，
0: 为什么还来我的黑风岭啊？
1: 因为共产党跟我过不去，不肯跟我罢休啊。我只能奉陪到底了。<笑>我明白了，
0: 原来你想拿我的黑风岭当枪使。
1: 大当家的这话就不对了，我来黑风岭。
0: 真的只想与二位当家的一起进退，共同对敌。共同对敌？你以为我真是傻子？宋先生，我们这儿庙小，养不起你这尊大佛。你放了我二弟，我送你出山寨，咱们从此井水不犯河水。
1: 大当家的这是怕了？
0: 怕？不是怕你，是怕共产党。 你们国民党好几百万军队，不是也让共产党打得落花流水，败走台湾吗？我们山寨几百号兄弟，百十条枪，怎么跟共产党干？
1: 大当家的，你又错了。你以为你不招惹共产党，共产党就会放过你？

0: 过去几个月的时间里，盘踞在川渝八百里武陵山中的土匪，被共党给剿了个干净。你以为你还能蜷缩在这贵州的大山里多久啊？
1: 我不管跪缩多久，他们来了我就打，打不过我可以跑。
0: 怕是跑不了吧？我跟共产党打交道多年了，一旦他们动手，
1: 哪儿那么轻易让你跑啊，宋先生？不管你说什么，我们兄弟二人不会为你卖命的。我还要奉劝宋先生，世间有句古话，叫做“胜者为王，败者为寇”。你们国民党现在已经是贼寇，跟我们也差不多了。 何必还跟共产党纠缠呢？
0: 大当家的这话就不好听了吧？

0: 坐吧。
1: 哦，好。
2: 不管你愿不愿意，今天这个寨门我进定了。
3: 你就不怕进来容易出去难？
4: 宋某人今天既然进了这个门，就没打算出去。刚才对二当家的不敬，
2: 也是无奈之举。我知道，我贸然来黑风岭入伙，有点强人所难，所以只要二位当家的答应我上山入伙，共同进退，
4: 条件随便提。
3: 随便提？就凭你？
4: 不是我，我不是一个人。
3: 你小子跟老子玩阴的，
5: 打不了一拍两散。
2: 大当家的，有话好好说。
6: 放下枪！
5: 放下枪！
4: 刚才大当家的误会，我的意思是，只要二位与我共进退，党国将是黑风岭最大的后盾。
3: 党国？你的党国已经败走台湾了，什么党国？
2: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一旦时机成熟，党国必然卷土重来，到时候二位就是党国复兴的开国元勋。
3: 老子不在乎什么开国元勋。好，要想合作也可以，那得真金白银的拿出来，否则老子不会贪这滩浑水。
4: 要是大当家的不信，不妨赌一赌。
3: 打什么赌？
4: 三天，给我三天时间，三天后党国的后援必然到位。
3: 口气够大的。那好，我就给你三天时间，如果后援到位，我兄弟俩为你马首是瞻。
2: 那倒不必，宋某人并无意占领山寨，但求二位给我一臂之力。
3: 我的话还没说完呢，如果后援不到位，别怪我们兄弟二人。

放心，如果有机会，我一定会将这孩子托付给一个好人家。

0: 刚才对二当家的不敬，还请二当家的包涵。
1: 行走江湖，讲究的就是义气两个字。既然我们应了他三天，就给他三天时间。
0: 好，大当家的不愧是这八百里青狼川数一数二的英雄。
1: 别给老子戴高帽子，老子只是不想让道上的兄弟看笑话，而且我还把话撂在这儿。宋征，别耍花样，否则别怪我飞虎心狠手辣。
0: 大当家的，请相信我，宋某诚意至深，要不然也不会冒险来这黑风岭。
1: 好，我就信你一次。
0: 多谢大当家的，既然大当家的这么仗义，宋某人就不藏着掖着了。在下的女人现在就在寨外，我现在接她进来，如果不能如期兑现承诺，任凭大当家的发落。
1: 仗义，就凭你这句话，你这兄弟我认了。猴子，
2: 当家的，
1: 恭迎宋夫人上山。
3: 地官，
4: 大嫂，
3: 大当家的进去多长时间了？
4: 大概三代人的功夫了。
3: 不等了，我去找他。
5: 别呀，别呀，大嫂，大当家的吩咐了，无论如何都要保护您的安全。您现在出去，那就是送死了。
4: 是啊，大嫂，您再等等吧，别再为难兄弟们了。
3: 不行，他是我男人，就算是死，我也要跟他死在一起。
5: 哎，大嫂。孩子娘的愣着干什么？还不赶紧把大嫂追回来！大嫂，
4: 怎么办？姓宋的十有八九是让朱家兄弟给做了，咱兄弟犯不上陪葬。跑吧！
6: 行，听你的。
5: 兄弟们，跑！
7: 走
5: 走！哎，走！走走！
4: 二老子开枪啊！哎，还是个娘们儿啊！
5: 闭嘴！
7: 哎，你这边往前，我们开车了。哎，
5: 别吓我，大嫂！
4: 还真有不怕死的，信不信我送你们上西天？
3: 地官，
5: 大嫂，你先走。
3: 你走开！你让开！你别管我！
5: 大嫂，
8: 娘，
3: 让开！
8: 哥，你还真打算让他入伙啊？
1: 如果这个姓宋的真能弄来枪炮跟银元，我让他上山入伙又何妨？
9: 姓宋的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
10: 哥，我劝你啊，你最好不要相信他的鬼话，免得到时候引狼入室，最后落了个和刘三豹一样的下场。
1: 不会的，咱们黑风岭的兄弟跟着咱们多年了，他姓宋的没那么容易收买人心。
10: 哥，那你觉得他真的会跟咱联手？
1: 他不联手还有地方去吗？老蒋已经败走台湾了，就凭他那点实力怎么跟共产党干？说白了，他这回上山就是想拉拢咱们兄弟二人一块儿跟共产党干。
10: 哎，那还不是把咱当枪使吗？
1: 都是互相利用。但是他说的一点对，照这个趋势下去，共产党迟早会收拾咱们，与其坐以待毙啊，还不如拼他娘一家伙。
10: 哥，有一个问题啊，万一三天以后姓宋的弄不来物资，你怎么办？

0: 赠送的之间就是生意，如果生意不成，那没什么好说的。
1: 杀！

0: 二位当家的，这个是剑内，金丹，跟二位当家的打个招呼。大当家的，二当家的，弟妹，哎呀。
1: 我跟宋先生现在是兄弟，
2: 以后有什么需要的，尽管开口。
3: 谢谢大当家的。

0: 老乡，天这么晚了，您这是要去哪呀？
1: 孩子病了，哎呀，得进山采点草药。
0: 这么晚了，还带着孩子，孩子他爹呢？
1: 外出打短工去了，这家里啊，就剩俺个孩子。
0: 老乡，山里现在正在闹土匪呢，而且天又这么黑了，你一个人进山不安全。
1: 那咋办呀？俺们也看不起病，这除了能采点草药，还有什么法子？
0: 大嫂，我可以看一下孩子吗？嗯。大嫂呀，这孩子太小了，您看这样行不行？我们营地的救护队离这不远，先把孩子送到我们那里去医治，您看行吗？
1: 那太谢谢你们了，可是俺没有钱。
0: 大嫂，我们解放军本来就是咱老百姓的部队，不收钱。小赵，
2: 哎，赶紧送大嫂去救护队，我在这盯着。
3: 好嘞，
1: 谢谢
3: 大嫂。咱们走，这边。

0: 哎，武章，你怎么不跑了？
1: 不行，跑不动了，累死了。打死我也不跑了。再说了，咱还能跑到哪儿去？出山路早就已经被解放军给封了，大山里转悠，指不定哪天让黑瞎子给吃了。
0: 那你说，怎么办？
1: 要不，咱干脆回黑风岭。
2: 啥？回去？太古砖，你脑子坏掉了吧你？
1: 你懂什么？咱回去见机行事。要是姓宋的，真把黑风岭那两个当家的给说动了，那我们就继续跟着他混。要是姓宋的被黑风岭给宰了，那咱们就拿住他的女人，纵使黑风岭，就当是上山如虎的一份大礼。
2: 高啊！没看出来你小子一肚子坏水啊！
3: 大嫂，要不我来帮你背孩子吧？
4: 哎呀，这哪好意思？
3: 没事，这我们应该做的。来，
4: 哎呀，俺都不知道该怎么谢你们了。
3: 哎，慢点，慢点，慢点。
4: 哎，我来帮你。
3: 哎，好嘞，来，坐。
4: 哎。

小赵，你这么快就回来了？把大嫂送过去了吗？小赵，站住！到底是谁？站住！

0: 奇了怪了，怎么看不像是打到过的意思啊？
1: 是不像。
0: 难道姓宋的真把黑风岭那两个煞星给忽悠住了？
2: 要我说，咱干脆直接过去，上山入伙。
0: 啥？直接过去？要是万一那帮孙动手怎么办？
3: 刚才是哪个王八蛋说要听我的？不明白于德年的好好听着。
2: 黑风岭现在还风平浪静，依我看，姓宋的十有八九是平安无事。要真是那样，咱现在好歹也算是他的嫡系，黑风岭应该不会为难咱们。
4: 队长，你看。
5: 赶紧把孩子送回营地。
4: 是。
5: 小林子，你留下来把小赵给葬了。
4: 是。
5: 其余人跟我去检查站。
4: 是。

0: 别去，别去，别去！坐下吧，干什么？干什么？我们家山的，这次过来是想求黑风岭二位当家的给条活路，是我们哥几个上山。是崖山的。
1: 对对。
0: 这么说，你就是宋先生的人喽？哎，
2: 对对对对对，
0: 宋先生是我们当家的。
2: 好，
0: 宋先生就养了你们这几个怂蛋了。等着。
3: 报，禀大当家的、二当家的，寨子外来了十几个道上的，说是宋先生的手下。哦，
4: 是有这么回事，应该就是从赤崖山上下来的兄弟。
3: 那既然是自己人，就请他们上来吧。
2: 是。
3: 宋先生，弟妹，请。啊，
2: 来。
5: 当家的，能带进来了。当家的，大嫂，你们没事儿，太好了。
2: 没事，太好了，太好了。
5: 是吗？能让哥几个惦记，宋某人面子不小啊。

0: 我们家的都是小豆腐不好，没保护好大嫂，小的没用，小的该死，小的没用，
1: 小的该死。当当家的，能否借枪一使？

0: 谢大当家的。宋某生平最恨的就是言而无信，见利忘义的小人。今天当着两位当家的面，清理门户，让两位当家的见笑了。
1: 宋某人治军有方，令朱某人佩服。
0: 来啊，兄弟们！
2: 为宋山上酒，接风洗尘。
3: 兄弟们，给大当家的把好酒端上来。
4: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5: 来了，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了！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6: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7: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8: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儿啊！
9: 都得抢着买。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10: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1: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啊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12: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
13: 眼睛看不清，
12: 怎么看？对，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年纪大了，
14: 眼睛看不清，
12: 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
14: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15: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16: 问题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
17: 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18: 来了，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了，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19: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20: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九十九元，现在只要29.88，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毛。
21: 您随便挑一瓶。
22: 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23: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 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哎呦，
24: 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吗？
23: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呗。现在不瞒你说。 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22: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23: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
22: 嗯。
23: 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25: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26: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儿啊都得抢着买，
27: 真的只要29块8，真是太划算了。
28: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29: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叶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那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30: 一来呢，今天是 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31: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25: 有保证吗？
31: 当然有保证了。
25: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信。
0: 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特大好消息，
2: 蓝莓叶黄素
1: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0: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3: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0: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4: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6: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5: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7: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8: 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6: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23: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啊，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就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所以我就记住这次，慢慢好，慢慢好。
1: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2: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2片，
0: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 特大好消息，
2: 蓝莓叶黄素
1: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0: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3: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0: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4: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7: 现在每瓶啊只要29.8元，这一下子就省了好多钱，人家厂家可承诺了，
3: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7: 咱们有啥可担心的，只管放心吃就是了。
9: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10: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9: 对，买了1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11: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12: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7: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3: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7: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

0: 因为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2: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3: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4: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3: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2: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度高含量，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5: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6: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7: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6: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8: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9: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2: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3: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4: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3: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5: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6: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8: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1: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2: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3: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14: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5: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0: 拿这一块去。
1: 不吃啊，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5: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4: 正如一场对话，
5: 都有切实的
4: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5: 爱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4: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6: 白希尔将军指定。由北平去处理这个案子，青城是他的试金石。
7: 是一妇女被奸污，
8: 青城特调局五个嫌疑人立刻集中，封闭审查。
9: 把玉佩玉抓起来！
10: 青城局有人想要我的命，
11: 明枪易躲，家贼难防。
12: 曹旭东现在到底在哪儿？
13: 根本就不是我爸，你就是个特务。
14: 于北平，他不配！你想一想我们妈妈。他们带着我们两个怎么过的日子？
15: 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于北平？
16: 24小时全程记录，濒死。
14: 什么于北平？什么文章？打的就是于北平。于北平到底有没有问题？
17: 说句实话，你是共产党吗？
2: 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青春何味？
18: 报告长官，
19: 航空中队集体请命，
18: 守护杭州。
20: 三星加入亚洲。
2: 长空之上是信仰，助燃勇气。
21: 航空中队留下7架战机迎敌，能不能做到？
20: 做到。
2: 青年何为？
17: 为了共产主义理想，今后我们同生共死，
2: 冲上云霄，以生命托住家国未来。
22: 利用最后时间，掩护黄山南炮台。
23: 航空中队迎敌，
24: 迎敌。
2: 平蓝一片风云起，莫作神州修守人。
25: 唯有勇气，才能让敌人心生怯懦。
26: 中国
27: 无被俘之空军。
2: 江西卫视9月2日起，每晚7:30，青春报国，不负山河。
28: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

0: 掉。
1: 东南方向，快！
2: 走，
3: 该换药了。

0: 可惜。
1: 怎么了？
0: 没事儿。
1: 好好休息。
2: 小希，
1: 哎，你来了。
2: 文渊他怎么样了？
1: 没事儿了。不过他那人那么拼命，你要叮嘱他好好休息，千万别再逞强了。
2: 嗯，我会的。
1: 他在里边，你进去吧。文渊，好点了吗？
3: 好多了。
1: 给你熬了点小米粥，快趁热喝了。
3: 哟。

0: 你还会煮粥呢？那是，像我这么贤惠的姑娘上哪儿找去？谢谢啊。我刚才看到沈小溪了，她好像有心事的样子。是吗？我感觉她是因为你。
1: 刚夸完你，你就开始得意忘形了是吧？你别忘了，我不仅贤惠，还聪明着呢。嗯，你的聪明才智啊，应该放在情报分析上，而不是放在这儿。
2: 王文渊，
3: 队长，
1: 怎么了？今天凌晨，我们两名在金山检查站负责巡逻的战士被杀害了。
3: 在现场附近的村子还发现了一名当地农夫和一名黄毛车夫的尸体，根据我们的分析，很有可能是前来与宋文正接头的特务所为。什么时间发生的事儿？凌晨3点左右。现在7点了，这么长时间你干什么去了？我担心你的伤，就先带人沿着山路进行了搜索，但是没有发现特务的踪迹。
1: 马上带我去检查站。
0: 不行，不能去。
1: 没时间耽搁了，我必须马上赶过去。
0: 不行，你的伤没好，现在不能进山。
1: 赵静同志，服从命令。
0: 什么命令不命令的？我告诉你，在你伤好之前，哪儿都不许去。
1: 小姐，你知道特务和宋永征接头以后，他们必然会和台湾方面取得联系，这会给我们的任务造成多大困难，你知道吗？
0: 可是，
1: 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
4: 这是我的职责，没有人能取代。谁说不能取代你啊？杨
5: 队长，你们怎么来了？
4: 怎么不欢迎吗？这位是石丽姐，小花哥的妻子。
5: 嫂子好。
4: 嘴挺甜呀，啊？就你这样还逞能呢？
0: 嫂子，剿匪的事你就别操心了。我让赵静跟小溪带你们出去好好转转。你
6: 当我们是来做客的？我说了，我们是来帮你剿匪的。
1: 你的心意我领了，但是剿匪这事儿就算了吧。
0: 要说起来，就算是冉华哥，也不见得比我们石丽姐更知道该怎么剿匪。你知道吗？
4: 我们实力姐当年可是威震一方的山大王啊！以你的伤势，我这伤真不碍事儿。我认为不适合马上执行任务。更何况，就算你进了山，你怎么能够保证肯定能够找到宋永征跟他的联络人呢？你有办法？没有办法。但是。 我比你更了解土匪。如果宋永征想要藏身于大山的话，一定会在山上找一个落脚点，而土匪山寨是他们最好的选择。话是
1: 没错，但是青狼川绵延数百里，大大小小的匪帮有数百个，
4: 你怎么就能保证一定能找到宋永征呢？我不能保证，但是我在西南。 当了10年土匪，对于土匪的规矩、习惯，还有江湖切口，没有人比我更清楚了。所以这事儿还必须得让我来。
1: 有具体计划吗？
4: 扮成土匪，进入大山，找到宋永征的藏窝点。

0: 永征，你跟他们说三天后会有后援的人来找你。
1: 我是这么说的。
0: 真的会有人来吗？
1: 不知道啊。
0: 谁帮人？

0: 干嘛？你小子找死是不是？知道这是谁的地盘吗？
1: 老子管你这是谁的地盘？现在是我们当家的住宅连长，你们他娘的趁早过来！嘿，你还真是姓宋的养的一条好狗啊！啊？信不信老子现在就做了你？
2: 你是娘的试试！
3: 小子，松松筋骨！
4: 李光，
0: 大当家的，您来了。
4: 有事啊？
0: 没事，就是开个玩笑。
3: 走。

0: 你到家点，你可看这黑风岭不是咱九寨之地，我担心肥虎豺狼这两王八蛋，指不定是不是就对您不利。要不，要不咱换个地儿吧。
1: 李哥，不跟你操心的事情就不要操心啊。更何况，这八百里青狼川，还有比这黑风岭更易守难攻的寨子吗？
2: 我叫你进来是有件事情让你去办。大娘，您尽管吩咐。
1: 这附近最高的山是哪一座啊？
2: 啊，那还用说，当然是鹰嘴崖呀。
0: 鹰嘴崖？
2: 啊，这青狼川呐有句俗语，叫鹰嘴崖入云间，上天入地无遮拦。
0: 我这就拿着，去一趟鹰嘴崖。是，去干啥呀？这里面有三枚信号弹，从今天开始，你每天去发一枚。然后呢？等。对，就在那儿等，等找人找你接头。
3: 那万一把解放军招过来怎么办？不会跑啊！明白，当家的，你放心，就算被解放军抓住了，我一定不会说出你在哪儿的。记住，你们要忘记自己是解放军，把自己当成真正的土匪。所以。
4: 进了山之后，没有我的命令，不能擅自暴露自己的身份。
5: 是。
4: 嫂子，我有个问题。青狼川这么大，咱们到哪儿去找宋永征？
3: 宋永征要想在山里容身的话，除了跟土匪打交道，他没有别的选择。所以，山里的土匪是我们寻找宋永征的重要线索。
5: 明白了。
3: 你们还有其他问题没有？
6: 没有。
3: 出发。
6: 是。向左转。

0: 却是咱们走运的。看，来了这么一个漂亮的小媳妇儿。
1: 哎，我平时怎么跟你们说的？这叫姑父不负有心人。看到没有，这小娘子，那是老天爷赐给咱们的。咱要是不收着，
2: 老天爷都不会答应呢。行了，哥几个，走着。
0: 嘿，走。
3: 你们干什么？
2: 小娘子啊，这荒郊野岭的干什么去？
3: 我找我男人，他就在附近呢。
2: 找男人，这就对了吗？那我们都是你男人了。
3: 你们真想做我男人啊？
2: 哎，有点意思。
0: 有意思。
2: 想，当然想，做梦都想啊。哎，哥几个，这小娘子都发话了，还愣着干什么呀？上啊！他娘的谁坏？老子好事儿。
4: 教你好事儿的，
3: 救救我！
4: 是我。
2: 你们哪个山头的？
4: 800里武陵，刚到这，还没找着落脚的地儿。
2: 道上的弟兄呢？那就好办。这样，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爷们儿家有点事儿要忙，改日啊。等你们找到落脚的地方，我带弟兄登门道贺。
4: 这按规矩啊，是不能教你们的事儿。可今儿不一样。
2: 怎么个不一样？
4: 江湖有江湖的规矩，我有我的规矩。凡是欺负女人者，杀无赦。
2: 臭娘们，给脸不要脸！
5: 都别动！
4: 想找死，我成全你！
2: 都别动！
6: 你想饶命啊！
4: 绑起来。
5: 对，好了。

0: 姓宋，你叫你下去接应共产党吧。你血口喷人，喷你人！我告诉你，老老实实交代，不然我弄死你。
1: 二当家的，不要跟他废话，让我下去弄死他。住手！
0: 你家，破犊子来了！
1: 怎么了，二当家的？ 有什么事儿啊？我听说你叫他下山接应什么后援是吗？啊，是有这么回事，是吧，地瓜？嗯，来，你说说这是什么玩意儿？这个是用来给我的接头人发信号的。发信号的？我看你是给共产党发信号吧。
2: 起来吧。

0: 叫什么名字？
1: 蒋兰。
0: 就你一个人？
1: 嗯。
0: 这深山老林的，你一个女人跑这儿来干什么呀？
1: 我男人前两天进山采药，结果再也没回来，我担心他出什么意外，就想进山找找他。
0: 那你是什么时候进的山？
1: 昨天。
0: 你确定？
1: 这荒山野岭的，我也不知道该去哪儿，就这样误打误撞的四处乱走，没想到，幸好姐姐您出现救了我，要不然兰儿这辈子都没法做人了。兰儿在这谢谢姐姐救命之恩。
0: 不必了。
2: 我绑了。住手。
3: 哥，又他娘咋了？
2: 姓宋的想下山给共产党通风报信。
3: 什么？老子就知道你没安好心，给我绑了。
4: 哎，大当家的，慢着，他刚才说这话你能信吗？
3: 废话，他是我亲弟弟。
4: 那就让你这个亲弟弟解释一下，我怎么能给解放军报信啊？
2: 哥，你看看，他想让这小子下山拿着这把枪给共产党发信号。
3: 姓宋的，这个你怎么解释？
4: 没错，我是让我的兄弟带着他去发信号，但是不是给共产党，而是给我的接头人。
2: 放屁，这周围都是共产党，哪来的接头人呢？一派胡言。哥，别信他的鬼话，弄死他。
4: 大当家的，宋某人身为党国的一员，一直与共产党不共戴天。
5: 大哥，这个可能是真的，上回小的进城看到满大街贴的都是他的通缉令。
3: 就算你不是给共产党发信号，那你让这小子下山干嘛？
4: 你想想，这青狼川绵延百里啊，就算我的接头人到了，他也很难找着这儿。我让我的兄弟出去，只是为了给他指条明路。
3: 指条明路？到现在老子都不知道你的接头人是人是鬼，但是老子知道一点，就是这东西要是打出去，你的接头人甭管招不招来，共产党肯定招来。
4: 大当家的，这个你放心，我早就想过了，所以我让他去的是鹰嘴崖。
3: 鹰嘴崖？
4: 没错，选择鹰嘴崖不只是因为它的地势高，我的接头人好找，更重要的是鹰嘴崖离这儿有数十里，就算解放军看到信号弹了，怕是也很难找到这黑风岭吧。更何况我的人在大当家的手上，大当家的你还怕什么呀？
3: 好，老子就再信你一次。猴子，
6: 当家的，
3: 你派几个人跟这小子一块儿去。
6: 好。
3: 宋先生，我这么安排你不会介意吧？
4: 大当家的，怎么说怎么是。
0: 昨天在进山的路口，解放军的检查站被人偷袭了，你知道这个事儿吗？
1: 不知道。姐姐是想告诉我这山里很危险吗？那兰儿现在可以走了吗？谢谢姐姐。
0: 哎，站住，你这筐里装的是什么呀？

0: 走，你看。
1: 你到底是什么人？知道了还问？宋永征在哪？不知道。
0: 男人，把他给我绑了。是。狗头，都这个时候了还嘴硬，我看你挺到什么时候。
2: 把押过去。是。走。哎呦我天，真他娘高！
0: 放出去了，开弓没有回头箭。嫂子，现在怎么办？
3: 看那边。

0: 那是哪个方向？
1: 那边好像是鹰嘴崖，对吧？
2: 哎，鹰嘴崖。
0: 小鹏，
3: 喂，来了。
0: 带几个人把他押回营地。
3: 是。
0: 慢着，无论他说什么都不要相信。
4: 放心吧，嫂子。
0: 真诚，咱们出发。
2: 是，
5: 出发。
6: 走。
5: 行行行，
6: 起来，
5: 老师，
6: 快快走，快走，
5: 走，
6: 老师。
5: 快点，
3: 来，赶走，走。
7: 哎，我说你他娘的坐着干啥呀？啊，
8: 不是说了要等宋先生的接头人吗？
7: 对呀，
9: 如果真的把宋先生的接头人招来，那还行；如果把共产党招来呢，咱俩不成了阎王爷桌上的供果了吗？
8: 那你说，你说该咋办？
9: 藏起来，看看能招来谁，见机行事。娘，
10: 文渊，
11: 嗯，
10: 你说实力写一个女人，她能行吗？
11: 我听说，实力为了等冉华，在武林大山里占山落草了很多年，后来被川渝的老百姓称为凤山神女。这样一个女人，你觉得她行吗？

0: 宁兄，那儿是英菲呀。
1: 陈诚，你们在这等我。
2: 嫂子，你要自己上山。
1: 不行，这样太危险了。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刚刚那个信号弹极有可能是宋永征给他接头人发出的暗号，而刚才那个女人，明显就是他的接头人。
2: 没错。
1: 所以要想不露出破绽，只能我一个人上山。 因为只有我是女人。可是，万一有什么意外怎么办？这样，给我半个小时时间，如果半小时没回来，你们再上山。好，半个小时。
3: 山里土匪这么多，找到宋永征肯定很困难吧？宋永征这个人生性偏执，不达目的从不罢休。
4: 国民党既然会选择他潜伏，他必然会。真不容易，可算给捡回来了。
5: 为了份破表值吗？
4: 什么叫破表啊？这是我未婚妻。
1: 怎么了？
2: 宋永征见过实力的照片。
1: 啊！
2: 不行，万一宋永征认出了嫂子，后果不堪。

0: 那草丛里，快，赶紧去。那我手绑着，我解不开裤子呀。我告诉你啊，别给我得寸进尺了。我没有啊，小哥，你看，你看我这手，真解不开。要不，你帮我解。
1: 解开，解开，赶紧解开！来，快，别耍花样！
0: 哎，好嘞，
1: 快，
0: 马上啊！
1: 这边。

0: 可是，你的伤还没有彻底好啊！顾不上了，万一嫂子出了什么危险，我怎么跟冉华交代？那行，我跟你一起去。看什么？反正这趟我是确定了。
1: 宝剑，进去看看。
2: 非让我去看啊！她是个女人，
1: 什么男人女人的呀？她现在是敌人，快去！

0: 怎么还不出来？高进，高进，走去看。高进，高进，高进，高进，高进。
1: 我是主持人冰心，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如果说你有失眠问题，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和卓越的效果，赢得了广大失眠人群的青睐。由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提供的技术支持，祖方。
2: 科学公益星站，那么站在我旁边的这位啊，就是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健康管理师任杰老师。任杰老师，你好。
3: 你好，谢谢主持人。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 其实核心问题就是阴虚，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耗散了诸多的阴神，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掏空了身体中的阴神，久而久之，心、肝、肾都会受到严重的损伤，而产生阴虚火。

0: 忘的问题。这个时候服用酸枣仁就是最恰当的。酸枣仁入药是在于东汉的神农本草经，本草经中记载，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啊，是有点暴殄天物了。上千块的酸枣仁用热水能泡出多少营养呢？服用酸枣仁莫过于服用我们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研制的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龙眼肉、覆盆子、百合等11味中草药，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专门针对广大的失眠人群。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100万瓶，效果受到广泛的验证和认可。
1: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中国最大的中药材交易市场所在地之一，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它具有养心安神、滋补肝阴的功效，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番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煎、蜜、滤、收等八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大幅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0: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1: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安睡膏呢熬制到这个时候呢？
0: 是的，咱们的中医药膏方啊，那真的是博大精深，难怪酸枣仁安睡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百万瓶。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
1: 是的，这就是我们古人常说的。
0: 是的，浓缩的都是精华。
1: 良药一车，不如膏方一补。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0: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1: 你放心，冰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0: 是的。
1: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0: 好，
1: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0: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位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销售总监王总。王总你好。

0: 哎，主持人好，
1: 又见面了，
0: 陈老师好，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来来来，二位请坐，请坐，请坐，
3: 好。王总，我们啊刚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现在找您啊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为了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2: 好吧，既然主持人说的呢这么直接啊，那我也就不拐弯抹角了。考虑到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个高品质啊和大家的期待，我决定呢从原来的198元每瓶，直接打5折，咱们每瓶降到99元。
3: 哎呦，王总您真的是个爽快人呀，一上来就给了我们这么大的惊喜，5折哈，这个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的目的呀就是要谈到一个让所有退休的或者是说生活困难的普通家庭都能够负担起的价格。那我觉得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2: 哎，主持人你说的没错，但是啊你也得知道我们企业也得要需要生存，你看啊这个产品质量呢还要严格的把关，你里里外外人吃马喂的，这个价格我真的是很难做的。您这样，我呢再降20，79元一瓶可以了吧？
1: 王总，其实我完全理解你的坚持，但是我们香港大健康中药研究院也给了您不少支持吧，研究开发新的配方就是要惠及大众的，冲着我们研究院的面子，今天再降20不过分吧？这就得降到59块钱一瓶了。
3: 任老师您说的太对了，而且今天我们是溯源活动啊，是面向全国观众的，给您打这么大广告我们也没收您一分钱吧，您要是去电视台做广告那不得花广告费吗？再给我们降个20块钱的就当是给我们交广告费了。
2: 行吧，二位给的这个理由呢就这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到那39元，但是啊这个必须得限量，不然呢它会影响到我其他学校的价格体系的。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1: 10000瓶哪够啊，至少限量30000瓶。
2: 不行不行，就限量10000瓶。
1: 10000瓶也不是不可以，但是您看咱们相识有6年多了，我也经常给你提供各种的药方啊资源啊，你们厂里面有技术难题是不是也要请我来帮忙？今天我要想问你，冲我的面子，这10000瓶的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能不能再降10块钱？
2: 哎呀，任老师你都把话说到这个份儿上了，我要是不降你以后是不是就不来了？行，那就每瓶29元，但是咱得说好只能限量10000瓶。
3: 哇，太好了，各位观众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4: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为了改善中老年人睡眠质量，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对于常感疲惫、面色苍白、夜晚辗转难眠的您，更有那些被失眠困扰、精神不振的朋友们，酸枣仁安睡膏正是你们的福音。曾经因价格犹豫的朋友们，今天的机会不容错过，全国限量10000瓶，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让优质睡眠从此不再是奢望。
5: 好，真的是啊，太好了，这个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啊效果没得说。说句心里话呀，这么多年我还是头一次睡得这么香，躺在床上不知不觉就睡着了，睡得呼呼的。要是早知道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效果这么好，我得少遭多少罪。
6: 什么药没吃过，什么方法没用过，嘿，像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

0: 这么好使的，还是第一次用上。我觉得咱们失眠的、睡觉轻的，你都应该试试这个。东西好，价格还不贵，关键是效果好啊！你一吃上，啥都明白了。
1: 李浩怡的故事告诉您优质睡眠的重要性。李浩怡曾是失眠大军的一员，夜深人静时，他却辗转难眠。自从尝试了国药药材的酸枣仁安水膏，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国药药材酸枣仁安水膏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保障，让每一滴都蕴含自然的力量。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别让失眠偷走了您的健康和快乐，立刻行动，拥抱甜美梦乡。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专为饱受失眠困扰的您量身打造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加持的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无论是辗转反侧难以入眠，还是夜半易醒难以续眠，酸枣仁安睡膏都是您的安心之选。长期遭受睡眠困扰的朋友们，是时候给自己的夜晚一个温柔的拥抱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2: 酸枣仁安睡膏，养心安神，滋补肝阴。那么这么好的膏方，用到的药材来自哪里呢？
3: 选好的中药材，我首推安徽亳州。亳州是中华药都，华佗故里。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啊，相当于36个国际足联设立的标准足球场。它每天的中药材上市量高达6000吨，种类囊括2600多种，年成交额都在100亿以上。我们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走，我带你们进去看看。
2: 好的。林老师，这人也太多了吧？
3: 这里只是第一层，总共有3层，每天如此，这一层有上万人呢。那这里的货呢，主要是大众款的。我们酸枣仁安睡膏里面用的药材呢是精品的，在2楼。
2: 行，
3: 走，我们去看看。
2: 我们去看看。
3: 好，你看这就到2楼了。这里的主要是精品的，酸枣仁。哎。
2: 酸枣仁。
3: 你好。
4: 要酸枣仁。
3: 看看这个品质啊，这个是什么价？
4: 那个是1400。
2: 1400一袋。
4: 1400一公斤。
2: 这么贵啊？
3: 说到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品相、品质有关系的。你看它这里啊，这是95货，就是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货。是98的洁净度，这个是精品货，你可以看它们的区别哈。我们拿个95的和精品的对比一下。哦，
2: 这明显差很多哎。
3: 是不是这个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吧？其实我们看到的品相呢，它的药效差距更大。古时候啊，用这种酸枣仁的95货这种用来做药丸儿。这种98的用来煎药来喝，
2: 煎药。
3: 但是要熬膏方的话，必须用精品的。所以咱们的安睡膏就是用这个精品的，也只能用这种才能熬制出来的。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了。
2: 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
4: 对，质量这一块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呢。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3: 行，老板你先忙啊，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4: 行，
3: 好，
4: 随时过来啊。
3: 好的。但是哪个多补了哪个少补了，还需要体质的平衡。
2: 平衡。
3: 所以我们还会用到两个药，这是我们的百合。
2: 百合。
3: 你可以看百合和茯苓。
2: 百合茯苓。
3: 那么它们是调节我们平衡我们体质的。你看这是百合还有茯苓。茯苓也是中华9大仙草。第5位的是仙草当中的一位，他们两个呢共同平衡我们的体质，最后平衡下来，
2: 太有智慧了。
3: 主持人，你看这个甘草啊，这味药呢是我们整个药方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药了啊。你看我们刚才补了那么多，补心虚、补肝虚、补肾虚，补虚补完以后，不能让它再泄掉。
2: 是的，
3: 所以甘草起的就是这个作用。给我们。

0: 建立起这样的一个屏障。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那是由我们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花了大量的时间在古方酸枣仁汤的这个基础上研制而成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1: 没错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打起电话订购吧。
2: 俗语云：“酸枣仁安睡膏，一夜好眠乐逍遥。”国药药材携手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为你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0000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是为让更多人体验优质睡眠的甜蜜。10000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是为让更多人体验优质睡眠的甜蜜，提升生活质量。29元，我们承诺真实效果，无需犹豫，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热线已经开通，让酸枣仁安睡膏成为您夜晚的守护神。
3: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省钱不说，关键是睡好觉了。
4: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麸分子、茯苓等10多种安神助眠的中草药，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你想想这效果能不好吗？所以我这不一看到你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儿一块儿喝
2: 酸枣仁安睡膏，一期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支持，确保了每一瓶酸枣仁安睡膏的品质。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因此我们承诺非国药药材正品全额退款，非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支持产品全额退款。若您发现更低价，我们同样退还差价。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5: 齐天大圣到此一游。
6: 哎呦喂，我这老胳膊老腿的，经不起您这艺术创作啊！文明旅游，让我体面的再战500年。
7: 哎，就是玩，就是接不着。
8: 这才对嘛！垃圾投放从我做起，别逼我表演凌波微步。
9: 这就是传说中的马蹄金，它出土自汉代海昏侯墓。
10: 先生，请开启静音模式，安静参观，让我们把 C 位还给文物。
11: 文明旅游，你我同行，守护每一份美好。
12: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来扔垃圾。
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3: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 没关系
3: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4: 大家一起来吧，
0: 来吧来吧
5: 来吧来吧，
4: 没事吧，快点。

0: 你打算去哪儿找石立杰？现在最重要的不是找到石立杰，而是在他之前找到孙永征。可是，一点线索都没有。孙永征这个人野心极大，他一定不会甘心躲起来。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他一定会找一个实力足够大的匪帮围他所用。
1: 你的意思是，孙永征有可能去了黑风岭？
0: 没错。
1: 可是，万一猜错了怎么办？
2: 咱们现在别无选择。
3: 老乡，您知道去黑风岭怎么走吗？
2: 啥？你们要去黑风岭？
3: 对。
2: 不是，你不知道，俺们这儿有句老话，叫宁过奈何桥，不走黑风岭。这从大清到民国呀，黑风岭一直是匪患不断。 这衙门也曾多次派出人马进山去剿匪，可每次都是无功而返。那现在占山的朱家兄弟，那更是比那豺狼虎豹还要恶上几分。
3: 咱们就
2: 这么过去。
0: 老乡，
2: 我们这次来，不就是为了剿灭这帮土匪吗？可是，
3: 辛苦你了。
2: 那好吧，哎，那咱们可得快点啊！这太阳落山了，这山路可就不好走了。快点，快点。
0: 走。

0: 哎呀，这个小妞长得挺标致的啊，等谁呢？
1: 宋永征在哪儿啊？
2: 哎，你是接头人，当家的正等着你呢。
0: 滚蛋，有你说话的份儿。小妞，你说说你自己到底是谁？
1: 我是谁呀？你们不是都知道了吗？
0: 爷爷让你自己说。
1: 这宋永征躲进大山里头，就收了你们这些货色，真是让人失望。
0: 我呸！你拐着弯骂爷爷，当爷爷听不出来啊？你他妈信不信爷爷崩了你？
1: 你试试。
3: 一下饶命！一下饶命！饶命！一下饶命！
1: 现在可以带我去见宋永征了吧？
0: 有话好好说，有话好好说。
1: 我可没那么多的耐心呐。
2: 你拿什么证明你就是接头人？

0: 这是什么？这电台，你个蠢货！你就算拿这个东西，你又能证明什么？是证明不了什么。可是如果你们觉得这电台对宋永征不重要的话，
1: 我走就是了。范先生，你等等，雨霞，刚才多有得罪。如果您真是宋先生的接头人，那就请。

0: 老乡，离黑风岭还有多远啊？
1: 这还有好几十里呢，这山路啊不好走。

0: 估计到那儿就到下半夜了。王队长，你们解放军呐是咱老百姓自己的队伍，我也就不藏着掖着。依我看呐，这黑风岭地势险峻，易守难攻。别说你们这点人，就真有千军万马，要想打下黑风岭，那也不容易呀。更何况。
1: 现在这黑风岭的山大王、朱刚、朱林两兄弟，那是地头蛇，他在这地形可熟啊。万一跟那蛇个埋伏什么的，咱还真是防不胜防啊。
2: 如果宋永征真在黑风岭，你准备怎么办？
1: 不知道。
2: 不知道。
1: 这次的任务。 是阻止实力和宋永征碰面，其他的只能见机行事了。加快速度。

0: 还有多远啊？
1: 这不到了，到了。
2: 我怎么又绕回来了？
0: 我怎么觉着方向不对呀？
1: 其实我们就没打算带你去寨子。
0: 怪不得你们带着我兜圈子。
2: 女侠，我们这么谨慎也是不得已嘛。
0: 我看你们都想跟党国作对呀。
3: 我现在就可以一枪打死。
4: 放下。
2: 女侠，有话好好说吧，他这么做也是为了寨子的安全着想嘛。
1: 对，是。
0: 还不赶紧带我去？
4: 还愣着干啥？带路啊。
1: 请。
2: 翟队长，现在怎么办？
5: 他们现在肯定是回山寨了。
2: 前面可是黑风岭。
5: 黑风岭，那就是他们的地盘了，不能再跟上去了。宋文哲是灰烬骨头，咱们这点人啊，肯定看不下。现在赶紧回营地，把情况报告给王队长，请求增援。
2: 那石队长呢？
5: 石队长肯定是潜伏进去，拖延时间。到时候咱们给他来个里应外合，你去拿下山寨，回营地。
2: 走。

0: 太阳又要落山了。
1: 已经是第二天了，如果明天接头的人还不来，永征，到时候怎么办？
0: 你担心姓朱的兄弟们找麻烦？
1: 嗯。
0: 傻丫头，没事，我在呢。进来。
2: 孙先生，大当家的说你要这玩意儿，让我给你送过来。
3: 这东西啊，可是我们上次去赵家打秋风的时候抢来的，你看看还能不能用啊。
0: 辛苦了，兄弟。
3: 没事，有事儿你招呼我。

0: 我听下面的人说，你把咱那台黑匣子送给姓宋的了。啊，咱留着也没用，顺着人情送他了。
1: 你说就姓宋的用他干什么呢？该不会耍什么花招吧？
0: 你想多了，
1: 他媳妇儿跟他都在咱们手里头，他能使什么花招？
0: 我只是担心，万一姓宋的从中使什么鬼点子，给算计咱们怎么办？但眼瞅着第二天就到了，他娘的什么接头人一点动静都没有。哥，我告诉你，他根本就是胡说八道。
2: 你急什么？不是还有一天了吗？啊，哥，我都准备好了，时辰一到。
1: 如果他的接头人没什么动静的话，你看我怎么收拾那个姓宋的？你小子就是鼠目寸光。姓宋的有一点说的对，共产党迟早要攻占咱们这儿。咱们现在能靠上姓宋的这棵大树，那是求之不得的事儿。我告诉你，没有我的命令，在时辰没到之前，谁也不许给我动姓宋的一根汗毛。
2: 哎，成，哥，我听你的。

0: 隐蔽，快点！
1: 陈长，陈长，
2: 谁？走。队长，
1: 队长，你们怎么在这儿？
2: 这个问题应该我问你，怎么回事？半路上抓了土匪，劫了宋城的接头人，结果让我没给遇见。
1: 接头人在哪儿？
2: 我派小峰他们押回营地了。
1: 什么时候的事儿？
2: 三四个小时之前。
1: 接头人长什么样？是个女人，一身农妇打扮，本来想蒙混过关，没想到让实力嫂子给识破了身份。实力嫂子呢？在黑风岭。我们发现有人在鹰嘴崖发信号，实力嫂子就假扮成接头人过去了，结果逃出了宋永贞，藏匿在那儿。
3: 看来你还真分析对了。
2: 陈长，一派几名战士押着散匪回营地。
4: 明白。
2: 副总，
5: 到。
4: 你带几个人把他们押回营地。
5: 是，同志们，押着土匪跟我走，走，快走。
1: 老乡，辛苦你了，你跟他们一块回去吧。
6: 好，王队长，你们也要多加小心呐。

0: 其余人，入列。
1: 通知部队加快行军速度，务必在天亮前赶到黑风岭。
2: 是，出发。走，后面人都跟上。
0: 站住！
2: 丙大当家的，
0: 他非要见你，小的没拦住啊。
2: 我现在要一部电台。
1: 下去吧。
0: 是。
2: 电台不是给你了吗，大当家的？您给的那是电台吗？那是收音机。收音机？弄错了。不是，啥是电台啊？是那能发报的吗？你说呢？那玩意儿我哪有啊？再说了，你要电台干啥？大当家的。
3: 没电台，我怎么跟我的接头人联络呀？后援怎么到位啊？<笑>
2: 怎么了，宋先生？沉不住气了？你不是答应过我吗？后援三天到位，现在已经过去两天了，你是不是跟老子耍什么花头啊？
3: 我没耍你啊！
2: 我要是耍你，我犯不着自己进这山寨，拿自己的命当筹码。反正不管你怎么说，我那天说过了。 奉劝宋先生，别耍花招，咱俩现在是拴在一根绳上的蚂蚱，想借着找电台下山，没门。既然大当家的说了，咱们是一根绳上的蚂蚱，那是不是应该共进退啊？
3: 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4: 要是大当家的怕我脚底抹油溜了，那就劳烦你去帮我找一部电台吧。我上哪儿找去？
5: 解放军通讯班。
6: 你他娘想害死老子？没办法，除了解放军共产党那儿，其他地儿没他娘的电台啊。
7: 哟，吴野，您回来了。
8: 有参加的站直，精神点。
6: 真娘的，那事儿办完了不回来，还出去喂狼呀？是是是。侯爷，
4: 您这回没白出去，还带回一个娘们儿吧？
6: 闭嘴，就是宋先生的接头人。
4: 哦哦哦，
6: 跟大哥说，就说我回来了。
4: 是。
6: 都站直了啊！
4: 都精神点。
2: 大当家的，
9: 侯哥把宋先生的接头人带回来了。
2: 什么？带回来了？
3: 人在哪儿？
9: 说话就到。
2: 赶紧给我请进来。
4: 是。
2: 老子倒要看看，你的接头人到底是何方神圣。

0: 这个破表啊，这是我要借。
1: 宋先生，原来你的接头人是个娘们儿啊。

0: 你是美女蛇？
1: 你说呢？
0: 我要你说。
1: 宋永正，你还没这个资格命令我。堂堂一个

0: 党国精英，居然跟这群乌合之众混在一起，你不觉得你欠我一个解释吗？
1: 我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2: 既然你我同为党国复兴之火种，
1: 我看咱俩就不必在这儿相互诋毁了吧。
0: 说的也是。
1: 你来之前，张峰可有指示？

0: 现在可是非常时期，我能把这个带来，已经是我最大的极限了。电台留下，你可以走了。
1: 我大老远的过来，不请我喝杯茶？

0: 茶也喝了，歇也歇了，现在可以把电台给我了。
1: 上峰派我过来，不是来配合。换个意思，我现在是你的上级，明白吗？
0: 照你的意思是说，我还得给你敬个礼了。
1: 我不远万里的过来，可不是来看你敬礼的。
0: 是来要我命了吧？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什么意思？我要你把电台留下，你人走。要不然的话，
1: 你是想违抗党国吗？
0: 那要看是什么党，什么国。看在冉华的面子上，我刚才给过你机会让你走，但是你自己不走，那就怪不得我了。
2: 你从开始就知道我是谁，对不对？
3: 你要弄坏电台，我现在就让你死。
2: 你们要是得不到电台的话，你们都得死。
4: 你住手！

0: 宋永璋，你到底认不认识这娘们儿？
1: 我认识他男人冉华，解放军的团长，共产党的精英。
0: 什么？共产党？
1: 你奶奶的！
0: 共产党跟我们黑风岭对着干，我就让你尝尝惦记我们黑风岭的下场。

0: 但是这个人不能死，留着还有用啊。今天你就卖宋某人个面子。
1: 哥，不能留。
2: 老子今天再给你一次面子。
1: 来人，把这女的给我绑回地牢。
3: 走。

0: 苏先生啊，说吧，为什么留下他呀？
1: 大当家的，
0: 我之所以留下他，是因为他是一枚不错的筹码。
1: 筹码？
0: 是啊，大当家的，你得这么想。现在我的行踪还有黑风岭的位置已经暴露了，一旦解放军大举进攻。
2: 恐怕这黑风岭一定要放弃了。什么？放弃黑风岭？放屁！
3: 宋永正，黑风岭是我跟我哥经营十几年的心血，你说放弃就放弃啊？哥，
2: 合着他来黑风岭，我们什么好处都没捞着，还惹一身骚？宋永正，你信我随时都能杀你吗？
4: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5: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6: 年纪越大，就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的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7: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
8: 眼睛看不清，
7: 怎么看？对，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年纪大了，
9: 眼睛看不清，
7: 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
4: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7: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问题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这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量片。

0: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 特大好消息，
2: 蓝莓叶黄素
1: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0: 一瓶能吃一个月。

0: 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吗？
1: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0: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1: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2: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3: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4: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3: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5: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那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6: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7: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5: 有保证吗？
7: 当然有保证了，
6: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8: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6: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9: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6: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0: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3: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2: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4: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1: 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3: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2: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啊，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都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所以我就记住这次，慢慢好，慢慢好。
8: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3: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2片，
6: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8: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6: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9: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6: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0: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4: 现在每瓶啊只要29.8元，这一下子就省了好多钱，人家厂家可承诺了，
9: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4: 咱们有啥可担心的，只管放心吃就是了。
15: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16: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15: 对，买了1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17: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2: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1: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0: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吗？
1: 有，当然有了。 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

0: 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2: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3: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4: 真的只要29.8，真是太划算了。
3: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2: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度高含量，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5: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
6: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
7: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6: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8: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9: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2: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3: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4: 真的只要29.8，真是太划算了。
3: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5: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
6: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8: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9: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6: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2: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3: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2: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0: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3: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0: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11: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眼睛看不清怎么看。对，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年纪大了
12: 眼睛看不清，
11: 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
7: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13: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7: 问题
13: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9: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6: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5: 特大好消息，
9: 蓝莓叶黄素
5: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
6: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
7: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6: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8: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 哎呦阿姨越来

0: 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吗？
1: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0: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1: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2: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3: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4: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3: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5: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那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6: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7: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5: 有保证吗？
7: 当然有保证了，
6: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8: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6: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9: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6: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0: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3: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2: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4: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1: 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3: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2: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啊，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都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所以我就记住这次，慢慢好，慢慢好。
8: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3: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2片，
6: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8: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6: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9: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6: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0: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4: 现在每瓶啊只要29.8元，这一下子就省了好多钱，人家厂家可承诺了，
9: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4: 咱们有啥可担心的，只管放心吃就是了。
15: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16: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15: 对，买了1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17: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2: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1: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0: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吗？
1: 有，当然有了。 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

0: 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2: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3: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4: 真的只要29.8，真是太划算了。
3: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2: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度高含量，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5: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
6: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
7: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6: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8: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9: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2: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3: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4: 真的只要29.8，真是太划算了。
3: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5: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
6: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8: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0: 爷爷，药膳是什么呀？
11: 当药香融进烟火气，古老的中医药便有了最温暖的传承。
1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1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1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1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1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变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轨迹。
17: 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8: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9: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7: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2: 河南浅得很，随便扑腾，没事儿。看好了啊，这是游泳队的，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浪里白条。慢走，站不住。
17: 青苔、暗流、泥坑，浅滩藏着看不见的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远离野外河湖沟塘，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14: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0: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14: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3: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0: 就算你杀了我，共产党还是会来。算你狠！等老子躲过这劫，老子非扒了你的皮！大当家的，我知道你苦心经营黑风岭多年，必然不能轻易放弃这儿。但是你放心，我既然进来了，你我就是兄弟，是兄弟就得共同进退。更关键的是。 现在染华的女人在我们手里啊，她在我们手里又能怎样？你知道围剿我们的解放军头目是谁吗？
1: 谁啊？
0: 王文渊。他和染华是过命的兄弟。王文渊这个人，脑子好使，枪好使，但是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太过妇人之仁。只要实力在我们手里，他不会见死不救的。所以，实力不放。
2: 王文渊不会轻举妄动。
3: 站住！干什么呢？今儿晚上这是邪了门了，不过年不过节的，都他娘的到我们黑凤岭走什么亲戚？哎，你不会也是来找宋先生的吧？
2: 猜对了，我就是来找宋永征的。
3: 去，通报一声，又有一个找宋先生的。
4: 当家的，外边又来一女人，说要找宋先生。什么？又来了一个女人？宋永征，老子倒要看看你认识几个娘们儿。走出去看看。你是谁？
5: 你是宋永征？
6: 是我。我是美女蛇。午夜漏声催小涧，九重春色醉仙桃。
5: 旌旗日暖龙蛇动，宫殿风微燕雀高。
6: 你真的是上峰派来的？
5: 你说呢？
6: 快，开门！
7: 啊，开门！快，开门！开门！

0: 我知道，
1: 你是不是还在担心？
2: 万一宋永征觉察到什么，走的会很危险，加快速度。
3: 是，
4: 走，
3: 快，加快速度。

0: 嘿嘿嘿，那是你坐的地吗？下来。啊，小娘们来头不小啊。没事，只是一把椅子，我就先让你坐会儿。
1: 宋永征，上峰派你潜伏钱贵，就是希望你能够作为党国留在大陆的星星之火，积蓄力量，引燃反攻之大业。可你又做了些什么？ 数次行动全部贸然行事，更因为你的轻举妄动而暴露了身份。你现在和一条丧家犬有什么区别？属下谨遵特派员教诲。我知道，你身处险境，很多时候也是身不由己。所以，这次上峰派我来，就是希望 你我能够同舟共济，扭转如今被动的局面，作为党国复兴大业的一柄利剑。
2: 属下明白。
3: 哥，姓宋的平时见谁都不服，见谁都不怂，咋见这娘们就怂了？
4: 你看这个娘们就。

0: 来头啊，要是他手里真有真金白银，我怂也可以。
1: 两位当家的，你们愿意与党国共进退吗？
2: 特派员，你的意思是让我黑风岭几百号兄弟为你卖命啊？
1: 话别说的那么难听，既然共产党解放军是我们共同的敌人，那我们为什么不能联合对敌？
2: 哼，我说的话一点都不难听，就凭你和姓宋的这么红口白牙这么一说，就让我黑风岭给你当枪使，没门儿。
1: 谁说只是红口白牙？
2: 那你们还有什么？
1: 你想要什么就有什么。
2: 真的？
1: 冒充我的那个女共党呢？
3: 抓起来了，在地牢里。
1: 很好，我来时代的电台被他给抢了，现在人既然已经抓了，电台在哪儿？
4: 摔了。
1: 什么？
5: 这就是黑风岭。
2: 什么？你是说没有电台什么都没有？不是刚刚还说要什么有什么吗？真金白银全是空话。好啊，那就别怪我朱刚不给你们面子。

0: 您这是嫌我们没有诚意了？废话，你说呢？那我要是说，把我这个人押给你，算有诚意吗？
1: 说的是真的，当然，就看大当家的愿不愿意要了。哎，把他放了。
2: 闪开！今天晚上爷要开荤。
3: 我得进去看看，你们在这等着。
4: 不行，你的伤还没有好彻底呢。
2: 我既然答应带你来，你就得坚决服从命令。
4: 行，我服从命令，但是我得跟你一起去。
2: 我可不想你掉队啊！
5: 王恩怨，
2: 好了，别较劲了，等着我。队长，咱们怎么进去？谁说要带你进去了？我是去救人，人多了目标反而大，都别扔了，我自己去。队长，你们在这等我消息，天亮之前如果我还没有出来，攻打山寨。
5: 是。
2: 衣服。
0: 等一下，一定要小心，平安的把嫂子给带回来。
1: 队长，照顾好赵静。是。
5: 队长，小心点。
0: 小娘们，
1: 大当家的，急什么？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我还不知道你们男人都是吃完了抹嘴就走。

0: 翻脸不认账的。
1: 那你想怎么样？
0: 我想让大当家的答应我一个条件。
1: 你说。
0: 我的人给你，你的人给我。
1: 我当小娘子是什么条件？过了今夜，我就是你的，你也是我的。
0: 大当家的真会说笑。我是说，你黑风岭全部的兄弟都归我。
1: 小娘子，你胃口不小啊。
0: 怎么，你是答应还是不答应？
1: 好，我就答应你。过了今夜，我黑风寨所有的兄弟都是你的。

0: 哥呀，谁？我听说街头的人来了。来了。太好了，以后就不用再担心姓朱的那哥俩了。你知不知道，那个朱林总是趁你不在的时候，不怀好意的在门口转来转去。我一直担心，要是街头的人不来，他们会对你下手。
1: 他们敢。
0: 不管怎么说，现在不用再担心了。

0: 之前是不是有个女的进来过？是，她在哪儿？在大当家房间。
1: 大当家的房间在哪儿？一直走，最后一间。谢谢。
2: 小娘们儿，够狠的！大当家的不会忘了刚刚答应我的事吧？
1: 放心，老子说话算数。
2: 那就好，从今往后，我和大当家的可就是一家人。

0: 这要是哪天被人欺负了，你可要罩着我。
1: 小娘子，这山寨我说了算，以后我罩着你。你去哪儿？
0: 再怎么说，我也是党国的人，这要和大当家的双宿双飞，万一他姓宋的哪天看不过眼，在上峰那儿参我一笔，我可受不了。
1: 他敢！
0: 不管怎样，宋永征也是我的同僚，就凭这一点，也请大当家的忍一忍吧。
1: 提到这姓宋的，我就生气。不过我答应小娘子，我都听你的。
0: 哟，二当家的也在呢。
1: 老二，你们俩上这干嘛来了？
2: 大哥，这娘们不是什么好货色，我给你站岗。
1: 你给我站什么岗？
3: 自由，这得叫嫂子。

0: 嫂子，行了，这也不早了，赶紧回去睡觉吧。走吧，我送你回房间。那有劳大当家的了。
1: 二当家的，回见。赶紧回去吧。臭你妈妈，早晚有一天老子让你生不如死。
2: 二当家的，我看这个骚狐狸是把大哥迷住，要不然
1: 你要干嘛？
2: 走，哥带你去个好地方。哎，
1: 哥，大半夜的，去哪儿啊？
2: 哥心里不爽，带你去发泄发泄啊！
1: 大半夜的，想去哪儿发泄？
2: 你猪脑啊！地牢里不是还有个女的吗？
1: 不，地牢那个女的咱不好惹。
2: 不好惹？那哥非得惹不惹？

0: 永正，你去哪儿啊？
1: 去找蒋生南，就是那个接头人。他之前被解放军抓获，所以实力才能冒充山匪混入山寨，也就是说黑风岭的位置还有我们在黑风里的信息已经暴露了，所以我要去商量一下对策。
0: 那你快去快回，注意安全。
1: 自己小心点。
0: 嗯，你也是。

0: 蒋女士，有时间吗？有事找你谈。
1: 没时间，他现在是老子的压寨夫人，这深更半夜的，要他聊什么？
0: 蒋你说的，带当家的，我既然都已经是你的压寨夫人了，你还吃什么干醋啊？在这等着，我去去就来。

0: 将特派员委屈你了。
1: 大丈夫行事不拘小节，我蒋胜男虽是一介女流，但也有此气魄。
0: 特派员如此胸怀，宋某自愧不如。说吧，找我有什么事？现在藏身位置已经暴露了，黑风岭待不下去了。要是我没有猜错的话，
1: 现在解放军应该已经在山下了。
0: 正因为如此，要想全身而退，实力是唯一的筹码。
2: 哎呀，阿当家的，天这么晚了，您来这儿干嘛？
3: 开门，我要进去。
2: 不是小的不跟您开门，实在是大当家的有过吩咐了，没有他的话，谁都不能进入地牢。
3: 妈，
4: 认识我吗？啊！
3: 整天大当家的，大当家的，那我是谁呀？
4: 开门，不然我一枪崩了你！
2: 大当家的，小的不会说话，你别跟小的一般见识嘛。开门，
4: 快点！
2: 快快快！进。

0: 今儿就你了，二老太太，这个娘们不好惹，
1: 不好惹啊！
0: 我看看，
1: 哎呦，还挺漂亮的。

0: 是姓宋的女人吗？
1: 瞧你这架势，打算救人呐？
2: 我要是猜的没错的话，是姓宋的指使的吧？
3: 你别胡说，跟我男人没关系。
2: 说得轻巧，你一个女人敢来劫狼，谁信的？我告诉你，如果这个事让我大哥知道了，你和你男人都吃不了兜着走。
4: 王文渊，就是那个一直在追剿你的解放军队长。
5: 对，这个女人的男人，他和我和王文渊曾经是一起出生入死的兄弟。
4: 那你觉得王文渊真的会就此放弃追剿？
5: 他这个人太重情义，这是他最大的弱点。
1: 哎，要不然弟弟我给你出个主意啊，
2: 你陪我俩乐呵乐呵。
1: 我保证这事儿天知地知你知我们知。
3: 你放屁！
2: 喂，我放屁！
1: 鸡儿软的不行，那可别怪我霸王硬上弓了。二当家的，
2: 有屁快放，别扰了老子的雅兴。
1: 这娘们要是动了姓宋的，记在咱们头上怎么办？
2: 我还怕姓宋的？玩完了以后就灭口。
1: 高，兄弟这么多年鞍前马后，也让兄弟喝碗汤，
2: 少不了你。
3: 别过来！畜生！
2: 臭娘们，别着急啊，等爷玩完了以后就找你乐呵乐呵。

0: 我们先把他们送到医院，然后再去找他。
1: 待在这儿别动。
0: 那在你看来，王文渊真的会为这个女人让步？
1: 正是。要是万一她不让呢？你放心，只要实力在咱们手里。坏了！
0: 怎么了？王文渊为了救实力，一定会来黑风岭。他真敢孤身闯到这里来？
2: 这恶心百倍的鬼子军营都闯不过，更何况这黑风岭呢？走，去地牢。
1: 等等，
0: 还没聊完呢。
1: 不是说你们不认识吧？怎么像三年没见的？
0: 怎么，吃醋了？
2: 瞧你，就这点出息，对我还有什么可不放心的？
1: 不是娘子，我不是对你不放心，我是对他不放心。<笑>大当家的真是以己度人了。
3: 嫂子，委屈你了。时间紧迫，咱们抓紧时间走。

0: 我是宋永章的妻子。你是来救我的？
1: 嗯，我们都是女人，我不能看着他们欺负你。宋永章呢？
0: 你们来这儿是要抓他吗？
1: 是。
0: 就因为他是国民党。

0: 你们是共产党？不是。那你们为什么非要逼他，非要把他往绝路上逼呢？在你们山上的家里，我们有6名救护队的同志死在他的枪下。贵阳人民礼堂，至少3名无辜百姓被他杀害。赤崖山山寨，10多名战士死在他和他手下的手里。你觉得我该不该抓他？我只知道，他是我男人。
1: 我曾经和他是生死之交，我也不希望他继续善恶不分，滥杀无辜。既然
0: 你和他是生死之交，那为什么不能放他一马？
1: 不是我们不放过他，是他不愿意放弃和我们为敌。
0: 如果他不和你们为敌，你们不能放了他吗？
1: 姑娘，我恳请你告诉我，宋永征在哪儿？
2: 杀了你们太多的人，回不去了，所以我不可能告诉你他在哪，但是现在我唯一能做的，是可以想办法送你们出去。你没有理由帮我们的，我想给他留条后路。
3: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来呐，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2片。
4: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5: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3: 这么好的
6: 蓝莓叶黄素，大伙儿都在抢着买。
7: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现在啊。
8: 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9: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0: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11: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
12: 眼睛看不清。
5: 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13: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5: 问题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14: 来呐，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2片。
15: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6: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就是9元，现在只要29块8。
17: 一
0: 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1: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0: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1: 有，当然有了。 你说这个眼。

0: 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嗯，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1: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2: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3: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2: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4: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叶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那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5: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6: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4: 有保证吗？
6: 当然有保证了，
5: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7: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5: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8: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5: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9: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2: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3: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0: 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2: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1: 毕竟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就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所以我就记住这次，妈妈好，妈妈好。
7: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2: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2片，
5: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7: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5: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8: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5: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9: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0: 现在每瓶啊只要29.8元，这一下子就省了好多钱，人家厂家可承诺了，
8: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0: 咱们有啥可担心的，只管放心吃就是了。
13: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4: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13: 对，买了一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14: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1: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0: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5: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5: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1: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0: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2: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

0: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毛。
1: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0: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2: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4: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5: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6: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7: 真的只要29.8，真是太划算了。
6: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3: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
0: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2: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4: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0: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5: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6: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5: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8: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6: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9: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10: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眼睛看不清怎么看。对，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您年纪大了
11: 眼睛看不清，
10: 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
1: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12: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1: 问题
12: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4: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0: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3: 特大好消息，
4: 蓝莓叶黄素
3: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
0: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
1: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0: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2: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8: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3: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8: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3: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8: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5: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6: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7: 真的只要29.8，真是太划算了。
6: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

0: 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那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2: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3: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1: 有保证吗？
3: 当然有保证了。
2: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4: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5: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2: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6: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7: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0: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7: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8: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9: 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0: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0: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啊，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就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所以我就记住这次，妈妈好，妈妈好。
4: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1: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2片，
2: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4: 特大好消息，
11: 蓝莓叶黄素
4: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5: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2: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6: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2: 现在每瓶啊只要29.8元，这一下子就省了好多钱，人家厂家可承诺了，
5: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2: 咱们有啥可担心的，只管放心吃就是了。
13: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1: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13: 对，买了1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14: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15: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12: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6: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吗？
12: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呗。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6: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12: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7: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0: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8: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0: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7: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度高含量，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4: 特大好消息，
11: 蓝莓叶黄素
4: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0: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毛。
1: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0: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2: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4: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5: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6: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7: 真的只要29.8，真是太划算了。
6: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3: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
0: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2: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8: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冷，
9: 这个正义很难对付，油盐不进，软硬不吃，
10: 要跟一个共产党的身份做交换，正义深以为耻。
11: 狠，正义的这头都跟我们的革命初衷背道而驰，是邪恶。
12: 拿一条人命做测试，过分了。
8: 绝，
10: 林冲造反，
13: 有违军令者杀。
10: 测试才刚刚开始，
9: 整套中苏密约都是正义伪造的。
10: 你们的父亲用假情报蒙骗了，
8: 以优雅伪装，行为劣之举。
10: 你永远都不会赢，终究还是棋高一丈。
8: 江西卫视谍战大剧《父亲的身份》，环环圈套，招招致命。
1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5: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16: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15: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社会传真。今年暑假，不少孩子走出家门，开启了一场场行走的课堂。有人跨越千里，重走长征路，让红色信仰在青春心底扎下根来。有人来到红色旧址，沉浸式回望烽火岁月的故事。还有人奔赴山野，走进文博场馆，亲近自然，感受非遗记忆带来不一样的体验。
1: 我现在是行走在云南省曲靖市富源县黄泥河镇的浦西桥。1935年4月，中央红军突破了重重封锁，就是从这里挺进了云南大地。今天有近百名来自江西的师生们，也从这里开始重走红军在云南的长征路线。
2: 感觉怎么样？这条路？
3: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我们从第一站开始就已经感受到了红军长征的艰难险阻，现在就亲身体会一下，把自己当作长征中的主角。
4: 山间原生步道，杂草丛生，湿滑泥泞，少年们摔倒了爬起来接着走，没有一个人退缩。这支研学队伍主要来自南昌五中。2019年，学校启动不忘初心重走长征路徒步行军研学实践项目，从长征出发地于都启程，把25000里长征分为18段，每年暑期走一段，计划在2036年红军长征胜利100周年之际抵达延安。
5: 根本

0: 补上他们的千万分之一的辛苦，因为他们当时就是缺衣少食，然后又有后面又有追兵，然后每天要急行军走很远很远。
1: 你觉得这个长征精神对你们现在有什么样的意义啊？
0: 它就是可以激励我们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不要退缩，勇往直前。
2: 这趟行程的目的地是金沙江，一路上少年们穿越了富源县、昆明市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等地，在白龙山烈士陵园悼念先烈，在红军车辛口战斗遗址、三元宫西山会议遗址实地感悟。学生万艺玲去年参加过学校在贵州的长征研学，他说走过之后，长征不再是课本中的概念，而是成了自己的征途。
3: 就是在贵州，我就是能体会到当地那些徒步啊，那些走路的那些艰辛。在云南，我可以体会到红军他战略部署是多么的不易，且战略部署是多么的精巧。
1: 这对你来说有什么样的启示呢？
3: 一个是因地制宜，一个就是艰苦耐劳。不论在什么地方，红军永远都是艰苦耐劳，我们也应该学习。
4: 此刻我站在寻甸卢口哨429渡江令发布地遗址，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长征，一路冲破封锁，正是在这里敲定了巧渡金沙江的作战部署。直面纪念碑与旧址，我内心的震撼远超书本文字。
2: 徒步之余，学校安排了思政课，老师们从地理、历史，甚至是数学的角度，让学生更加理解巧渡金沙江如何艰难、如何巧妙，也了解到红军和当地船工的鱼水情。站在金沙江畔，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的豪情，在少年们心中油然而生。
5: 书本里的战略谋划变得更加真实生动，红军的智慧也点醒了我，遇到困境不能蛮干，要冷静思考，找对方法。
6: 这段旅途让我坚定了信念，学习知识，锤炼本领，建设家乡，我会传承好长征精神，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2: 一路追随，一路感悟，少年们愈发坚定，从追寻者、倾听者变成亲历者、传承者。这一刻，长征精神焕发出青春的模样，新时代长征路的光芒在少年们心中越来越亮。重走长征路，孩子们在千里跋涉中读懂长征精神，而在江西益阳，当地把身边的红色家底盘活，让更多普通人也能近距离触摸红色历史。前不久，位于益阳县七公镇塘屋村传来好消息，新疆特委旧址修缮工程全面竣工。走过旧居，仿佛走进了一段峥嵘岁月。这里曾是新疆流域革命斗争的指挥中心，当年方志敏等革命先辈的足迹和故事就回荡在一砖一瓦之间。
7: 我就想到当年先辈们他们在这个如此艰苦的条件下为我们创造了现在的幸福生活，我们应该更好的珍惜。
2: 益阳是方志敏烈士的故乡，也是赣东北第一个党支部诞生地，红色文旅资源丰富。抢抓苏区振兴发展机遇，当地累计投入6000多万元，对新疆特委旧址等29处重要革命旧址实施维修保护加陈列提升工程。围绕方志敏烈士求学地、革命地等重要点位，一处处红色遗迹被串出成列，一个可爱的中国红色研学旅游片区正加速成型。
8: 我们联动周边县区及闽浙皖赣四省九地市，构建跨区域红色研学环线，同步创新推出直景沉浸式体验。
2: 红色铸底色，知青会亮色。益阳还深挖各乡镇的资源禀赋，实施一镇一特色培育计划。在三县岭镇，这里既有300烈士营红色经典景区，又有当年移民规模较大的垦殖场，沉淀下独特的知青文化。农垦博物馆建起来了，知青主题民宿开起来了，游客看完红色景点还能住下来，沉浸式感受那段火热的知青岁月。
9: 就近住下来很方便，周边的打卡点都很有特色，觉得这样的体验真的很棒。
2: 如今的益阳，红色研学、乡村休闲、丹霞观光三条精品旅游线路各美其美，相得益彰。今年上半年，全县累计接待游客近110万人次，红色

0: 土地正焕发出勃勃生机。红色研学让人收获满满，布置红色阵地。这个夏天，江西各地把课堂搬到了更广的天地，山水之间文博馆里同样收获满满。这个暑期，武功山推出云端自然研学课堂，吸引众多家庭走进万亩高山草甸。景区依托高山地貌设置科普点位，研学导师随行授课，将山地植被、海拔、气候等地理知识与徐霞客科考典故深度融合。孩子们走出课本，在徒步中观察，在登山中学习，自然地理知识变得触手可及。
1: 观看气温和海拔如何影响植物的生长，我感觉比地理课本上那些抽象的知识要好懂多了。
2: 户外研学呢，就可以锻炼孩子的体魄，又能呢更直观地理解地理知识。高质量的户外陪伴呢，也使得这暑假呢更具有意义。
3: 夏天的茅舍是栗红色、棕黄色，体表布满斑点。
0: 桃红岭保护区是我国野生梅花鹿南方亚种最大分布区，这里推出生态小法庭、趣味寻宝等自然教育科普活动，孩子们在趣味任务中学习自然知识。山水课堂精彩纷呈，文博场馆里同样藏着生动的课堂。在新干线文化馆，孩子们背上竹马道具，挥动马鞭，跟随传承人练习舞步和队形。传统竹马舞在保留韵味的同时，大胆简化动作，让更多的孩子参与其中，在欢笑中感受非遗魅力。分宜县博物馆深挖本土典籍天工开物，复原十八项古代技艺，推出木龙脱骨、古法织布、榨油等互动项目，并配套小小工匠研学点，孩子们在动手操作中感受古人智慧与工匠精神。
4: 我觉得这些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将会对我以后的学习和生活有很大的影响，它会激励我更好的学习。
5: 读万卷书，更要行万里路。行走的课堂不在于走了多远的路，而在于亲身去看、去听、去感受。红色旧址、绿水青山、传统技艺，把抽象的知识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现实。无论是感悟长征的力量，还是探索自然奥秘、体验非遗文化，都是让孩子们在实践中观察、思考，把见闻变成成长的养分。只有多走出书本去亲身感受，才能收获更立体的成长。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社会传真，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量一下，去油干活，江西风景独好。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2: 河南浅得很，随便扑腾，没事儿。
3: 太好了啊，这是游泳队的，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浪里白条。
2: 慢走，站不住。
4: 青苔、暗流、泥坑，浅滩藏着看不见的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远离野外河湖沟塘，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0: 江西重力亚运。

有你，仙客来牌灵芝孢子油维生素 E 软胶囊，杭州亚运会官方供应商，仙客来灵芝为您报时。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尹鸿主持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大健康产业培育发展工作，强调发挥独特优势，精准发力突破，加快推动大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
1: 我省早稻托市范围扩大，早稻收购占比已超70%。
0: 文博油、山野油、县域油多点开花，我省暑期文旅活力迸发。
1: 我省7人上榜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以下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省委书记尹鸿今天主持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大健康产业培育发展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践行新发展理念，立足江西资源禀赋与产业基础，聚焦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发挥独特优势，精准发力突破，积极培育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新业态，加快推动大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省领导任珠峰、陈敏参加。
2: 在听取有关工作情况汇报后，尹鸿指出，要从贯彻落实健康中国战略、提高群众健康水平的高度，加快培育发展大健康产业，坚持政府引导、需求牵引，加大投资于人的力度，持续增加有效供给，着力推动大健康产业规模化、融合化发展。尹鸿强调，要精准切入细分赛道，聚焦健康医药、健康食品、户外运动、康养文旅等领域，有组织推进产业化发展，大力引进培育龙头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全力推动健康产业实现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要强化科技创新赋能，加快推进创新生物药品高水平研发与临床应用，积极构建脑机接口、核医疗等应用场景，深挖中医药特色优势，开发多元化药食同源产品，为大健康产业发展注入更多新动能。要丰富健康消费场景，推动医疗服务、健康养老、生态旅游深度融合，进一步打响江西绿色有机农产品品牌，切实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大健康产业的竞争优势。要健全工作推进机制，按照跨界融合的理念，强化政策集成供给，构建良好产业生态，合力推动大健康产业发展15-5时期迈上新台阶。省领导夏文勇、石可参加。为有效保护种粮农民收益，我省今年已连续发布4批早稻托市收购扩点名单，涵盖44个县市区，有效仓容126.9万吨，托市范围进一步扩大。截至目前，全省共收购新季早稻79.6亿斤，同比增加11.7亿斤，早稻收购占比已超70%。受政策支持，早稻价格底部有所抬升，主产区早稻主流收购价在每斤128元左右。
1: 今年暑期，江西文旅活力迸发，文博游、山野游、县域出游多点开花，赣坡大地人气爆棚，亮点纷呈。
3: 这个暑期，江西文博圈迎来现象级热潮，在江西省博物馆、八大山人纪念馆同步上线的八大山人诞辰400周年特展圈粉无数，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艺术爱好者游客奔赴南昌，只为一睹名家真迹。八方游客从这里开始感受江西深厚的文化底蕴。
4: 前天去了八大山人纪念馆，昨天是去了新干线大洋洲的商代青铜器博物馆，下午又去了高安市的元青花博物馆，收获很大很大很大啊！看来以后江西还得常来。
0: 受八大山人诞辰400周年特展带动，江西省博物馆暑期入馆量达62万人次。申遗成功的景德镇推出5条世界遗产精品线路，45处遗产点位游客络绎不绝。瑞金红色沉浸式演绎《瑞金瑞金》火热上演，行进式小剧场搭配主舞台演绎，让红色历史鲜活可感。游客观影之余，还能体验非遗，品尝客家美食。
5: 这里的人很友好，东西

0: 也很好吃，江西的红色历史也很感人，非常值得逛一逛。
1: 深山一避暑，门户映蓝光，江西好山好水，山野游持续走红。南昌静安的山林溯溪懒人漂流项目备受青睐，吉安武功山的高山草甸上，不少亲子家庭徒步研学，在山水间收获科普与人文知识，
2: 就可以锻炼孩子的体魄，用来呢更直观地理解地理知识。高质量的户外陪伴呢，也使得这暑假呢更具有意义。
1: 数据显示，7月1号以来，入赣外籍游客近800人次，同比涨幅50%。许多外省游客把目光放在了江西各个县城，来一场奔县游。遂川县白水仙景区玻璃滑道人气旺盛，入夏以来，当地接待游客同比增长47%，旅游综合收入突破8亿元。新余开启仙女湖七夕文旅消费月，特色市集剪纸夏布秀非遗体验带火夜间消费。
3: 你看，吃的小龙虾，喝的啤酒，多么惬意的事情啊！点赞。
1: 文旅火爆的背后，离不开惠民服务加持。赣超赛事联动全省11城，球迷凭票根可享受景区门票折扣、酒店住宿优惠、餐饮立减等福利。不少景区也联动周边商家推出票根惠民活动，激活文旅消费。
4: 刚刚在天香园看完夜景和演出，手上有票根可以享受折扣，就直接过来吃饭了。游玩加吃饭，一站式搞定。
5: 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今天发布，我省有7人上榜。
6: 他们分别是40多年照料牺牲战友家属、投身公益温暖他人的退伍老兵钟长军，纵身一跃勇救落水男孩的高校教师傅红平，守护红色记忆22年为抗战文物筑起一个家的宋子峰，半个世纪行医路，书写医者仁心为民答卷的叶建兰，照料致残小叔子59年，诠释长嫂如母真谛的高清明，爱于血缘33年用温情守护脑瘫养女的王华泽，23年如一日悉心照料瘫痪小叔子的好嫂子肖武帝。
7: 省人大常委会今天召开江西省乡村振兴促进条例执法检查组全体会议，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任珠峰到会并作表态讲话。
6: 任珠峰表示，省政府及相关部门将主动自觉接受人大监督，全力配合执法检查，客观全面反映真实情况，对检查指出的问题和建议逐项整改，把人大监督成果转化为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实际成效。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吴忠雄说，要严格对照法规条文，紧扣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5大振兴重点领域，做到查实情、找短板、促整改。会后，6个执法检查组将吩咐11个社区市开展实地检查。
5: 6年前，鹰潭市龙虎山景区上清镇沙湾村集体经济收入仅为2.5万元，如今突破118万元，增长46倍。村党支部获评江西省先进基层党组织。从薄弱村到百万村，他们靠的是什么？
7: 在沙湾村九井口森林咖啡馆，点一杯咖啡，听溪水潺潺，看满目青翠，这种森系休闲体验吸引不少游客慕名而来。
8: 在网上看到很多人推荐，然后过来玩，但我没想到村里有这么好的一个咖啡店，然后空气也好，环境好，拍出的照片也很好看。
7: 新业态背后是沙湾村的蜕变。几年前，这里还是一片闲置林地，村集体账上只有2.5万元，产业无从谈起。2020年，调整后的村党支部班子决心改变现状。他们调研发现，龙虎山景区游客增多，传统观光游已难满足需求，沉浸式、体验式的乡村休闲游潜力巨大。于是，盘活闲置林地成为壮大村集体经济的第一把火。
9: 怎么样的业态，怎么运营，如何收益，我们当时一点都不懂，所以我们前后到浙江、福建考察。
7: 经学习考察，村党支部探索出社会投资运营、村集体配套服务、村民参与受益的模式。党支部牵头完善基础设施，引入专业团队运营，带动村民参与，共享红利。森林咖啡馆等新业态一经开放，便迅速走红，村民吃上了旅游饭。
10: 我们在家里呢还能就业。

0: 还能一个月拿到3000多块钱，可以照顾到家里。
1: 依托酒井口带来的人气，村里陆续开发水上漂流、亲子游等项目，带动农家乐和土特产销售。
2: 我们党支部将继续发挥战斗堡垒作用，把文旅产业和蜂蜜、特色种养这些本土产业结合起来，延伸产业链条，做强农产品品牌，让更多村民在家门口就业创业。
3: 吉安探索推进产业联盟供需对接机制改革，打通产业链毛细血管，让企业从各自为战走向抱团共生。
4: 最近，位于吉安的蓝鲸光电负责人罗德正心里踏实了不少。企业新扩建的光学镜片产线全面达产，日产能从3.5万片提升到5万片，订单排到了下个季度。去年这个时候，他还在为扩产着急。
5: 当时就想在附近找一些配套的，但是呢，我们企业之间的话信息不互通，光电的一些辅料的话基本上是靠外地去采购，供货周期很不稳定，扩产的时候的话现在就很没底。
4: 蓝鲸光电的困境并非个案，吉安集聚了上千家电子信息企业，但本地厂商却一直对接不畅，不少企业舍近求远对外采购，供需两头干着急。问题倒逼改革，当地经过细致调研，决定组建电子信息产业联盟，第一步就是建立供需清单，摸清企业产品参数、采购需求、产能规模等信息。
6: 企业是有顾虑的，那一是怕信息泄露，二是怕产品的标准不过关。那我们第一呢是依靠政府的公信力做背书，其次我们是联合了研究院、产品检验检测中心，建立了全链条的卫企服务体系。我们也通过联合公关、揭榜挂帅等实际行动，打消企业的顾虑。
4: 摸清家底，还得让信息跑起来。联盟又上线扫码问需数字化平台，让供需数据精准梳理，资源高效匹配。
5: 你看，如果我们有需求的话，我们拿手机扫这个2维码，就有专人对接。
4: 针对蓝鲸光电的采购与技术验证需求，联盟第二天将样品寄送东莞检测，15天完成全部流程，为双方合作奠定了基础。就这样，依托稳定的配套体系，蓝鲸光电今年陆续推出防雾、防尘、防爆、抗震等多功能光学新品，发展赛道持续拓宽。
7: 采购成本降低了4%，最重要的是呢，节约了我们的时间成本。然后今年上半年，我们的总营收达到了1.46亿，高端产品呢拉动营收超了10%，利润同比增幅达到了12%。
4: 联盟还探索融通性、小而精、点单式精准对接、分类跟进、闭环管理。在电线电缆专场对接会上，江西宇宙电路板设备公司抛出100万元采购需求，联盟精准匹配了7家线缆企业面对面洽谈，最终企业与金泰科线缆达成合作。
8: 一天至少可以对接7家以上的上游企业，比传统方式呢提高了70%以上的效率。
4: 截至目前，联盟已举办60多场专场对接，促成200多组企业长期合作，牵线合作238项，金额达21.58亿元。
9: 帮企业省脚力，又省本钱，实现抱团发展。下一步啊，我们还将把技术攻关、产品检测等服务送到企业门口。
4: 从有没有到配不配，再到快不快，折射出吉安产业联盟供需对接机制改革助推产业发展的进阶逻辑。这样的改革本质上是在织一张网，把分散的企业信息和碎片化的需求织进去，再让信息流动起来，产业集群便有了更强的竞争力。
1: 我省2026年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补贴实施细则近日出台，对国4级以下排放标准中重型营运货车（含柴油车和天然气车）提前报废最高补贴4.5万元，报废旧车并新购新能源重型货车叠加补贴最高14万元。在此基础上，今年明确要求各地将50%补贴资金专项用于支持营运货车更新为电动重卡，同时优化申报通道，单独开设新能源重卡专属申报通道，其余报废更新车型统一纳入普通货车申报通道。
10: 明天将迎来今年秋季开学，我省各地做好新生接站便民服务，筑牢校园安全防护防线，保障文教市场有序供应，全方位精细化做好开学各项准备工作。
4: 这些天，南昌迎来大量高校新生报到，各大高校新生接站服务升级，在南昌西站等地设立青春驿站，守候在出站口的志愿者引导新生和家长前往驿站休息，有序引导大家前往乘车点。
11: 后面隔几米就有学长学姐指引到我们，让我一个异乡人非常的踏实。
4: 现场还发放线上出行补贴、商圈消费折扣等大礼包，帮助新生快速了解南昌和所在高校外生活场景，更快融入全新生活。
11: 在周末的时候，去玩一玩，打打卡，更加深入地了解这座城市，丰富我的大学生活。
4: 这段时间，各地积极组织中小学校开展专项安全检查。在新干线七秦镇学校，电力人员不仅细致检查了教室电灯、吊扇，还对学校变压器、配电柜等设备进行负荷检测和接头测温，
12: 解决了很多我们发现不了的隐患。有可靠的电力保障，我们开学更安心，教学更放心。
4: 开学季到来，各地文具店迎来新学期选购热潮。
13: 买了一些文具，希望我能用一个良好的状态来迎接我的初中生活。
4: 作为文具类产品生产重要基地，进贤文笔数字产业园通过调整任务分配等措施，保障分拣准确率和周转效率，确保各类文具尽快发送到学子手中。
3: 党中央部署开展为期一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我省全面动员部署，坚持重拳出击、露头就打，全面排查处置涉黑涉恶问题线索，持续深挖打击传统黑恶违法犯罪，严厉打击新型黑恶违法犯罪。近日，武宁公安打掉了一个跨省劳务碰瓷恶势力犯罪团伙。
4: 武宁县警方近期梳理排查辖区内劳务纠纷类警情时，发现一起省外人员在武宁某项目工地的劳务纠纷有蹊跷。
14: 以张某为首的一伙工人，他们之间呢，要不然是同乡，要不然就是亲属关系。他们做工时间很短，半天呢，他们就向老板索赔，而且索赔的金额比较大。
4: 警方随即调取当时的调解协议、收款记录以及执法记录仪画面，并向项目负责人核实情况。
15: 当时来了10个人，违规操作影响我们的进度消息怠工。我们当时就提出了要辞退他们，他提出你要辞退我，你要给我20万，那我们就肯定接受不了，他就拿跳楼来威胁我们，还要阻止别人做事。我们工期要按照时间节点要完工最后呢花了10000多块钱来平息这个事。
4: 警方迅速成立专案组，根据相关信息线索，最终锁定一个假意应聘务工，实则敲诈牟利的犯罪团伙。
16: 发现了在我们九江、南昌、赣州以及上饶等等地方都有过类似的纠纷，并且每一次也都提出了高额的赔偿。在省外，我们目前初步了解到的是在湖北的襄阳、武昌以及在浙江金华、义乌等地都有过类似的这个作案。
4: 随后，武宁警方组织专门力量远赴省外多地抓捕，成功抓获10名犯罪嫌疑人。目前案件在进一步侦办中。
14: 劳务碰瓷属于十类新型黑恶犯罪表现形式，碰到类似情况的劳务纠纷，切勿私下协商赔款，有情况请第一时间向公安机关报警。如果你转账了，一定要保存这个转账记录、录音录像。
4: 据了解，全省公安机关近日在全面征集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的基础上，统一开展了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专项斗争以来，共打掉各类黑恶犯罪团伙60个，刑拘犯罪嫌疑人364名，破获各类刑事案件256起，打击整治工作正持续开展中。
10: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近日，由江西省污与稀土产品质检中心主导制定的《稀土废渣废水中土油检测国家标准》正式发布，为稀土产业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的标准化技术支撑。
4: 由江西国际公司承建的纳米比亚罗什皮纳100兆瓦光伏发电站工程总承包项目近日完成组件安装，主体工程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这个项目是纳米比亚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光伏发电站，建成后将有效缓解当地电力短缺的困境。由中国科协主办的延安时期党领导下的科技社团专题展江西巡展近日在瑞金举办， 展览汇集早期科技社团章程、科学家手稿等珍贵文献与实物，系统展现党

0: 领导下科技社团的发展历程。
1: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2: 再见。
1: 再见。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金红。
1: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最近我省阵雨频繁，截止到下午两点，过去的24小时，全省普遍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降水，其中北部、西部雨势相对明显，不少地方有大到暴雨出现。预计未来3天，我省依然多雷雨天气。1号到2号，东部、南部有中雨或雷雨，部分地区大雨，局部暴雨到大暴雨。全省其他地区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3号赣北、赣中多云见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赣南有中雨或雷雨，局部有大到暴雨。明天是不少学校的开学日，提醒学生和家长朋友们，雨天外出要注意交通安全，出行避开容易拥堵的路段，最好提早出门，以免迟到。好的，以下是各地天气。南昌阵雨转阴，24到29摄氏度。赣江新区阵雨转阴，23到29度。九江阵雨转阴，23到28度。瑞昌阵雨转阴，23到28度。庐山景区阵雨转阴，17到21度。共青城阵雨转阴，23到28度。桂溪阵雨，25到33度。鹰潭阵雨，25到33度。景德镇阴，24到34度。乐平阴，24到34度。上饶多云转雷阵雨，25到32度。德清雷阵雨，25到33度。新余阵雨，23到29度。萍乡阵雨，21到28度。宜春阵雨，23到28度。丰城阵雨转阴，24到29度。樟树阵雨转阴，24到29度。高安阵雨转阴，24到30度。抚州阵雨，24到32度。吉安阵雨，24到29度。井冈山中雨，20到25度。新干阵雨，24到29度。赣州中雨，25到30度。瑞金中雨，24到31度。龙南中雨，24到29度。南昌阵雨转阴，24到29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别侥幸，洗手时可能会重心不稳，打水漂可能会失足滑倒，捞鱼虾可能会陷入暗流，看似平静的水边暗藏危险，生命无小事，防范于未然。
3: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摇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

0: 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1: 你当兵打仗，就是为了建设一个光明、伟大的国家，没有私人恩怨，没有贪污腐败的政府。
2: 你哥我是个军人，不和你谈政治。一个国家遭难了，要垮了，军人就要改头换面，改换门庭。这样的军人太可怕了，
1: 说不定就是咱们最后一次见面。有件事情我得告诉你，咱爸还活着。
3: 你说什么？
1: 你见过他？
2: 于伟平。
1: 哥，这次行动是爸爸为你争取到的唯一的机会，只要你再往前走一小步。
4: 别说了，
1: 咱们一家就能团圆了。
2: 我的决心一定，不会更改。
4: 是，他活着，但他是共产党，
2: 这样的父亲我不认。
5: 距离怎么样？
3: 还能怎么样？郑督察这一走，大伙都没了主心骨。由着于北平折腾吧，对于北平的监控全撤了。
5: 撤了就撤了，你们也玩不过他。
3: 这是对于北平的监控记录。徐小姐说，于北平回家后和于太太大吵了一架。
5: 这有什么价值？
3: 你看看，有名堂啊。于北平居然说联络官是张汉民的女儿，他似乎是在掩饰着什么。
5: 很好，这是我们的盲点，一定要查下去。
3: 问题是怎么查呀？

0: 何为？报告长官，航空中队集体请命，
1: 守护杭州，
2: 三线加油，杨总。长空之上是信仰，助燃勇气。
0: 航空中队留下7架战机营地，能不能做到？
1: 做到！青年何为？
3: 为了共产主义理想，今后我同生共死，冲上云霄，以生命托住家国未来。
4: 利用最后时间，掩护黄山台炮台。
5: 航空中队，
6: 迎敌！
7: 迎敌！
3: 平蓝一片风云起，莫作神州
8: 袖手
3: 人。
9: 唯有勇气，才能让敌人心生怯懦。
10: 中国
11: 无被俘之空军。
3: 江西卫视9月2日起，每晚7:30，《青春报国》，不负山河。
12: 于伟平是谁？你不知道？
13: 事关重大，你们情报处必须查个水落石出。
14: 你的任务是尽快告到清政中心中美联合攻防部署。
13: 真没有想到，在我女儿心里，我于伟平不光是个特务，还是个大官。
3: 三种身份，一副面孔。
15: 有的时候，等待是通向胜利的唯一通道。
3: 每一天都在刀尖上行走，枪口下演戏。
16: 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于北平？
17: 我现在是腹背受敌。
3: 每晚7:30，江西卫视谍战大剧《父亲的身份》，步步惊心。
18: 不要给大山添乱，
19: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20: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21: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22: 潮来了，快上来呀、啊！再走几步，爸爸给你拍个好看的。
23: 快上岸，危险！
22: 潮水不等快门，更不等你。
24: 这个机位必打卡。
22: 好了。
24: 这角度绝了，氛围感拉满。我再翻过去拍一张。
22: 别用侥幸，去赌一张越界的大片。
18: 这可小众秘境，
25: 这水色太绝了，给你们看个独家视角。

0: 别让猎奇的镜头成为你旅途的最后一帧。
1: 回来啦，快洗洗手吃饭。
2: 你们看，这就是我跟你们说的那个地方。
0: 旅行真正的必打卡是平安到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举行的欢迎仪式，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小范围晤谈；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1: 王沪宁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
0: 丁薛祥将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1: 八月份，我国制造业景气水平较上月明显改善。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
1: 国际人士期待习近平主席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各位观众，这里是位于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和谐宫广场。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在这里举行隆重热烈的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7年又一次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中吉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双方将以此访为契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造福两国人民。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吉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
1: 萨拉姆。
0: 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习近平同吉方陪同人员握手。扎帕罗夫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

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

兴伟业。吉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吉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十五五”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吉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
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

0: 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及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有成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夫人扎帕罗娃参观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彭丽媛同扎帕罗娃一道欣赏热情友好的迎宾表演，随后两国元首夫人共同参观吉尔吉斯斯坦传统文化展。彭丽媛表示，博物馆陈列的服饰、织毯等工艺精美，色彩丰富，展现出吉尔吉斯民族悠久的手工艺传统和独特生活习俗。中吉都注重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期待中吉两国不断扩大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两国元首夫人还参观了中吉双方联合举办的和合至美中华古代文明艺术展，并观看吉尔吉斯民族特色服装展示，都表示要积极推动中吉两国文化交流互鉴。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是吉尔吉斯斯坦最高级别的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记录了吉尔吉斯民族发展历程。
2: 9月1号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至2026年7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节录。
3: 文章强调，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从严治党必须增强管党治党意识，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要真正把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为最根本的政治担当，知责、担责、履责，巩固发展全党动手一起抓的良好局面。文章指出，要健全主体明确、要求清晰的责任体系，围绕加强对管党治党的领导，选好用好干部，强化权力运行监督制约，维护群众利益等，明确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围绕高效监督、从严执纪、精准问责等，明确各级纪委的监督责任，围绕抓好班子、带好队伍、推动落实，明确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结合职责任务分工，按照一岗双责要求，明确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的管党治党责任，围绕严于自律和互相监督、互相提醒帮助，结合党员干部岗位特点和工作实际，明确党员干部的具体责任。要健全精准科学的问责机制，以责任主体到位、责任要求到位、考核问责到位，推动管党

0: 治党责任落实到位。门章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扛起主责，抓好主业，当好主角，把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体、抓深入。党委书记要做管党治党的书记，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观念，推动党建责任层层落实落地。各级领导干部要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层层传导压力，切实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
1: 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3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0: 会议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压实责任，主动担当，加强协同，凝聚合力，确保落实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各项重点任务。要继续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科学动态优化搜救方案，统筹用好各类救援力量，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强化监测预警，保障救援安全，细致做好善后处置，加强遇难失联人员家属人文关怀，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积极开展国际协调合作，及时发布权威信息，回应社会关切。要举一反三，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进一步提升应急管理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听取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地下管网是现代化基础设施网络体系重要组成部分，要以系统思维加快推进建设，要注重统一规划，完善体制机制，加强燃气、供水、排水、污水、供热等管网和综合管廊之间的衔接，提升整体效能。要突出建管并重，积极创新探索，实现可持续建设运营。要把质量安全贯穿建设运营全过程，打造安全可靠的民心工程。会议研究促进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规范招商引资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内容。要明确政府招商引资鼓励和禁止的具体行为，抓细抓好各项工作。要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把招商引资工作重点更多放在优化营商环境、培育产业生态、提供高水平政务服务上来。要主动帮助企业解决现实困难问题，为企业发展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条件。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依法组织税收征管，规范税务执法行为，着力优化纳税服务，强化纳税人合法权益保护，不断促进税负公平，完善财税治理。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修订草案。会议指出，要以此次条例修订为契机，进一步深化审计改革，压实审计整改责任，持续提升审计监督效能。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31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今年是中澳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赵乐际指出，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保持高层交往良好势头，加强政策沟通，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拓展经贸合作，加强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夯实双边关系民意基础，深化多边协作，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中方愿同欧盟通过对话协商方式，妥善解决经贸合作中的矛盾分歧，在发展中实现动态 态平衡。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奥地利国民议会深化对话交流，就共同关心的议题坦诚交换意见，增进相互了解，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有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加强互利合作。

0: 和立法经验交流，共同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罗森克兰茨表示，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此次访华的代表团成员来自奥地利国民议会的五个主要政党，深化对华合作是奥地利各党派的共识。奥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友好交流，促进澳中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国际事务中，中国是稳定合作伙伴，澳方愿为推进欧中关系发展做出积极努力，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平台的合作，何为参加会谈。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31号在京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王沪宁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双方要以建交55周年为契机，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同澳方加强友好交往，为深化中澳关系添砖加瓦。罗森克兰茨表示，澳中两国都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建交55年来，双方坚持相互平等，两国友谊不断深化。近年来，澳中高层交往密切，这是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的积极信号。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愿加强双方务实合作，推动澳中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新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2号至4号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0: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8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8%，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采购经理指数较上月上升。8月份，制造业产需两端同步扩张，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均重回扩张区间，结构优化升级态势明显。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分别为51.4%和52.9%，相关行业保持较快增长，对宏观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不断增强。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在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不间断展开。今天，高原型应急救援直升机分批次将包括消防救援、公安干警、卫生防疫等专业救援力量和设备物资投运到口岸区域，开展深度搜索。今天，216国道损毁路段抢通作业进入最后一个弯道，抢险人员克服水势湍急与落石滑坡等风险，采取多机接力、涉水抛填等方式向前推进。到今天下午5点左右，抢通作业面已推进至距离核心区域约1公里。吉隆口岸通信信号已经抢通，保障抢险救援通讯需求。泥石流灾害区域风险隐患排查初步判定8处地质灾害高风险点，相关部门正做好后续监测工作。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截至8月3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超1.54万亿元，惠及超2.06亿人次。全国27个地方开展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228.6万件。在政策带动下，商品消费潜力持续释放，绿色智能产品消费延续增长态势。今年前7个月，限额以上单位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同比增速超30%，重点平台智能眼镜、运动相机销售额均保持较快增长，新能源乘用车市场渗透率连续4个月突破60%。
2: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此次国事访问，表示两国元首就推动构建终极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多国人士期待习近平主席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
0: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

0: 习近平主席此次国事访问为构建集中命运共同体擘画了新蓝图。
1: 习近平主席此次国事访问意义非凡，他提出推动两国在经贸、数字经济等多个领域的务实合作。我们希望与中国持续开展高质量合作，共同推进现代化发展。
2: 习近平主席此次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为双边关系发展指明新的方向。我们正在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集中共同实施一系列惠及民生的合作项目，对我们国家来说非常重要。
0: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习近平主席在本届峰会上提出促进共同发展的中国主张，同与会各方共同引领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
2: 去年的上合组织天津峰会上，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一年来，全球治理倡议已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我们非常期待更多促进共同发展的中国主张。
1: 此次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我们有一份非常庞大的议程清单，其中也会围绕如何将中方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融入上合组织工作机制进行讨论。
3: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与上合组织的上海精神核心内涵相契合。面对复杂的国际和地区形势，日益发展壮大的上合组织正承担起更重要的使命，成为一个通过开放、平等对话破解全球发展和治理难题的重要平台。
4: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主办的2026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人文交流活动在比什凯克举行。活动现场，总台联合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巴基斯坦电视公司发布了进一步深化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行动计划2026至2027年上合组织影响力全球民意调查成果同步发布。活动中还发布了中吉人文领域系列合作成果。峰会期间，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实现全境落地播出，覆盖当地12家主流平台。
5: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当地时间30号晚上，伊朗拉纳克岛附近传出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称，打击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布雷部队。这是美军时隔一个月再次对伊朗目标实施军事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作为回应，伊朗打击了位于约旦的两处美军空军基地。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30号表示，俄罗斯仍然对与乌克兰在土耳其举行谈判持开放态度，但目前尚不具备重启谈判的条件。他同时表示，如果俄美乌三国总统举行三方会晤，那么其目的只能是敲定最终协议。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日前访问俄罗斯时，提议举行美俄乌领导人三方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战事。冰岛总理弗洛斯塔多蒂尔30号表示，本届政府任期内不会再推进加入欧盟的谈判。根据冰岛全民公投结果，52.8%的投票者反对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反对者担忧入盟将威胁冰岛主权及其对渔业的控制权。日本国债市场上，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今天一度达到2.950%，逼近30年来的高位。据美国媒体报道，美联储日前释放的信号加剧了市场对美国的加息预期，受此影响，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上升。
6: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5: 感谢您收看，再见，
6: 再见。

0: 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0: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 没关系
0: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

0: 白希尔将军指定由北平去处理这个案子，青城是他的试金石。
1: 是一妇女没见过，
2: 青城特调局五个嫌疑人立刻集中封闭审查，把玉佩玉抓起来。
3: 青城局有人想要我的命，明枪易躲，家贼难防。曹旭东现在到底在哪儿？
1: 根本就不是我爸，你就是个特务。
4: 于北平，他不配。你想一想，我们妈妈，他们带着我们两个怎么过的日子？
3: 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于北平？
2: 24小时全程记录，濒死。
4: 什么于北平？什么文章？打的就是于北平。于北平到底有没有问题？
5: 说句实话，你是共产党吗？
6: 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7: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8: 南京回电了。
1: 怎么说？
8: 受命绥靖总署指挥部全权处理。
1: 林冲造反，他是找死。
9: 林莎是我的妹妹，说她是共产党是污蔑。本团长张世通，你们给你们10分钟的时间，林莎必须从这扇大门走出来。10分钟不见人，我军将发动进攻。计时开始。
8: 等待救援恐怕时间来不及了吧。
10: 电差不多，快进攻。
5: 团长，有2连在我方后侧隐蔽呢。
0: 雷团长，现在你已经被包围了，你想20分钟拿下特调局根本没有可能。
11: 我是36师第3旅冯庆奎，不要开枪，我们先举弹。
1: 李团长，念你抗日有功，不来为难你，要是胡搅蛮缠，特调局也不是吃素的。
0: 侯旅长，你有什么建议吗？
12: 林莎联络官的问题到底怎样？我们是外人，不便插嘴。你们可以继续查，但联络官我们带走，由36师进行看管，保证不会出任何问题。
1: 联络官涉案不是一个人的问题，人一带走，调查线索就断了。
12: 辽西会战万分紧急，林团长已奉命把葫芦岛增援锦州。用兵之际一将难求，还望副座网开一面，以大局为重。
13: 副座，有些事我想单独向您报告。
0: 好吧。
14: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芝麻草本爱荣经贸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15: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16: 爱荣经贸拍，
17: 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

0: 拍一拍啊，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1: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3: 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
4: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5: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6: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大家一起来吧，
8: 来吧来吧
9: 来吧来吧，
10: 没事吧，快点。

0: 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0: 孤男寡女，搂搂抱抱，也是在谈工作吗？
1: 是。
0: 北平，我们俩在一起生活快20年了吧？
1: 怎么又说起这个了呢？
0: 这20年，我老觉得跟你隔了一层。以前老觉得糊里糊涂这么过下来挺好，但是这一次我认真想了想，你和爸爸工作特殊，说话只说三分，让人琢磨不透。对外人我可以理解，但是回到家里也这样，你觉得我日子怎么过？
1: 永怡，你想的太多了。
0: 我不是想太多了，我特别想相信你，但是你说的这些我能相信吗？
1: 能说的我都照实说了，这么重大的事儿，这要是传出去得惹出多大的乱子。
0: 别说了，我想去爸爸那住2天，我想静静。

我父亲这时忽然明白了，他和林莎的安全屋是怎么曝光的。正义对他的监控已经绕到了我父亲的后面，深入到了我的家庭，这种感觉让他不寒而栗。

0: 丹妮，刚才爸爸妈妈说的那些东西，绝对不能外传。
1: 你们刚才说什么了？我一句没听见。
0: 爸爸是认真跟你说的，事情不是你妈妈想的那样，牵扯到很多东西，不管你听到没听到，千万不要对别人说起。

0: 珊珊，就送到这儿吧，你回吧。这次行动很危险，我
1: 知道，很有可能就是去送死。自打包围青城特调局，就知道一定会有这么一天。只是我会觉得，死在战场上，简直是太幸运。哥，你太冲动了。
0: 你是平安的。
1: 哥做这些就值得。现在还有一个办法，也许我们兄妹俩还能团聚。
0: 你说，
1: 一落地就缴械吧，这是唯一的办法。
0: 莎莎，你哥我是个军人，这条路你会走。
1: 你就听我一次劝吧。
0: 你回去吧，好好照顾自己。哥，你还没看出来吗？这条船马上就要沉了，我不能眼看着你去送死。我如果真走你这条路，我怎么对得起跟我一起学习的兄弟们？我又怎么能对得起我自己出生入死的一辈子，与朕同体，苟且偷生？真走这条路。
1: 哥，从小你就告诉我，你想要一个公平、公正、自由、民主的国家。你当兵打仗，就是为了建设一个光明、伟大的国家，没有私人恩怨，没有贪污腐败的政府。
0: 你哥，我是个军人。 不和你谈政治，军人的天职就是保家卫国。一个国家遭难了，要垮了，军人就要改头换面，改换门庭，这样的军人太可怕了。
1: 你大糊涂！
0: 说一千道一万，你就想让你哥当一个叛徒呗？莎莎，你们共产党需要那么多叛徒做什么？

0: 我就一走，说不定就是咱们最后一次见面。有件事情我得告诉你，
1: 你说吧，只要哥能做的，哥都会去做。
0: 咱爸还活着，你说什么？你见过他？
2: 于北平，
0: 哥，这次行动是爸爸为你争取到的唯一的机会。只要你再往前走一小步，
2: 别说了，
0: 咱们一家就能团圆了。我的决心一定不会更改。
2: 你从小就跟我说你要带我去找爸爸，我现在找到了。他不配！你想想我们的妈妈，他带我们两个过了什么日子？是，他活着，但他是共产党，这样的父亲我不认。
3: 莎莎，自从打走了日本人，你哥我就在想，我们该过上好日子了吧？我会回去找你，我们多挣点钱，找个好人家把你给嫁了，风风光光的给你嫁了。我答应妈妈的承诺我就做了，你哥我也死而无憾。可是你先看看。 这个国家被他们糟蹋成什么样，我多少兄弟都死在这儿，我要去打仗，我要去流血。
4: 莎莎，我真的要走。
0: 哥。 你一直不代表爸爸，他知道，还我把这块匾交给你。

0: 林莎，你给我听好了！三十六师106团上校团长林冲，最后一次命令你，给我好好的活着，活下去。
1: 是。

0: 你们家的烟囱里有没有烟虫？
1: 烟虫多少？受委屈了？
0: 别的还好，就是没烟虫。
1: 哦，兄弟带来了。
0: 距离怎么样了？

0: 还能怎么样？郑督察这一走，大伙都没了主心骨，由着俞北平折腾吧。对俞北平的监控全撤了，
1: 撤了就撤了，你们也玩不过他。副座，这不是失言而为吗？他可是表过态，是要保你的。该说的该做的，我都已经说了做了。
2: 人生在世，但求问心无愧吧。局里都在为你抱不平啊！不说这些了，有什么新鲜的？
0: 有点新情况，是从徐小姐那条线上上来的。
3: 我真的没想到，我父亲的好朋友竟然是他亲手杀的。
2: 可我是没人性的，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书我看完了，还给你。书写的太好了，之前我一直对中国的未来懵懵懂懂的，看了这些书，我一下子就明白了。池先生，谢谢你。 不然我一辈子过得都浑浑噩噩的。

0: 你怎么了？没事。师母和彤彤在江夏过得还好吗？还好。那你，你想过加入共产党吗？我够格吗？应该够吧。
1: 那我需要执行什么任务吗？会，组织还会给你派任务，还会继续考验你。我一定不会辜负组织对我的期望的。谢谢你，支先生。
2: 这是对于北平的监听记录。徐小姐说，于北平回家后和于太太大吵了一架。
1: 这有什么价值？
2: 你看看，有名堂啊！于北平居然说梁乐官是张翰民的女儿。这种话，他也只能糊弄于太太。不过，他似乎是在掩饰着什么。
1: 很好，这是我们的盲点，一定要查下去。
3: 问题是怎么查呀？找到了，应该就是他。

0: 张汉明的问题到底有多大？
1: 他是道济银行的董事长，等于是共产党的出纳。你找个理由去趟南京，查张汉明。当时保险柜爆炸，档案大部分都被烧掉，但还是有些残片留了下。张汉明曾经资助过一家孤儿院，你去找到他的资助名单。
2: 是。
1: 许丹妮是个好苗子，得好好培养。
2: 我交代的是有意，他不敢不办。

0: 突击队偷袭大炼兵工厂的情报传回去了吗？
1: 家里都已经安排好了。林冲怎么想？他不接受您的方案，这一去恐怕凶多吉少。
0: 这已经是能争取到的最好的结果了。我知道，
1: 我们没有时间伤心，太奢侈了。

0: 先生，菜都凉了，吃点吧。我吃了。进来。怎么一个人待着呀？
1: 景怡怎么样了？
0: 那是你媳妇怎么问我呀？闹了点误会，让傅作操心了。
1: 你问的误会我管不着。 永义也没跟我说，不过有一句话我还是要说的，就是我常说的四个字：家国天下。家是排第一的，不管什么人做了天下，只有把家国天下这四个字捋顺了，国家才能治理好，才能兴旺发达。
0: 别听受教了，
1: 你听不进去可以不听，别装着听进去了。

0: 找你啊，是有重要的事和你商量。南京对郑毅的处理会很严厉的，戴笠活着的时候就有个规矩，凡是关进去的人，没有几个人能活着出来，那郑毅就废了。我知道你跟郑毅不对付，但对他我还是要保的。
1: 怎么保？
0: 你在这上面签个字，这是给南京的秘密报告，比基尼计划第二阶段失败，在美国那边郑毅是第一责任人，否则美国人不答应。他在南京这边还是有回旋余地的，只要你青城局把责任揽过去一些，郑毅的责任就小了，你顶多拉个处分，这样大家就都过去了。
1: 不错，这件事情不是我不放过他，是他不放过我。
0: 你放心，郑毅就算出来了也不会留在青城局。
1: 不错，这件事你容我再仔细想想。
0: 雷平啊，做人要有大格局，郑毅跟你没有个人恩怨，我保他是因为党国现在需要人，本来这件事我是要出来扛的，可是郑司长严令不许，因为我级别太高，我出来了南京就扯进去了，这件事最好是在京城方面解决，你签字是替我分忧啊。
1: 副座，北平照办。

0: 你的事情，我已经跟林冲说了，他心里明白。你呢？
1: 让我再想想，现在的形势还看不出来吗？美国人很快就会抛弃京城了，南京没多少日子了。
0: 我懂，
1: 换个地方说话吧。
0: 晚上还得值班，待不了太久，算了吧。终于我知道你人好，我是为你着想。那边的政策我明白。
1: 但我程忠义的履历是洗不干净的。洗心革面尤为委婉，你算什么？比起傅作义怎样？
0: 怎么能比啊？大人物和小人物，命不可能一样的。
1: 人怎能分得三六九等？
0: 你怎么能执迷不悟？何况我家还是地主的身份。 太难了，
1: 忠义。

0: 形势发展之快完全出乎世人预料。三大战役以中共的全面胜利宣告结束，中国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消灭了国民党上百万的精锐部队，大踏步把战线推进到了长江沿岸，半壁江山已然握在手中，国府大势已去。一周以后，曾高调宣称与青城基地生死与共的白吉尔将军不得不黯然离开了青城。
1: 白吉尔走了，安德森，你现在就是港口指挥部的司令了，恭喜你啊。
2: 林中尉，你学会了美国式的幽默。
1: 我说的是真的。

0: 共军沿延庆公路直取青城，另一支部队绕过莫县，迂回崂山，青城已是孤城。外围的这几个点现已成为共军的囊中之物。国军在青城外围布置了三道防线，南起仓口，北至莫县城关，沿向灵山、马山、驯虎山、铁骑山、丹山、蒙望山、四舍山等制高点，南北纵深50公里，集结了6个师30000余众。
1: 那美军撤离以后，三道防线能挡住共军多长时间？
0: 这三道防线虽然挡不住共军，但是可以为我们争取点时间，保证撤退的有序进行。
1: 副座，青城的撤离方案由警备司令部执行，但现在问题比较复杂，运输船只不够，车皮不够，码头不够，已经有很多人在码头上等了一个礼拜没船，还影响了正常撤离。
2: 撤离计划马上调整，军队及舰属、医院的医护人员、学校的师生靠前，工矿专业人员及重要物资次之，政府人员靠后。
1: 副座，不太好办，山东省主席已经专令刘司令要在下一定要让出两个货仓的好东西，还有一些政要名人携带很多家眷，还有大量的金银细软，都他妈要求照顾，
2: 让他们滚蛋，谁不去寻思？
3: 报告，徐副座南京来电。
2: 陈主任，撤离计划就这么定
4: 了。是。

0: 正义的处理决定已经下来了，你安排一下吧。副座，
1: ，要不要再见他一眼？让他自己保重吧。是。
2: 邓督察，一会儿田副官派车来接你，再等会儿吧。

0: 郑督察，郑督察，
1: 不坐吧。于北平没为难你吧？还不至于。
0: 你以为于北平给你面子吗？这是郑督察向副座给你打的招呼。郑督察眷顾之恩，此生不忘。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坐吧。宋强呢？
2: 去南京了，还没回来呢。
1: 我出来了，是好事儿，都别丧着脸啊！来，上酒。郑督察这个时候去太原，
0: 这不是充军吗？这不，
2: 太原去年年底就落入共军重围，共军围而不倒，意图明显的是死地。
1: 正义此生能为党国尽忠，是我的福气。
0: 来，动筷子。怎么回事？不是动筷子吗？太丧气了。郑督察，这杯酒既为你接风，也为你送行，我损得你连干三杯。
1: 这还差不多。三军可多帅。 匹夫不可多智。

0: 这边我们一定会追查到底。军令入山，我今晚就得走。虽然时间不多了，但还是得有策略。这次宋江去南京是奉我的密令，必有收获。徐丹妮这条线补得长，现在是摘果子的时候。于北平再聪明，他不也是个人？背后没长眼睛，他有弱点。
1: 我顺着那天蚩尤一的监听记录，反查了他们在安全部的通话，后来又问了老秦，于北平跟联络官一起去扫过墓。
0: 没错，
1: 我去实地看了一下，墓碑是这样写的。
0: 江平，我还真没看错你。
2: 墓碑怎么了？
0: 于北平跟林莎不是普通的男女关系，与其说是情人，更像是父女。
3: 有这个理。
0: 我让宋强查的，和江平的推断不谋而合。来，不管我走到哪里，都等你们的好消息。
4: 啥事儿？

0: 老孙啊，
1: 回来了。
0: 正读啥呢？
1: 完了。
0: 什么意思？
2: 去机场的路上，发配太原。

0: 郑督察要的，找到了。张汉民一直资助孤儿福利院，收养孤儿。民国16年，上海清宫、武汉分共以后，共党情报网被我大量破获，共党纷纷逃往闽甘交界处的不毛之地，留下大量孤儿，境遇颇为不佳。
1: 张汉民搞慈善是假，自贡是真。
2: 没错，张汉民一直在做这件事。张汉民在上海、武汉等地收留了大量共党高级干部的孤儿，然后集中起来送往故区。
1: 他们有一个完整的孤儿计划。
2: 这本名录就是共党高级干部的线索。
3: 在老家的时候，你叫什么名字？我排行老小，都叫幺儿。
4: 有过曾用名吗？
3: 没有。家父没有文化，子女的名字都按东西南北叫的。都到现在了，你就不能说句实话吗？ 林莎是你的女儿，
4: 是。
3: 你的原名叫林有发，
4: 是。
3: 我多次查你，都被你瞒过了。

0: 为什么瞒？
1: 北平年轻时少不更事，加入过共产党。
0: 你总算认账。
1: 副总，这一切都有事出有因。
0: 要不是铁证如山，你恐怕还有别的说辞吧。
1: 北平早年被共党信仰所惑，一时失足。
0: 一时吗？
1: 民国十六年北作亲共，北平已经做出了选择，完全脱离了共产党。
0: 以后再没跟他们联系过？
1: 没有。
0: 既然如此，你为什么不说清楚呢？
1: 北平加入过共党一事，一旦坦白，前程尽毁。这把柄要是被不怀好意的人抓住了，恐怕会大做文章。北平固然难辞其咎，只怕会连累副总。
0: 这些年共党与你联系过吗？
1: 有过一次。
0: 什么时候？
1: 在南京，张汉民找过我，他拿出一些东西胁迫我。
0: 什么东西？
1: 他知道我曾经用过林永发这个名字加入过共党组织。
0: 然后呢？
1: 他找过我的前妻和儿子，我当时还不知道我有个姨父女。
0: 看过这个吗？
1: 没有。
0: 张汉民为什么寻找你的妻儿，还把你的名字放在共产党员寻找遗孤的名册里呢？
1: 我不知道，他可能是想用这个要挟我。
0: 打死张汉民跟这件事有关吗？
1: 我当时想，打死了张汉民，这条线索就算是断了，就再也没有人知道我跟林永发这个名字有什么关系。我加入过共产党的这个历史污点就算是擦掉了。
0: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你应该知道。
1: 北平知错了。
0: 张汉民跟你说的是死无对证。
1: 副总，这一切都是事实。
0: 事已至此，你准备怎么收场？
1: 单凭副座处置。

0: 还在审，审什么呀审？事实俱在，今天正好有一批政治犯要处决，一块拉出去算了。你的处理意见，南京回复了，暂缓区太原。听左提议的，
1: 对，
2: 傅作是非分明，大义灭亲，佩服。
3: 不做是想拿这个做一次交易吧？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爱荣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4: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5: 爱荣经络拍，草拿免费品。
6: 家人们好，我是刘老师。 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简单有效、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 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0: 经常的这拍一拍啊，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
3: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4: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1: 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
5: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6: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7: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8: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9: 潮来了，快上来呀、啊！
10: 再走几步，爸爸给你拍个好看的。
9: 上岸，危险！
11: 潮水不等快门，更不等你。
12: 这个机位必打卡。
10: 好了，
12: 这角度绝了，氛围感拉满。我再翻过去拍一张。
11: 别用侥幸去赌一张越界的大片，
13: 这可小众秘境，
14: 这水色太绝了，给你们看个独家视角。
11: 别让猎奇的镜头成为你旅途的最后一帧。
15: 回来了，快洗洗手吃饭。
10: 你们看，这就是我跟你们说的那个地方。
11: 旅行真正的必打卡是平安到家。
16: 暑假刷手机虽爽，弹窗红包别乱点。线上朋友在投缘，个人信息不泄露。
17: 妈妈，他们为什么这么说我？我该怎么办？
16: 遇到网暴别硬扛，冷静取证，勇敢求助，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共筑暑期美好生活。
18: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19: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0: 我正义发配太原，是我罪有应得，我认。可我的命运绝不能拿来跟于北平做交换。
21: 他到青城前前后后一对比，于北平共党身份没什么疑问。
22: 傅作心意已决，
23: 打算怎么处置他？
22: 开除军职，脱军装。
23: 将来不管是什么党什么人做了天下，中华复兴都是需要人才的，全死绝了有什么好啊？
20: 如果北平留下，将来肯定出大问题。傅总，你想清楚。
23: 我做的决定

0: 我承担。南京密令，炸毁京城。
1: 什么？
2: 焦土政策，我把京城留给共军一点可用的东西。
1: 傅佐，这是内战，值得吗？
0: 谁执行这个命令，谁就是历史的罪人，对吗？
3: 做了这身皮倒好，以后可以多陪陪你和丹妮。
1: 郑英会放过你吗？
3: 我都被开除军职了，他还想怎么样？
1: 雨萍，我觉得你活得太苦，自己的儿女不能认，眼看着自己的儿子去送死也不能救。
3: 你现在还觉得我是个共产党员？
1: 不是吗？
4: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芝麻草本爱荣经贸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5: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6: 爱荣经贸拍，草码免费领。
7: 家人们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简单有效、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眼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8: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爱荣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9: 这款草本爱荣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
10: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11: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8: 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
1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爱荣经络拍，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4: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爱荣经络拍。
13: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6: 爱荣经络拍，草码免费领。
8: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爱荣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4: 哎，拿这一块。哎，你怎么不吃啊？
15: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6: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17: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16: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18: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9: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20: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19: 正如一场对话，
20: 都有切实的
19: 需要找到。

0: 深挖的议题。
1: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的。
0: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2: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3: 平南世母旧山川，可这片山川如今已经在风雨飘摇中。
4: 南京陷落，
5: 敌机来了，敌机来了。
6: 他们来轰炸我们的学校，就说明他害怕我们的文化。
7: 我们中国有大批像林先生那样的学问家，国家贫弱之时才能挺直脊梁。
8: 胜于兰陵，葬于中国，
7: 我们也一定会重新崛起。
9: 如今的中国，一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
3: 前面就是战场了，真正的战场。
9: 这会是一个崭新的中国，它将迎来中华民族的完全自主与独立。
0: 这里是我们的家，我们是要回家的。
10: 于北平是谁你不知道？
11: 事关重大，你们情报处必须查个水落石出。
12: 你的任务是尽快搞到清征轴心，中美联合攻防部署。
11: 真没有想到，在我女儿心里，我于北平不光是个特务，还是个大官。
2: 三种身份，一副面孔。
12: 有的时候，等待是通向胜利的唯一通道。
2: 每一天都在刀尖上行走，枪口下演戏。
13: 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于北平？
14: 我现在身处备受敌。
2: 每晚7:30，江西卫视谍战大剧《父亲的身份》，步步惊心。
15: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2: 金牌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
16: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0: 我当时想，打死了张汉明，这条线索就算是断了，就再也没有人知道我跟林永发这个名字有什么关系。我加入过共产党的这个历史污点，就算是擦掉了。
1: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你应该知道。
0: 你肯知错了。
1: 张汉明跟你说的是。
0: 死无对证，
1: 副座，这一切都是事实。事已至此，你准备怎么收场？
0: 单凭副座处置。

0: 怎么样？还在审？审什么审？事实俱在。今天正好有一批政治犯要出局，一会儿拉出去算了。
1: 你的处理意见呢，就回复了，暂缓去太原。听左提议的。
2: 对，
3: 不错，是非分明，大义灭亲，佩服。
0: 副座是想拿这个做一次交易？
4: 交易？什么交易？我正义发配太原，是我罪有应得，我认。可我的命运绝不能拿来跟于北平做交换。郑督察，这次你搞到的证据恐怕还不充分。
5: 这还不够充分？
6: 于北平历史上肯定有问题，这跑不了。
0: 他到青城前前后后以对比，于北平共党身份没什么疑问。这是于北平来青城后的全部行动清单，请田副官转交副座。你要说的我全清楚，副座心意已决。
2: 打算怎么处置他？开除
0: 军职，脱军装。 是，副座，请你去。

0: 我们这里有一个人，他叫做田福官，送我去太原。
1: 怎么，连见我一面都不愿意了吗？

0: 这样处理北平，你心里不服？你也为我考虑一下啊！我现在在风口浪尖上，北平的事情处理不好，就是一颗定时炸弹，一旦爆炸，粉身碎骨就不只是我一个人。
1: 我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
0: 让我跟你一块牺牲也在所不惜吗？
1: 我没有这个意思。
0: 永怡和北平结婚20年，丹妮思想左倾，在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眼里都是把柄。我革命了一辈子，也要为自己的家人孩子想一想。北平要是真的出事儿，永怡怎么办？丹妮怎么办？
1: 傅佐这样处理，恐怕会有人议论。
0: 你呢？我知道，我这样处理，肯定有人说我是出于私心。这些年我心里有一句话，跟外人不能说，也不敢说。现在，我跟你说，将来不管是什么党什么人做了天下，中华复兴都是需要人才的，全死绝了有什么好啊。
1: 傅佐对党国已经绝望了，
0: 当然你也是对的，北平确实有问题，不适合在特调局工作。我让他脱下军装离开军队，让他去香港，连台湾都不让他去，这样他就不知道我们的党政秘密。我这样做是对党国负责，我问心无愧。
1: 对赵北平来清城后的行动，他不只是历史问题，北平对党国是犯了罪的。
0: 可我觉得他这次说的话是真的，他是参加过共产党，可是这些年他跟共产党没有联系了，20多年了。民国16年清党的时候，跨党的人太多了，只要把事情说清楚，不跟共党联系了，那我们现在就没有揪住不放的必要了吧。
1: 如果北平留下，将来肯定出大问题。傅佐，你想清楚。
0: 我做的决定，我承担。
1: 人民的命令，要拿来跟一个共产党的身份做交换，朕已深以为耻。
0: 你想的太多了。南京密令，炸毁京城。
1: 什么？
0: 焦土政策，我把京城留给共军一点可用的东西。
1: 傅佐，这是内战，值得吗？
0: 京城是华北、华东水利交通枢纽，炸毁京城，就可以迟滞共军的进攻。为长江防线赢得3个月的准备时间，谁执行这个命令，谁就是历史的罪人，对吗？
1: 南京的命令明确吗？
0: 明确，现实完成。最后的执行命令，我签署。

0: 一座古城，很快就消失了，再也看不见了。当年，我就是从京城这儿当兵的。那年我17岁，从乡下第一次来到京城。
1: 四处打零工，我记得很清楚。有一段时间，天天下雨，很冷。有一天晚上，我是在邮局的墙角下度过一夜的，
2: 就是那个楼，德国人建的。天快亮的时候。 我觉着我要撑不住了，幸好有个好心人给了我半个馒头，活过来了。后来有人说火车站有招兵的，为了有口饭吃，我就去报名了。没想到，几十年。
1: 我又把命运送回了青城，这是一个时代造就的命运。是啊，在时代的浪潮中，我们每个人有时候就是一粒沙子。我有时候在想，什么荣华富贵，还有那些蝇营狗苟的个人恩怨。 算得了什么呢？回屋去吧。

0: 回来了。回来就好。夫妻口角的事儿，犯不着闹到副总那儿去。你别不高兴，本来打算今天去接你的。
1: 我都知道了。
0: 什么？
1: 联络官的事儿，还有你。
0: 我没什么。
1: 正义一直想在背后害你，我竟然还帮他查，我太蠢了。
0: 别想了，都过去了，多了这身皮倒好，以后可以多陪陪你和丹妮。
1: 正义会放过你吗？
0: 我都被开除军职了，他还想怎么样？放心吧，不是还有老爷子吗？
1: 联络官怎么办？我觉得你可以把联络官接到家里。
0: 联络官和我的关系他自己不知道。
1: 你没告诉他吗？
0: 这个女儿不能认，一认就扯回20年前的事，以后你也别提了。
1: 雨萍，我觉得你活得太苦，自己的儿女不能认，眼看着自己的儿子去送死也不能救。你将来有什么打算？
0: 无官一身轻，脱了军装就是老百姓。你爸不是都帮我们安排好了吗？过两天去香港，安德森的太太在九龙有个公司，请了我好几回了。到了香港我们就投奔他，以后咱们就安安心心的做点小生意。
1: 雨萍，别再骗我了好吗？昨天晚上我听说了你的事情，我一夜都没合眼，我想了好多好多。记得咱们俩刚认识的时候，你还是个大头兵，你再看看你现在变成什么样子。
0: 你现在还觉得我是个共产党吗？
1: 不是吗？

0: 永怡，这些年我亏欠你和丹妮太多，我真没想到会对你的心灵有这么大的折磨。
1: 我不怪你，我什么都明白，我也不想听你现在说这些。

0: 我有个想法，到了香港以后，我要带你去美国。
1: 以后的事儿，咱们到了香港再商量。
0: 不行，今天必须说清楚。
2: 你要替我想一下。

0: 你和爸是两边的人，我没法选。
1: 永一，战争要结束了，你不用想那么多，我们一家人可以有一个很好的归宿。
0: 丹妮一定要去美国，她应该有自己的生活。今天的事情我不是在跟你商量，是我已经决定了。
2: 我出去买点菜。
1: 老于到了吗？
2: 我让他回乡下了。
0: 你离职的事情我没有跟丹妮说，他这个年龄还不明白这些，你也别说。
1: 他人呢？
2: 在学校呢，听说他们学校也要搬到台湾去了。

0: 还是上头有人好啊。这鱼被平犯这么大事儿，也就脱个军装，要是平头老百姓得枪毙三回。
1: 太便宜他了。老程啊，你是情报处长，于北平当过共产党，你就没看出来？
2: 20多年前的事情根本就不归我管。
3: 他来青城局之后，总有过什么活动吧？
2: 情报处不是谣言公司，一切都得凭证据说话。
4: 诸位，国军南起仓口，北至墨县城关，最外围防线已被共军突破，青城已到了最后关头。青城撤离情况如何？
5: 此事由警备司令部沈雪明负责，国军眷属、医护人员、学校师生已大部撤离，重要厂矿设备正在拆运。
4: 撤离计划提前了，所有能够征集的船只都要集中管理，由你负责协调。
6: 是。
4: 在押政治犯，分期分批处决，由你负责。
6: 是。
4: 奉南京令，国军放弃青城前实施总体爆破，所有带不走的设备设施全部就地炸毁，绝不留给共军。这是军令，必须执行。青城是卡在共军咽喉上的一根刺，南下势头为我所主，一旦共军拿下青城，势必水陆并进，直逼长江，炸毁青城起码能为国军巩固长江防线争取到3个月的时间。电厂、自来水厂、煤气公司、火车站和码头以及重要厂矿是这次爆破的重点，星期六中午12点前完成全部部署，5夜实施爆破，最终由绥靖总署指挥部下达执行命令。青城局和行动无关的部门提前撤离，由陈处长负责。
2: 所有档案已装箱整理完毕。
4: 我已经调了艘船，明天走。2线人员、家属和档案全部上船，由你带队。
2: 是，
0: 好差事。
4: 毁城计划必须严守机密。江平、宋强，具体实施方案由你们负责。
5: 其他都没什么，去哪儿找这么多炸药呢？
3: 我有个想法，既然我们没有那么多炸药，我们可以利用燃油，通过城内的输油管道和煤气总管道的交叉点，引爆燃油库，那个时候火势会顺着燃油管道一直向外走，一旦烧到煤气管道，就会引发连锁爆炸。那个时候，煤气公司、火车站、码头以及重要的厂矿，只要是走煤气的，一个都跑不了。
5: 好办法呀！燃油进入下水道，浮在水面，下水道相对封闭，积蓄了大量沼气，只要一炸，威力小不了，而且能炸它一串。
4: 燃油够吗？
3: 美国人留下3座油库，其中有1座是满的。
4: 很好，具体实施方案今晚必须确定，你们先商量一下。孙德利，跟我来。
6: 是。
4: 我进去前你们聊得很热闹，都说什么了？
6: 就是于伟平这点事呗，那副总明显偏袒他，那大家都无道去呢。
4: 于伟平的事儿没完，从现在开始你的任务就是盯死于伟平，

0: 请倾城的张老板接收以下留言：3306-2558-7-6-3-4-1-5-8-7-7-6-3-4-1-6-3-4-1-6-3-8-1-3-5-5-3-6-3-8-1-3-4-1-1-2-3-8-2-3。以上播报完毕。
1: 那天我根本不知道我父亲的生活里发生了什么，更不知道我父亲的情报生涯已走到尽头。当我听到他在接受密电时，抑制不住心中的惊讶，甚至对他的真实身份产生了怀疑。我万万想不到的是，就在那一天，我父亲从密电中接受到的是一个他目前已根本无法完成的任务。上级指示他要利用倾城特调局主任的身份，尽一切力量阻止国民党特务的会城计划。

在青城，咱们家这算是最后的晚餐了。来，为全家的平安干杯。

0: 到香港以后啊，一家人一定要在一起，就是再难也不要分开。逃荒的时候，有的人就走散了，结局都不好。
1: 爸，到香港以后，我准备带丹妮去美国。
0: 这个想法好。两次世界大战，美国都是受益者。从现在这个势头看呢，他们再兴旺100年都是有可能的。你到那以后，可以教教钢琴。丹妮有艺术天赋，说不定会有大的发展。我也到那儿去找你们去，跟北平看看能合伙做点什么。就什么事儿都做不成，也该在家里干点农活，种点地，种点菜，养鸡养鸭子。
2: 老爷，咱们能不能晚走2天啊？这一走就回不来了，老师同学们都没告别呢。
0: 不行，礼拜六晚上必须走。现在飞机票、船票都抢疯了，军队的飞机、舰船更紧张。刘司令、表妹一家都是坐民船走。星期六晚上，最后一次航班。
2: 怎么了，老爷？
0: 你要走了，我得好好看看你。都快长成大姑娘了，
1: 爸，你血压高，别喝了。
0: 你心里想什么，我知道。你不想走，对不对？我告诉你，这儿将来是共产党的天下，你留下来是得不到什么好。中国文化讲的是血统、系统，这遇到事儿啊，得想开一点，看远一点，这样才有前途。
3: 副座，后天确实是仓促了些，我手头也有些事儿没有了。下个礼拜一，陈雪明手上有一艘日本人还回来的运输舰，是运设备的，我们可以搭他们的船。
0: 不行。

0: 这份图纸完备吗？非常完备，日本人留下的，青城所有的地下管线都有标注。
1: 有方案了吗？
2: 有个初步方案，但还很不成型。是这样，美军留下那座满油的油库是在鱼埠头。
3: 但有个问题，
2: 鱼埠头油库燃油进出口都是通过船，所有的输油管道都是向外连接着码头，与城市内的输油管道并不衔接。虽然其他这几个油库与城市内的管道衔接，但是里边都没有油了，都是空的。
3: 如果把油埠头油库的油调到其他油库呢？
1: 哪一座？
2: 距离最近的。
1: 武汉码头油库可以直接和城内的输油管连接。看来只有这个办法。运油车辆必须高度隐蔽，绝不能让共党发现我们的意图。
0: 是。
1: 知道了。码头管理处来电话，说我们局档案上传出了点问题。
0: 你去处理。是。这摊事儿就交给你了，别出岔子。局档案是重要文献，里面有不少共党的线索。
1: 明白。我们台湾见。台湾见。郑督察，我们这计划可有个漏洞，程处长很可能身份有问题。
4: 上次跟共产党打配合，劫走吴坤才的事儿，我已经上报南京。陈忠义有重大嫌疑，所以让他明天第一批走。等到了台湾再细查。现在没工夫弄他这摊事。
5: 那我们用燃油毁伤的方案，不就漏风了吗？
1: 留他在这儿听，就是要把五号油库的线透给俞北平。这事儿，就用鱼埠头油库直接输送。
0: 那管线问题怎么解决？
1: 看来只有建立连接管道了。离鱼埠头最近的输油管线是一号线和二号线。
4: 一号线不能用。
0: 为什么？
4: 一号线经过我们最后一个军火库，很容易波及。军火库一旦爆炸，位置在它右后侧的国军城防作战指挥所就完了。
0: 可以事先通知，请他们搬家呀。
1: 哎呀，东京太大了，共党肯定起疑心。
4: 好吧，我去安排二号管线的连接施工。
1: 不。
4: 你还是负责一号线，江平负责二号线，
0: 两条线都要连接。
4: 对，要提防我们的方案被共党识破。

0: 号油库是掩护，一号线也是，要做好两层保护。这步棋一定要走在渝北平线头。
1: 是，
2: 是。
3: 两条管线的铺设一定要严格保密，在燃油输进下水管道之前，一旦让共党抢先点火，不但不能实现我们事先预定的全程爆破计划，反而会让火势反向，导致油库爆炸。尤其是你不能大意，不要把一号线当掩护，要做得跟真的一样。

0: 形成共存亡。
1: 这次放过你，正义心有不甘呐。
2: 我知道。
1: 宁代永仪和丹妮平安的离开，了却了我最后一桩心事。
2: 傅作，确实有些仓促，我个人还有一些私事。联络官的母亲是我的前妻，可于情势，我一直没有对那边经过什么心意，内心有愧。离开青城前，我想带着联络官去上柱香。
1: 北平啊，不要多想了，这样处理对你来说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我之所以这样处理，原因有二：于公，党国需要人才；于私，永仪和丹妮离不开你。待他们离开，平安的离开，懂我的心思吗？
2: 我懂。
1: 我为党国奋斗了一生，可党国快完了，对自己奋斗过的事业，我还是有感情的。你们的行程绝不能变，我实话告诉你，礼拜六12点之后，青城将不复存在。
2: 怎么？
1: 南京命令，炸毁青城，迟滞共军南下。
2: 太荒唐了。
1: 那你说怎么办？
2: 向南京支城立壁，为这座百年古城求一线生机。
1: 我都试过了。
2: 青城何辜？青城的几十万百姓何辜？
1: 这就是战争。
2: 我是真心替傅作考虑。傅作呕心沥血为党国一辈子，参与辛亥起事，推翻满清历史光荣，何必要背上这个千古骂名呢？
1: 是啊，炸毁青城，当代千夫所指，将来子孙咒骂，我该背这个骂名吗？可我不背，谁背呢？
2: 傅作没有考虑过更好的结局吗？
1: 什么结局？
2: 这话我本不该说。
1: 不该说的话就别说了。北平啊，你太年轻了，将来是你们的。
2: 后天晚上傅作不跟我们一起走吗？
1: 炸毁青城，我还能活着离开吗？永仪和丹妮全拜托你了。

0: 这两天他没去局里，说是被停职了，而且他在书房偷听秘密电台。
1: 秘密电台？
0: 对，电台里放着一组一组的数字，他在记。
1: 密码？
0: 应该是。
1: 看到你父亲拿什么解密了吗？
2: 没有，我就看到他拿着一本书在对照，是什么书我看不清楚。
3: 特务也分很多种，你父亲这次被停职，可能是另外一种掩护吧。
4: 你过去，教他怎么说。
5: 好的。
0: 解放军已经包围京城了，就快要解放了。
1: 反动派会更加疯狂的，你自己当心点儿。
0: 天快亮了，新社会就在眼前了。真没想到我们能等到这一天。

0: 石先生，哎，家里有客人啊。校长让我跟他说点事儿，进一步说话。我说错了什么？没错，你讲得很好，就按照俞北平有特殊任务往下说。 关键是你回去以后跟徐小姐怎么交代？
1: 我该说的都说了，我妻子和我孩子。
0: 在这个时候，你千万不要松口。现在外面到处都在枪毙政治犯，你一旦松了口，就等于送自己的老婆和孩子上绝路，明白吗？哎，看看这个，看看这个，你就有精神了。下面全我教你的时候，一句都不能错啊！ 石先生，我再一次提醒你啊，你要敢乱讲半个字，小心你的老婆孩子，好吗？啊，石先生，就这样，不打扰你了，我先走了。

0: 是那边的同志。
1: 丹尼尔，嗯，我们的推断也是正确的。你父亲接受了特务机关的秘密指令，在执行一项特殊的任务，
0: 所以要化妆成平民。
1: 他们要执行焦土计划，炸毁倾城。为了不让老百姓和他们的子孙把这笔赖账记在他们的头上，他们让你父亲脱掉军装去当一个老百姓，以后就是被发现了也跟他们没有关系。
0: 太心狠手辣了。
1: 你现在就应该回家，看住你父亲，如果有可能一定要找到那本解密的书，它很重要。
2: 很好，徐小姐啊，会帮我们大忙的。
0: 石先生，你放心，我不会辜负组织对我的信任的。
1: 自己一定要小心。嗯，
0: 等我掌握了情况，我再来找你。下次来，我就不回去了。您不是对我说解放军快要攻城了吗？
1: 对，对，我们一起迎接解放。
0: 等倾城解放了，我会留下来。那我先走了。

0: 听说你要走，想给你践行。
1: 不必了吧，家里正乱着呢。
0: 没别人，就我俩，有些话要跟你聊聊。

0: 我学着父亲的样子打开了那本解密用的书，试图看懂那些数字背后隐藏的阴谋。我失望了，这些数字对我来说仅仅意味着我父亲是一个罪大恶极的特务。
1: 说实话，其实我一直在等你出手。在这个世界上，也只有你于北平配跟我争一斗。
2: 是吗？你让我想起了心理学泰斗弗洛伊德对某种人格特征的描述。哦。自愿逼迫自己达到痛楚的极致，以追求瞬间释放的奇特快感。这种人很特别。
1: 怎么讲？
2: 就是喜欢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1: 你也让我想起一句我这辈子最佩服的话，是戴老板说的：我们所负的特种任务，就是要忍人之所不能忍，为人之所不能为，不屑为。正所谓，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戴老板这话说得太好，相信你于北平现在也有同感吧。
2: 地狱就是你的归宿，明晚我就去香港。
1: 地狱我是下定了，祝你上天堂。
2: 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自来。

0: 共产党刚起家那会儿，不过几十个人，谁能想到会到今天这个局面？
1: 是啊，眼看着大势已去，
0: 干大事儿的人下手应该再狠点儿，每做事情基督的心太软，
1: 恐怕还是因为丢掉了民心。自古以来就是失民心者失天下。
0: 算了，事到如今说这些都没用了。你现在没车用，我送你吧。
1: 不必了，我想自己走走。
0: 我们一定还会再见面的。
1: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我看你还是算了。
0: 那哪行，你要是不在了，我会寂寞的。

0: 让你看样都行。妈妈，舅舅，疼痛，舅舅打死你。师母，给你姑娘穿，只要你点头，她就不用死。
1: 师母，如果她他妈不能这么做，五，放了彤彤吧，彤彤，
0: 三，
1: 放了她。
0: 清楚，现在发生在你面前的都是真实的，不是你在做梦。也许你会觉得我们残忍，但我告诉你，在一个国家的灭亡面前，人命不值钱，包括你，包括我，包括你父亲。
2: 石由于还有一个儿子，叫彤彤，今年8岁。我再给你点时间，让你想明白。如果你不招供，彤彤就会死在你面前，是你害死的。

0: 只要有一线机会，你都要抓住，知道吗？
1: 姐，我要和你死。
0: 我们这份工作不是为了死，是为了更好的活下去。
1: 不，
0: 丹妮，不是，
1: 不是，
0: 丹妮，我有一个重要情报要给爸爸。只要有一线机会。 你都要告诉他好吗？情报，什么情报？
2: 情报。
0: 你要记住，情报高于生命。
1: 我知道，
0: 这是一份口信，你一个字也不能落。
2: 共军分成三路，已经攻进城了。

0: 经备司令部陈学明，正亲自率队与共军作战。
1: 局里的同志呢？
2: 老钱已经带领最后一批人，撤往圆明关。
1: 郑部长出事了，20分钟过桥，预计到达的二号枢密管线出口没见油。
3: 怎么可能没有油？
4: 油库监控什么问题？
3: 压力器显示油正在向二号管线输送，
4: 已经放了多少？
3: 我刚才目测已经放出小王库了，现在应该放出去一大部分了。
1: 弹库的油没法完成制定部署，回城计划来不及了。
3: 立刻沿二号管线反向排查，找到漏洞。
1: 郑督察，共军破城已向特调局方向运动，入口都被机枪封锁了。我刚才好不容易才杀回来。
3: 局里的下水管道可以通往玉明湾涵洞。 再不走就来不及了。什么方向？
5: 怎么在那儿炸了？那是片荒地呀！

0: 不要给大山添乱。
1: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2: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3: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4: 河南浅得很，随便胡走没事儿。看好了啊，这是游泳队的，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浪里白条。慢走，站不住。
5: 青苔、暗流、泥坑，浅滩藏着看不见的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远离野外河湖沟塘，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6: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7: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8: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9: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7: 没关系
9: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10: 我知道你去香港是另有目的。
11: 我脱了军装就是一介平民，能有什么目的？
10: 别人不了解你俞北平，我还不了解吗？清晨快没了，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11: 我真没有想到你会这么丧心病狂。
10: 副座把这项任务交给清晨局的时候，我心里也犯嘀咕。可我转念一想，不还有你俞北

0: 你是共产党，一定会拦着我。只要你一出手，我这事儿不就办不成了吗？有你在，我放心。这京城我毁不了。
1: 谁的债谁背？你只要执行了毁城计划，你就是民族的千古罪人。别客气了，
2: 丹尼。我要告诉你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丹尼。我对不起你，我不奢求你的原谅，也没有胆量反抗特务的胁迫。我能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用我的死向你报警。不要掉进特务为你和你父亲布下的陷阱。
0: 徐小姐，既然你已经知道了，我也不废话。你弄到的密电和密码本必须交出来。
3: 别做梦了，
0: 如果你执迷不悟，我就没法帮你。你关在这里没有任何人知道，今天就算你死在这儿，也没人能救得了你。
3: 你杀了我。
4: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冷，
5: 这个正义很难对付，油盐不进，软硬不吃。
6: 要跟一个共产党的身份做交换，正义深以为耻。
4: 狠，正义的这头走跟我们的革命初衷背道而驰，是邪恶。
7: 来朝着命做测试，过分了。
4: 绝，
6: 林冲造反，
8: 有违军令者杀。
0: 测试才刚刚开始，
5: 整套中苏密约都是正义伪造的。
0: 你们的父亲用假情报蒙骗了，
4: 以优雅伪装行违劣之举。
3: 你永远都不会赢，
0: 终究还是棋高一筹。
4: 将就是谍战大剧，父亲的身份环环圈套，招招致命。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青春何味？
9: 报告长官，
10: 航空中队集体请命，
9: 守护杭州。
11: 三星加入亚洲。
4: 长空之上是信仰，助燃勇气。
12: 航空中队留下七架战机迎敌，能不能做到？
11: 做得到。
4: 青年何为？
13: 为了共产主义理想，今后我们同生共死，
4: 冲上云霄，以生命拖住家国未来。
14: 利用最后时间，你要赴黄山台炮台。
15: 航空中队迎敌，
16: 迎敌。
4: 平蓝一片风云起，莫作神州
17: 笑
4: 声人。
13: 唯有勇气才能让敌人心生怯懦。
18: 中国
19: 无被俘之空军。
4: 江西卫视9月2日起每晚7:30，青春报国，不负山河。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0: 哥哥写完一张巨额取款条后不幸遇害。
1: 给他哥这个大哥大这个手机打电话，当时就打不通了。
0: 两个神秘的取款人，他们究竟是谁？
2: 这两个人就在外面等着，好像是有点警觉了。
0: 兄弟义气变成夺命陷阱，一念之差毁掉一生。而逃亡三十年后，一句不认识暴露所有破绽，
2: 突然就情绪失控，变得特别激动。
0: 敬请收看传奇故事，一张取款条背后的惊天秘密。
3: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传奇故事，我是主播金飞。哎，古话说呀，君子慎所择，修与独舞。意思就是交朋友啊得擦亮眼睛，跟错了人可能一辈子都毁了。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事儿呢，就是这句话最血淋淋的写照。有个年轻人跟着几个所谓的朋友呢去干一票大的，结果一夜之间两条人命，他自个儿呢跑了三十年，东躲西藏，有家不能回，亲爹死了都没能见上最后一面。而他那些朋友呢早就伏法了。这三十年他是怎么熬过来的呀？警察又是怎么把他从茫茫人海里头捞出来的呢？我们先来看一段这个抓捕现场。
4: 别动，坐下。
5: 我不动，我不动，我不动。
4: 别动，
5: 我不动，我不动嘛。
4: 不要动啊！
5: 别动。
2: 他一开始还反抗，一听说是警察，他直接就不反抗了。
3: 画面里的这个被按倒的人呢，叫张龙。不过在警察嘴里呢，他还有另外一个名字，黄兴。黄兴呢是一起重大刑事案件的嫌疑人，警方为了找到他呀，用了将近三十年的时间。
6: 我们是内蒙古联合刑警啊，专门来找你了，好时间。你这么多年跑的累不？
4: 三十年还不够在？
6: 我没有话说，你看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的。
3: 三十年，一个人能从婴儿长到而立之年。而黄兴当年到底做了什么呀？让这个内蒙古的警察追了他整整三十年。这事儿得从1996年说起。1996年呢，对于内蒙古巴彦淖尔市的这个张丽来讲啊，是终生难忘的一年。那一年呢，有一天他突然联系不上他哥哥了。
7: 他的哥哥，还有就是司机，失联好多天了，联系不上一阵。
1: 给他哥这个大哥大这个手机打电话，当时就打不通了。
3: 而在1996年，能用得上大哥大的人那都不是一般人。张丽的哥哥张强呢，在当地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开金矿，经营金店，生意做的那是风生水起。张丽说呢，哥哥平日里再忙啊，晚上都会抽空回家陪家人吃饭。可这几天呢，哥哥和司机完全失联了，他那心里呢越来越不安了，这才报了警。
1: 他的那个妹妹报失联的时候，说是他穿的一个高档的皮衣，腰带也比较高档，还有他用的这个大哥大手机。
3: 两个大活人就这么不见了，是去外地谈生意了，还是出了什么事儿啊？警方立刻展开了调查。初步的调查显示呢，张强在外边并没有什么仇家，但他究竟是去了哪里啊？就在警方四处走访调查的时候，一个意外的发现呢，让案情陡然升级了。有人在城区的一条偏僻的巷道里呢，发现了张强的轿车。唯一能让人稍感侥幸的是，那车上没有血迹。
7: 当时唯一侥幸就是他和这个司机，他们俩在一起，两个人都实际都是属于身强力壮那种，个子也挺高，身体挺壮实的。
3: 那到底是发生了什么，能够让两个壮汉同时消失？就在警方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张强的妹妹提供了一个重要线索。那也是他报案之前发生的一件蹊跷事儿。原来张丽在银行上班，这个哥哥张强呢，平日里就把公司日常运营的钱呢存在他那儿。为了方便交易，张强呢经常会写条子给客户，让客户呢拿着条子来找张丽取钱。而就在几天前，有两个人呢拿着条子来取钱了，一张口就要20万。
2: 这两个人呢去了杭锦后期的一个储蓄所，拿着这个受害人写的条子要取钱。
7: 确实是他哥哥写的，直接了。他做生意的时候这种事儿他也干过， 但是没有这么大的数额。
2: 这两个人说呢，你给我取钱就行了。

0: 只有条子呢。他妹妹说我需要核实。
1: 20万现金在1996年是什么概念？那可是一笔巨款。张丽一看这数啊，心里就犯嘀咕了。因为一般情况下，哥哥是不会给人取这么大一笔现金的。他拿起了那个办公室的电话，就给哥哥的那个大哥大打电话，可是怎么都打不通。
0: 在这个过程中呢，这两个人就在外面等着，好像是有点警觉了。
1: 由于张丽打不通电话，无法核实，那两个人呢，看到取不着钱，转身就走了。虽然张丽也觉得有些奇怪，但是由于张强之前呢经常采用写条子的方式让客户来取钱，所以他起初呢并没有对这两个人产生过多的怀疑。而随着哥哥失踪的这个天数越来越多，张丽就开始觉得哥哥这个失踪啊会不会跟那两个人有关。那这条线索当时也引起了这个侦办警察的高度重视，但是由于张丽提供不了更多的线索，警方呢一时无法确认这俩人的身份。最终呢，警察还是把侦查的视线又转到了张强失踪前后的这个通话记录上，因为他们觉得通过这条路找到线索的可能性会更大。
2: 大哥大呀，是写一路设备特别少。
3: 这个手机在失联的第5天的时候呢，打过一个传呼电话。这个传呼电话呢，当时让回电话是回到天津的一个人开的一个茶庄的固定电话。
1: 线索果然就来了，天津，一个茶庄。难道张强和司机去天津了？侦办警察立刻就赶赴天津，找到了那个茶庄，见到了茶庄的负责人王华。可是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这黄华一见到警察呀，神色就很慌张，
2: 对他进行简单讯问，后来就是对他身边的物品进行检查的时候，发现这个失踪的这个笔，
3: 还有他使用过的这个大哥大手机，还有就是失联的时候他那个裤带。
1: 人都失踪了，他的东西怎么会在这儿啊？黄华当场就愣住了。面对确凿的证据，他很快就交代了整件事的经过。而他口中道出的真相啊，让在场的所有的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
2: 他们在那个地方租了一个民房，在那个民房的屋子里面是把这两个人就埋在那儿了。
0: 那么在他这个指认以后了，我们通过大范围的摸排找到了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呢又找到了两个受害人的尸体。
1: 张强和司机竟然已经被害了。黄华交代，他们团伙一共有4个人，另外3个人呢分别是吴勇、吴胜和黄兴，他们都是福建人，在外地打工的时候认识的。为了这次作案，他们准备了很久。
0: 他们4个人呢，在天津闯荡做生意，就想这个赚大钱，在一块儿就商量怎么能快速致富，商量的做一个大事，绑架、抢劫，那么就要选择一个目标。
4: 嫌疑人是在这儿干过，感觉这老板有钱，所以他又回去纠结了这几个人。
3: 坐火车来到了临河。
1: 4个人就租了一处民房，买好了作案工具，只等着跟张强相识的吴勇啊把他约出来。吴勇呢，早年曾经在金店工作，有制作金银首饰的手艺。他知道张强的这个金店呢正缺手艺人，就决定呢以这个为借口把张强约出来。
0: 就给这个张某打电话，说是我带来了一个老乡，他有这个做金银首饰的手艺了，是个师傅，还有一个厂家带的样品图片，你过来看。
3: 准备就是说给你看一批货，这个货的这个样式比较的新颖。
4: 乐把这个老板又骗到这个租房处。
1: 张强怎么都没想到，看似普通的业务商谈竟然是一场要命的骗局。那天下午，毫无防备的张强带着司机如约前往，而他一进门就发现了不对劲儿。那屋里头除了吴勇啊，还有3个陌生男人。
3: 当时他们4个人计划的呢是只是绑架张某，
2: 因为这个司机就是个变量，当事人也约的就是张一个人。后来突然一看来俩，而且俩人身材都不是南方人能对付了的。
0: 4个人对付2个人要同时动手的话比较困难， 因为这两个受害人都比较强壮，高高大大的，他们四个人呢就决定分开控制。
1: 吴勇找了个借口，把张强呢叫到了院子外边，说有些话呢得单独跟他讲，留下司机一个人在屋里头。屋里那三个人呢，等的就是这个机会。
3: 剩下的三个嫌疑人呢，就在家里边，就当时就把司机就控制，完了以后就拿这个丝巾就勒死了。
1: 等剩下的张强再一进屋，立马呢就被四个人控制住了。
0: 他们就又把张某骗进去以后捆绑要钱。
1: 对方人多势众，张强知道反抗没用，他只得假意妥协。他唯一的希望呢就是那张条子，他相信妹妹会看出问题。
3: 张某当着他们四个嫌疑人的面写了一个这个条子，内容就是说见到条子以后给我的朋友取20万块钱。
1: 拿到条子之后，四个人商量了一下，决定留黄兴和吴胜呢在出租屋里头看守张强，吴勇和黄华呢去银行取钱。
0: 临走的时候了，当时几个人就约定好，这两个取钱的人如果5点以前不回来，就把这个张某杀死，之后了各自分散逃跑。
1: 这哪是什么取钱呢，这是拿命在赌啊。吴勇和黄华坐公交车来到银行，找到了张强的妹妹，拿出那条子就要取钱。张丽接过条子一看是哥哥的笔记，可是数额太大了，以往都是5万以下的，这次一下子要20万，哥哥自个儿怎么不来呀？他的心里头就有点打鼓，
0: 让他们等一等核实一下，但是大哥大已经打不通了。
1: 吴勇和黄华站在外边等，越等越心慌。他们一看这20万现金取不出来，怕在银行待的时间长了呢会暴露身份，就赶紧往回赶。可是他们不知道，这一来一回耽误了时间，等他们坐公交车回到出租屋的时候，早就过了约定的时间。
3: 回到家里边，看到呢黄某跟这个吴医生两个人已经把张某拿这个丝巾已经勒死了。
1: 原计划只是绑架勒索，最后却演变成了2条人命案。吴勇和黄华也很慌乱，他们匆忙掩盖犯罪证据之后，把张强的车开到了远离现场的这个小巷子里，然后分道扬镳。黄华呢带着张强的皮衣皮带和大哥大逃回了天津，结果呢被警察堵了个正着。黄华在天津落网之后，其余三名嫌疑人呢，吴勇、吴胜、黄兴，随即呢也就进入了警方的视线。2002年，吴勇在山西落网；2008年，吴胜在福建落网。最终，吴勇和黄华呢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吴胜呢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可是第四个嫌疑人黄兴呢，却像人间蒸发了一样，怎么都找不到。
5: 只知道他的名字，没有他任何的身份信息，连一张照片我们都没有。说想找人去确认这个嫌疑人的身份去辨认，达不到。
0: 这么多年我们一直上网追逃，没有放弃，但是没有啥进展，没有线索，就好像是从人间蒸发了一样。
1: 四名嫌疑人当中已经有三个归案了，唯独黄兴仍然是逍遥法外，这对被害人家属而言呢是永远无法磨灭的伤痛，对办案警察来讲啊，那也是心头难以拔除的一根刺儿。
4: 可以说经历了几任局长、几任支队长、几任大队长，我们始终没放弃过一点线索。
0: 四个嫌疑人已经有3个归案了，只有这一个在社会上生活的，这是对社会公平正义的一种挑战，也是对法律尊严的践踏。我们决定必须把他追回来。
1: 转眼20多年过去了，巴彦淖尔市公安局呢再次开展命案结案攻坚行动，他们对黄兴的所有的关系人再次进行了细致的梳理。经过大量调查，警方终于找到了黄兴的家庭信息。原来黄兴在家里头排行老七，案发的时候呢他父亲做生意，家庭在当地啊小有资产， 他逃跑之后，父亲被气病了，哥哥接过了生意，但是家境一天不一天。如今大姐和四姐在外地，二姐和三姐呢，因为被过继，和家人联系很少，只有五姐和哥哥在福建省内。警方挨个梳理了他所有亲戚的家庭信息，就在这个时候，有个异常情况引起了他们的注意。户籍信息显示，黄兴的二姐膝下有两个儿子，其中大儿子的年龄呢，只比母亲小14岁，这就有点不太正常了。难道说这位母亲在14岁就生了这儿子？这有悖一般常理呀。那么事情的真相到底怎样呢？这异常的户籍信息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秘密？
6: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1: 欢迎您继续收看《传奇故事》，我是主播金飞。刚才我们说到，警方在逃犯黄兴二姐的户籍信息上啊，发现了异常。他们发现黄兴的二姐膝下有两个儿子，其中大儿子的年龄呢，实在是不正常。
2: 就是所谓他户口上这个生母，两人年龄仅差14岁，所以说这个就是说，你就是早婚也好，早育也好，这个14岁这个岁数太大。
1: 警方发现年龄异常的这个儿子，他的名字叫张龙。那这个叫张龙的男子到底是不是黄兴啊？是不是他偷偷的把自个儿的身份信息挂在二姐的名下了呢？办案警察心里头也没底，这么多年过去了，他们对黄兴长什么样子完全不清楚，没有照片，没有任何的影像资料，即使这个人站在面前，他们也不认识。于是呢，他们就决定先接触一下黄兴的二姐和二姐夫，也就是张龙户籍上的父母。
3: 通过我们跟他们家里边这个接触以后呢，发现他家里边他的二姐夫这个见了我们这个公安呢，就比较的排斥。
0: 当我们表明身份，说我们是内蒙警察，来向你了解一下你小舅子黄某的情况，他一听说是内蒙警察，突然就情绪失控，变得特别激动，说我不认识这个人，我没有这个小舅子，您不要来找我。他这种反常呢，恰恰给了我们一个信息，他一定是知道情况的。
1: 这个反应让警方意识到，那个叫张龙的男子肯定有问题。随后，他们不动声色地对张龙的基本情况进行了摸底。
0: 他平时没啥职业，给人感觉就是那种游手好闲的，早上不出来，中午出来打麻将，吃口饭再打麻将，晚上11、12点回去。
3: 每天他都要去这个样的烧烤店吃饭。然后呢，我们在这个烧烤店呢，当时就是对于他，我们想再次确认身份，份到底他是不是黄某，就是这个第四个嫌疑人。
1: 通过几天的跟踪，办案警察最终确定张龙就是他们要找的黄兴。
7: 不动，
8: 不要动。
1: 落网之后，黄兴呢满心悔恨啊，悔恨自个儿年少轻狂，不识善恶，不仅葬送了自己的人生，还给家人带来了沉重的灾难。他坦言，他到现在都没想明白，原本父亲做茶叶生意，家境还算宽裕，自个儿为何会糊涂的和另外三个老乡做了那件让他后悔一生的事情。导致父亲得知他犯了事儿之后一病不起，不久就去世了。哥哥为了撑起这个家，不幸遭遇车祸，从此瘫痪在床。他至亲的人都没能见上最后一面。
9: 一直都在外面，连我父亲死了我都没最后一面我都没去过。
3: 反正是相当不容易，但是为了这个抓捕黄兴呢，我们觉得这个我们这些付出呢都是让他值得的。我们破了案以后呢，崔大队跟我说，跟我去鞋店买一双鞋吧，说这个鞋店让他走破了，啊，走了一个，他走的时间长，破了一个洞。当时我就感觉到特别的感动。
1: 王兴落网之后，他的二姐、二姐夫也因为涉嫌窝藏罪被调查了。当年他们帮王兴改名换姓，帮他落户啊，以为这是帮亲人，却不知道这种行为也是犯罪。
7: 本案主要涉及到我国刑法当中的一个罪名，叫包庇。

0: 窝藏罪。当然在本案从行为上来讲，主要涉及到的是窝藏罪，他的二姐和二姐夫客观上是为这个犯罪人逃避司法追究提供了这种住所、财物或者其他相关的帮助。
1: 黄兴在落网之初啊，还说过这么一句话，就是他们几个把我毁了。这话听起来令人唏嘘不已，则有不慎往往后患无穷。面对突破底线的事情，千万不可被所谓的这个友情裹挟而莽撞行事，否则付出的代价呀，或许一生都无法承受。而黄兴的二姐和二姐夫出于亲情对他施以援手，最终呢却将自己也牵连其中。哎，这就让我们想起一句老话，爱之不以道，是所以害之也。真正的亲情并非包庇与纵容，而是让他直面自己犯下的错误，承担应有的责任，唯有如此才能真正的重新开始。
2: 婆婆妈妈的家事多，日常生活亦危机，有问题有问题找老师，找老师有问题找老师，上金视频 APP 来金牌调解社区，一起聊聊吧。
3: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1: 好，非常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传奇故事。如果在您的身边有什么新闻发生的话，欢迎您通过屏幕上的联络方式告诉给我们，好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关注。好，各位观众，再见。

0: 不要给大山添乱。
1: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2: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3: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4: 白希尔将军指定由北平去处理这个案子，青城是他的试金石。
5: 是一妇女，没见过。
6: 青城特调局五个嫌疑人立刻集中，封闭审查。
7: 把玉佩玉抓起来。
8: 青城局有人想要我的命。明枪易躲，家贼难防。
9: 曹旭东现在到底在哪儿？
5: 根本就不是我爸，你就是个特务。
10: 于北平，
11: 他不配。你想一想，我们妈妈，他们带着我们两个怎么过的日子？
8: 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于北平？
6: 24小时全程记录，濒死。
11: 什么于北平？什么文章？打的就是于北平。于北平到底有没有问题？
12: 说句实话，你是共产党吗？
13: 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0: 在昨天的节目中，我们认识了小黄和他的父母。小黄是家里的独生女，却没有受到应有的宠爱。在她上初中时，母亲王女士把外公接来共同生活，却因为父母对外公的愚孝，导致小黄的感受经常被忽视。
1: 我的童年已经被牺牲掉了，他在童年时期舍弃了我。
0: 长大后，小黄跟母亲的隔阂越来越深，因为一句话，他被逼到下跪。
1: 我说我没有说这个话，然后下跪了。
0: 因为一个电话没打，被母亲记了很多年。
2: 从一楼3米多高的楼上摔下来。
1: 因为这个事情，我妈妈就觉得我不关心她，不孝顺她，不体谅她。
0: 也因为一次小事引发的冲突，母亲要和她断绝关系。
3: 你好好过你的，我好好过我的，我们之间没有任何关系。
0: 观察员们直指，母女矛盾的根源是代际隔阂引发的认知差异。
4: 我们那个年代是极度物质缺乏的，你说我不要你的物质，我只要精神，妈妈理解不了。
5: 60后70后在那种年代里，有什么情绪到田里去劳动一阵子，我们的情绪就找到出口了。但现在90后00后很难。
0: 既然问题的症结已经找到，为何小黄依然深陷在过往的伤痛里走不出来？在今天的节目中，小黄坦言，因为他常年生活在争吵不断、窒息压抑的家庭环境。
2: 好多事情我已经向他道了歉，他还是每一次吵架都会过去翻。好多东西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他会很敏感的去理解成那个意思。
6: 翻一揪着以前的事情，揪着不放。
1: 我是真的有很多次是想从楼上跳下去。
0: 为了逃离原生家庭，小黄将希望寄托在了婚姻上。然而，那个带着他走出泥沼、给他希望的男人，却给了他最致命的伤害和暴击。
2: 借了300多万，因为他想急于逃离我们这个家庭，想到那边得到他想要的，结果又没得到，后来又离婚了。
0: 小黄到底遇到了一个怎样的丈夫？她至今无法挣脱过往，到底是因为父母伤她太深，还是因为她无法承受婚姻破裂的打击？最终，小黄能否直面自己的内心，放下怨恨，和父母冰释前嫌呢？欢迎继续收看《金牌调解》，不受宠爱的独生女，下集。
3: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我们的节目继续。
2: 我没有责任心，不管做什么决定，没跟他商量。我跟他商量，他又不拿主意，就说你做主吧。买房卖房就是这样的。买房我问了他，反正我这个他就说我卖了，他就说我卖的不对，他说卖便宜了，他就是这样的。这房子在这里住了，就希望住一辈子不换。
6: 因为我们已经买好了房子，那个房子卖给人家。他打电话跟我说要卖掉，我说不能卖，因为那个房子正在涨价。我说晚一点卖嘛，他不同意，他就坚决卖掉
3: 了。你有提出不能卖的理由吗？
6: 我说房价会涨啊。
3: 但是他也没有采纳。
6: 他还是没有采纳，在各方面很强势。国际广场我也是不同意的。我说为什么要买店铺呢？他说是中介要他去的。该就说你天天坐在家里什么都不想，上去就数工资，他没办法了，不能跟他去销卖啊，他跟着他买啊，要我同过他到这个红星广场来，他跟他说了一下，他就该就把我的这个住房公积金的款提出来了，就在买了，很冲动的买下了就。
2: 当时也同我们去的时候，我比较强一点，他也同意了呀，不同意了，我们怎么会买呢？写了两个人的名字的，反正跟他商量，他不做主，那我就我做主。他不同意，他说出理由，如果理由充分，我会接受。
6: 说给的意见没用啊，你看我说不了主，这个买东西他是只要我买东西，他一般都是返地票。后来有时候这个晚上应该搞特价买点菜，他说。你怎么又买这个？明天买不好吗？我说，又不缺，他说又不缺这一点钱。我说这个东西没坏呀，也没有变质啊，怎么不可以买呢？他总认为我喜欢买便宜的，就是。
3: 在你看大的问题上面，你可能你说你做不了主；小的事情上面，他又会来说你。
6: 对呀。
3: 你好像没什么自己自由做主和。 那种
6: 没有自主权呢、啊？这委屈没办法了，怎么能天天吵架呀、啊？
3: 你不喜欢拿主意，
6: 因为拿主意拿不了啊，所以赶紧不拿呀、啊。
2: 我就是觉得他没有责任感。
7: 我妈妈呢强势，她说话呢她不会觉得她说的话伤害了别人。我爸爸缺乏责任心，做不了主。我不知道是生来性格就是这样的，还是说之后的相处就变成了这个样子。
0: 小黄深知母亲性格强势，而父亲胆小怯懦，母亲始终期望父亲能振作起来，承担起应有的责任，可父亲却认为即便自己努力作为也无济于事，索性选择放弃抗争，听之任之，在家

0: 坐在后面，那个后面后座那个座子后面不晓得什么东西烂了坏了，他就硬要说冤枉我，是我那个孙子搞坏的。刚我女儿叫他调监控，像如果是我儿子弄坏的，他说我十倍赔偿，他就不调监控，就到那里跟我女儿吵得很凶。我和我哥哥一起负责我女儿跟帮我女儿说话，你们说公道话了，但是我丈夫他就坐在最后面一句都不吭声。反正他在外面就是不得罪人，在外面从来不得罪人的，反正我在外面跟人有矛盾他也是这样的。
1: 我爸爸也不是一个能够给我妈妈和我安全感的人，我爸爸在外面不会为我们出头的，他确实很软弱。
2: 王先生当时怎么想的，就没说一声呢？
3: 当时我是要讲，因为这个吵架有这么多人吵，我就没有算了，肯定是我在对家庭方面肯定是做的不对。
2: 女儿还有包括妻子其实都说男人在家里是顶天立地的，但是好像在他们的心目当中都没有感受到。
3: 对，
2: 特别是在外对外的时候你也没有站出来吧。
3: 是吗？当时我就这样讲，反正这个吵架又没有什么东西，我就没有接嘴，真正到了关键的时候我肯定会也会出来了。
0: 外面的人都认为他好相处，他女儿也在这里，
2: 那在你这儿呢？
0: 那我这里不好相处，反正他就是对外面确实是好相处，他在外面什么都不说。假如我说一下，反正有的时候玩的时候说一句，人家他说你是说的干嘛呢？我说你在家里怎么是什么都要跟我什么都一句都不浪呢？还有反正每次跟我吵的时候他都要吵赢，而且要说他说了两三句我不接上去，这场架就算吵完了。他不会他先停嘴。
4: 好形象留给外人，坏脾气留给家人。黄先生在外像一个翩翩君子，宽容大度，不争不抢，可在妻子王女士心里，丈夫就是一个虚伪的假君子罢了。吵起架来寸步不让，她委屈的眼泪根本流不完。除了吵架以外，王女士还说出了更令人啧舌的事情。平日里看着软弱怯懦的丈夫，一旦动起手来却是出手狠绝，毫不留情。
0: 他是学校分了一点路，我就拿了一点给我哥哥，拿了一点给我弟弟，然后后来我就说我拿一点给我姐姐，剩下我姐姐，然后反正我也不知道他，你问我我不知道具体的原因，问他为什么打我，反正就是把我拖到那个小房间，灯也没开，捆在我身上，用钳刀拼命的捶腿，捶这个捶眼睛旁边，眼睛反正两个眼睛都肿了。你问一下他什么原因，我具体原因我不知道。
1: 解决问题的方式就是吵架，因为钱吵架，因为我爸那边的人吵架，因为我妈那边的人吵架，因为我而吵架。
3: 好像现在也回忆不得蛮清楚，当时就是好像是装修是吧？他是因为装修我了不起身，他说这个不能用这个衣服擦，也不能用那个旧衣服擦，把这个衣服就丢下去了，但是揪着我不放，好难过，说得我心里不痛快，揪着我不放。所以就打起来，就发生肢体冲突，是打了。
2: 不是他口中的，就是因为分了点肉给兄弟姐妹。
3: 好像这个没有，这个没有印象，好像就是因为他说的话难听，把他骂了我，后来揪了我，我说话也很后悔，我要向他道着歉，求他的原谅。
1: 未成年时期，我有什么困难，我有什么心里不舒服的地方。可能我不会跟他们说，因为我知道他们做不好，就是说不能像我的小舅妈一样情绪稳定的去给自己的小孩分析问题，给他鼓励，基本上都是打压抱怨。就像我跟我妈妈说过，我说我大学其实我的抑郁症已经有严重到说我爬不起来了。其实我在我有抑郁的那段时间里面，我是一个人走出来的，我的爸爸妈妈没有在身边陪过，他们不知道。后来我跟他们说的时候，他们也是轻飘飘地说一句，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不同的小孩身上，有的小孩可以很勇敢很坚强，你为什么会这样？他说你要不要考虑一下自己的问题，自己可不可以坚强一点，就是这样的。以前他们总说我懒，他们不知道其实我病了。
4: 父母紧张的关系给小黄

0: 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小黄说，父母根本没有太多精力关注到他心里的感受。
1: 有一次下很大的雨，我骑自行车回家，别人都有父母来接，我的爸爸妈妈都没有来接我。我觉得那么大的雨，你知道那天的雨有多大吗？就是真的是倒了天一样。我从学校骑自行车回家，要骑个大概20分钟左右。然后不仅没有来接我，他们都不知道我没回家。然后当时那个房子是那个下面有那个锁的，我没有带钥匙，我就在下面喊爸爸妈妈开门，然后还是二楼的阿姨听到了下来给我开的门。然后等我回家发现他们俩都睡着了，然后他们发现我没有回家，第一件事情就是互相指责。我发烧到39度40度，我爸爸就带我去外面吊了一针，然后把我送到学校去自习，晚上都没有来接我。当时我大舅妈都说了，她说你都不接一下吗？她说女儿烧到39度。我小学读书的时候态度也不好，她会抓着我的头发去磕桌子，
2: 这么激烈。
1: 然后她会拿脚踹我。
3: 我们也没有打她呀，当堂不认真作业，不听话，这才会有的打一下。希望她读好一点书了，是都等她现在管她的儿子一样，读不好书肯定要挨打了。
0: 因为外公也因为父母关系不和谐，小黄没有得到父母对他内心的关注和看见，他得到的更多是母亲的打压和父亲的粗暴对待。最后他抑郁了，他的抑郁没有换来父母的安慰，只有不理解责备。然而王女士却根本不认可女儿，把抑郁的锅全部甩给原生家庭。
4: 第一点，跟我们夫妻经常吵架有一定的关系，跟他的婚姻也有关系，因为他想急于逃离我们这个家庭，想到那边得到他想要的，结果又没得到，后来又离婚了。
0: 小黄的抑郁真的和离婚也有关系吗？他那么拼命地寻找到一个能够接住他情绪的爱人，为什么选择分开呢？
4: 他是因为他老公在外面借贷，瞒着所有的人借了300多万，一分都没还回来。
2: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两个人离婚的？
4: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2: 对他本身的这种性格也会有一些打击？
4: 对他，我觉得有一定的关系。
1: 我当时我妈妈是不同意我跟那个男的结婚的，然后我是因为他脾气特别好，情绪非常的稳定，我妈妈是觉得他父母可能过于小气了，他妈妈很强势，所以我妈妈就反对，但是我还是跟他结婚了。如果不是因为这个事情，其实我觉得我的情绪是可以得到一定的舒缓的。
2: 因为他是情绪稳定的人。
1: 对，因为他是情绪稳定的。其实我是愿意因为他的情绪稳定，那会儿是真的很想去替他还这笔钱的，但是因为谎言太多了，他今天挤一点出来，明天又挤一点出来，就是整个人就已经没有信任了。然后那个时候我一个人带着我的孩子，就是我在我单位的宿舍里面带着我儿子住了一年，就是我除了周末回去我妈妈那边，其他的时间都是我自己在带着我的孩子。我是非常非常的想要去挽救，就是挽救，就是想要让自己有一个这样的和谐的环境。因为他，比如说我儿子晚上的时候，他上完班回来，我晚上不想起来，我儿子醒了要喝奶，我就会拿脚踢一下他，他就会起来去泡奶。他去上班之前他会烧好水放到那个桌上再走，就是然后晚上我回来的时候他会帮我留一点那个汤嘛什么的，就是我生气他不会生气，但是他有一点不好，就是他也不大做声嘛，但他不跟你吵架。我可能就是太想要一个这样的环境了。
2: 你需要一个很稳定的
1: 情绪的人。
2: 情绪，
1: 对，我需要一个很情绪稳定的人，但是我求而不得，就是这种感觉。
2: 因为最后他借钱这件事情，欠了300多万的事情的话，可能你还有一个倾诉的人。
1: 对
2: 这件事情，妈妈说觉得对你是有所影响的，对你的性格，你认为吗？
1: 对我的打击确实很大，我有很久很久我都没有办法睡着，我是真的有很多次是想从楼上跳下去的。然后我在大学的时候我是爬不起来的，有一段时间我很自卑，就是我爸妈对我的教育方式就是打压，为什么别人能过去你就过不去？包括我妈妈现在对我也这样，她说你外公外婆对我更恶劣，为什么我没有像你这个样子这么脆弱，你为什么会这么样子？你要不要想一下是自己的问题，只能靠自己走出来。当然我妈妈也有适当的安慰，但是她更多的就教给我的就是她不肯承认我确实是在这方面有问题。我跟我老公吵架，就是我前夫吵架，我不难过，我跟我妈妈吵架我会喘不过气来，我就在想完了，这个事情要多久能够过去，好可怕呀，怎么办？ 就是这种应激的反应。我很难信任一个人，但是父母确实是我最信任的人，但是他们没有能够给到我支撑。
0: 前夫暴雷以后实在难以承受，小黄最终离婚了。这对于长期渴望关心和关注的他来说，无异于釜底抽薪。回想起和前夫生活的点点滴滴，那些就像是照亮他生活的一道光。离婚后，小黄带着孩子和父母一起生活，他的世界又回到了黑暗。他十分渴望父母能够改变以前的相处模式，不能成为一束光，至少能听懂和看见女儿的内心世界。父母能够做到吗？观察员刘峰决定率先发言。
5: 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
6: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
7: 怎么不告好吗？
6: 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8: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5: 害怕。
6: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9: 父母的亲密关系能够给子女形成很好的家庭的安全感，但是父母亲之间经常吵架，那么孩子就觉得非常的不安全，因为从小经常被打被骂，然后呢他的心里面的想法不容易被看见。比如说我骑个自行车下大雨是吧，本来父母来接的，但是父母忘了没接，都已经睡觉了，自己跑回来居然父母亲都睡了啊。这个本来按理来说呢，可能对于60后来讲呢，这是一件比较小的事，你没出事安安全全回来了就睡觉呗，还想那么多干嘛，父母亲的想法。但是对我们90后的孩子来讲，他真的他觉得这是一件难以接受的事情。当女儿长大以后要谈婚论嫁了，他就找了一个情绪极度稳定的男人，家里缺的东西我到外面去找，去弥补我原生家庭的不足。可是当有这个优点的时候，不代表他是一个理想的恋人。他的前夫可能就是在情绪上极度稳定，但不善沟通，比如做经济决策的时候没有科学的分析判断和抗风险的能力，造成后面你看最后还是离婚了。原生家庭的影响是最长久而深刻的，因为从出生到18岁，基本上我们都在父母身边长大，受父母的影响。那60后、70后为什么还会有不同呢？因为60后、70后那个时候还是多子女时代，有的时候父母亲做的不对，子女之间呢也可以相互商讨，可以抱团取暖，但独生子女不行，他就会特别的恐惧、害怕、孤独、无助。父母亲吵架的时候，天哪，天塌下来了，我找谁去诉说，我找谁抱团取暖，他找不到，这个是特别压抑的事情。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原生家庭是完美无缺的，我们的原生家庭都是有问题的，但这不能成为我们没有把人生过好的唯一借口。因为除了原生家庭的影响，我们还有自我成长的过程，还有努力读书求进步的过程，自我心理成长和发育的过程。不能把所有的自己没做好的事情，做得不顺利的事情的责任都归罪于父母。所以呢，对于原生家庭这个概念，我们要辩证的来看待。
10: 妈妈可能是我觉得是粗线条的，比较能干，比较泼辣的，很要强。那么女儿可能天性又特别敏感，这样的家庭氛围里面就是特别容易受到这种伤害，而且这种伤害作为父亲和母亲来讲都没有意识到。女儿说这个父亲打自己，然后父亲说我没打是吧，这个头上可能拍一下或者怎么弄一下，那不叫打。然后接着就讲这个读书不好才会打，第三个意思就是当然要打了，这都是父亲的原话。就是我们在说到这种挨打的这种感受的时候，女儿在讲述这种痛苦的时候，父亲没有理解到这种打女儿所造成的痛苦。由于这个肢体体罚与情感的绑架， 是吧，形成了一种创伤性的条件反射。专业的一个角度讲，是个人边界被长期无视，诉求得不到尊重，滋生出的强烈的被抛弃感，是吧？这个女儿反复讲自己爱妈妈，妈妈也爱自己，是吧？她对我很好，但是呢，在说那些具体的事情上又不好，这个其实是一种矛盾。就是说，知道妈妈的心是好的，但是妈妈的一些行为让女儿有一种心理上的一种阴影。那么妈妈觉得这个女儿不关心自己，但是我们想一想，对女儿来讲，对女儿的忽略忽视是放在前面的，女儿没有得到，然后她怎么懂得给予？那么因为女儿的这个状态也好，或者心态也好，实际上是一个过去式，是吧？女儿也说了希望将来怎么样，那么这种希望将来怎么样，希望母亲怎么样，希望父亲怎么样，那是一种外求。我觉得女儿更多的是什么，是要内求。你如果说自己放不下外面的一些行为，包括父亲包括母亲对你的这种关心，你可能会错误的去理解，甚至进不到你的心里去，是吧？你不打开窗户，外面的光是照不进来的。然后治愈，那么这种治愈的方式有很多种。我情绪不好的时候我喝咖啡，情绪太过头了的话我喝白茶，我觉得这个对我有效果。然后我们也有很多同学会去找心理医生咨询一下，就是自己要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去疗愈自己。
2: 小黄的心结到底怎么来的？我们看小黄小的时候他说了句话，我不反对你养外公，但是我经常因此而被轻视，就是外公来了大呼小叫的也好，让他很不舒服的这些行为也好，他希望母亲能看到，就说哎呀姑娘你受委屈了吧，你吓到了吧，你不舒服了吧，而不是说养你外公就是对我的孝顺，一堆的大道理全都甩到那儿。至于你舒不舒服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当妈的，我养我爹，我有道理，提别的都是多余的。但你别忘了那时候他还小，因为外公的到来，他觉得在母亲的眼里他不再有重要的地位，他所有的感受都被你忽视，所以这种轻视的感觉让他很难受。这是第一层。第二层，在他的心目当中，他的父亲绝对是个好父亲，能够做到给自己的外公洗尿片，给他做早餐，扶他去睡觉，他觉得本来这应该是成为榜样的，本来是应该成为一种温暖的，但为什么没有呢？因为外公的性格，父亲无论怎么做都没落好，变成了一件不公的事情，一件让小黄感觉这是意难平的事情。此时此刻，我们妇女为养外公，为了支持和理解母亲的孝顺，那我们已经尽心尽力受尽委屈了，但你当妈的你帮我们说句话了吗？没有。所以小黄心中意难平。第三点就是父亲本来在小黄心里这是个好人呐，又软弱又孝顺尽心尽力，哎，但对自己暴力，你对我这个当女儿受尽委屈的女儿你有脾气，不管你是不是抓着她头往桌上磕，但是至少是你对他的骂和对他打过。那么在小黄的心里，我算什么？我在这个家算什么？一个幼小的或者是年轻的孩子，在这样的一个家庭架构当中，他的情绪放哪里？他要求证的做人的道理在哪里？哪一条是能说得通的？就是在这个家里没有天理，我被忽视，道理讲不清，没有任何一个人让我解释，能够给我支撑。我跟你算的不是钱，是我内心的压迫。能知道问题的根源到底在哪里，然后开启一个你们家庭生活的新篇章，希望你们好好的。
0: 调解员波阳聪氏地分析了小黄这么多年的心路历程，帮父母理解了小黄多年来的心结形成原因。从前夫妻俩都觉得给女儿买房出钱出力就是对她的宠爱，如今他们才知道再丰盈的物质也无法替代情感的滋养和精神的慰藉，这才是小黄目前最需要的。接下来密室环节展开， 父母和小黄分别跟随廖喜玉、廖源进入密室沟通。
7: 这次调解你觉得有些收获吧？
11: 有，

0: 我觉得我妈妈肯定也触动很大，然后我也确实也能理解一下我妈妈，然后最主要的就是我觉得我应该要学着怎么去把自己给拔出来。
1: 对对对对对，她主要是有个闭环，妈妈呢，她妈妈理解不了她这种东西。
0: 对，
2: 小黄愿意尝试着理解母亲，但是她担心自己今后还是会因为母亲的某句话产生应激反应，导致情绪反扑。那么小黄该怎么做才能不被情绪左右呢？
0: 我感觉这种东西是越在乎哪一个人越容易在哪里。
1: 我不是说吗，就精神上是当叛逆嘛，物质上反腐，身体上或者物理上
0: 是当远离，
1: 就是当远离。因为我跟我母亲是这样的，其实我平时好的很，我一进入那种状态，我马上爆发，我们就是极度希望得到他们的认可。他说那种话跟我母亲说的话是一模一样的，
0: 包括他说我不孝顺，所以我大学毕业的钱我全部给他了。
1: 但你这样证明没用的嘛，他理解不了这个东西，好吧？就是第一个是锻炼身体，第二就是多输出，找事做。
2: 廖源建议小黄分步骤解决情绪问题，小黄对此很是认可。此时密室的另一边，廖喜玉跟王女士的沟通也颇为顺畅。
3: 也认识到了自己的一些那个吧，沟通方面确实是说话的语气方面确实是，
4: 这个家庭这种沟通的模式是要改变的，好吧？你不要跟女儿，又不要采取这种对抗式的讲话，晓得吧？她说什么你就去否定她，而且又好。我喜欢提旧事的啊，以前你怎么怎么样啊，啊怎么样？这种唠叨，让女儿，因为女儿跟你的年龄是有差别的，对吧？她就反感你，晓得吧？还有一个赡养，这个边界感要无底线的去大包大揽。
3: 我已经说好了
4: 呢。你已经想好了，也做好了准备，
3: 做好了不会接过来了。
4: 哎，对。
2: 如果王女士能妥善解决好父亲的赡养问题，给女儿营造轻松的家庭氛围，小黄的情绪问题将会得到极大改善。王女士表示，她愿意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目前她最担心的依然是女儿陷在过去的伤痛里走不出来。
3: 其实好多东西我都忘记了，是她提的。
4: 对，你看看，你都忘掉了，但她铭刻于心。这就为什么女儿是这么高度敏感的女儿呢？这个跟他从小成长环境也有这个原因的，你觉得呢？是吧？你理解他吗？
5: 他现在理解了，我脾气比较暴躁。
4: 嗯，
5: 对女儿呢没有耐心。
4: 嗯，
5: 可能小时候粗暴了一点。
4: 妈的现象，
5: 他粗暴了。
4: 就像刚你老婆跟他说的，我都忘记了，他还记得很清楚。因为小时候啊，我跟你讲，童年的创伤要用一辈子去疗愈的。
2: 廖喜玉告诉父母，小黄之所以旧事重提，只因曾经的伤痕太深，需要时间慢慢疗愈。父母应该给女儿更多的爱和关心，来帮助女儿治愈旧伤，重拾亲情。重新回到调解现场，一家人有哪些话想要说给彼此听呢？
6: 今天上个应该金牌了解哈，让我懂得了，反正我的女儿在小时候因为我的粗暴让她呢受了很大的委屈，我在这里向她真诚的道歉。
7: 还是老爸挺有样子，
6: 还有
7: 这个老爸还是挺有样子。
6: 我的老婆哈，我因为我的性格比较粗暴，所以让她也受了很多委屈。我来是，对不起啊。
7: 我希望你的男人站
6: 出来，对，一定会做到。
0: 我一直很感恩我的父母，我知道我爸爸妈妈就是有一些方式我接受不了，但是我一直都知道，不管我遇到什么事情，我的父母都是很坚定的站在我的身后。过去的事情我也会努力的去打开我的心结，我也很感谢在场的所有的老师，我也能渐渐的理解到。我们之间的问题实际上只是一个代沟和认知的问题，我也会努力的去走出来。其实我觉得我现在的状态也挺好的，我的情绪反扑没有那么的频繁。
3: 今天经过老师们的调解，我也认识到了自己的以前对我女儿的那个方式方法不对，沟通语言和那个有时候那个语气也不对，会用反问句啊。小时候我确实很少表扬他，我在外面呢，我觉得我女儿是挺不错的，我在别人面前是会经常夸她。
8: 关心一个问题，之后你再跟他说住我的家里。
3: 这句话我说的劝头，父母的家永远是女儿的家。你不说出来哈，其实我没想到是这个。
8: 你筑了墙啊，在你俩之间，盼你好久了。
3: 对不起，以后妈妈的家永远是你的家。
2: 调解最后，小黄和父母暖心相拥，内心的坚冰在此刻融化。他们找到了家庭一直在内耗的原因，希望今后父母能真正从精神上去给予这个唯一的女儿关心和关爱，看见她内心的委屈和不安。也希望小黄多给父母一点时间，认识到自己并非不受宠爱的女儿，只是父母没有用对方式。希望她今后学会疏解自己的情绪，尽量平和地去和父母交流。今天的调解是一场破冰之旅，找到原因和方法后重新出发，我们相信这个家庭未来一定会越来越幸福。

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摇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0: 也好，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我是主持人姚浩。关注今视频 APP 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随时随地收看我们的节目。省委书记尹洪今天主持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大健康产业培育发展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践行新发展理念，立足江西资源禀赋与产业基础，聚焦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发挥独特优势，精准发力突破，积极培育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新业态，加快推动大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省领导任珠峰、陈敏参加。
1: 在听取有关工作情况汇报后，尹洪指出，要从贯彻落实健康中国战略，提高群众健康水平的高度，加快培育发展大健康产业，坚持政府引导、需求牵引，加大投资于人的力度，持续增加有效供给，着力推动大健康产业规模化、融合化发展。尹洪强调，要精准切入细分赛道，聚焦健康医药、健康食品、户外运动、康养文旅等领域，有组织推进产业化发展，大力引进培育龙头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全力推动健康产业实现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要强化科技创新赋能，加快推进创新生物药品高水平研发与临床应用，积极构建脑机接口、核医疗等应用场景，深挖中医药特色优势，开发多元化药食同源产品，为大健康产业发展注入更多新动能。要丰富健康消费场景，推动医疗服务、健康养老、生态旅游深度融合，进一步打响江西绿色有

0: 新农产品品牌，切实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大健康产业的竞争优势。要健全工作推进机制，按照跨界融合的理念，强化政策集成供给，构建良好产业生态，合力推动大健康产业发展十五五时期迈上新台阶。省领导夏文勇时刻参加。
1: 今年暑期，江西文旅活力迸发，文博游、山野游、县域出游多点开花，赣婆大地人气爆棚，亮点纷呈。
2: 这个暑期，江西文博圈迎来现象级热潮，在江西省博物馆、八大山人纪念馆同步上线的八大山人诞辰400周年特展圈粉无数，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艺术爱好者游客奔赴南昌，只为一睹名家真迹。八方游客从这里开始感受江西深厚的文化底蕴。
3: 前天去了八大山人纪念馆，昨天是去了新干线大洋洲的商代青铜器博物馆，下午又去了高安市的元青花博物馆，收获很大很大很大啊！看来以后江西还得常来。
4: 受八大山人诞辰400周年特展带动，江西省博物馆暑期入馆量达62万人次。申遗成功的景德镇推出5条世界遗产精品线路，45处遗产点位游客络绎不绝。瑞金红色沉浸式演绎《瑞金瑞金》火热上演，行进式小剧场搭配主舞台演绎，让红色历史鲜活可感。游客观影之余，还能体验非遗，品尝客家美食。
5: 这里的人很友好，东西也很好吃，江西的红色历史也很感人，非常值得逛一逛。
4: 深山一避暑，门户映蓝光，江西好山好水，山野游持续走红。南昌静安的山林溯溪、懒人漂流项目备受青睐，吉安武功山的高山草甸上，不少亲子家庭徒步研学，在山水间收获科普与人文知识，
6: 就可以锻炼孩子的体魄，又能呢更直观地理解地理知识。高质量的服务陪伴呢，也使得是暑假呢更具有意义。
4: 数据显示，7月1号以来，入赣外籍游客近800人次，同比涨幅50%。许多外省游客把目光放在了江西各个县城，来一场奔县游。遂川县白水仙景区玻璃滑道人气旺盛，入夏以来，当地接待游客同比增长47%，旅游综合收入突破8亿元。新余开启仙女湖七夕文旅消费月，特色市集剪纸夏布秀非遗体验带火夜间消费。
7: 你看，吃的小龙虾，喝的啤酒，多么惬意的事情啊！点赞。
4: 文旅火爆的背后，离不开惠民服务加持。赣超赛事联动全省11城，球迷凭票根可享受景区门票折扣、酒店住宿优惠、餐饮立减等福利。不少景区也联动周边商家推出票根惠民活动，激活文旅消费。
8: 刚刚在天香园看完夜景和演出，手上有票根可以享受折扣，就直接过来吃饭了。游玩加吃饭，一站式搞定。
0: 为有效保护种粮农民收益，我省今年已连续发布4批早稻托市收购扩点名单，涵盖44个县市区，有效仓容126.9万吨，托市范围进一步扩大。截至目前，全省共收购新季早稻79.6亿斤，同比增加11.7亿斤，早稻收购占比已超70%。受政策支持，早稻价格底部有所抬升，主产区早稻主流收购价在每百斤128元左右。
1: 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今天发布，我省有7人上榜。
0: 他们分别是40多年照料牺牲战友家属、投身公益温暖他人的退伍老兵钟长军，纵身一跃勇救落水男孩的高校教师傅红平，守护红色记忆22年为抗战文物筑起一个家的宋子峰，半个世纪行医路书写医者仁心为民答卷的叶建兰，照料致残小叔子59年诠释长嫂如母真谛的高清明，爱于血缘33年用温情守护脑瘫养女的王华泽，23年如一日悉心照料瘫痪小叔子的好嫂子肖武帝。
1: 六年前，鹰潭市龙湖山景区上清镇沙湾村集体经济收入仅2.5万元，如今突破118万元，增长46倍。村党支部获评江西省先进基层党组织。从薄弱村到百万村，他们靠的是什么呢？
9: 在沙湾村九井口森林咖啡馆，点一杯咖啡，听溪水潺潺，看满目青翠，这种森系休闲体验吸引不少游客慕名而来。
10: 在网上看到很多人推荐，然后过来玩，但我没想到村里有这么好的一个咖啡店，然后空气也好，环境好，拍出的照片也很好看。
9: 新业态背后是沙湾村的蜕变。几年前，这里还是一片闲置林地，村集体账上只有2.5万元，产业无从谈起。2020年，调整后的村党支部班子决心改变现状。他们调研发现，龙虎山景区游客增多，传统观光游已难满足需求，沉浸式体验式的乡村休闲游潜力巨大。于是，盘活闲置林地成为壮大村集体经济的第一把火。
11: 怎么样的业态，怎么运营，如何收益，我们当时一点都不懂，所以我们前后啊到浙江、福建考察。
9: 经学习考察，村党支部探索出社会投资运营、村集体配套服务、村民参与受益的模式。党支部牵头完善基础设施，引入专业团队运营，带动村民参与，共享红利。森林咖啡馆等新业态一经开放便迅速走红，村民吃上了旅游饭。
12: 我们在家里呢，还能就业，还能一个月拿到3000多块钱，可以照顾到家里。
9: 依托九井口带来的人气，村里陆续开发水上漂流、亲子游等项目，带动农家乐和土特产销售。
13: 我们党支部将继续发挥战斗堡垒作用，把文旅产业和蜂蜜、特色种养这些本土产业结合起来，延伸产业链条，做强农产品品牌，让更多村民在家门口就业创业。
1: 吉安探索推进产业联盟供需对接机制改革，打通产业链毛细血管，让企业从各自为战走向抱团共生。
0: 最近，位于吉安的蓝鲸光电负责人罗德正心里踏实了不少。企业新扩建的光学镜片产线全面达产，日产能从3.5万片提升到5万片，订单排到了下个季度。去年这个时候，他还在为扩产着急。
14: 当时就想在附近找一些配套的，但是呢，我们企业之间的话信息不互通，光电的一些辅料的话基本上是靠外地去采购，供货周期很不稳定，扩产的时候的话心里就很没底。
0: 蓝鲸光电的困境并非个案，吉安集聚了上千家电子信息企业，但本地厂商却一直对接不畅，不少企业舍近求远，对外采购，供需两头干着急。问题倒逼改革，当地经过细致调研，决定组建电子信息产业联盟，第一步就是建立供需清单，摸清企业产品参数、采购需求、产能规模等信息。
15: 企业是有顾虑的，那一是怕信息泄露，二是怕产品的标准不过关。那我们第一呢是依靠政府的公信力做背书，其次我们是联合了研究院、产品检验检测中心，建立了全链条的为企服务体系。我们也通过联合公关、揭榜挂帅等实际行动，打消企业的顾虑。
0: 摸清家底，还得让信息跑起来。联盟又上线扫码问需数字化平台，让供需数据精准梳理，资源高效匹配。
14: 你看，如果我们有需求的话，我们拿手机扫这个二维码，就专人对接。
0: 针对蓝鲸光电的采购与技术验证需求，联盟第二天将样品寄送东莞检测，15天完成全部流程，为双方合作奠定了基础。就这样，依托稳定的配套体系，蓝鲸光电今年陆续推出防雾、防尘、防爆、抗震等多功能光学新品，发展赛道持续拓宽。
16: 采购成本降低了4%，最重要的是呢，节约了我们的时间成本。然后今年上半年，我们的总营收达到了1.46亿，高端产品呢拉动营收超了10%，利润同比增幅达到了12%。
0: 联盟还探索融通性、小而精、点单式精准对接、分类跟进、闭环管理。在电线电缆专场对接会上，江西宇宙电路板设备公司抛出100万元采购需求，联盟精准匹配了7家线缆企业面对面洽谈，最终企业与金泰科线缆达成合作。
17: 一天至少可以对接七家以上的上游企业，比传统方式呢提高了70%以上的效率。
0: 截至目前，联盟已举办60多场专场对接，促成200多组企业长期合作，牵线合作238项，金额达21.58亿元。
18: 帮企业省脚力，又省本钱，实现抱团发展。下一步啊，我们还将把技术攻关、产品检测等服务送到企业门口。
0: 从有没有到配不配，再到快不快，折射出吉安产业联盟供需对接机制改革助推产业发展的进阶逻辑。这样的改革本质上是在织一张网，把分散的企业信息和碎片化的需求织进去，再让信息流动起来，产业集群便有了更强的竞争力。
1: 党中央部署开展为期一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我省全面动员部署，坚持重拳出击、露头就打，全面排查处置涉黑涉恶问题线索，持续深挖打击传统黑恶违法犯罪，严厉打击新型黑恶违法犯罪。近日，武宁公安打掉一个跨省劳务碰瓷恶势力犯罪团伙。
0: 武宁县警方近期梳理排查辖区内劳务纠纷类警情时，发现一起省外人员在武宁某项目工地的劳务纠纷有蹊跷。
19: 以张某为首的一伙工人，他们之间要不然是同乡，要不然就是亲属关系。他们做工时间很短，半天呢，他们就向老板索赔，而且索赔的金额比较大。
0: 警方随即调取当时的调解协议、收款记录以及执法记录仪画面，并向项目负责人核实情况。
20: 当时来了10个人，违规操作影响我们的进度啊，消息太空。我们当时就提出了要辞退他们，他提出你要辞退我，你要给我20万，那我们就肯定接受不了，他就拿跳楼来威胁我们，还要阻止别人做事。我们工期要按照时间节点要完工啊，最后呢花了10000多块钱来平息这个事。
0: 警方迅速成立专案组，根据相关信息线索，最终锁定一个假意应聘务工，实则敲诈牟利的犯罪团伙。
21: 发现呢，在我们九江、南昌、赣州以及上饶等等地方都有过类似的纠纷，并且每一次也都提出了高额的赔偿。在省外，我们目前初步了解到的是在湖北的襄阳、武昌以及在浙江金华、义乌等地都有过类似的这个作案。
0: 随后，武宁警方组织专门力量远赴省外多地抓捕，成功抓获10名犯罪嫌疑人。目前案件在进一步侦办中。
19: 劳务碰瓷属于10类新型黑恶犯罪表现形式，碰到类似情况的劳务纠纷，切勿私下协商赔款，有情况请第一时间向公安机关报警。如果你转账了，一定要保存这个转账记录、录音录像。
0: 据了解，全省公安机关近日在全面征集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的基础上，统一开展了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专项斗争以来，共打掉各类黑恶犯罪团伙60个，刑拘犯罪嫌疑人364名，破获各类刑事案件256起，打击整治工作正持续开展中。
1: 明天将迎来今年秋季开学，我省各地做好新生接站便民服务，筑牢校园安全防护防线，保障文教市场有序供应，全方位精细化做好开学各项准备工作。
0: 这些天，南昌迎来大量高校新生报到，各大高校新生接站服务升级，在南昌西站等地设立青春驿站，守候在出站口的志愿者引导新生和家长前往驿站休息，有序引导大家前往乘车点。
22: 哦，每隔几米就有学长学姐指引到我们，让我一个异乡人非常的踏实。
0: 现场还发放线上出行补贴、商圈消费折扣等大礼包，帮助新生快速了解南昌和所在高校外生活场景，更快融入全新生活。
22: 在周末的时候，去玩一玩，打打卡，更加深入地了解这座城市，丰富我的大学生活。
0: 这段时间，各地积极组织中小学校开展专项安全检查。在新干线七秦镇学校，电力人员不仅细致检查了教室电灯、吊扇，还对学校变压器、配电柜等设备进行负荷检测和接头测温，
23: 解决了很多我们发现不了的隐患。有可靠的电力保障，我们开学更安心，教学更放心。
0: 开学季到来，各地文具店迎来新学期选购热潮，
2: 买了一些文具，希望我能用一个良好的状态来迎接我的初中生活。
0: 作为文具类产品生产重要基地，进贤文笔数字产业园通过调整任务分配等措施，保障分拣准确率和周转效率，确保各类文具尽快发送到学子手中。
9: 新学期到来，我省各地开展多种形式的助学活动。吉安县妇女联合会举行2026年春蕾计划助学金发放仪式，帮助20个困难家庭减轻压力。
3: 在我们的身后，不仅有家庭的托举，还有政府的帮扶。拿着这份鼓励，进入大学后，我想努力提升自己，勤工俭学，有更多的能力去回馈社会。
9: 共青团萍乡市委联合企业资助300名大学新生，每人5000元。赣州市南康区联合爱心企业筹集100多万元，发放了专项助学金和优秀学子奖励。
0: 江西省第17届运动会青少年部俱乐部组围棋比赛昨天在萍乡举行，经过激烈角逐，萍乡市青少年体育俱乐部夺得儿童团体组冠军，赣州棋院获少年团体组冠军。
1: 从明天起，一批新规陆续实施，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5: 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9月20日起施行，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房租超过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贷款审查时限由15日缩短为10日。中国人民银行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明确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买卖人民币以下情形除外：一、经中国人民银行公告停止流通的人民币，自停止流通之日起可以买卖；二、纪念币可以买卖；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其他情形。该公告9月1日起施行。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9月15日起施行，针对境外电诈、非法务工等危险圈套，规定要求出境人员申请出境的事由应当真实合法，并配合移民管理机构核实身份，申请事由对提供虚假材料作出虚假陈述的，移民管理机构有权决定不予签发出境入境证件或者不准其出境。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将于9月1日起实施。经营者不能简单以人工智能回答不代表公司立场、算法生成内容不具备法律效力等理由拒绝履行承诺，企业需要对智能客服的回复内容负责。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自9月30日起正式实施。办法要求贷款产品不得使用低门槛、秒到账、低利率等营销话术，支付机构收银台页面的支付工具必须与贷款等金融产品区隔展示，不得误导用户混淆支付工具与贷款产品。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9月1日起施行。办法规定，微短剧按照投资额度、题材等分为一类微短剧、二类微短剧和三类微短剧，分类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微短剧不得有危害国家安全、歪曲民族历史、诋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等11项内容。规定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的微短剧，在每集明显位置添加提示标识。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9月1日起施行，明确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不得为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为年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的，应当核验其身份信息，并征得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的同意。
1: 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近日审议通过，自明年1月1号起施行。自然资源部耕地保护监督司相关负责人介绍，作为耕地保护领域的首部专门立法，这部法律首次系统阐释了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要求。
4: 这部法律规定，省级人民政府要确保本行政区域内耕地总量不减少，质量有提升，生态功能稳定。在数量方面，实行建制用地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并严格管控耕地转为其他农用地。在质量方面，建立健全多元投入机制，逐步把具备条件的永久基本农田建成高标准农田。在生态方面，建立耕地生态保护修复制度，恢复和提升耕地的生态功能。
5: 同时，专家介绍，这部法律将耕地保护领域多项举措首次上升为法律层面。
4: 比如，法律在第五条首次明确了国家建立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责任制，实行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党政同责。第七条规定的可以编制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相关专项规划，以及第十六条的相关规定，为地方统筹农用地空间布局、开展耕林置换、统筹耕地保护和生态建设提供了法律依据。第二十八条将中央完善耕地占补平衡的改革要求纳入法律，明确规定各类占用耕地行为统一纳入耕地占补平衡管理。第六十一条在法律层面首次明确了国家自然资源督查机构开展耕地保护督查，被督查的地方如果落实耕地保护督查意见不力，被责令限期整改的，将暂停该地区的农地转用和土地征收的受理和审批。
5: 专家表示，以自然资源领域为例，这部法律也提出严格补充耕地质量验收，加强黑土地保护、因地制宜、推进盐碱地综合改造利用等方面的具体要求。
1: 耕地保护责任如何落到实处？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系统集成现有法律制度，将为耕地保护带来哪些支撑？来看专家解读。
5: 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明确，耕地应当主要用于粮食、棉油、糖、蔬菜以及饲草饲料生产。国家坚持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最严格的节约集约用地制度，严守耕地保护红线。
6: 针对新时代耕地保护面临的新问题，创新管控举措，比如提出建立新增建设占用农用地规模与存量建设用地使用效率相挂钩的用地制度，强调建立耕地保护与粮食安全的责任制，实行耕地保护与粮食安全党政同责等。这部法律还对各类违法占用耕地或改变耕地用途等行为，以及政府和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在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工作中的实质渎职行为，都规定了明确的法律责任。
5: 自然资源部表示，近年来我国初步遏制了耕地总量持续下滑趋势。与此同时，我国人多地少的国情没有变，耕地非农化非粮化问题还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农业生产受自然灾害影响较大，粮食供求紧，平衡态势长期存在。
6: 耕地保护质量提升法的制定与颁布，在现有土地管理法、安全保障法、黑土地保护法等现行法律制度的基础上，对耕地保护的法治体系进行了系统集成，切实守住耕地这个粮食生产的命根子，夯实国家粮食安全根基，提供更加坚实有力的法治保障。
1: 美国财长贝森特近日称，世界不可能允许中国拥有1.2万亿美元的贸易顺差。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方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中美应维护好当前经贸领域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
7: 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中方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我们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以中国大市场为包括美国在内的各方提供新机遇。中美应当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在平等、尊重、互惠的基础上协商解决有关问题，维护好当前经贸领域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
1: 近日，意大利罗马机场的一名工作人员因为流利的中文服务在网络上受到关注。
8: 这位说着流利中文的意大利人叫博天雄，是中国国航罗马航站的一名业务员。
24: 很多旅客刚开始啊都很吃惊啊，随后啊便觉得哈格外亲切啊，在异国他乡的听到这个地道这个中文，然后呢就大家觉得哈倍感亲切，然后呢就这个沟通的距离 瞬间呢烟消云散了啊。
8: 在国外，语言带来的不只是亲切感，值机、登机、行李规定等信息能否准确表达，也直接关系到旅客的出行体验。今年是罗马至北京航线开通40周年，目前这条航线年旅客规模超过21万人次。除了航空公司柜台，罗马菲乌米奇诺机场也在公共区域设有中文引导和协助，不断增加面向中国旅客的服务。
1: 更多消息请看夜航速递。
8: 昨天，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新修订的纺织品纤维含量标识技术规范，新国标要求每件产品需配备纤维含量直接可视标签，电商网页展示的纤维成分含量必须与产品耐久性标签信息一致，纤维名称需规范命名，禁止自创商品名。今天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结束，暑运期间学生流、旅游流、探亲流等多重客流叠加，铁路客流持续高位运行，特别是今年首次投入暑运的新线，客运成绩更为亮眼。香港特区政府29号在皇岗口岸与深圳合作举行第二次跨境大型压力测试，首次测试公车辆通关的联合一站式车道，组织私家车进行超1000架次的跨境循环测试，并加强人潮集中放量测试，模拟高峰时段大量旅客入境。西藏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昨天开通投用，通信抢修人员通过距离吉隆口岸热索桥约1.6公里左右新建的基站，与在口岸的救援队员完成通话。目前，西藏电信企业已抢通修复一个基站，新增8个基站。当地时间昨天7点，两架载有中国救援物资的运20大型运输机飞抵尼泊尔加德满都国际机场，4名中国救援专家随即抵达。此次运抵的紧急救援物资包括帐篷、毛毯、睡袋、压缩干粮和急救包，总重50吨，将用于支持尼泊尔开展抢险救援、受灾民众安置和灾后应急保障工作。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发表声明说，美军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采取了有限精准行动。美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伊朗拉拉克岛上的2个火箭发射装置。当时，伊朗革命卫队人员正准备利用这些发射装置向霍尔木兹海峡布雷。29号，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在安大略湖畔揭幕了一块带有湖泊名称的标牌，上面写着安大略湖现在和永远。福特强调，安大略湖这个名称不会更改。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一项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此举引发加拿大方面强烈不满。冰岛29号就是否重启加入欧盟谈判举行全民公投，初步计票数据显示，赞成票占47.2%，反对票占52.8%，反对一方已确定胜出。
1: 好的，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夜航，我是杨浩，再见。
10: 齐天大圣到此一游。
11: 哎呦喂，我这老胳膊老腿的，经不起您这艺术创作啊，文明旅游，让我体面的再战500年。
10: 哎，就是玩，就是接不着。
12: 这才对嘛，垃圾投放从我做起，别逼我表演凌波微步。
13: 这就是传说中的马蹄金，它出土自汉代海昏侯墓。
15: 先生，请开启静音模式，安静参观，让我们把 C 位还给文物。
25: 文明旅游，你我同行，守护每一份美好。
26: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27: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8: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26: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27: 没关系
26: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0: 有儿子了。
1: 嘿嘿，儿啊，嫂子说啥了？
0: 没说啥，说家里都挺好。我大弟也参军了，大妹二妹呢也去村里上了识字班，挺好。
1: 班长，你给我聊聊你和嫂子的故事呗。
0: 我俩这叫啥故事啊？你嫂子是我捡来的，当时啊，她爹娘饿死了，自己昏在路边，让我给救了。我那时候穷得叮当响，那下地干活都得夜里去。
1: 为啥呀？
0: 为啥？那没裤子穿，那光腚干活，那不得夜里去遮丑啊？笑啥？穷嘛，那也没啥丢人的。反正你嫂子不嫌弃我，你嫂子她就是能吃。那我每次吃饭都给她拨一半，那还是不够吃。打小也饿怕了。哎，
1: 正好。
0: 咋了你？那个花姐还没给你回信？
1: 人家有文化，忙，没准儿忘了。
0: 其实也没啥，人和人嘛，得讲个缘分。你看我跟你嫂子，我寻思着我这辈子肯定打光棍了，嘿，捡了个好媳妇儿。你也别着急，实在不行，那不你还有班长呢吗？我那大妹妹，那年龄跟你相仿。
1: 我知道。你都给多少人介绍过了？科长你都介绍过，还给我介绍？
0: 科长这心气高，还有就是他俩岁数也不合适，他跟你合适啊。你要真有心，
1: 班长
0: 给他写信。
1: 班长，我先写信去啊。
2: 不是，我先走了。
0: 你
2: 谢谢班长，
0: 绿啊，
2: 恭喜啊，恭喜班长，再见。
0: 我妹妹真，
2: 恭喜班长。

0: 选择什么呀？
1: 老孟，你看看，我觉得把这封信给梁科长也看一看，征求一下他的意见，是否在全联宣读一下这封信，并进行一下思想教育。

0: 报告科长，全连集合完毕，请指示。
1: 手续。
0: 是。全连都有。手续。
1: 同志们，大家都知道，金哲同志生前保留了一张从《人民画报》剪下来的孤儿院的小朋友的照片，就是这张。李班长。
0: 哟。
1: 从现在开始，这张照片由一班长保管。同志们想去看的，就找一班长。归队。这件事在金哲同志生前，我们就已经上报了志愿军政治部。志愿军政治部非常重视，通过关系找到了这个孤儿院，并转达了金哲同志对这些孩子们的特别关切。今天我这里收到了一封信和一张照片，大家看，就是这张。照片里就是金哲同志剪下来的画报里那个孤儿院的小朋友，他们专门拍了送给金哲同志的。这里面呢还有每一位小朋友画的自己的自画像，这些自画像表明了他们所有人的志向。有要当解放军的，有要当医生的，还有要开着拖拉机当新社会农民的，最重要的是在这里面还有孤儿院的老师代表小朋友写给金哲同志的信。他们在写这封信的时候啊，并不知道金哲同志已经牺牲了。我读了这封信，觉得这不光是写给金哲同志，同时也是写给我们全连全体志愿军指战员的。接下来呢，请陈指导员为大家来念一念。陈指导员，
2: 到。

亲爱的金哲爸爸，请原谅我们这样称呼你，因为我们都是孤儿，我们深知失去父母的痛苦。当我们知道在抗美援朝前线有一位志愿军叔叔也是孤儿，却在战斗中一直念念不忘地关心着我们，喜欢着我们，一直把我们称作您自己的孩子，我们太高兴了，我们都愿意做您的儿女。有您这样一位爸爸，我们感到安全，有您和战友们在前线战斗，敌人就不可能再侵略我们的国家，我们就能安全幸福地长大，接你们的班，建设和保卫我们的祖国。有您这样一位爸爸，我们感到自豪，您和您的战友是我们，也是全国少年儿童心目中的英雄和学习的榜样。你们不怕流血牺牲，谱写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有您这样一位爸爸，我们感到亲切。尽管战斗如此艰苦和残酷，您却始终珍藏着我们的照片，时刻关心关注着我们。虽然因为战斗紧张您不能来看我们，但是我们知道您一定希望了解我们成长的点点滴滴。小峰是不是长高了？丽丽是不是学会了新疆舞？小军又多认识了几个字？今后我们会把我们生活中每一件有趣有意义的事情分享给您和您的战友，让你们时刻知道在你们的身后有这样一群孩子，他们盼望着你们打胜仗，期望着你们平安凯旋，希望着和你们早日见面。这就是儿女们最大的心愿。此致敬礼，江苏省立孤儿院全体老师代表。

还需要再说什么吗？不需要了。只要我们每一位指战员时刻都记得，有这些孩子，还有千千万万的孩子，就站在我们的身后，记住了没？

0: 哎，你们哪个的回信写完了，我一起送到连部去。哎，
1: 正好刚写完一封。
2: 我这儿还有一封。嗯，
1: 好嘞。
3: 我一直想问你啊，你叫避雷针，这个名字这么有意思，咋想的？哪个给你起的这个名字？
4: 这是我自己起的名字。我爹原来是海边灯塔的看灯人。呵，他不识字儿，也没给我起名字，就是狗子狗子的乱叫。我小时候经常在那个塔顶的避雷针下面玩。我爹是胶东游击队的情报员，后来被鬼子抓到宪兵队，让狼狗给撕了。我起这名字是为了纪念他。
3: 哎，这个就是那个花姐吧？大妞都跟我说了。
4: 是。我爹死了之后呢？花姐她爹就把我接到他们家里。花姐比我大两岁。上过几年学，教我认了几个字儿。我参军之后写了好多信给他，他也没回。不行了，这就是最后一封。
3: 古人都说了，情之所至，金石为开，不要放弃啊。鱼春花是吧？
4: 蛇春花，佘太君的佘。
3: 你明明写的鱼啊。啊，这个鱼字这一点不出头才念佘。啊啊，
2: 这么说我一直写的是鱼春花不是佘春花？
3: 那你看看，毫厘之差，差之千里。
2: 于春花是我们村许大马的老婆，今年起码得50了。
3: 哎呦，这，哎呀呀，别着急，别着急啊。我们分析一下，现在起码可以说明，这个花姐没有回你的信，是因为她压根没有收到你的信。你现在赶紧重新再写一封，把这个鱼跟谁的事情好好说一说，说不定你以前写的那个信都在那个叫啥子啊，在他家里了。
2: 这两口子也不识字，别再拿去生火擦屁股。
3: 行了，我再写一封去。哎，那个机灵鬼的信还在你这儿呢。给我，你快写啊！写完我给你送过去。
2: 好。

0: 来，喝水。我坐这儿行吗？我给你写的信都收到了吧？我听市里的人说你回来了。我本来啊想抽空去看你的，没想到你先过来了。
1: 我有话跟你说。
0: 我知道，你现在虽然已经康复了，但是市里呢不打算让你回文工队唱歌跳舞。你是不是正在为这个事儿难受啊？
1: 不是，我没有因为这个难过。政治部的高主任让我去敌工科，对敌宣传工作站工作，我很愿意去。
0: 对敌宣传工作站？我没听说过呀。
1: 这市里刚成立的部门，主要是对美军的宣传、对敌广播、翻译、甄别审查俘虏，还有识别一些重要的文件，这样我也可以名正言顺的。
0: 太好了。这样你就可以名正言顺地留在市直机关工作了，那以后我们就可以互相多沟通、多了解、多帮助。
1: 我的意思是可以名正言顺地上前线了。
0: 上前线？去打仗啊？哦，去广播。但你是女同志啊。
1: 女同志怎么了？
0: 我是说上前线不是儿戏，敌人经常会用炮打我们的宣传员的。
1: 那恰好说明敌人怕我们的宣传。
0: 也是，之前兄弟部队就是用喊话喊垮了李伟军一个连呢。你能歌善舞，然后又会说英文，那干这个肯定比炮弹厉害啊，把美军直接喊垮。恭喜你啊，文杰同志。
1: 谢谢。
0: 你的手怎么这么凉啊？这是我缴获的战利品，市领导奖励给我了，送给你。之前你不是有一支笔吗？我没给你修好，算我欠你的。

0: 确实一直难得的好评，但是不好意思，我不能收。你不用跟我客气的。我不是跟你客气，我真的不能收。我也不应该收。
1: 能告诉我原因吗？其实这是我的秘密。嗨，谁没有个秘密啊？我也有。老是有的人问我，说。 你这出去执行任务，为什么要穿一套干净的衣服呀？我让他们猜，他们猜不出来。你猜？其实也没什么，就像你们文工队出去演出的时候，是不是也会穿一身干净利落的衣服呀？打仗也要一丝不苟，尤其是侦察部队，我就觉得吧，穿一身干净的衣服出去执行任务啊。 就会感觉干净利落一些，好像也不是什么大秘密啊，
0: 连胜同志。 我有恋人了，那支坏了的钢笔就是他送给我的。

0: 他也是名志愿军，在兄弟部队工作。请原谅我不想说他的名字和职务。我们在上海读书的时候就认识了。
1: 原来是这样啊，我不知道。
0: 没有几个人知道这件事，
2: 因为他入朝不久就牺牲了。出事的时候，他跟他的战友们在解放朝鲜的老乡修房子，然后美军的飞机就来轰炸了。我一直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因为我们曾经约好了，等战争结束，迎来和平。就结婚的，
1: 对不起，文杰同志，我太鲁莽，太不应该了。
0: 就不怪你，我知道这是师长的好意。你是一个很优秀的军人。我们可以是好战友、好同志，但我没法接受这份情感，因为直到现在，我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只要闭上眼，我还能看到他的影子。他好像从来没有离开过。

0: 谢谢，还给你。
1: 我现在唯一想做的，就是替他好好活着，努力工作，完成我和他共同的。

0: 有事？
1: 哎，班长，
0: 嗯，
1: 我写完了。
0: 得了，给我看看。行，都对了啊，
1: 还挺快。
0: 好，班长，我这手就不是拿笔的料，我少写一遍啊。
2: 少写？你有啥资格少写啊？你是学文化的落后分子，就应该多写两遍，是不是班长？
0: 我要不是看你在战场上为我负了伤，我一……
3: 哎，刘黑牛同志，文化教员是不是

0: 跟咱们说过，等打完仗，咱们要参加新中国的建设了。搞建设，就一定要有文化。
1: 教员还告诉我们，毛主席说，没有文化的军队就是愚蠢的军队。你连毛主席的话也敢不听了？
2: 我说你这帽子扣得太大了吧？我又没说不行。
3: 班长，
0: 哎，写完了？
3: 写完了。
0: 这后面写的是？
3: 这是我想教大家的朝鲜语。
0: 哦，是常用朝鲜语。
3: 班长，待会儿大家做完文化作业，我来教大家朝鲜语吧。
0: 好啊，小崔说了啊，一会儿教大家朝鲜语。嗯，那这个，
1: 那个班长，你先帮我们那个批改作业吧。那个，我们去训练场练习练习不动作吧，好不好？
4: 对啊，
1: 不行，走啊，副班长。
5: 好，马上，我还有几个字儿，写完就来。
0: 班长，走，都写完没写完就交啊？文化教员要是罚你们，你们都别抱怨啊。
5: 哎，别动，哎，我也写完了。你的事啊，脸皮厚点，等等我。
0: 小崔，他们不是那意思，你别往心里去。

0: 够了，回头我收拾他们。班长，我到底做错什么了？为什么大家都不理我呢？教朝鲜语也是连理要求，又不是我非要教给大家的。子翠啊，咱们这个一班啊，确实有点不一般。一班呢？ 是我们侦察科的梁科长专门配置的，就是为了出去执行任务的时候带出去方便。所以，啥本事人都有。你也来了有些日子了，你应该见识过。是。班里的各位老同志，个个都不比非凡。这倒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班里的同志们一起执行任务。 互相配合的都很默契，一个手势就能互相明白。一起出生入死的次数多了，那感情自然不必说。你别看他们平时吵架拌嘴，有时候还要动手，但当遇到真正的危险，每个人都会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去保护战友的安全。
1: 这个我也感受到了，可是，大家为什么就是排斥我呢？

0: 金哲。
1: 对，这个本子是金哲同志的。你没来之前，我们学习朝鲜语都是靠他。这个同志的功劳可太大了，他从小出生在延边，但是到了部队里就一直在学习南朝鲜的说话方式，执行任务，办李伪军，那真是半生相声。

0: 沉着冷静，总是能化险为夷。好多次我们需要深入敌后去执行侦察任务，要是没有金哲同志，那都是不可能顺利完成。但是在三个月前，金哲同志为了保护情报，保护科长和指导员，牺牲了。大家伙都想他呀，想起金哲就伤心。你来本来是好事，但是你一提起朝鲜语，大家又想到他，想到他就难过。
1: 班长，我知道不仅惹大家伤心，我还没有取得大家的信任，大家觉得我不够老练，怕跟我一起执行任务时出差错。
2: 对，就是这意思。
1: 班长你放心吧，我一定会取得大家的信任的，能从战斗连队调进光荣的侦察一班，首长的眼睛也不是瞎的。班长，我先去训练了。
0: 去吧。
3: 你给我发誓。
4: 你先玩来。
5: 没事吧？
6: 哎，老弟，你别生气。我比我这有好东西，科长给的战利品。
7: 王维啊，你饿死鬼脱生了，是你的造孽。
5: 饿死鬼都能给你留吃的，你不吃才是造孽呢。伤没全好，吃这好。
7: 你老是打你，跟你在一块儿，老爱受伤。
5: 我以后注意还不行吗？你拿着，你不拿着我心里不好受。你要不吃，我饿死也不吃。
7: 这样。
8: 一人一半，
7: 好了吧？
5: 什么一人一半，全都给你。
9: 你们两个这是嘀嘀咕咕啥子啊？不懒说，同志们都在训练，走看看去。
5: 哎，别生气，别生气。
9: 哎，小胳膊加油！哎，大娘，你看他们两个哪个的动作好一些？
10: 我看他们两个动作都挺不错的。
9: 不错啥子不错？我跟你说，他们来来回回打了多少个回合了？我们侦察兵讲究的是一招制敌，速战速决，懂不懂？这样子，
11: 来，同志们，停一下啊！有没有哪一位同志愿意给我们大牛同志演示一下啥子叫一招制敌？有没有啊？啊，我来。哎呦，新同志自告奋勇，鼓掌。有没有老位同志愿意迎战我们的新同志？呀，没有啊。怕呀，
12: 怕！他一招给他打坏了，还得送医院，是不是？
13: 是。
14: 我要挑战大牛。
5: 好！我可不敢应战，我怕把他打散架子了，装不回去。
9: 大牛啊，哎呀，哪个散架还不一定。
15: 哎，副班长。你觉得他能赢？
9: 反正我觉得我们的小崔同志不像是那种会说大话的人。

0: 村长。
1: 大牛同志，嗯，焦焦新同志啊，你可以点到为止嘛。
2: 既然班长都发话了，那我就焦焦小崔同志。
0: 但是我有个条件。
3: 实战演练你有什么条件？
0: 如果我赢了，全班跟我学十句朝鲜语。
2: 我替大家答应了，一百句也行，
3: 反正你也赢不了嘛。
4: 废什么话，来吧，
3: 来
4: 来
3: 来，
0: 有点劲儿啊，来吧，
3: 有点劲儿。
0: 刘哥，
5: 啥呀？刘哥，
3: 你说。
6: 上上，哎呦！

0: 牛，
1: 输了啊！
2: 你敢再来？
1: 大牛，大伙儿都看清楚了，刚才小崔同志不仅手下留情，还脚下留了情，要么你该起不来了。而且咱们一班说话算话，对不对？
3: 对。
1: 晚上都好好跟小崔同志学朝鲜语啊。
4: 好的。
5: 好。
4: 来，同志们，接着训练。
6: 哎，崔同志，你刚才那什么招数？
0: 朝鲜武术。
6: 朝鲜武术？哎呀，
0: 来，走走。
1: 可以啊，朝鲜武术。我觉得你表现最好的，并不是赢了大牛，而是你没有被大家的情绪激怒。以后这眼泪也不能轻易流啊！记住，我们侦察兵流血不流泪。
7: 我知道了，班长。侦察兵流血不流泪。
1: 去吧。
8: 报告。
9: 进来。
10: 师长，文杰同志，你也在呢。
11: 杨科长，
10: 那你们先说，我一会儿过来。
9: 回来。
12: 找你半天了，去哪儿了？
10: 侦察连，布置6号前沿阵地的抓石头的任务。啊，
12: 找你是想让你帮地工科的同志解决一个问题。
10: 什么问题？
12: 地工科为了更好的对地广播宣传，想了解一下我们面对的美军鹰骑师到底是个什么来历，啊，熟悉一下他们的历史和到朝鲜以后对我军的作战情况。我跟他说了，这些情况你是最了解的，抽空帮着解答一下。
10: 哦，我那儿有鹰骑师的全套资料，回头我给你送过去。你还有什么更具体的要求吗？
12: 来，
11: 有，比如咱们志愿军是怎么打败鹰骑师这个不败神话的，还有能不能确切的知道咱们前沿阵地的美军具体是几营几连几排，还有他们的姓名职务就更好了，这样我们的宣传广播也更有针对性。
10: 行，这事交给我吧，小事一桩。
11: 小事一桩啊？
10: 很难吗？又不是摘星星。
12: 你要相信他的能力，如果真需要的话，星星他都能给你摘下来。
11: 那看来我是太低估咱们侦察英雄的能力了。美军的嘉信能弄来吗？
10: 嘉信要那干嘛？
11: 恭信为上，上个月我们对地广播的时候广播了2封美军的嘉信，意外地发现效果特别好。你想，美国士兵远渡重洋来打仗，思念亲人是人之常情，所以我想如果在接下来的侦察行动当中我们能拿到更多的美军的嘉信，用亲情来触动他们，让他们感受到战场上的残酷，一定会瓦解他们的斗志，消磨他们作战的决心。怎么了？是比摘星星难吗？
10: 不难，交给我了。
12: 杨晨，说到就要做到。
13: 不要给大山添乱。
14: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15: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16: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0: 你们干什么？哎呀，你们在干什么？这前面在抓舌头，你们先别广播了啊，免得惊动敌人。
1: 不是，干嘛在我们广播站前沿抓舌头呀？影响我们工作啊！
0: 不是你说的吗？最好能确切的知道你们阵地前的美军是几营几连几排的，还有他们的职务和姓名，这样你们广播起来才更有针对性。
1: 哦，因为这个，
0: 也不全是。 本来师里的侦察工作就有这个需要，两个长指示把时间提前了几天，把原计划的六号阵地换成了二号阵地。
1: 那两个长人呢？
0: 在前面。
1: 他自己也去了。
0: 他就那个脾气，我哪劝得住啊？这样，王将士，你们几个先去防暴洞隐蔽一下，这随时都会打起来的。
1: 对，去吧。行，走。

0: Hey, Johnson. You're up. I'm going on patrol.
1: Okay.
0: Get up!

0: 怎么搞的？他们还不回来，敌人查到的时间就要到了。
1: 抓一个还不够，所有人注意，准备火力掩护。

0: 我们就不能再让他们看见我们了。
1: 。
2: Matisse! How dare you sleep at your post? Get up now! Matisse!

0: 哎，科长。
1: 哎，哎，王院长，
2: 杨科长，怎么回事啊？
1: 哎，别提了，丢了根骨头，又捡回来一块肥肉，都是我不好，我把上一个给夹死了，这个是我抱回来的，跟抱儿子一样，你看还喘气呢，
2: 还儿子呢，你媳妇在哪儿呢？
1: 你还不赶紧放下来，你抱着不嫌沉啊？
3: 哦，好，
1: 马上疏散隐蔽，敌人发现人丢了，很有可能会报复。
2: 好，
4: 所有人立刻疏散隐蔽，
5: 撤，
1: 走，把俘虏抬进去。哎，文杰同志，
4: 科长，过一下。
1: 你怎么在这儿？
6: 我，你为什么在这儿？
1: 这不是赶巧碰上了吗？今天你们的广播，怕是要暂停了。
2: 杨科长，这儿现在太危险了，
4: 不知道我的防炮洞，先休息会儿。
2: 我那儿有好茶，好好招待招待你。这个就解了吧，这都是我的兵，到我的地盘还怕他们敌我不分了？
4: 科长啊，
2: 来，二位请坐。哎，哎，这帮美国鬼子毁了我家乡的好茶呀！
1: 毁不了，加点料，别有风味。
2: 哎呦，这哪是喝茶呀，也就是个解渴。等打完了仗，到我的家乡武夷山去，用我们祖传的紫砂泥壶烧山泉水，泡上正宗的大红袍，那才叫喝茶。哎，小心烫啊！
1: 谢谢，
6: 谢谢。
2: 好，你们聊着，我去看看陈指导员他们俘虏审的怎么样。
7: 我能看看那个吗？
6: 能，给。
7: 你们敌工科就是用这个广播啊，太危险了。
6: 我们申请了扩音器，上级也批准了，但是现在后方运输太紧张，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运到集进来。
7: 这可不行，我会失礼。跟师首长汇报一下，不能让你们再这么冒险。
6: 你看什么呀？我们好不容易争取到上前线对敌广播的机会，我们再危险，我们再危险，用你们去敌人阵地抓蛇的危险吗？
7: 那不一样，我们是隐蔽行动，你们是主动暴露目标给敌人。
6: 我们做好了防护措施，在防爆洞里挖洞，把喇叭伸出去，喊了好多次了，没出过事儿。
7: 出事儿就晚了。你们真的不知道敌人有多狡猾、多凶残。
6: 我们做好了上战场留学。

0: 我没别的意思，我是想说，只要有我们在，就不能让你们这些女同志出现伤亡。什么男同志、女同志啊？你这么大男子主义吗？谁的命不是命啊？我跟你说，如果你敢到师首长那儿说什么闲话， 我们俩就断交。
1: 只要你平安无事，断交就断交。

0: 我真的不想让你再受伤了。上一次你受伤，我特后悔。我直到现在想到这事，我心里都难受。
1: 你不再说了吗，梁科长？
2: 咋回事？刚才不是还好好的吗？没事，
1: 旅长。
2: 好，那个冷点室，梁科长，你们得跟我去一趟，那边审问俘虏卡壳了。
1: 走。

0: 今天晚上就别审了，让俘虏休息吧。等敌人炮火停了之后，咱们一起回去。
1: 是。
2: 来，把这儿拿来。
1: 你跟着我干嘛？
2: 我送送你。
1: 我不用麻烦你送。
2: 不麻烦。

0: 这里对我军非常重要。另外，沿途如果发现什么重要敌情，想办法搞清楚，汇报回来。
1: 是，我记住了。这个小村子叫玉江里，
0: 它在玉江大桥下游2公里处。你们可以把它作为落脚点，据说玉江里的群众基础很不错。
2: 이번 작전은 다 이해했나?
3: 예, 이해했습니다.
2: 좋아. 소탕 작전은 내일부터 3일 내에 끝낸다. 자, 지금부터 박 대위가 각 소대별로 작전 임무를 줄 거다.
3: 자, 1소대 안현리 후산리 풍곡동으로 간다.
4: 예, 알겠습니다.
3: 2소대 흥성리 신우동 옥강리로 간다.
5: 예, 알겠습니다.
2: 다들 준비해.
4: 네. 네. 네.
6: 报告，科长，朝鲜政府玉江道内务署的同志到了。안녕하십니까？你好，我是长征焕，首长知道我会说中文，又熟悉玉江桥的道路，所以让我来给你们做向导。我也是玉江里人。太好了，我们正等着你呢，而且你中文说的那么好。
7: 后续我们的沟通就更方便了。太好了，
8: 谢谢。我是梁晨，是这次行动的负责人。来坐。曹班长，来说说炸玉张桥需要多少炸药？哦，根据朝鲜当地政府人员的介绍，这个桥是1930年建造的，是一座钢筋水泥桥，桥长呢是163公尺，桥宽呢是5.6公尺，有2个桥墩。
7: 横跨最大处是48公尺，后来听说1943年朝鲜大地震的时候，靠近北岸的桥墩曾经发生垮塌，虽然进行了修复，但因为是战争时期，修复的很简单。
8: 曹班长，科长是问你炸桥需要多少炸药？啊，不，一般需要150公斤就够，为了保险，我们准备带300公斤炸药。
6: 你们去30多人，一人10公斤负重，还行。如果有什么困难的话，可以让侦察连的同志帮忙携带。没问题，
9: 路上炸药咱们就轮换着扛，
6: 那就太好了。那接下来我们来研究一下如何安全地渡过敌人的防线。张同志，你有什么建议吗？
9: 我接到这次任务的时候就已经想好了，有一处地方敌人的防备很弱，之前。
6: 我跟互帮的游击队联系，从这里潜入过，只是这里的山很陡，几乎是自上至下的。
0: 你放心，我们都是侦察兵，山阳上不去的地方我们都能上去。
9: 小意思。
6: 我们署长已经通知了玉江道那边的游击队来配合这次行动，约定15号在玉江里会合。
0: 好，游击队的同志。 熟悉当地的地形，有你们在，我们成功的把握就更大了。来，我们接下来聊一聊具体的方案，坐吧。

0: 인민군 6.25 대가 왔습니다. 맞으러 가셔야죠.
1: 그래,

0: 梁科长，文件同志，你坐。你怎么来了？我正好去司令部开会，路过这儿，听说你们要去执行任务了。你来，我估计是有什么消息要告诉我吧。 是一个好消息。我猜猜啊，应该是你们的扩音设备到了，以后高音喇叭这么一响啊，方圆几里的敌人都能听到。啊，
1: 这你知道了？
0: 我还知道，这些设备呢已经拿过去给你们安装了，这以后你们在坑道里头把线往外这么一顺，就没那么危险了。但是你们也不能疏忽啊，我听说了。
1: 敌人专门准备了炮兵打你们。原来你都知道了。啊，不好意思啊，
0: 我有内线，就是比你早那么一点知道情报。
1: 那看来我多余跑这一趟。不多余。我本来就希望在去执行任务之前。
0: 能看见你，我得去开会了。你们执行任务，千万保重。
1: 那能握个手吗？战友之间的告别。嗯。

0: 晚上我会用特别的方式为你们送别。
1: 特别的方式？什么特别的方式？
0: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2: 북에빨치산들이창궐한다했더니아무리지지하는사람들이있었군빨치산들에게식량을제공한자도죽을죄고가족이이민군에가담하는것도죽을죄다오늘여기서말해두는데앞으로이민군에게쌀한톨이라도내주거나이민군에게가담하는자가있다면당장보고해아니면전부죽여버리겠다
3: 살려주십시오
4: 꿈꾼이라면태극기를들고활용할게
2: 준비해
4: 나는

0: 山门只有五个美军，其中一个在峰上，其余的进岩壁不睡觉了，猎手在上面盯着呢。
1: 进去睡觉多长时间了？
0: 得有半个小时了，都有打呼噜的了。
1: 好，开始行动。
0: 好，
1: 李万福，
2: 有。
1: 你带一班上去，不许开枪，把所有人干掉之后，晃三下绳子，我们就上去。

0: 你想一看，得手之后弄进去尸体下来，隐藏好。
1: 明白。要是敌人误以为我们抓上去，就回去了。
0: 对，不要让敌人对我们深入敌后，有所警觉。
1: 是。

0: 其实，在炮击咱们的广播站，太无耻了！居然害怕一个女孩子告诉他们事情的真相。科长，你不用担心广播站那边的同志们，还有王干事不会有事的，他们那边的坑道非常坚固。
1: 我知道，不怕。
0: 怎么样？英文好学吗？好学啊！那你回头有空教教我。
2: 那恭喜啊，你有个现成的郝老师。
0: 穆连长，
3: 到。
0: 一会儿下山之后呢？哎，你派人去搞清楚刚才炮击广播站的敌人的炮兵阵地坐标，等跟师部联系的时候，一起给报上去。 让炮兵灭了他们。注意啊，快去快回，不要暴露。是，炸死这帮兔崽。
4: Last time, I told you how to say goodbye in Chinese. Now, I'm going to teach you another Chinese sentence. It means have a safe trip, unlike the word goodbye. This is a sincere wish to friends. I will say it twice.
0: 一路平安，一路平安。科长，文杰在用教美军说中文的方式向你表示祝福呢，真聪明。还有上回帮我们沈俘虏那个表现，真是绝了。
4: I will say it again. Have a safe trip.
0: Yilu ping an.
1: Ping an. Yilu ping an.
0: Yilu ping an.

0: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1: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2: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1: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3: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4: 大家一起来吧！
5: 来吧，来吧，
6: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6: 拿这一块。哎，怎么不吃啊？
7: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8: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徐安平是抗日分子，他这个
1: 怎么说呢？给关科长下套，公开行刺，从胆量上看也算条汉子。今天把你们找过来，是想提前问问你们和他的关系。
2: 他那是性子孤僻，我们平时不来往，
0: 就上班下班，别的也没啥了。
3: 没什么关系，就是普通上下级。
1: 这两天前还一起喝酒呢，这么快就变得不熟了？
0: 那不是要请您吃饭吗？哎，
1: 所以啊，我也不想卷到这件事情里头去。我呢，毕竟是特务科，大不了惹顺丧，在座的可不一样了。一旦被盯着，那没完没了的盘问不说，哪怕只说错一句话，那大牢里那刑具可不吃素的，没几个人扛得住。
0: 长官，我们都听您的，
3: 都听您的，
2: 都听您的。
1: 别提吃饭的事儿，不管谁问都这么说。
3: 好，
1: 这崔安平既吝啬又小气，事实也确实如此。还有，也别提我跟关科长二次出城的事儿。谁知道那是不是崔安平在准备行刺之前在观察时机呢？说不清楚。
4: 是。
1: 包括今天这顿饭，我们也没见过。
3: 没吃过，没吃过。
1: 那就这样。
0: 哎，
3: 啊，走走走走走。
5: 向前，向右转。

0: 大伙都是崔校长平时最密切的朋友啊，不用紧张，咱们就是走个过场，简单的聊一聊，啊，
1: 是。
2: 他这个人比较小气，一毛不拔，平时有什么好处呢，也都自己占着。但是大面儿都还过得去，其他的就没啥了。除了执勤，他平时也不跟我们泡在一起。那值哨的时候也很少废话，他跟谁来往，我还真不清楚。
3: 带我们下馆子，
2: 这不可能。上回，光科长给他赏钱，说的是兄弟们辛苦。 到头来都进他兜里了。报告。
4: 平时他不自己干什么活，除了看见药包里鼓鼓囊囊的买卖人，他才会亲自过去查。
0: 啊。
5: 报告。
0: 金。

0: 你今天不太对劲儿啊？
1: 怎么了？
0: 心里有事儿。
1: 昨天夜里没睡好，没事儿。
2: 长官，咱们都不说，那别人呢？
1: 谁呀？
2: 杨少长，我之前挨着他们比较近，看他们说完，崔爱萍就着急忙慌，
3: 干嘛去？
2: 拔腿就跑了。
1: 这个杨少长，他叫什么名字啊？
2: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1: 你睡觉怎么样？
0: 一沾枕头就打呼噜。我爹妈别的不行，就是给了我一副好睡相。
1: 那难得。
0: 心里没事儿，不惦记女人，睡得就香。
4: 杨校长。

0: 杨校长，杨校长今天当值，正往这赶，请二位稍等。
1: 什么他妈乱七八糟！
2: 守卫团的岗哨都是人头责任，谁的岗，责任算在谁身上？
1: 我还管他是什么责任？他不来，咱们就去找他。
3: 哪儿炮上？
4: 不知道，我听着不远。
5: 部长，旁边是齐药化工厂，出事了。
1: 去给科长打电话，我马上过去。
5: 是。

会放过杨少长、陆口供呢？这么短的时间，

0: 你说了这么多话，我一个字儿都没听懂。你听我说，我们就一眼没看见，整这么大一，跟我没有关系呀！啊，你不能赖我呢。
1: 我也没。
2: 哎，
0: 我们都一宿。
3: 你又说了，对哪有卡？
0: 谁是杨校长？
2: 我就一眼没看见，就是惹这么大一出，真他妈会赶时候的。
4: 不是您说。哎，大姨妈子，吃两不管酸，回头我哨长这外头也得被人撸了。
1: 门道上管，管得着啊得。走走，再给我确认一遍，到底有没有上人。
4: 好。
1: 誰かだ。
4: 我这边巡更途中，交通が通る時、工場から爆発音が聞こえてきて、あれは確かに火薬の音なのだが、いざここまで来てみて。
5: ただ一人として見当たらない。
4: いやまだだ。今は周囲にて警戒しているだけだ。
5: 我们进去，你在这儿等着。

0: 里头还有人呢，先把带来的人散开，在厂房的四周寻找一条旧自行车的车胎印。侯部长，
1: 找去。
2: 到底怎么回事？
1: 谁干的？ 爆炸发生的时候，厂房里只有两个人，一高一矮，高个有1米8，矮个大概1米6。矮个已经在里边住了几天了，专职配置炸药。高个是来给他送饭的，交通工具是一辆旧的自行车，送来的最后一顿饭是包子。两个人。 在炸药的原料配置上产生了分歧，双方都试图说服对方，但就在这个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已经配置好的材料发生了爆炸。侥幸的是两个人都没有受伤吧。高个骑着那辆旧自行车，拖着海哥离开了。
0: 说的有鼻子有眼的，你怎么知道这么详细啊？
1: 先找那条旧自行车的车胎， 回头再跟你解释。

0: 就是他，这一条是来的时候留下的，因为一个人骑，相对浅。
1: 这一条是离开的时候留下的，因为驮着人，所以轮胎但纹路又深又重。
0: 还真有两个人啊！你又没见过他们，怎么知道他们长多高啊？人没在，线索留下了，你也能猜到。
2: 只要你有心，在爆炸过厂房的墙角，有块木板上堆着一床铺盖，显然有一个人常住在这里，专门配置炸药。我发现了两组脚印，其中相对较小的脚印遍布了厂房内的地板，
3: 那个较大的脚印。 就明显少得多。那个高个子他来这是要干什么？木板床旁边有还没凉透的馒头，所以他是来送饭的。潘越发现的污渍是一种润滑油，专门用在自行车链条的。我猜送饭来的高个子在半路上的自行车链条掉了。
0: 他在厂房里修好，用那块破布擦掉了手上的油泥。至于两个人为什么会产生争执，我想卓文比我更早看到了线索。跟着这车辆往前走，应该就能有所发现。都过来！
3: 顺着这个车印往前找，
1: 是，
3: 还不知道这一高一矮的人到底是什么身份，但可以确定一点，他们都是在为反满抗日冒险。我有责任保护他们。
0: 停车。你们继续，我去给科长打个电话汇报一下。

0: 喂，
1: 你怎么没去上学？
0: 我不舒服。
1: 不舒服不会请假吗？这么大的人了，不守规矩。
0: 好，我知道了。
2: 挂了。
1: 叔，潘股长，你说。很好，接着找，一定要找到那两个人。

0: 转移炸药，只有今天最合适。
1: 今天？我还得上课呢，我去哪儿藏啊？
2: 回家，就按照我教给你的办法，很安全，不会出事。
1: 你疯了？我姐会发现的。
0: 不会的，相信我，她今天会很忙，根本顾不上回家。

0: 你几点上的岗？
1: 长官好，早上六点。
0: 有两个人一高一矮从这个路口经过，你看见了吗？
1: 骑着一辆自行车，对吗？
0: 说具体点。
1: 他们就在那块儿捣鼓了一会儿车链子，接好了才又走的。俩人还吵了几句，所以我印象比较深。
0: 往哪个方向去的？
1: 南边，往前一直走了。

0: 过房子前后门都插死了，但四面都有窗户，
1: 有梯子在大门边上，让我看见了，有五六把都能用。
0: 用不着，你们在后门守着，我带人从前门撞进去，不就一高一矮吗？怎么都跑不了。
2: 不行，这次必须抓活的。
3: 时间不多了，从四面的窗户上先卸他们的武器，攻其不备。
0: 那行，哥几个分成四组，三分钟以后翻窗户进，要活的各带一组行动。

0: 你潘哥怕你没经验搞砸了，让我过来帮帮你。别谢我啊，回头谢他去。待会儿你先上，有问题吗？
1: 是不是害怕了？
0: 你怕也得上啊。
2: 凭什么我上？
0: 十秒钟倒计时，手枪上膛，记住，尽量抓活的。这会儿怕死了啊？我让你上，你不上是吧？托你个怂样！不怕死，这出我一定让关科长知道。
3: 上！

0: 客人，我们中计了，除了我们自己进去的连里面一个人都没有。
1: 什么人说？怕死？
2: 怎么上？
3: 宋卓文，警察厅的脸都让你他妈丢光了。
0: 那有那么多人，为什么让我先上？我是行动股长，我让你上你就得上。
2: 你他妈让我白白送死，我也得去。
0: 得了吧，少他妈跟这马后炮，就你能的。
2: 胡部长，你也是个聪明人，你不觉得这次行动有问题吗？
0: 为什么第一次爆炸的时候敢的那么巧，而且一个受伤都没有？那辆自行车早不掉链子，晚不掉链子，偏偏他妈在治安等亭子门口掉链子。
3: 屁话！他妈正话反话都让你说了。
2: 潘股长，你的每一步判断都很准确，要不是他逼着我当替死鬼，你肯定会听我的分析。
4: 你是不是找抽啊你？
3: 够了。
4: 宋卓文，临阵退缩，罚薪2个月，反省1周，不许参加任何行动，去医院陪护伤员。就这样，
2: 1个月吧。
4: 4个月。

今天看一下。

0: 小凯，你怎么来了？我同学受伤了。你姐知道你在这儿吗？不知道。哎，哎，好，我知道了。那我现在就给自来水公司打个电话。哎，我这陆军医院呢，完了，我这边有个那个节门漏水了，过来修一下子。
1: 運動分子の動きがますます目に余るようです。地下道の電子文献を頻繁に使用されております。

0: 特務課はもう打つ手がないのかもしれません。
1: おそらく別のことで忙しいのだろう。例えば金儲けとうちは揉めた。
0: 課長、
1: うん、
0: 菅由紀はもう潮時でしょうか。
1: 案件を変えると餌を与え訓練もしなければいけない。時間の無駄だ。我々がハルピンに来た任務は軍刀と地下刀を捕らえるためではない。刀を収める鞘を作り、帝国の最も切れ味がある刀を鞘に隠すために来たのだ。
0: 存じております、
1: うん、入れ。用中国人的话来说，这是一道连环计，车厢里面的有生力量才是他们的根本目的。上晚情况怎么样？
2: 两死五伤。
1: 现场指挥这次行动的人是谁？肯定是个穷货。第一次爆炸，附近频频有宪兵巡逻。现场没有人受伤，在吉安町名古自行车恰恰掉了轮子，这都是巧合吗？明明是个砖头，可他还要往里钻。我分析的有纰漏吗？
2: 你说的和另外一个人说的几乎相同，这是我惊讶的原因。
1: 谁？
2: 宋卓文。
3: 在这儿等着吧。
0: 哦。
3: 小凯，
4: 啊！
3: 赶紧回去吧，别耽误学校的课。
4: 啊！
5: 阿达，
1: 他为什么不把疑点提出来？
2: 当时的情况比较复杂。
1: 那应该是罪上吧，不敢对上级坦率发表看法，这是你们的缺点。也许你们要给他更多的发挥空间。
2: 您的意思是？
1: 宋中远现在在执行什么任务？
2: 因为在行动中违抗上级命令，我罚他去医院陪护伤员。
1: 关科长，你可以这儿，我也想去看看伤员。宋卓文。

0: 赵明，赵明，赵明，赵明，赵明，赵明，赵明，赵明，赵明，赵明，赵明，赵明，赵明，赵明，赵明，赵明，赵明，赵明，赵明，赵明，赵明，赵明，赵明，赵明，赵明，赵明，赵明，赵明，赵明，赵明，赵明，赵明，赵明，赵明，赵明，赵明，赵明，赵明，赵明，赵明，赵明，赵明，赵明，赵明，赵明，赵明，赵明，赵明，赵明，赵明，赵明，赵明，赵明，赵明，赵明，赵明，赵明，赵明，赵明，赵明，赵明，赵明，赵明，赵明，赵明，赵明，赵明，赵明，赵明，赵明，赵明，赵明，赵明，赵明，赵明，赵明，赵明，赵明，赵明，赵明，赵明，赵明，赵明，赵明，赵明，赵明，赵明，赵明，赵明，赵明，赵明，赵明，赵明，赵明，赵
1: 那是什么地方？
2: 这个吗？
1: 对，
2: 红帐夜总会，能看到哈尔滨最漂亮的白俄舞女，吃到最甜的巧克力，听到最地道的曼陀林。那不是原田参谋吗？
1: 该叫壮大，壮大，命令。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案件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法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5: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6: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7: 这一款，哎，你怎么不吃啊？
8: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9: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0: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1: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9: 不要紧，
12: 没事的。
10: 不要紧的。
11: 没关系的。
13: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14: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5: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旅，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你们要炸的是千叶大屋，不是我姐，是不是？你快去找他们把炸药弄走！
1: 我们俩都得死在这儿了。 关凯，你只有两条路：一，我交给日本人，保陈姐的性命；二，本几年自己没来过，转身马上走离开医院。

0: 小凯呢？
1: 姐，我和你走。
0: 你怎么来医院了？
1: 我来看我同学。

什么事儿了？

0: 科长，你接待过了，他想先见见关科长和宋警。宋警，请吧。
1: 安组长，只在那里等一下吧。自来水系统发生故障，正常。工人上门服务也正常。维修工钻进停车场里的自来水窨井，维修管道也正常。就是那窨井，就恰好和关科长停车的位置相重叠，这个巧合就不正常了。 我是不太清楚，这管道维修的正常流程，但是我觉得，正在作业的窨井口，应该有人负责把守，好阻止一些车辆停在窨井的上方。但是偏偏没有，这是我能发现唯一反常的一点。我再把之前所有的巧合都连在一起。 任何人都会发现，这些巧合都是刻意的。当我反应过来冲出医院的大楼时，那个维修工已经不见了。但说句实话，你就算让我见到那个维修工，也来不及抓捕，因为多耽误一秒钟，那关科长车底的炸弹都会随时爆炸。你怎么确定车底下是一枚炸弹？
2: 宋军，
1: 我要听你说。因为昨天发生的两起爆炸案，说明敌人是制造炸药的高手。所有人都认为，昨天的第二次爆炸是他们的连环目的。其实今天的第三次爆炸，才是他们一串行动的句号。换位思考，如果我是敌人。 我也会把这次行动的第一步选在昨天，也就是礼拜六，因为一旦头两次爆炸成功，势必会造成大量的人员伤亡。前野科长和关科长第二天必然会去医院探望。陆军医院那是什么地方？整个哈尔滨所有的政界要员生病时的首选。每当礼拜天，络绎不绝的探访者能把停车场都占满。 正好可以利用这次维修管道的机会，占住窨井的上方。到那个时候，想让哪辆车进来都易如反掌。其实他们的最终目的就是关科长。
2: 关科长，我记得你说过，孙主任在8年前救过你一次，是吧？
3: 是。啊，今天是第二次了，难得。你怎么看？我离他太近了，反而看不清楚。
2: 我认为，宋军具备了一个高级情报官所应该具备的一切能力，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身份了。 对他的束缚，在一些事情的论断上，他不但和上次争论，这个缺点孙主任身上有，关科长身上也有。就在刚才，你还因为没有猜透我的态度，不敢表明你对孙主任这番分析的认同。孙主任，完全可以胜任情报科的副科长一职。

啊，不过寻觅种种，但这并不能妨碍他为国家建功立业。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建议，最后的决定权还在关科长手里。

0: 部长。
1: 科长。
0: 宋卓文的职务是前野科长的意思。我也很意外。
2: 科长是不是对我的工作很不满意啊？
0: 他没这么说。
2: 卓文的职务明白是应该的。
0: 你也别多想了，设计这么巧妙的连环爆炸案，不光你，我们谁也没有事先料到。我要是你，就抓紧时间把那几个假维修工找出来。
2: 是。
0: 那这个案子就交由二位负责了。
3: 韩部长，有什么事儿随时替您调遣。

0: 恭喜你。
1: 加一桌。
0: 好的。
1: 明天请你就是情报股股长。
2: 前野科长还不是因为你才抬举我。
0: 跟着我。
1: 这这没别人，你跟我说句实话。你这命都差点搭进去，是为了升职吧？
0: 瑞斯六百。
2: 那你觉得我是为了什么？
0: 三百。
2: 也是，升官发财，人之常情。
1: 要小心潘越，千叶大物越赏识你，他越嫉恨你。
2: 我知道，他心眼小。
1: 妈的，谁让心眼毒？
2: 他耍心眼的套路。
0: 欧林，
2: 你还不清楚是什么目的吗？
0: 哦，下一位。
1: 如果真的是志同道合的话，这位置算什么让给他？但潘越他不是，他巴不得一枪打死我，就因为我占了他发财的道。
0: 欧弟，
2: 你手里有枪啊？
0: 中酒。A 二两队，
1: 什么牌也跟。

如果再有什么事情发生，你什么也别管，什么也别想，一个字儿跑，别在乎职责，别在乎脸面，别在乎别人的性命，可以吗？

0: 这种时候，什么都别想，什么都别管，跑，头也不回的跑，不用在乎别人的性命，行吗？听懂了吗？
1: 听懂了吗？
2: 你是我肚子里的蛔虫吗？这是我要跟你说的。
1: 你是我肚子里的蛔虫吗？你现在什么都不怕了，手里有枪了，但是枪不一定保护得了你。
0: 我甚至不确定你是当年救我那个宋大哥。突然想起那个春训的孩子，他们小凯大不了多少。真会有人为了不认识的人连自己的命都不要啊。
1: 共产党还真是这样的人。
0: 所以我想清楚了，我们赢不了他们。他们都说你是共产党，你是吗？
1: 谁吗？我不是，因为我怕死。
0: 哎，你要真是共产党，万一你们赢了，能放过我吗？
3: 我会放过你的。

0: 训练了那么多课，要是没毕业就给我滚回去重进校！你们谁能够告诉我，地点自爆炸了之后，你们都在干什么？事情过了，事情靠得住我嚼舌头根子。你们当时是聋了、瞎了？
1: 你们这帮人混蛋，没有什么可长闲话。

0: 卓文来了，卓文，
1: 把你的送下。哎，
2: 谁啊？
1: 做生意的朋友。怎么样？
2: 关姐直接问我了，是不是共产党？
1: 他怎么会这么问呢？
2: 我觉得啊，这个疑问在他心里不是一天两天了。
1: 你怎么回答？
2: 我说我当然是啊，因为我不怕死啊。老千，我觉得我们应该策反官宣。
1: 你疯了？你
2: 不是跟他接触这么长时间了，他说的哪句话可信，哪句话不可信，我分得出来。
1: 用不着你分。周文，关雪的话一个字都不能信。
2: 那我为什么不能试一下？
1: 周文浩，从同意你去特务科开始，我是不是代表组织明确地向你表示过，关雪永远是我们的敌人，是不是？所以啊，你不要试图去改变你的敌人。你懂吗？

我告诉你他为什么变成这样吗？在他看来，他的世界被毁灭了，是他一切苦难的源头。他心里装的是满满的恨，他恨的不只是国民党，也不只是共产党，他恨的是这个在封建皇权和包衣制度腐败的尸体之上建立起来的新的世界。你想改变他？改变得了吗？我们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生命，因为我们跟他们是不共戴天的死敌。

0: 我的脸色有那么难看吗？这个药啊，现在在哈尔滨已经买不到了，大概是因为睡不着的人越来越多了。
1: 那你什么意思啊？这哈尔滨的人都去做买卖了？
0: 我给自己加了剂量，现在呢，晚上睡倒是可以睡着了，就是白天总是昏昏沉沉的。

0: 我从心经给你带了两瓶，其他的回去之后再寄给你。我还是得再说一句，你这就是心病，这些药啊只能缓解不能根除。顾先生，你确实应该。
1: 一小时以后有一列回心经的火车，今天时间充裕，可以早点回去陪陪家人。

0: 乔二。
1: 从逻辑上来说似乎是没问题的，但是你要看这张军事地图，
0: 不该是出自于一个基层队员的手。
2: 方政委也说，那乔二背后指定还有人，

0: 这是路上没吃饭啊？路上还顺利吧？
1: 顺利，顺利个屁，差点没撂道啊。哎，你这阵子咋样？
0: 还是测安平的事儿，有个姓杨的少长，是个麻烦。一旦潘越找到他，他说漏了嘴，我就会落下把柄。
1: 那咋办？我能帮你做点啥？哼，
0: 你管好你自己就行了。
2: 一个小时前，潘越去见了从新京专程赶过来的那个大夫。可以肯定的是，潘越找这个大夫治病已经很长时间了。
0: 舍近求远，有问题。不久前，他还想办法逃避日本人的体检。他是有什么毛病不想让人知道？
2: 神经性头痛，外加严重失眠。
0: 这次的连环爆炸案，因为他的失误，让特务科损失了不少人员。千野大吾非常不满。原本我还担心他会连夜去找那杨少长。这么看来，他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这个案子上了。我们最少还有一天的时间。哥，我问你，你之前在路上碰到了关凯和一个陌生人，那个人是不是30多岁，挺瘦，鼻子挺高？
1: 嗯，来了。
3: 我知道这两条路很难选，换做我也一样。一边是青青，一边是民族大义，但是你曾经发过的誓，你忘了吗？
4: 我没忘，我没忘。
2: 从这个狠辣的作风来看，我倒觉得他们像是从重庆来的。
0: 军统，
2: 你是担心什么？
0: 我不是担心自己，我是担心光凯，我担心他会有危险。

0: 你说小凯，就凭他自己，他就敢把那个自来水管子堵得坏，啊，敢提溜着炸弹进医院，背后肯定有人指使。
1: 所以我担心他会有危险。日本人、军统、特务科，所有人都在找他，不管谁发现了一点漏洞，小凯这孩子就死无全尸了。

0: 老宁，你也在哈尔滨啊？
1: 什么叫也在啊？我一直没离开过。
0: 对了，那个潘越到底是干什么？
1: 你大老远从新津过来，是为了见他呀？
0: 他说他是买卖人，但我看着不像。我正派人查他呢。
1: 你查了什么呀？你觉得他有什么价值？
0: 老宁，你就别打听了，我都打了半年窝子了。
1: 你就看在同事的份上，你也不能一个字不漏吧。
0: 他病了，病得很严重。
2: 事情是这样的，昨天上午九点，医院发现这间卫生间的水管截门处有漏水，打电话通知了自来水公司的维修部。半个小时以后，原本是来维修的车辆半路被劫持，维修工被捆住了手脚，扔在了露天的一个垃圾场里。有人利用他们的证件和工服来到了医院。
3: 门口有排查，假工人不可能把炸药带进来。我们预设啊，提前破坏水管和提前把炸弹带进医院的是同一个人，那我们只要抓住这个人，案子就破了一半了。
2: 这是炸药的成分检测报告，主要成分是三硝基苯酚，
4: 闻上去是一股辛甘的味道。
2: 这种炸药的破坏力惊人。
0: 潘股长、宋副股长，把你们的人手分成四组，按照刚才这些线索打开网分头找，不管是那个接应者还是跟假工人有关的任何人，什么时候找到线索什么时候来见我。
2: 是。
5: 这就是那个漏水的家门，一门诊大夫最先发现的，他给霍英哥打电话是我接的，完了呢我就给自来水公司也拨了个电话。
2: 准确的时间
5: 九点左右吧。
2: 这层住的病人多吗？
5: 不老少。
2: 九点钟之前刚吃过早饭，卫生间的使用率会很频繁，我就不信那个破坏者进来的时候一个人都没有。换了你，你会？
6: 我要是他就先猫在厕所里，等人都走光了再去破坏水管。
2: 撒网去问医院的每一个人，看看谁昨天九点钟的时候来过这个卫生间。
7: 是。
2: 咱们科的那几个伤员也住这一层，是巧合吗？

0: 这星杆是谁拿来的？关科长的弟弟关凯。他来这儿干什么？不是关科长让他来的吗？我昨天在这儿也看见关凯了，就在走廊上，还没来得及聊什么呢，外面就出事儿了。这应该就是个巧合。
1: 这可真是一个让人讨厌的巧合。潘护士，
2: 有住院的病人，他说在卫生间里看着一人。
1: 昨天也就是早起8:30多，我腹泻，一直待在卫生间呢，就听见外头洗手池子水一直在流，还以为是谁忘了关。我出去一看，是个小伙子在洗手。
3: 洗了这么久，他长什么样？我就是镜子里边扫了一眼，不到20，挺白的，大眼睛，高鼻梁，下巴挺尖的。衣服呢？裤子倒是忘了，上衣好像是件灰色的呢子西装。潘股长，又找到一个目击者，是个大夫。
4: 昨天我去病房大楼搜莫告，回来路上大楼拐角处有一个维修下水管的工人和一个小伙子在聊什么。听见说什么了吗？
0: 没听见。
4: 他长什么样？
3: 没看见脸，从背后看穿了一件灰色的呢子西装和一条黑色裤子。这个小凯啊，
4: 大庭广众之下谁都看见了。
5: 无论如何，这件事情都绕不过去了。怎么不说话呀？是不是查到什么人或者什么事儿跟我有关啊？
4: 告诉我了，嫌疑人找到了，在水管漏水之前，在卫生间逗留过，而且还被人看到和一个假维修工说过话。
1: 谁？
0: 是小凯。

0: 不奢求你的原谅，也没有胆量反抗特务的胁迫。我能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用我的死向你报警，不要掉进特务为你和你父亲布下的陷阱。
1: 张平报告，只有一没有扛住心理压力自杀。

0: 还给徐丹妮留下了遗书，从他们最后一次谈话看，徐丹妮应该拿到了预备品，收到了密电和密码本，
1: 搜到了吗？
0: 搜过了，没找到。
1: 既然你已经知道了，我也不废话。你弄到的密电和密码本，必须交出来。
0: 别做梦了，
1: 你关在这里，没有任何人知道。今天就算你死在这儿，也没人能救得了你。
0: 你杀了我。

0: 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是你看我的碗会发光呀。
1: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2: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1: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0: 怎么能乱丢呢？
1: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0: 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1: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4: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5: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3: 不要紧的，
6: 没事的，
4: 不要紧的，
5: 没关系的。
1: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7: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8: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旅，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传承饮食文化，品味非遗美食。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非遗美食，我是金飞。在这个中国文化当中，最主要的文化形成于三个地方，一个是中原文化，那这是我们中华文化的根儿。第二个呢是江南文化，还有一个就是咱们今天要聊的这巴蜀文化。这巴蜀文化呀，有别于其他的这个中华文化，它是汉文化和很多少数民族文化融合之后所形成的，所以它的特点呢，我们得用四个字儿来概括，那就是奇绝丰富。这巴蜀盆地在地形上，那属于四塞之国，海拔相差特别大。这个盆地中央的这个海拔呢，跟江南相近，而四周环绕的山脉呢，又跟青藏高原差不多高。要说这人世间万物嘛，都有两面性。这盆地一方面阻碍了巴蜀地区跟外界的沟通，可是另外一方面呢，这盆地又像是一个聚宝盆一样，赋予了这块土地得天独厚的地质和气候条件。这对于以农耕文明为主的中国古代来说，那可真是上天的馈赠。要说这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这富足丰饶的天府之国，自然就赋予了巴蜀人天性乐观、懂得享受生活的性格。这吃饭有老天爷保佑，我们就负责好好的生活。因此呢，这会生活的巴蜀人就自然而然的在研究如何吃得好了，而且在这件事情下了非常大的功夫。要说这川菜，那可真是风靡大江南北。你只要看看在全国遍地开花的川菜馆，就能够感受到这川菜的魅力了。而在川菜当中最常见的，我想非麻婆豆腐莫属了。这麻婆豆腐，我想可能很多人都吃过哈，但是今天我要带您尝的，那可是麻婆豆腐的鼻祖。一会儿去看看。

我叫张胜耀，陈老婆豆腐非物质文化遗产第八代传承人，从小就在影视行业这种环境下长大的。七八年年底就新兵就入伍，服三个号，从一个老兵转到一个厨师了，所以我已经很佩服。我就是一个老兵，也是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这种身份是比较自豪和光荣的。我一直没有间断过我的麻婆豆腐哈，亚非拉都那个。麻婆豆腐起源于清朝元同治年间1862年，老板姓陈，老板娘呢脸上有麻痕，张朝的是老板娘，她煮的豆腐有特别的独到之处，就说麻婆煮的豆腐，久而久之就一传十，十传百，这个店招就改成了陈麻婆豆腐。

今天我们在我是豆花不知香品尝我们这个麻婆豆原始的生产的东西。做豆腐哈，就首先你要从选料豆子开始，品种、饱满程度、产地、豆腐的加工的工艺，必须要一环扣一环。选好豆子过后，清洗，清洗过后，熬个4-5个小时，熬到它才磨得出香来。

0: 你吃馍馍不来，你看这种东西，这种原始的原生态的这种味道。
1: 边疆是，他看到都是还是豆浆，一下去以后慢慢就成了，就了，这个就是大自然的神奇。
2: 从这个豆腐点了，马上就开始就加豆腐了。

麻婆豆腐豫园菜料理很讲究，豆腐1.5公分见底宽，水烧开下豆腐块，下盐，用的花椒，以前给皇帝进贡的花椒，东山二荆条的手工海椒面，色泽好，肉质好，香味好。牛肉，使用的牛肉也是用的精牛肉，用肉末呀，炒酥豆豉，永川豆豉，郫县豆瓣，郫县豆瓣是我们四川的川菜之魂。主要是就这几个调的辅料。麻婆豆腐的最关键就是要够三道气，它才不出水，它才收汁面。这个是最关键的，也是最后一道东西，撒花椒面，画龙点睛的一个作用。

0: 是在1979年接触到这个餐饮行业，从初期的麻婆豆腐到现在来说，应该是做了有40年，
1: 比较光荣，比较自豪，
0: 得到客人的认。

麻婆豆腐标准化、规范化，在传统工艺上，在发扬光大，在柔和现代心理，整个东西传承下去，这个就是一种接力式的。

0: 吃过麻婆豆腐的人都知道，这麻婆豆腐关键在于酱。其实不光是麻婆豆腐，很多川菜能牢牢抓住食客的这个味蕾，靠的就是这酱。在这儿我们就不得不提到号称川菜之魂的郫县豆瓣酱。这郫县豆瓣酱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如今已经有了上百个品牌，年产量达到了百万吨。要说这郫县豆瓣酱在中国众多的调味料当中，它要排第二的话，我想可能没谁敢称自个儿是第一。怎么样，一起去见识一下这个川菜之魂吧。
1: 有四川人的地方就有叉菜，有叉菜的地方就有我们家乡的郫县豆瓣。
2: 温暖湿润的成都平原，自古便为粮食的生产酿造提供了绝佳环境。素有川菜之魂美誉的郫县豆瓣，便是大自然赐予四川人的一道礼赠。其传统制作技艺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身为这项技艺传承人的张安秋，已经在豆瓣厂工作40年了。在他看来，能够薪火相传300余年的豆瓣酱风味，正是源于对传统制作工序的坚守。
1: 我们用的茶豆啊，主要是使用的云南茶豆。第一步就是无水捞煮、浸泡、拌粉，进雀房微生物培养，我们就制雀。这个周期呢，5到6天。辣椒主要使用的六角二斤调辣椒，通过宰制、研制，煮完了以后就火上我们发酵好了的这个甜把子。
2: 蚕豆与辣椒在晒缸中相会，一段漫长的天然酿造之旅由此开启。
1: 郫县豆瓣呢，还有一个特殊过程，白天就要发，晴天就要晒，晚上就要露，下雨了就要加盖。
3: 不管说我们原来做豆瓣也好，豆豉也好，真的是还是翻了火。
2: 手工翻晒是决定豆瓣酱最终风味的重要环节，也是一场对制作者耐心的考验。
4: 师傅，师傅，我那儿偏豆瓣，我们炒菜。搞，看子，都好。这是好久的哦。
5: 16年自己做的郫县豆瓣了。这个嘛是去年9月份做的。
4: 咱们给一样搭配比点哦。勾甜点儿，还是勾甜我们的豆瓣。
1: 也不是四川菜就硬是必须是红油的哈，但是呢，它挑过一些加了豆瓣的了，它的色啊、香啊、味啊，它是油的哈。
2: 如今，豆瓣酱早已走进千家万户。走进全城大大小小的餐馆，
1: 我们家乡的这个郫县豆瓣味道，任何人都不可能忘记它的。
0: 说到这川菜的料，除了郫县豆瓣酱之外，还有一种料啊，同样也是天下闻名，什么呢？重庆的火锅底料。

要炒制一锅正宗的重庆火锅底料，所需要的食材和调料啊，多达几十种，其中光辣椒就有很多种。有专门提升辣味的重庆朝天椒，还有专门赋予火锅艳丽色泽的河南新一代。而这个花椒也有很多种，有麻味浓烈的大红袍，还有香气四溢的青花椒。然而需要将如此多的这个食材和调料综合在一起，最大程度的发挥出每种调料的功效，那就需要多年的功力才能炒制而成了。您还别不信，我这就带你去看看。

里面呢，几代人都是煮火锅的。重庆火锅其实都是毛肚火锅，因为吃火锅哪一家的毛肚好，吃的人就多。毛肚里面呢，就是水的毛肚最好吃，它是一个梗的毛肚，它是上眼儿，你看嘛，这很多梗子，那个是下眼。那个叶叶片儿呢，又薄又嫩又脆。有根子呢，十几个手呢，就围在下面那个臭。我们每一天都是从屠宰场出上来，清水抽洗干净，撕出来都可以上桌吃，鲜香嫩脆。火锅儿就是我们重庆人最喜爱的美食。基本上每个重庆人嘛，每周都要吃一次，厉害的嘛吃个两三次。重庆火锅一般炒的话有三种辣椒，有一个糍粑海椒，有泡海椒，还有那个干辣椒，有取它的香味的，有取它辣味的。用糍粑海椒拿那个开水来浸泡，主要是把那个辣味尽快的释放出来。红花椒、香麻都用起一层，然后那个青花椒啊、麻香味要差一点，用多了啊会苦，就用三层，三起比例再合到一起，就是那个就会出现又香又麻。火锅那个载体主要就是牛油，牛油啊。都是全部用鲜牛油，把那个牛油啊，都是撒到油锅里头冒青烟了。第一次啊，加入那个姜、蒜、豆豉，还有郫县豆瓣儿，慢慢的就是把所有那些材料的香味儿都全部的提炼出来。几种辣椒，那个花椒就是陆陆续续的嘛，依次的添加，反复的那个炒制，把那些所有味道呢逼出来，通过牛油把那个味道全部混合在一起。炒制的时候啊，黑双手是不停的翻动，就是要把那些香味通过搅动啊把它散发出来。烤出来过后啊，虽然是暗红了，是红得发亮。在要起锅的时候，才把香料放下去。香料混合起过后啊，这个底料都炒好了，把它装起来。打火的时候，每一个按比例打进去就行。重庆人民呢都很耿直噻，然后大家坐到一桌，喝酒划拳，吹龙门阵，感觉好得很。重庆人一进门就喊老板儿，听。如果是外地人哈，老板儿。

0: 为了搬上车太难了，我们的为难人家也认识爹妈。
1: 重庆火锅那个矛盾呢，就是脆爽。
2: 在外地啊，确实吃到重庆的那个味道。
3: 看到火锅呢，那个人的地方都要去吃一下，因为我觉得人多点嘛哈，都味道肯定好吃，
4: 然后冒点汗，感觉才舒服。
0: 就是火锅文化，中国也近百年嘛，的演变，现在呀、啊。还成为重庆的名片，我一个人来也不可能吃一辈子噻。
5: 对啊，对。
0: 我想啊，把那个技术啊交给我娃儿。想，你说那个有好高深的技术，也说不上，反正就是真材实料加勤快。只要你把那个食材搞新鲜了，材料用真开了，都有人来吃。
6: 这郫县豆瓣也好，火锅底料也罢，前头咱们讲的都是巴蜀作为一个整体的地方，而从这火锅上却能够看出巴蜀之间其实还是存在着一些差异的。这重庆火锅用的是牛油锅底，味道厚重浓烈，同时也象征着重庆人耿直豪爽的性格。而这四川火锅呢，用的是清油锅底，口感更加温和。但是甭管这重庆火锅还是四川火锅，在巴蜀地区吃火锅，您要是点个这个鸳鸯锅的话，一定是会遭人鄙视。在巴蜀地区啊，人们最热衷于在闲暇之时约上三五好友，点上一锅地道的这个火锅，再来几瓶啤酒，啊，一口浸满了底料的毛肚，顺着冰镇啤酒一起下肚，那真叫一个四体通泰，全身所有的毛孔都张开了。这几口酒下肚，话匣子自然就打开了。所以我觉得嘛，这巴蜀人热衷于摆龙门阵，一方面是因为他们乐于安逸的性格，另外一方面，是不是也和他们这盛产好酒有关系？四川是中国最大的白酒产地，号称是白酒的这个黄金三角当中有两个点都位于四川境内。这泸州老窖郎酒更是闻名天下。今天咱们也得向您介绍一种产自巴蜀的酒，它虽然不像前面那两种一样有名，可也别具一番风味。一块儿去品品吧。
7: 从清代末年流传下来的桂花酒，一直保留着原汁原味的配道做法，色彩金黄，富有风花。我是贾志燕。家是桂花酒第三代出行人，从10多岁开始酿酒，我已经酿了50多年了，连身上都是酒香味儿。南山是重庆的肺叶，适宜嘛桂花的增长。这里的泉水甜度高，营养丰富，金桂和银桂香气浓，色彩清，是酿制桂花酒的上品。刚煎出桂花的雅汁和嫩叶，不必淘洗，装进桶里进行密封发酵。在我结婚的时候，父亲拿出了一台窖藏了20多年的壮阳红桂花酒，那是我70多年来喝的最好的酒，有香有情。上好的高粱酒，用水浸泡7到8个小时。开大火反复蒸煮3次，直到高粱达到内无生腥，外味开花，

0: 沙丘高粱平铺，保持十厘米左右的高度，这样就散热一致了。防糠，输送高粱防止结坨，放置一天后移至室冻内密封发酵。七天后把高粱倒入蒸室，高粱蒸煮，最后出来的酒相当醇香。老窖也很有讲究，一共有三层，第一层是黄泥板，二层是白山泥，第三层是泡沙石，可以稳定酒缸，铺料浸入泥土，这样的酒才会更香更甜。我从学会酿酒开始，每缸酒的配料都是我自己调配，用祖传秘方才能完成，没得几十年的经验都调不出来。现在手工酿酒是越来越少了，酿了这么多年的酒，最怕的就是在我手上失传了。十年前女儿辞去原来工作，跟我一起学酿桂花酒，祖宗的东西终于有继承人了，我这颗心啊才落了下来。我们的桂花酒少则三年，多则十年之久，真正的好酒都是时间沉淀出来的。这辈子啊，只做了酿酒这一件事情，我也想了，我的子孙后代都能够把祖宗的这个东西传下去，因为这酒里面啊，有我们几代人的专注与眷恋。
1: 凭栏世木旧山川。可这片山川如今已经在风雨飘摇中，
2: 南京陷落，
3: 敌机来了，敌机来了，
4: 他们来轰炸我们的学校，就说明他害怕我们的文化。
5: 我们中国有大批像林先生那样的学问家，国家贫弱之时才能挺直脊梁，
6: 胜于兰陵，葬于中国，
5: 我们也一定会重新崛起。
7: 如今的中国一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
1: 前面就是战场了，真正的战场。
7: 这会是一个崭新的中国，它将迎来中华民族的完全自主与独立。
8: 这里是我们的家，我们是要回家的。
9: 不要给大山添乱。
10: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11: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12: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13: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0: 局座，你还敢来见我？董永仁那么多的人，拦不住一个巩立伟，你还不如一个梁飞呀！你知道巩立伟对我们的危害有多大吗？我们的整个密码体系都是他一手建立的，我们现在要设置任何密码，他都会轻易的破译。
1: 学生明白。可是局座，这梁飞已经知道巩立伟的可能藏身之处，为什么没有告诉我们呢？
2: 我自然要问他。
0: 说，给窦小凡打电话的人查出来了没有？正在查。
3: 仓库里装了个阿金，问清楚了吗？
0: 已经招供了，他只是负责往城外转移，其余的不是他负责。
2: 继续查。
1: 是。
0: 局座，说句不该说的话，稽查局把这件事情交给我们，是不是想存心看我们的笑话？ 明天就会震动整个重庆，丢脸的是整个特战区。哥，你们下一步准备采取什么行动？我们听候局座指示，
1: 防搜查无活人员听我指示。
0: 明白，我立刻派人除掉巩立伟。
1: 滚！
0: 是。
1: 蠢货！
4: 真是一群饭桶！你们到了济南以后，会有我们的人主动跟你们联络。哟，
5: 大英雄回来了，哎，怎么还负伤了？
4: 这都看见了。哎呀，我这一世英名啊，毁于一旦了。
0: 杨飞，你是怎么知道他们会去大平九号仓库的？
4: 瞎猫碰上死耗子呗！杨飞兄弟过谦了，看来我们以前小看你了。这样，以后特战局的训练就由你来负责。
0: 别，这不敢当。
4: 别客气，这个责任也很重啊，希望你能做好，也给下面的兄弟做个表率。
0: 我做什么表率啊？不有他俩呢吗？
6: 凯文和陈彩霞他们要去济南追杀巩立伟，我们这儿不能没有教官啊。济南，
7: 感谢太君的救命之恩，我今后一定为皇军效力。
6: 不是为敌人，是为不久将会进城的。 大敦亚公安全，中国和日本是一个国家。是。关照是难得的人才，你来了，我们如虎添翼。我相信用不了多久就能平息战争，那时候你是大大的功臣。不敢，
7: 皇军威武。 我不过是尽了微薄之力，龚三，你太客气了。你这微薄之力，让我们轻易的畏惧了敌人几个兄，你再出点力，我们就麻烦难小了。啊，<笑>龚先生。
6: 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我军花呗地区的电台负责人，他叫田珠。久仰，我们是老对手了，龚先生，你主持设计的加密电码，让我百思不得其解。啊，我有罪。那是各位其咎。啊，现在共产既然到了济南。
7: 我希望你们可以通力合作，今后田村就是你的副手，
1: 不敢当，
7: 请多多指教。
6: 不敢。工厂，你认为你离开后，他们设计的密码有办法破译吗？
4: 电台的工。

0: 工作人员都是我的手下，他们的工作习惯和思维方式我都熟悉，我想我能破译。嗯，非常好。好，郭总，为了欢迎你来到济南，山西的干部们，ごちそうを用意してあります。
1: 可以，
0: 给郭总先翻译一下。郭总。
1: 미시미시请，
2: 惭愧惭愧，
0: 请，
1: 请。

0: 出发了。嗯，老娘又要到阎王殿走一趟了。这次是和凯文去济南收拾狗屁文的小子，他快把家底儿给剁死光了。你说我一天就想去前线杀鬼子，来重庆了吧？也是想跟你们执行任务。你说你们都去济南了，把我一人留这儿，怎么回事儿？这是，
1: 风头不能总被你一个人抢去。 上次周玉海的事情已经弄得胡克灰头土脸了，他一直都想找个机会挽回面子。这次派你去肯定是最保险的，但是你要是去了，那他胡克在董鹏面前，不是就更说不上话、更抬不起头了吗？所以呢，这次你在重庆，就好好的避避风头，和邢妹妹相处吧。嗯，走了。
0: 注意安全。
1: 谢谢。
0: 现在保护巩立伟的是河野渡和川井一郎，他们的手段你也知道。我认为陈彩霞和凯文对付不了他们。周玉海，我们对付周玉海费了多大劲呢？现在巩立伟更是日本人的掌上明珠，防守会更加严密。凯文这个人我略知一二，我觉得杀不了，所以我必须去济南。你派我去济南吧，要不然我们俩一起去。
2: 你的心情我完全理解，你的考虑也还算客观。我也觉得，特战局的人很难除掉巩立伟。
3: 可是如果你去济南，就会引起你和胡克他们的矛盾，这样对国共合作会有影响。
0: 哎呀，除倭寇杀鬼子，你怎么前怕狼后怕虎啊？你还是个军人呢。
3: 你现在的处境不允许你这么做。如果他们行动失败了。
0: 自然会想到你，稍安勿躁。你是不是害怕了，梁飞？
3: 我告诉你，我比你还想拿起枪冲上战场，真刀真枪的跟小鬼子干。可是我不能这么做，因为我有任务，你也一样，要服从组织纪律。
0: 行，消消气儿，行不行？看上你这么疼。
3: 你以为我愿意给你当头啊？
0: 啊，我愿意，我愿意，行了吧？Sit down, please。请坐。

0: 凯文，我说过了，你以后不要再给我送花了。
1: 亚萍，明天我就要出发去济南刺杀巩立伟。
0: 我听说了。
1: 现在巩立伟是何以度和川井一郎负责保护，我一定会杀了他，为你哥报仇。
0: 你也别太拼命，一定要活着回来。我给你倒杯水。
1: 亚萍，有你这句话我就心满意足了。亚萍，这次完成任务回来，

0: 我想和你。
1: 凯文，你别说了，我现在没有这个心思。
0: 你拒绝我是因为梁飞吗？
1: 你想多了，跟梁飞没有关系。我说过，我现在没有这个心思。
0: 但愿如此吧，告辞了。

0: 这次又要去和河野渡交手，凶吉难卜啊。
1: 管他有多难，我都要除掉宫里美，而且还要杀了河野渡和川崎一郎。
0: 哟，一直够坚定的。但是依我看，你不光是为了党国的利益吧？
1: 要你管。
0: 直话说头了，我只参加除巩立伟的行动，其余的概不奉陪。
1: 用不着你插手。嗯、
2: 都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
3: 主席，
2: 此行万事要小心。根据情报，巩立伟现在住在日军司令部后院的会议中心，恐怕很难下手。我个人建议，先从他母亲身上着手，路上慢慢研究。
1: 出发。
4: 是。
2: 司令姐，
0: 干嘛？舍不得我去啊？

0: 伸手。
1: 来人。
2: 所長、電報です。

之前重庆销售那家店的六叔香。这是我们昨晚截获电报去做核酸。

0: 哎，唐长，
1: 不是邢广义，啊，邢局长，听见，我们接回了两份电报，是从重庆发出的。两封电报的内容，大部分我们还译不出来，
0: 只译出了两个字，
1: 就是"前去"。这两个字，在凯文和亚文刺杀周玉海的时候，
0: 也出现过。
1: 什么？
0: 不担心，这是一个套路。
1: 我们针对巩烈伟行动的电报。
2: 这些只是我的推测，不过我想，或许对你会有帮助。
3: 啊，我知道了。
2: 局长，怎么了？我们的行动可能被日本人知道了。
3: 稽查科带回来两。

0: 电报，虽然大部分内容无法破译，但是应该跟我们的行动有关系。有没有办法电告凯文和金彩霞，让他们加以小心？
1: 局座，恕我直言，有巩立伟在，这电报还是不发的好。

0: 怎么样？
1: 已经查过了，就他母亲一个人在家，
2: 家里还有两个佣人。他对他母亲很孝顺，几次想要把他接到重庆，可是他母亲一心守着祖宅就没有去。哎，我们为什么要绑架他呀？他跟这件事情毫无关系。
0: 你得这么想，如果老太太在咱们手上的话，巩立伟还会尽心尽力地为日本人卖命吗？
2: 没本事去济南，在这儿拿老太太撒气。
0: 我这也是为了党国。
2: 恐怕你心里想的不光是党国。
0: 这是胡克制定的行动计划，我们必须执行。
2: 拿胡克压我，你真本事。
0: 吃完晚饭，行动。

周家。见你大娘。

0: 喂。
1: 喂，辛亚平吗？我梁飞。
0: 梁飞。你约人见面的地方还挺特别的。
2: 嗯，来碗吧，很香。
0: 说什么事儿？
2: 哼，为了巩立伟。
0: 什么？
2: 巩立伟叛变，你父亲的日子不好过吧？
0: 这跟你没关系。
2: 没关系啊，你们稽查局是不是成天都在调查巩立伟？有什么消息吗？
0: 你别做梦了，这可是机密。
2: 海文他们去杀巩立伟这事儿，我认为啊，他们杀不了巩立伟。
0: 你凭什么这么肯定？
2: 巩立伟我不了解，但是河野渡和川井一郎我了解。嗯，你说一个周玉海就把特战局整成这样，巩立伟的作用比周玉海大多了。所以啊，我希望你提供给我一些情报。
0: 我不能违反军纪。
2: 我呢，长这么大还真就没求过人。你说我产出了巩立伟，也是帮你父亲。哎呀，人我要真被鬼子杀了，他好日子就来了。
0: 你就不怕中枪吗？
2: 说这么多怎么白说？我还真以为啊，你要替你哥哥报仇。
3: 不许提这个。
4: 哎，所長、ゴンの母親が死にました。
5: そうか。ゴンに伝えてやれ。重慶のやつだとね。
4: はい。所長、我々の手の者がゴンの実家で怪しい様子を見たようです。
5: なんでと？
4: 林の中で何者かが潜んでいたようです。しかし村にはそのような人物はいませんでした。自分が思うに重慶の奴らゴンの母親を殺そうとしたのではないかと。

0: 没事吧？
1: 没事。
2: 喂，怎么样？
3: 报告局座，有人行刺梁飞。
2: 什么？梁飞怎么样？
3: 没有受伤，军警已经赶到现场，刺客已经逃了。
2: 好，马上派人调查，保护好梁飞。
3: 是。
4: 怎么？
0: 怎么样？梁飞，看清刺客的脸了吗？真是胆大包天，赶到重庆来行凶，
5: 这是冲着我来的。
0: 局座很担心你，让你赶快回驻地。
5: 是。我跟你说的事儿

0: 林啊，没事吧？
1: 我没事。
0: 你冒昧的问一句，你怎么会跟梁飞在一起呢？
1: 这是我的私事。
2: 杀你！在重庆，谁会对你动手？
3: 这是重庆的地盘，柯南局。
2: 不可能，你是他们借用的，在重庆对你动手，他们交代不了。我觉得小鬼子的可能性更大。
3: 不是，他们刚劫走孔立伟就对我动手，这不符合常理。
2: 你还是在驻地待着吧，没事少出来。敌人没有得手，就一定会再出手。
3: 这帮人从射击、逃跑，配合得非常默契。你知道吗？那子弹贴着我头皮，嗖就过去了。幸亏那对面那灯晃眼睛，我低下头，要不然脑袋早开花了。高手，哼，你这样的高手过招哈，有点意思。
2: 千万不要蛮干，你在明，敌人在暗，防不胜防啊。
3: 有什么的呀？他们在我眼里就是这个。行了，我会注意的。哎，对了，你帮我把那子弹查一下啊。

0: 刺客竟然能轻易找到梁飞寝室的位置，说明他们对梁飞做了全方位的了解。
1: 驻地的详细情况是绝密的，敌人竟然说闯进来就闯进来。五哥，你安保工作是怎么做的？会不会是你手下的人跟这个女人勾结？
2: 属下一定严查。不过局座，驻地人员审查十分严格，我看不太可能是内部泄密。
1: 南飞啊，你觉得是什么人下的手？是不是日本人啊？
3: 我又不是什么重要人物，鬼子犯不着在重庆杀我吧？还有那本事，怎么不杀你们委员长？
2: 你刺杀周玉海，现在又跟我们特战局合作，鬼子难免把你视作眼中钉。
1: 今日起，驻地加派力量防卫。南飞啊，你就不要出去了。凯文呢，执行任务，你就费费心，多教教新兵。你放心，我不会放过这件事情。既然你来重庆了，我就会照顾好你的安全。
3: 行了。

0: 呀？
1: 跟你说多少回了，进屋先敲门，我屋危险，不知道啊。
0: 大伙儿都在前头说说笑笑的，你在这儿飙什么呢？
1: 你们高高兴兴的，跟我有关系吗？
0: 这死没良心的！人家都出生入死，好不容易回来了，你都不说去看看人家呢？
1: 哎呀，你们那也叫出生入死啊？
0: 怎么说，我们也是成功的完成了任务，你还得感谢我跟凯文呢。我们要是不完成的话，你不是还得去冒险吗？所以小官人，你记住，我们国民党不是没能人。
1: 哎，你说巩立伟是国民党啊？
0: 嗯，
1: 你们也是国民党？
0: 对呀。
1: 那你们自己人把自己人给除掉了，哎，至于这么下来吗？
0: 梁飞，你可真会聊天哈！
1: 哎，好多人这么说啊。
0: 你不噎人会死啊？
1: 会。

0: 真厉害，你比梁飞强多了。
1: 梁飞跟你没法比，
2: 这次你肯定会升官，升官可不要忘了兄弟
0: 呀！你可千万别忘兄弟们。
3: 凯文，这次你为党国立了大功，肯定会得到重赏，还有可能会被提拔重用。
4: 我说你们只顾着恭维凯文，是不是忘了还有个叫陈凯霞的人啊？
3: 哎，看这脑子！这次行动的成功是陈彩霞和凯文一起精诚合作的结果，我一定会为你们申请嘉奖的。
4: 别，准确的说应该是凯文和陈彩霞精诚合作。胡主任，您可别光说不练嘴把式。
3: 怎么可能啊，吉座很快就会设宴迎接你们凯旋。
5: 凯文，这一次你可立了大功了，抗战以来特战局从未有过之胜利啊。军部已经打过招呼，为你们的行动表示感谢。委员长呢也非常欣慰啊。我董鹏为能有你们这样的战友而感到自豪啊。来来来，坐坐。
6: 局长过奖了，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5: 来，请坐请坐。本来早就想与诸位一叙啊，只是公务繁忙，实在是对不起啊。凯文呢是特战局的骨干，陈彩霞是胡主任在上海的得力干将，只是受这行动组的限制，一直没能提拔你们。我已经向上面打了报告，咱们特战局呢要新组建两个行动组，组长呢由凯文和陈彩霞担任。胡主任，你不会不高兴吧？
2: 哪里，局座提拔他们也是我的光荣。
5: 这就好。
2: 局座，既然凯文和彩霞可以担当重任，而且我们将有三个行动小组，那梁飞还有用吗？
5: 你直说。
2: 局座，梁飞桀骜不驯，不守纪律，目无长官。我知道您是因为爱才所以才一忍再忍，但是属下认为梁飞即使真的在我们特战局

0: 真正归心啊，你们俩的意思？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我向来服从命令。梁飞是流过血的，见到师母也确实有些本事。我们把他找来啊，是让他给我们干活的。等我们的本事学到手之后，再打发他走。能收就收，收不下也不能留啊。
1: 局座的意思是，我们这个单位不是一般的单位，他要知道这么多，一旦要是日后为敌，我们不是自找麻烦吗？明白。为什么不听命令，留在重庆？ 你的人无事保护公里人，你知不知道？假如他出了事儿，你知道你是什么后果？
2: 制裁。
1: 看来你还知道，那你为什么还要这么做？
2: 我要给玉海报仇，
1: 报仇比保护公理更重要。你现在已经不是风尘女子了，而是帝国战士，而且你也不是梁飞的对手，你杀不了他。
3: 但我至

0: 看来你还没意识到你的失职。
1: 你不知道周玉海对我有多重要。
2: 不许动！
0: 一个优秀的情报人员必须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

0: 这些天你们行动，梁飞找过我。
1: 他找你做什么？
0: 没什么，就是担心你们行动失败。
1: 哼，他担心，巴不得的吧？眼高于顶，真本事没看有多少。服务生，点菜。
0: 来，你尝尝这个。从这个子弹分析图上看，是日本人想要对你动手。就一个子弹壳，能找到线索也有限。我觉得呀，你最近尽量减少外出，没有什么重要事情，我就不找你了。
2: 行，我知道了，放心吧。
0: 梁飞，
2: 放心吧，我没事的。你忘了我命大呀？我还做梦来着呢，梦见那什么。哎，但是有件事我想请教你一下。
0: 说。
2: 你认为巩立伟真死了吗？
0: 现在日本人不是已经放出消息了吗？重庆这边也在宣传此事。不过我觉得啊，事有蹊跷。
2: 请赐教。
0: 你看，之前咱们成功的铲除了周玉海之后，日本人对这件事情呢极为低调，反而重庆方面大肆宣扬，

0: 这次日本人对这件事情大肆宣扬，你说这不是灭自己威风长他人士气吗？
1: 要不然说就是咱俩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的。
0: 我现在呀倒是比较担心国民党前线那几个军可能选了。
1: 不行，我找丁小燕的爸去。
0: 你找他怎么说啊？
2: 不知道啊。
1: 那也得找啊，那咱总不能眼睁睁地看那几个军被鬼子消灭吧？你甭管是国军共军，首先都是中国人。
0: 那你准备怎么去说服他们？
2: 不知道啊。
3: 欢迎欢迎啊，梁先生，欢迎你。梁先生能够光临寒舍，丁某荣幸万分。
1: 谢谢谢谢。
3: 了解，我们也打过交道。
0: 是。
3: 我忘不了你的那张利嘴。
0: 丁军长，您说笑了。
3: 来，请坐。
1: 啊，不了，丁军长，不耽误您时间了，我长话短说。嗯。我杀周玉海的时候，跟鬼子的情报人员打过交道。我觉着河野渡和川井一郎的能力，没有人比我了解。
3: 是，梁先生的壮举，举国妇若皆知。
1: 不说这个，这回特战局要杀巩立伟，我觉得太顺利了，我怕鬼子有诈。丁小姐和刘景怡也说您是一心支持抗日，我希望您能调查一下这件事儿。
3: 啊，有什么证据吗？
0: 证据我们现在还没有，不过我们相信这河野渡不会轻易的失败。还有，巩立伟死后，日军方面的态度让人很值得怀疑。

0: 杨涛，别看了，人家都走远了。告诉爸爸，最近是不是经常去找梁飞啊？
1: 啊，怎么了？
0: 怎么了？八路军找上门来了，我和上面怎么解释？
1: 那有什么呀？人家是来给您提建议的。觉得梁飞说的挺对的。
0: 我知道他说的是对的，但是我希望他是错的。
1: 那您还不快点打电话啊？
0: 晚了。
1: 啊？
0: 去吧，看你的书。
2: 不过我们相信，这河野渡不会轻易的失败。还有，巩立伟死后，日军方面的态度让人很值得怀疑。
3: 师傅，梁飞那小子小看你，说你根本就杀不了巩立伟，还向主任请求去南京呢。
4: 就是师傅，梁飞那小子太目中无人了。打您和陈组长去了南京，给坐立不安了。
3: 对对对，师傅，依我看，那小子是怕您杀了巩立伟风光。
0: 对对对，
5: 师傅，就他嫉妒，他教格斗，说过去我们跟您练的可是花架子。
3: 对对，
6: 我们练的花架子，
3: 我们练的真的。
5: 师傅，这明显是嫉妒您，
6: 嫉妒您。
7: 梁飞，梁，
8: 听说我不在的时候，你教了教我的手下，你能教教我吗？
9: 行啊，

0: 案情啊？
1: 案情？什么案情？没有啊。
2: 打不过就是打不过，别找什么借口。
0: 既然你这样，我就不客气。

他们拉开啊！松开！

0: 衷心的谢谢何野先生，没有您，我现在已经死在了母亲的坟前。哦，你相信我说的话了？是。你给母亲的本丧，我十分感动，担心你会遇到袭击。为了您的安全。
1: 我们专门给你准备了这件防弹衣，这是从德国订做的防弹衣。给。为了取这件防弹服，我们动用了专机。非常感谢。我希望你明白，你的性命和战机与血气相关。现在我们是同一战壕的战友。
2: 中弹以后，请不必惊慌，要假装倒下死亡，才能钓到大鱼。
1: 就 OK 了。

0: 请放心，今后我一定为您效犬马之力。
1: 谢谢。
2: 进来。
0: 小陈，
3: 他真实的名字叫做窦小凡。
0: 窦小凡，
4: 苟先生，我是情报处战士窦小凡，在重庆多有得罪。
5: 中国人将军在此家里，我知道刚才已经忘不了小芳。小芳刚从重庆归来。你们难道不想休息一下吗？
2: 好了，
5: 那我们就不打扰你们了。
2: 该。
5: 散步に行くぞ。
6: はい。

你不想我吗？想，可我想的是重庆的廖小珍，不是日本特务。有什么区别吗？ 心里只有廖小珍，我不后悔，可她死了。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在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4: 没事吧？快点。

0: 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8: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9: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0: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1: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9: 不要紧的，
12: 没事的，
10: 不要紧的，
11: 没关系的。
7: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13: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7: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

0: 当初我让梁飞去，你却自作主张派凯文和陈彩霞去，
1: 一定是那封电报。你的问题我以后再追究。去，把梁飞交了。是。
2: 去，把梁飞给我请来。啊，请来？
3: 听不懂人话吗？我说把梁飞给我请来。
4: 是。
2: 等，这是怎么了？我记得你对他不感冒啊，之前还说要把他赶走，今天连请字都用上了，出什么情况了？
3: 孔立伟现在在济南活得好好的，我们又损失了整整一个军的兵力。
2: 什么？他没死啊？
3: 局座已经开始点名要见梁飞了，你们废物，你是废物！报告主任，
5: 梁飞他怎么了？他走了，滚！
2: 看见梁飞了吗？
5: 明明花钱雇我看着他，我哪知道去哪儿？别偷懒啊！快！看来他是真的走了。
2: 走了？我看他是受不了这份委屈吧。也好，总比死在这里好。
5: 快点！不，你惹麻烦了，你知道吗？我惹麻烦？不可能！我告诉你。 杀了巩立伟之后，我就不可能再有任何麻烦。
2: 但是巩立伟没死，他现在好好的活在济南。
5: 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
2: 我也希望不可能。但他穿了防弹衣，你说你当初杀他的时候，怎么就不能打他的头？

0: 我听说你跟梁飞打了一架，把他给打伤了。
1: 包局长，我们只是切磋，不小心失手。这就是你的不小心吗？
0: 混账！你知道梁飞是我请来的，你把他气走了，我的脸往哪搁？现在我宣布，撤销陈彩霞和凯文组长的职务，同时处罚凯文禁闭一周。跟着我，执行吧。
2: 是，走，
3: 宋哥。

0: 李总，重庆这么大，恐怕不好找吧？鬼才狡猾。巩立伟是因为穿了防弹衣才侥幸逃生的。彩霞和凯文他们的计划天衣无缝。我建议，让他们去济南戴罪立功。哼，
1: 戴罪立功，我可以给你这个机会，但是委员长给我戴罪立功的机会吗？今天你要找不着梁飞，不要回来见我。
2: 是。
3: 真没死啊！据说穿了防弹衣，
4: 不知道现在应该高兴还是不高兴。那董鹏这回找我，是让我对付巩立伟呀？老子这回还不干了。
3: 梁飞，你必须去。
4: 说不去就不去，董鹏归来求我都不去。 除非你给我一个笑脸，或者说两句好听的话，看好吗？就给个笑脸，怎么？
3: 梁飞，这巩立伟活着危害有多大，你比我都清楚吧？你这种时候，怎么让我给你笑脸啊？
4: 对不起。
1: 什么人行动？在重庆，一个人都找不着，这还是特战局吗？传出去，不让人笑死！
0: 属下知罪。让梁飞加入你们小组，是让你们拉拢他，跟他学学手段。你可倒好，默许你的手下对梁飞使下三滥的手段，竟然把他给我毙走了。你是不是故意让我难堪的？嗯？
5: 你给我说说，现在让谁去济南？谁能杀得了巩立伟？你告诉我，谁能杀得了巩立伟？
4: 要不这事儿还是我来吧。
6: 兄弟，你能回来，我非常高兴。
7: 报告，海文带到。
1: 喂，巩立伟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正是因为你们行动的失败，使前线的损失极其惨重。委员长继续恼火，令我董某痛心的是，党国对你们寄予厚望，可是你们呢，在这拉帮结伙，为所欲为，连梁飞都敢打。你们欺负梁飞。 就是欺负我董鹏，梁飞啊，我董鹏带兵无方，手下多有多罪，实在是对不起。今天呢，我把这个凯文交给你，是死是活，任你处置，我绝不袒护。
4: 哎，说这么疼呢？
8: 这块做挺好的，那就是他就真交给我了。哎，陈太阳，能不能用你那手段把他手铐给打开呢？
4: 董局长，切磋嘛，受伤在所难免。 凯文虽然用了这个，但是我呢，也没反应过来，说明我学艺也不精。这要是跟鬼子打呀，说不定啊，我就不仅是受伤了，现在抗战需要凯文这种有血性的男人。就是兄弟啊，你这狠劲儿用在打鬼的楚汉奸身上，有点内斗啊，是吧？而且你也中了我几拳，不好意思。
2: 海文。 还不赶快谢谢梁飞兄弟的宽宏大量！谢了，
4: 没事。

0: 宫里尾戏怎么回事？他好像对你的名思，已经不再留恋了。他心里还有你，不过他更喜欢的是小娟，而不是小芳。
1: 我想，他大概是记恨，因为我害他来到了济南。以后你们不要见面了，不要刺激他。
2: 我们需要的是他婆姨的情报。大人，我々の任務は範疇ではないが、今回敵の部隊は落ちる。しかし軍がこちらにいる限り、奴らはまた仕掛けてくるであろう。特に我々暗号読解組織、奴らにとって大きな圧力となるであろう。
3: 灾难，你仕掛過送りますか？奴らは必ず仕掛けてくる。切れ者。这就是司令部大楼，情报显示，情报中心就在这儿。当时巩立伟也是住在这儿，他的外边有日本兵把守，警卫室也有。从前院到后院，这还有一扇门，也是由日本兵看守。
4: 它的外围四面全是高墙，上面还有一米5左右的电网。
5: 袁飞，你到了济南以后，会有我们的同志帮助你，就是他们的地址和姓名，你记清楚了。另外，在这里，你想带谁，带多少人，在这里所有的人都可以随便挑，我都会满足你。局座已经下令，让我们全力配合你完成这次任务。
6: 人我就不需要了，哥，你过来。你跟董事长说一下，多给我点钱，用于行动的钱就行了啊。

0: 是不是？他还真以为自己是救世主。你说他如果这次再得手的话，咱们在特战局怎么混？
1: 闭嘴！
2: 梁飞，你把话说的也太满了吧？
3: 压力就是动力嘛，对吧？
1: 不是，就
3: 凯文失败以后呢，这个董鹏就把宝压我身上了，我没有退路。再说了，这回就得给他们看看，延安派来的梁飞到底哪儿不一样。
2: 这次任务相当危险，所以我向上级请示，要端掉这个破译小组，就要有自己的队伍。武工队的石队长、黑子，还有我，配合你的行动。
3: 哎呀，要怎么说哈？拜过天地的就是不一样。
2: 你能不能正经点啊？
3: 我不正经吗？
2: 好吧，说正经的啊。这个董鹏身边的人，你一个也不用。合适吗？
3: 有什么不合适的？倒有一个人合适。
2: 谁啊？喂，梁飞。
4: 找我有事？
0: 怎么样，我说的没错吧？凯文他们杀不了龚立伟，想不想跟我去趟济南？
4: 我啊，
0: 端掉鬼子的破译小组。
4: 我又不是特别行动组的。
0: 如果你要是害怕呢，当然可以不去了。如果你要想给你哥报仇的话，明早上9点，大院门口见。

0: 走了。
1: 嗯，要不然跟我一起去？
0: 好啊。
1: 哎，你说窦小凡能把巩俐色诱走，你能把他色诱回来吗？
0: 你当我办不到吗？
1: 你还真能办到。
0: 嗯，
1: 但是我跟你说啊，你是有真本事的人，别老什么都想着美人计。
0: 既然你说我是有真本事的，那你就真的带我去呗。
1: 还真不能带你去。你们呢，一行动老想着后顾，前怕狼后怕虎。
0: 就你立场坚定，你当我跟凯文不想去济南呀？上次的任务失败，我们现在哪还有脸在特战局待下去啊？但是现在谁让董局长只信任你呀？这也是我门面不好。上次天衣无缝的计划，谁成想这鬼子竟然给他穿了个防弹衣，这玩意儿我们连见都没见过。这就是人算不如天算，到嘴边的鸭子就这么飞了。试试。在重庆的时候没有除掉巩俐伟，到了济南就更难了。小官人，你要真的是一去不回，那今天晚上我们两个是不是就算是诀别了？
2: 哎，你这对我那么没信心吗？你说这个哈，他这个药理是
0: 不对。姐不是对你没信心，是因为这次任务太难了。你要真是回不来，姐想你怎么办？
2: 想我？你想想别人。
1: 哎，你说啊，你把这个东西……哎，不是，
0: 你不是已经略知一二了吗？钥匙把姐拿走，这个东西呢，姐还。明天要是打不开，济南就别去了，留下来陪姐。姐是真的舍不得你啊。
1: 不是你，

0: 怎么样？此去济南，前途凶险。不过我相信，你一定能完成党国交给你的任务。
1: 客气了，端掉鬼子的破译小组，也是为了抗战大计。
0: 对，一样。这次破译小组不但有便捷的巩俐，还有日军的密码专家田村大佐。我们已经打听过，他们用的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窃听设备，破译体系极为健全。这样的部门，我相信一定是日军的重点保护对象，防卫极为严格。你还是带几个人去吧。
1: 您这是不相信我？
0: 不，你多信了。人多力量大呀，
1: 人多目标也大。
0: 也是，
1: 我这回这行动呢，力求隐蔽。哎，董局长，我还真有一请求。
0: 你尽管说。
1: 老话说得好嘛，疑人不用，用人不疑。这事儿既然交给我了，我希望您别再派人到济南。
0: 好，那就拜托你了。我军的命运就托付给你了，祝你一切顺利。
2: 杨飞，这是你需要的经费。
1: 谢了。
3: 箱子里装备能用得上。
1: 谢了啊，请上这，走了。

0: 我们马上行动。
1: 何叶君吩咐过你，我们需要的是活口。难道你要违反命令？
0: 可是生擒梁飞非常困难，应该立刻击毙他。
1: 不行，你先悄悄地跟着他上火场，然后想办法抓活他。

0: 各一个。
1: 12:10有俩，6:20也有俩。
0: 要看就大着头门看，别老斜眼，不是坐的。
2: 你都知道他们上这趟车，你怎么还跟上这趟车？
0: 武汉那样地方多吗？再说了，我夸下海口，10天内断掉破译小组，没时间了。再说了，不管咱上哪辆车，都会有人跟到的。
3: 因为你们内部出了问题，咱必须铤而走险。记住，两强相遇，智者胜。

0: 只要我一开枪，梁飞就完了。为什么不让我动手？
1: 何野君需要的是重庆特战局的情报，梁飞是特战局的人，动身前最好不急于动手，先盯着。火车开到了郑州车站，增援的人会上车，那时再动手。

0: 轻松的。
1: 嗯，
0: 有人一路护送咱们挺好的。
1: 你盯着啊，
0: 你。没事儿，放松。目前来看，他们还没摸透我们俩什么，不敢贸然出手。而且好像他们认识我。下着呢。
2: 郑州。
0: 郑州。到了郑州，叫一声。

9点我们在那汇合，如果你迟到了，我不会等你，我就当你是饿死的人。交作业的时候

0: 走，
1: 走。

0: 什么？
1: 他是谁？
0: 刘景怡，跟我们一起行动的，这样子。
1: 你好，听梁飞说起过你。你是共产党吗？有什么关系吗？
0: 这是敌占区，鬼子马上会搜索的。

0: 来电话。
1: 电话亭在那边。
0: 啊，谢谢。

0: 重庆的包裹呢？
1: 林爹，
2: 局长，好消息，梁鸿飞已经到济南。
1: 消息可靠吗？
3: 绝对可靠，他已经用暗语给当地联络站打过电话，所以还是请局长放心。
1: 好啊，我这一天一夜没睡觉了，总觉得有点不踏实。这下好了，
3: 局长，接下来就看梁飞怎么对付龚立伟了。
4: 报告，邢局长来了。
1: 啊，行。

0: 枪。
1: 是啊，刺杀周玉海跟龚立明这个电台就出现过，
0: 这次再次出现估计跟梁飞的这次行动有关。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案件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长。

0: 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2: 好饿呀，
3: 怎么能乱丢呢？
2: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4: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5: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1: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6: 拿这一块。怎么不吃啊？
7: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8: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9: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0: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8: 不要紧，
11: 没事的。
9: 不要紧的，
10: 没关系的。
1: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2: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秘密电台又出现了。
1: 是啊，刺杀周玉海跟龚立明，这个电台就出现过。
2: 这次再次出现，估计跟梁飞的这次行动有关了。
0: 看来梁飞遇到的麻烦跟这件事情有关系。
2: 董局长，电报的事我会继续追查，但在行动上还请董局长让亚平他们多加小心了。
0: 一定。
2: 好，告辞。
3: 好嘞。
4: 好，拜拜。
0: 说，
5: 日本人已经得到情报，肯定会做周全准备。梁飞一人势单力薄，而秦亚平又没有特工行动的经验，我担心卑职愿意请命出马。我带人去济南协助梁飞完成任务。

0: 夏平呢？
1: 累了，今天赶路，马上就亮了。你
0: 那边怎么样？
1: 联系好了，黑子他们随后就到。
0: 那也愣头青，好久不见，还挺想他呢。
1: 哎，对了，这鬼子专门到武汉车站逗小凡以及亲子指认你，你的行踪他们怎么那么清楚啊？
0: 重庆偷消息了呗。 你又不能跟他们打交道，特战局鱼龙混杂，还是跟你们在一块心里踏实。跟他们在一块老想着提防你，没说你啊。
1: 我们什么时候行动？
0: 你有什么主意吗？要等命令吗？下回也不用怠慢了。
2: 梁飞说：“你枪法特别好，练着吗？”啊！梁飞和金兰尼的，暗闇中的人民，不要怕的。我们还要马上到攻击他们。分かった？はい。小凡，梁飞。
3: 武功出众，枪法很准，有消息后要立刻报告。
4: 何野君，将，
3: 我们不可能活捉梁飞，属下再次建议，见到梁飞立刻将军。
4: 好吧，可以，小胖，我们的车梁飞也对了，白羽周辺的警备，我们的车是交出来，梁飞は必ず現れるだろうから。

0: 别追了！哎，客官慢走啊！
1: 哎，你那个人见过没有？
0: 没有，
1: 真没见过。
0: 来，
1: 小王汇报。
0: 哎，好。
1: 路，来，慢走啊！来，在这儿。来，那边。

0: 什么呢？
1: 进这个司令部或者破译中心要什么证件？或者有什么暗号之类的吗？
0: 这个我得派人去查。怎么？你想要进入他们内部？
1: 嗯。
2: 这个破译中心在军部的后院，里面部门分类齐全，房间很多，就算你能进去，你准备怎么找龚立伟？
1: 当然不进去永远找不着啊。
2: 你这么进去太危险了。
1: 危险？国民党那几个军才危险，再要两天他们就被鬼子干灭了。这样吧，你赶紧给我准备套日军军服，咱们今天就行动。
0: 今天？
1: 拖的时间越长鬼子漏洞越少，兵贵神速。
0: 好，我跟你一起去。
1: 不行，

0: 太危险。
1: 梁飞，来吧！
2: 嚯，你小子还知道回来？
1: 知道。哇，哎呀，你在重庆没白待呀，养得白白净净的，是把我们给忘了？
0: 就把你忘了。哎，你谁来着？
1: 嘿，你看，
0: 哦，黑的。
1: 说正经的，在重庆享了半天福，就没给我们带什么好东西啊？嘿，
3: 看看啊，
0: 这是什么？来。
2: 还真有啊！
4: 队长，进屋说吧。
2: 太好了啊！你这大方啊，一出手就是50000。行了，这回咱武工队可以鸟枪换炮了。
0: 你要真想谢啊，去重庆谢董皇帝。
2: 我还没谢你呢。
1: 这里收好了，别像上回那天津的10万块钱让他给糟蹋了，这可是钱呢。
0: 哎，亚平，你进来。
4: 同志们，这是邢亚平，跟咱们一起执行任务的。亚平，这是石队长，这是黑子。
0: 哦，那个，咱们今天好不容易凑一起，那个亚平，你给做个饭，咱们大家伙好好絮叨絮叨。
2: 也行。
0: 别告诉你不会做饭。

0: 重新来的，不会是国民党吧？嗯，
1: 国民党。
2: 你怎么把国民党带到这儿来了？
3: 任务需要，这个邢亚平他不一样，我们在做他父亲的工作，想把他争取过来。
2: 好，
3: 这样，你们坐着先聊，我呀陪他去做饭去。
0: 行了，你赶紧说这是啥任务吧？
1: 哎，别让他天津爷给我添乱就行啊！
0: 你咋哪壶不开提哪壶呢你？
1: 巩立伟，密码专家。
4: 今天凌晨开始，中国部队一个人采用这个密码，不知道破译难度大不大。
5: 我在重庆的时候，共设计了17套密码。他们要想重新更换密码，需要时间，短时间内他们不可能建立新的密码体系。这个密码，估计是在我的密码之上的二次加密，我应该能够破译。
4: 那拜托了，
5: 我会尽力的。
6: 孟凡，还有一件事啊，请坐。
5: 谢谢。
4: 最近一段时间没有我的学科，你不能离开军部帮部。
5: 为什么？
4: 中情方面一计有虾米，人一进到了济南是高手。
5: 重庆方面的手段我是比较清楚的，
4: 能给你说说心里话吗？
5: 请讲。
4: 我知道你恨杜小芳，是他让你不得已离开重庆，到了我们这里，成为中国人国军的安全。中国有句古话，时势无价为君绝，能得到你这样的天才，是我在中国最成功的一次任务。喝茶。
5: 就为我一个人？
4: 你一个人抵得上全军万马。对了，天村对你很钦佩，天村可是帝国的密码专家，那让他钦佩组建共产党的本事。
5: 何野先生过奖了。
4: 听说你有个笔记本。
5: 何野先生，笔记本比我还重要吗？
4: 别多心，我只是希望你能全心全意地为帝国服务。
5: 何野先生，如果何野先生没什么事儿，我就先回去翻译这份电报。

0: 这像吗？啊，
1: 差不多。
2: 这什么破玩意儿？队长，我真不想穿这东西了，恶心死了。
3: 怎么样？像个日本军官吗？
0: 咱们对院子里的情况也不是特别清楚，这么做还是有点冒险
3: 啊。时间来不及啊。哎，黑子，你是不是害怕了？
2: 我怕什么呀？你怕了吧？
3: 队长，是你的兵。
0: 哼，早晚你小子也得是我的兵。
3: 嗯，那得看你能不能去延安。郑先生。
1: 啊，这个是进司令部的通行证，这个是进破译中心的证明。
3: 除了这些还需要什么吗？
1: 据我们了解，没有。
3: 那一个小时以后咱们出发。
1: 好，
3: 小云，我的想法是这样。

0: 费啥劲呢？咱直接进去了，啪啪啪一顿机关枪扫，扫完咱就撤，多带劲呢！
1: 这会议中心咱不许打扰，要不然国民党前线就全给杀了。
0: 你哪这么废，能干啥呀？你连个破密码都破译不了。
1: 这是科学，
0: 科啥学？啥科学？你再科学也没我那盒子炮。

吃瓜说。

0: うん、ゴンリュウだ、チンバ。ざま、早めんよ。おい、出来。本当に手こずってんのかな。やつは我々のために働きたくないみたいです。午前中に解読室に行きましたが、態度も悪かった。何を考えているのかさっぱりわかりません。もしやつに偽の情報を捕まされたら、我々はやられます。田村が犬のだ。勝手なことはできん。 墓の前で助けてやった恩を返すべきなんですが。ああ、小芳、また一つ骨を折ってくれ。你在重金什么呀？在他的面前什么呀？我相信你的本事是可以让他的心再次回到你的身上的。是。可是。
1: 窦小凡总不能绑在他一个人身上，何叶君，早知道还不如让特战局的人杀了巩立伟的母亲，或是把他绑架走，那样结果或许不一样。
2: 我会想办法拿到他的笔记本。
3: 秘密乔一峰是吗？
1: 是。
3: 谢谢啊。
1: 等他的本事都被田村学到的时候，他就该知道他没资格睡帝国的女人。
3: 没资格对我们的战士发脾气。战争，一切都是手段。小凤，你要让他明白一件事：他必须为我们帝国服务，否则就是刺刀割据。他要还是不是抬举？ 我们就告诉他真相，他母亲是被我们杀死的。我真想看看那时候他的表情。我想一定是傻掉了的样子。
4: 宫嫂，
5: 我刚回来，正准备去看你。
4: Baby，Baby，Baby，啊，对。 这是你们要的情报，你们要的情报，你们要的情报！喂吧！

0: 听我说，
1: 事已至此，
0: 你还是跟我们合作吧，啊，我们一定不会亏待你的。
2: 闭嘴！
3: 你们杀了我的母亲，却告诉我是重庆所为，我像傻瓜一样相信了你们。你们不但是侵略者，你们是畜生！畜生！前线那么多将士因我而死，我他妈现在是汉奸，知道吗？汉奸！
0: 哎，冷静点。

0: 你不是要笔记本吗？在这儿呢，是你们休想！我怎么？宫先生，别过来！宫先生，别过来！你听我说，这个日记本可是你一生的心血啊！宫先生，知识是没有国界的。宫先生，我愿意跟你好好学习，一起为帝国的事业奋斗。宫先生，过去的事情让它过去吧。 这个日记本，给我，别过来，退回去。
1: 没错，知识的确没有国界，
0: 可是他现在已经不是知识了，他是你们欺骗的手段。
1: 我不会让他
0: 再替你们去杀害中国人，休想！

0: 就担什么事情都没发现过的好吗？
1: 休想！
2: 我读医生，我学了很多东西，可是我白学了。
1: 我被你们给毁了。
2: 他留下的已经没用了，
0: 我必须毁了他，
1: 必须毁了他。

的兄弟送来情报，昨晚梁飞潜入日军军部，但没有破坏他们的情报中心。另外，巩立伟已死。

0: 我亲自打电话询问过八路军办事处的人，得到的情报是，龚立伟已经知道他母亲是被日本人杀害的，一时无法接受这个事实。他死的时候，梁飞也在场。
1: 我还以为梁飞有多大本事呢。
2: 看你不服气那样，要我说，换作是你，连鬼子的军部都未必进得去。
3: 破译中心除了炸没别的办法，而且有可能的话，我们还要把这个密码本拿回来。
4: 哎呀，我就不信他们能一辈子窝在这军部。这样，我带武工队进去，只要敢露头，给他一下。
3: 可是我们没时间了。如果我要是何野子的话，我就不会让这个破译中心再待在军部。
5: 为啥呀？
6: 军部实在太过明显了。
4: 有道理，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着。鬼子傻呀，他们也会这么想的。
7: 我也同意，这是在敌占区，小鬼子想把破译中心藏在任何地方都可以，想找到他可就难了。只是啊，前线现在等不了了。
3: 难了。
6: 如果找人，我不知道怎么找，但是找破译中心我有办法。说说看，破译中心在哪儿，电台就在哪儿，通过电台我们可以找到它的位置。
0: 梁飞这一击未造成必杀，鬼子一定会对破译中心保护会更加严格。局座下令，让你们两个去济南协助梁飞。
2: 什么？又是我们？
0: 局座还亲自交代了，这一次行动由梁飞负责，而且点将你们两个。我再给你们配上韩东辉，方便电台联络。你们两个立刻启程，赶往济南，找到梁飞，马上开展工作。哎。这是局座给梁飞的亲笔信。
2: 人家一出手就是上面的亲笔信，我们倒好，动动嘴就得给人家跑断腿。
0: 凯文，我知道你打心里看不上梁飞，但是我把你当兄弟，劝你一句，这一次聪明点，千万不要跟梁飞较劲。你上次刺杀龚立伟失败，给我军造成了严重损失，如果这一次你还不能完成任务，那就必将受到严惩。所以这一次是你唯一挽救自己的机会。彩霞，帮我盯紧他，对付梁飞你比他有经验。
2: 真是操劳的命。
8: 闲言少叙，接着查。好汉又回到了全城的地界上，这一下济南热闹了，大街小巷男男女女齐嚷嚷。哎，好汉回来了，咱们的英雄回来了，这下光等着看热闹吧。杠赛了，杠赛了。听说英雄回来了。
1: 哎，我说这不愧是梁飞的儿子，趁他也是在说武松吗？分明是孙猴子嘛。
2: 你懂不懂啊？收收的本来就是这样，再说他干的也是传奇的事儿，不编成书都可惜。
1: 少来吧你，这是命，我就不相信梁飞命能一直这么好。我跟你说，何野度不是吃干饭的，不信你看，梁飞这次未必能够得逞。
2: 你这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好，就按你说的，他这次端不掉破译中心，但是对我们又有什么好呢？我们有什么好果子吃
1: 的？哎，我倒是有一种预感，这次啊，我能有好果子吃。哼，我不能一直走背子，不信

0: 赶紧，别演了！大家看清楚了，这就是刺客梁飞，上峰有令，有发现者立刻报告警局，知情不报者，格杀勿论。
1: 我说金队长，你有几颗脑袋呀？
0: 还敢找梁飞？其中我是，也不怕半夜我梁飞敲你们家房门呐。两位想找乐是吧？梁明正，梁明正。哇，还有女的想找乐啊？是我没说清楚，是你没听清楚啊？梁明正。
2: 长官，行动，长官，行动，坐下。您别跟他一般见识，他相好刚跟人家跑了。他相好的刚跟别人跑了，你是他什么人呢？
0: 屁用，长官，您想哪儿去了？他是我二哥，
2: 我们到这儿是来做生意的，是从上海来的。哦，是从上海来的，不过。
0: 梁明正，啊，好的呀。长官，您说我这照片照的是不是特别难看呀？不难看，好看。
3: 啊，梁明正。
0: 来济南府做什么生意啊？啊，不管你做什么生意，本人能帮上你忙，不是跟你吹，在济南府我是三教九流各色人等，说话是管用的啊。你要找了我，保证你的生意是轰轰火火，兴旺发达。敢问小姐叫个什么名啊？
2: 长官刚才没看清吧？啊，我叫圆圆圆圆，
0: 圆圆，嗯，就叫圆圆，有意思。
2: 二哥，你看看，我们今天这可是遇到贵人了，只可惜张老板那儿还等着咱们呢，咱们得走了。长官，改天有空请您喝茶呀？
0: 啊，不，我请。
2: 哎呦，那多不合适啊！
0: 老板，结账。啊，不，说好了我请，走你的，大大方方的。<笑>
4: 那我们就真的走了。走走走，二哥走吧。走了，走了，先生呢？来了。嘿，好好好。圆圆，队长，咱还找梁飞吗？
0: 找什么梁飞啊？日本都找不着他，咱们跑断腿也没用啊。去，给我买包烟。
5: 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送慢交，为提升红凉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大金电话前100名，原价3900八十元的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只要100-190，明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火爆全国，打冻浆、坐果蔬、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打酱料、做米糊、做甜品、炸原汁、包鲜汤、十大功能，200种美食一次搞定。更有智能加热控温，预约定时功能，强强联合，简单方便更省心。您看这位叔叔，想喝鱼汤不会做，用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十几分钟鱼汤就出锅，鱼刺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

0: 您再看这位阿姨，晚上把豆子往里一放，预约定时设好时间，早上起来全家就能喝上热乎的豆浆，打出来就是热的，不用回锅，营养更美味，深度破壁，精细度达到1800目，50000转多层旋转刀头，高效破壁，加倍营养，轻松简单，破壁效果看得见。看，这位阿姨懂养生，用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打黑芝麻核桃，要多细就多细，想喝什么自己就能打。
1: 这谁还做早饭呢？用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这热米糊啊就做好了，打出来就是热热乎乎的，不再回锅加热了。
2: 高钙全鱼汤、无渣豆浆、滋补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这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3: 能加热，还能预约。你看这豆浆，还冒着热气呢，打出来啊都是热的，不用再回锅煮。晚上把食材放进去，设好预约时间，早上起来啊就能喝到热乎乎的。而且这底下一点渣子都没有啊！
0: 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凉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前100名，原价3980元的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只要199，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只要199，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
4: 智能加热破壁机只要199，咱们工厂就是这么任性。市场价3980元的智能加热破壁机，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9。
5: 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只要199。
4: 那有的观众可能就会说了，现在很多的商家都打着低价的旗号，到了最后呢，还是少不了花钱。那你们这个真的只要199吗？
5: 请大家放心，这次智能加热破壁机招募品牌体验官的活动呢，它千真万确。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破壁机要么呢不能加热，要么呢就是质量有问题，达不到破壁养生效果，让老百姓觉得这个破壁机没有什么用，吃亏的呢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的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只要199元就能真正的感受到智能加热破壁机带来的好处。那么一来，老百姓呢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用着好，他也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了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次是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也请您把握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您真的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市场价3980元的智能加热破壁机，现在只要199。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好，您就接着用；不好，您直接退回来。
0: 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凉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前100名，原价3980元的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只要199，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只要199，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
6: 它不仅能煲汤、打豆浆，还能打粉。我以前啊都是去超市买现成的芝麻核桃粉，现在啊我都能自己在家里面打了。我们都知道哈，这黑芝麻核桃它特别的硬，原来哈都是用小钢磨打，里面呢还老有块儿。用这个啊它就不一样了，我来打给你看看。
4: 好，咱们现场打打看。哇，真的是分分钟钟的时间啊就已经打好了，这速度啊真的是太快了。
6: 它呢不仅快，它比外面买的呀还要细。
4: 哇，全都是粉末状的呀，看看是不是特别的细。
5: 我们率先采用了德国军工多层刀头，每分钟转速高达50000转，通过高速旋转打击完全击碎食物的细胞壁，精细度可以达到1800目，让我们的人体吸收起来呢更加简单，更加高效。而且我告诉大家啊，光打的细还不够，你想想普通的破壁机打完了是凉的，还得啊倒到锅里头再

0: 机器自动开始工作。等你起来，一碗热腾腾的豆浆已经做好了。您说，这不就等于家里请了个免费保姆吗？那接下来呢，我请大家看个试验，打开开关，您看效果怎么样？
1: 天哪，观众朋友们，你们看到了吗？再看看啊，这个料理机这边，哇，全是大颗粒的玻璃碴子。同样是机器，这差距啊就这么大。还有朋友可能会问了，这转速5万转的智能加热快饼机，声音得多大？会不会很吵呢？
0: 好问题，来，咱们现场看一个分贝测试。这是一台普通料理机，同时打东西，大家听听声音差别。
1: 天哪，这对比太明显了，普通料理机那边呀、跟电钻一样嗡嗡的，声音特别的大。咱们这边的声音特别小，特别安静，一点都不吵人。
0: 智能加热破壁机的静音破壁技术，高低双频电机，变频降噪，运行声音特别小，早上打个豆浆也不怕吵到家人和邻居。
2: 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凉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前100名，原价3980元的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运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运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
3: 像我们这个年龄段的老年人呐、平常啊就爱吃的细的，吃的软的，还得热乎乎的。这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啊，它就适合我们这些老年人。你像我，平时呢就爱喝的羊肉汤，这羊肉汤好啊，它滋补养胃。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做一道羊肉汤，让大家看一看它到底有多省事儿。
4: 我们把羊肉、葱段、山药，哎呀，都放进去，再加上块姜，还有枸杞。这些呀、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加上水，盖上盖子，按键一按，你看这就好了。
3: 哎，你看，就这一会儿，这羊肉汤啊就做好了，这速度啊是真快。好，我给大家来尝一尝。
4: 有人呐、可能会问了，咱平时在外面喝个羊肉汤，那羊肉得处理处理好几遍再处理，才能去掉膻味儿。你这操作这么简单，做出来能没有膻味吗？我跟你们说啊，这个你摆个放心，肯定不会的。因为啊，这个姜片通过智能加热破壁机啊，它一处理，它跟羊肉啊充分融合在一起，这膻味啊自然就去掉了，而且啊，营养成分呢、也充分给释放出来了，口感它特别好，全是羊肉的这个鲜香，热乎乎的，太舒服了，就这么简单，几分钟的事儿，一碗热乎乎的营养羊肉汤就端上桌了，你说方便不？
2: 火爆全国，打豆浆、做果蔬、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打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鲜汤，十大功能，200种美食一次搞定，更有智能加热控温，预约定时功能强强联合，简单方便更省心。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凉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前100名，原价3980元的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只要199，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只要199，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火爆全国，打豆浆、做果蔬、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打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鲜汤，十大功能。200种美食一次搞定，更有智能加热控温，预约定时功能强强联合，简单方便更省心。您看这位叔叔想喝鱼汤不会做，用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十几分钟鱼汤就出锅，鱼刺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您再看这位阿姨，晚上把豆子往里一放，预约定时设好时间，早上起来全家就能喝上热乎的豆浆，打出来就是热的，不用回锅，营养更美味，深度破壁，精细度达到1800目，5万转多层旋转刀头，高效破壁，加倍营养，轻松简单，破壁效果看得见。看，这位阿姨懂养生，用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打黑芝麻核桃，要多细就多细，想喝什么自己就能打。
5: 这谁还做早饭呢？用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

0: 热米糊啊就做好了，打出来就是热热乎乎的，不再回锅加热了。
1: 高钙全鱼汤、无渣豆浆、滋补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这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2: 能加热，还能预约。你看这豆浆，还冒着热气呢，打出来啊都是热的，不用再回锅煮，晚上把食材放进去，设好预约时间，早上起来啊就能喝到热乎乎的。而且这底下一点渣子都没有啊！
3: 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凉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前一百名，原价3980元的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只要199，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只要199，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
4: 智能加热破壁机只要199，咱们工厂就是这么任性。市场价3980元的智能加热破壁机，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9。
5: 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只要199。
4: 那有的观众可能就会说了，现在很多的商家都打着低价的旗号，到了最后呢，还是少不了花钱。那你们这个真的只要199吗？
5: 请大家放心，这次智能加热破壁机招募品牌体验官的活动呢，它千真万确。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破壁机要么呢不能加热，要么呢就是质量有问题，达不到破壁养生效果，让老百姓觉得这个破壁机没有什么用，吃亏的呢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的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只要199元就能真正的感受到智能加热破壁机带来的好处。那么一来，老百姓呢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用着好，他也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了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次是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也请您把握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您真的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市场价3980元的智能加热破壁机，现在只要199。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好，您就接着用；不好，您直接退回来。
3: 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凉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前100名，原价3980元的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只要199，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只要199，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
6: 它不仅能煲汤、打豆浆，还能打粉。我以前啊都是去超市买现成的芝麻核桃粉，现在啊我都能自己在家里面打了。我们都知道哈，这黑芝麻核桃它特别的硬，原来哈都是用小钢磨打，里面呢还老有块儿。
4: 嗯，
6: 用这个它就不一样了。我来打给你看看。
4: 嗯，好，咱们现场打打看。哇，真的是分分钟钟的时间啊就已经打好了，这速度啊真的是太快了。
6: 它呢不仅快，它比外面买的呀还要细。
4: 哇，全都是粉末状的呀，看看是不是特别的细。
5: 我们率先采用了德国军工多层刀头，每分钟转速高达50000转，通过高速旋转打击完全击碎食物的细胞壁，精细度可以达到1800目，让我们的人体吸收起来呢更加简单，更加高效。而且我告诉大家啊，光打的细还不够，你想想普通的破壁机打完了是凉的，还得啊倒到锅里头再煮一遍，麻烦不说，营养啊都跑光了，对不对？底部智能加热盘一边破壁一边加热，打出来呢就是热乎乎的，开盖直接喝。

机器自动开始工作。等你起来，一碗热腾腾的豆浆已经做好了。您说，这不就等于家里请了个免费保姆吗？那接下来呢，我请大家看个试验，打开开关，您看效果怎么样？

0: 天哪，观众朋友们，你们看到了吗？大家看看啊，这个料理机这边，哇，全是大颗粒的玻璃碴子，同样是机器，这差距啊就这么大。还有朋友可能会问了，这转速5万转的智能加热扩比机，声音得多大？会不会很吵呢？
1: 好问题，来，咱们现场看一个分贝测试。这是一台普通料理机，同时打东西，大家听听声音差别。
0: 天哪，这对比太明显了，普通料理机那边呀、跟电钻一样嗡嗡的，声音特别的大，咱们这边的声音呀、特别小，特别安静，一点都不吵人。
1: 智能加热破壁机的静音破壁技术，高低双频电机，变频降噪，运行声音特别小，早上打个豆浆也不怕吵到家人和邻居。
2: 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凉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前100名，原价3980元的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运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运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
3: 像我们这个年龄段的老年人呢、平常啊就爱吃的细的，吃的软的，还得热乎乎的。这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啊，它就适合我们这些老年人。你像我啊，平时呢就爱喝的羊肉汤，这羊肉汤好啊，它滋补养胃。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做一道羊肉汤，让大家看一看它到底有多省事儿。
4: 我们把羊肉、葱段、山药，哎呀，都放进去，再加上块姜，还有枸杞。这些呀、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加上水，盖上盖子，按键一按，你看这就好了。
3: 哎，你看，就这一会儿，这羊肉汤啊就做好了，这速度啊是真快。好，我给大家来尝一尝。
4: 有人呐、可能会问了，咱平时在外面喝个羊肉汤，那羊肉得处理处理好几遍再处理，才能去掉膻味儿。你这操作这么简单，做出来能没有膻味吗？我跟你们说啊，这个你摆个放心，肯定不会的。因为啊，这个姜片通过智能加热破壁机啊，它一处理，它跟羊肉啊充分融合在一起，这膻味啊自然就去掉了，而且啊，营养成分呢、也充分给释放出来了，口感还特别好，全是羊肉的这个鲜香，热乎乎的，太舒服了，就这么简单，几分钟的事儿，一碗热乎乎的营养羊肉汤就端上桌了，你说方便不？
2: 火爆全国，打豆浆、做果蔬、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打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鲜汤，十大功能，200种美食一次搞定，更有智能加热控温，预约定时功能强强联合，简单方便更省心，想喝什么自己就能打。
5: 这谁还做早饭呢？用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这热米糊啊就做好了，打出来就是热热乎乎的，不再回锅加热了。
6: 高钙全鱼汤、无渣豆浆、滋补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这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7: 能加热，还能预约。你看这豆浆，还冒着热气呢，打出来啊都是热的，不用再回锅煮，晚上把食材放进去，设好预约时间，早上起来啊就能喝到热乎乎的。而且这底下一点渣子都没有啊！
2: 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凉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前100名，原价3980元的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只要199，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只要199，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

0: 击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5: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2: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

0: 哎，你怎么不吃啊？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2: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不要紧，没事的。
3: 不要紧的，没关系的。
4: 不，当然有关系。
5: 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6: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7: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旅，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杨飞跟你们联系过吗？
1: 刚来的时候联系过一次，之后就再也没联系。
2: 说说现在的情况。
3: 杨飞上次袭击了军部以后，日本人就更加注重了警戒，同时日本人也在到处搜捕梁飞，不过连他的影子都没有看到。
2: 有没有邢亚平的消息？
3: 邢亚平
0: 也是我们的人，和梁飞一起来执行任务的。
1: 没有，没听说过。
0: 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韩东辉，电台方面的专家，此次来是负责电台联络的。
1: 你好。
4: 你好，我能不能去看一下你们的电台？
1: 好，请跟我来。
0: 看清了，记住这两个人，这两个人就是我们要找的人。
5: 这是电台，它是发射源，从这里发出的无线电磁波接收装置可以接收到信号，如果接收装置很一般的话，那它就只能接收测不到发射源的所在位置。
6: 巩立伟的密码本现在在田村手里，鬼子一定会更加严密地保护田村，所以他人一定在破译中心，而破译中心的信号强度、电台功率肯定是济南地区最大的。如果我们有一台无线电测向机，就能找到破译中心了。
7: 有那么神吗？
8: 神，这叫科学。
5: 亚平，你说的这个无线电测向机我们需要怎么做？麻不麻烦？给我一台电台就够了，剩下的我来做。
9: 队长，行行好，队长，队长，队长，
10: 明白了，不就是急着要一部电台吗？我舍得给。
11: 黑子，
12: 到，
11: 到武工队把咱电台取来。啊，
12: 队长，咱就那一台还是从？
10: 怎么那么多废话？叫你取你就取，执行命令。
12: 是。

0: 先休息一下。为什么？电台开机时间太久，日本人会发现的。梁飞跟武功队有联系，我想可以从这方面找突破口。
1: そうだな。すぐに武功の前に伝えろ。重大指揮操作。好。
2: しかしひどい攻撃を受けたものだ。軍に関するものは手に入れたが、山梨で勘殿は岡ん無理だ。梁飞を捕まえないと俺たちの首が飛ぶ。何先生，不必担心，巩立伟已经死了。梁飞要是聪明的话，就应该立刻离开济南。
1: 不会。
0: 哦，休息吧。
1: 梁飞应该知道，密码本在我们破译中心，对国共双方都是很大的压力。更何况，我们已经拿到了巩立伟的笔记本，所以梁飞一定还会有所行动。而且下一个目标，很可能就是田村君。
2: 你认为他还会出手？
1: 我对梁飞还是有大概的了解。他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2: 哎，不是，我们费这么半天劲，怎么查不着呢？
1: 破译中心已经不在军部方向了，他们可能搬走了。
3: 也行，这算有点成绩了。
4: 首长。
1: 軍部はもっと警備を厳重にするべきでは。梁飞が正面から突っ込んでくれば、潰すことは簡単だが、しかしな、問題は奴が田村を簡単に探し出せると思っていることだ。何说？属下认为。 梁飞很可能会找到我们破译中心的位置。

0: 哎，你坐，
1: 不是你神经病干什么？
0: 我跟你说，你小子在重庆花天酒地，我管不着。上级让你去搞国共合作，也不关我的事儿。可现在这是在济南，哎，咱把电台给他，这合适吗？
1: 有什么不合适的呀？
0: 他毕竟是国民党的人，你对他有把握吗？啊，这万一要是
1: 什么呀，队长？你想什么呢？啊？哦，你以为得到一电台就知道密码啊？你再说了，邢亚平不是那样的人。
0: 你小点声，
1: 你声音大。
2: 再说了，他跟一般国民党不一样，
1: 国民党也不都是坏人。这你声音大。
0: 哎，我操！你这要出乱了，我可找你算账。
1: 电台是你批的。偷听是吗？
0: 哎，好。

0: 日军的这个破译中心就像是定时炸弹。龚立伟不是死了吗？我们为什么还要如此被动？
1: 金旅长，你有所不知啊，龚立伟他现在手中啊掌握我们整个体系的密码本，他就是死了，日军也会掌握我们的全部秘密。据查，日军破译工作现在有一个叫田村大佐的人负责。
2: 我不管这些。
3: 我就知道，如果这件事情一天处理不好，前方的将士就一天处在危险之中。
2: 说吧，你们准备怎么处理？
4: 我只能做到密码一天更换一次，而且重新加密。
0: 我的徐局长，你觉得这样有用吗？
3: 平心而论，作用不大。我们的密码体系是龚立伟在的时候一手设立的，新的体系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建立。
2: 局长，您就别怪罪老邢了。老邢为了党国，他不但牺牲了邢亚文，连同这个邢亚平都跟着梁飞去了济南。
1: 是啊。
2: 可是不管怎么说，日军这个破译中心实在让我们太憋屈了。如果处理不好，更大的损失还在后面呢。

0: 哎，季静，武方便。哎，怎么样？你们梁队的消息吗？你当镇是重庆的？你说咱们手下那帮王八蛋不会到街上溜达一圈就回来应付差事了吗？真是气死人！别那么紧张，季镇是真找到了梁队，我们合起来也未必能完成这次的任务。要是任务失败，他哪儿都不用去，济南就是他老家，我们就惨了。哎。
1: 他要真是有工队的人，那让他介绍我也加入武工队怎么样？凭姐们这身手，应该还是有些用的。这话呀，
2: 你也就在我面前说说。
0: 要是让顾客知道，枪直接顶到你脑门上。
1: 他才舍得呢。海文，你有什么打算？要不要姐们也帮你想个出路？
0: 我不像你，离开了行动组还可以去做贼。我凯文除了做杀手，什么都不会了。
1: 我做贼，你可以做匪呀。拉倒吧，贼心不改。别吃，我是奶的。
0: 挺香。

0: 怎么样，还是不行？我怀疑破译中心不在济南城内，要不然不可能测不到信号的。
1: 不会离济南很远。

0: 毕竟总部在这儿呢。这附近有没有什么高一点的地方？
1: 高一点？我们千佛山怎么了？
0: 山峰能阻挡电波，如果破译中心搬到了济南城外，千佛山阻挡了信号传播，收不到信号也是很有可能的。如果在山顶上，接收信号的范围会更大。

0: 是吧？你这个肉丝面怎么没有肉丝净是面啊？
1: 不给钱了啊！
2: 哎呀，老总，你心情好吧？你看看俺这是小本生意啊，俺刚才给你割了不少肉丝啊，你看看啊，饶了俺们啊！
3: 哎，这走。
4: 又吃白食呢？
0: 我这正准备往外掏钱呢。
4: 哎，那我吃白食行？
0: 必须！你得，我钱啊！哎呀，您慢慢吃，坐晚了，我先走，有空别人。
4: 您不看着我，吃不踏实。
0: 哎，
4: 最近鬼子什么动静？
5: 有动静不都是你给闹的吗？
4: 嗯，
5: 杨爷，您这大闹军部，日本人可都急了，到处抓你呢。杨爷，您干掉周玉海的事儿，大伙儿可都传开了。您是给咱们山东人挣了脸了。哎，杨爷，以后我就管您叫大英雄了。
4: 还那么拼？哎，知道鬼子人民一电台的事儿？
5: 这么机密的事儿，我哪知道
4: 啊？一点风声都没有。
5: 有风声到我这儿，它也刮没了呀。说实话，我就是吃了没本事的亏。我们警局有一个懂点电台的，调到小日本破译中心去，嘿，天天吃香的喝辣的啊，要钱给大娘，要女人给姑娘，还都是一色的日本娘们儿。你说我呀，我也就那么一说，日本姑娘白给我也不能要，咱不能丢中国人的脸上。
4: 哎。你说这日本姑娘从哪儿来的？
5: 日本会馆呢？哎呦，亮爷，跟您说吧，这就是日本人开的窑子铺。嘿，只能太君啊，不是，只能是日本人去，中国人他不让进呐。你要说小日本有点意思啊，开个窑子铺，它分三六九等，楼上的个儿高，楼下的个儿矮。北边胖，南边的瘦，给的钱还都不一样多，这是有点意思的。还是那句话，日本姑娘白给我也不能干，不能丢中国人的脸吧、
4: 吃饱了是吗？
5: 您是说我吃饱了撑的？
4: 哼，
5: 我还没吃呢，这不是您在吃
4: 吗？行了，我吃饱了，你把人打死了啊！
5: 啊！
0: 老王，再给我来一碗肉丝多的面，来。

0: 洗澡去睡了。
1: 睡了。
0: 我睡哪儿？
1: 守了一晚上电台，几乎一夜没睡。这个邢亚萍啊，跟特战局的人还真不太一样。来，你们上山需要我做什么？
0: 还真有件事。我发现啊，日本会馆和破译中心有关联，你有空的话帮我查一下。
1: 哪儿？
0: 日本会馆。
1: 日本会馆不是日本人的妓院吗？

0: 收。
1: 行了，不用那种眼神看着我啊。咱俩可是重母亲
2: 啊，
1: 我会对你负责任的。
2: 放心吧。
3: 我有什么不放心的？
0: 啊，那我就放心了。
3: 杨飞，能正经点吗？
2: 好，正经一点。刘景一同志，我发现日本会馆和破译中心有问题，有关联，帮我调查一下。
1: 够正经吗？
3: 知道了。

0: 我可是直播间的人。
1: 你能不能正经点啊？
0: 我可是直播间的人。
1: 你能不能正经？
2: 哎呀，睡着了。
1: 德行。
3: 热脸贴了个凉屁股，我来对你负责。
2: 你这脸上长什么呀？
3: 哪儿？这儿啊？这胡子吗？
2: 胡子怎么长你脸上了？
3: 我脸上怎么不能长胡子呢？
2: 胡子长你脸上，胡子都委屈。
3: 不是你啥意思啊？
2: 我跟个老娘们儿的，趴什么门缝啊？
3: 我什么时候趴门缝了？我那是路过。电台，电台给你拿去。啊？电池。
2: 这电瓶。多看点书啊你。
3: 那给人拿进去。
0: 我们可是陈乐清的人。
1: 你能不能正经点？
3: 不，

0: 幸亏带你来啊，还真带对了。要是没有你啊，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1: 你言过其实了，
2: 其实没有我，你也一样可以找到他。
3: 时间不能等。
1: 我们每隔半小时开机一次，每次侦查10分钟，不然很可能会被鬼子反侦查到我们。

0: 还有一点呢，就是，可能我心里边阴暗啊。你会的我不会，比方说这电台。
1: 我觉得你跟特战局的人不一样。
0: 我觉得你不适合在特战局待着，那是太复杂了。
2: 但是我的工作不复杂呀。
0: 哎，以前你哥也是特战局的，还是第一杀手，你们俩性格像吗？
2: 我哥话很少，但是不代表他看不透。他其实心里都明白，和我爸爸一样。
0: 我倒是觉着你挺像武工队的战士。
2: 怎么，你不会要策反我吧？
0: 这都看出来了。要是真能策反你就好了。哎，要不要到武工队看看我们山东军民的抗日热情？
2: 不用了，在你身上都看到了。

0: 你怎么来瞧？
1: 我也先生，在想行吗？我在想，如果我是梁飞，现在我该怎么做？没发现梁飞有什么心动？我看啊，他根本不知道我们在家里，在济南。
2: 如果要找一个藏起来的人很难，但要找一个破译中心会很难吗？怎么了？
0: 是这样的
2: 啊，我是瞎猜的。何野先生，您忙，我先告辞了。
1: 小芳，
0: 早点休息。

0: 你有心上人吗？
1: 怎么着，你要给我介绍一个？
0: 你少来，你还用人给介绍？
1: 哎呀，我要有心上人呢，我就让全世界都知道，
2: 挺幸福的。
1: 哎呀，我可不会像凯文那样偷偷摸摸。
3: 我跟凯文什么关系都没有的。
4: バカ者、なんでこれは？
5: はい。
4: 貴様らに急げ。
5: はい。
0: 停。
1: 怎么样？
0: 对，就这儿，别动。找到了，梁飞，找到了。
1: 啊？
0: 找到了。
6: 哪儿？
0: 会议中心就在那个方向。
5: 好，给，好，给。

计中心转移到郊外的军营，真敢想，这回难了。

我哋講。

0: 了。别怪我，影响了身上的粮食。
1: 梁飞，你一定要杀了田村，拿回巩立伟的日记本。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0: 干什么去啊？
1: 屋里待得闷得慌，出去走走。哟，这么大火气！
0: 我警告你，你可别想溜了。
1: 溜？我溜哪儿去啊？我要想溜，你也拦不住我。再说了，要是真溜的话，我也会溜到梁飞身边，跟他一起去打鬼子。
0: 行啊，那你就跟着梁飞一起去
1: 啊。你当我不敢啊？我不像你，一天到晚只顾着胡思乱想，见不得人好。不要忘了，钱亚平也没答应过你什么，别像别人抢了你老婆似的，摆张臭脸给谁看呢？

0: 他妈的，
1: 偷的老子偷的，别让我逮着他，逮着他我活包了。哎，哎，你给我站住！哎，你哪了？那玩包装。出来！给我出来！我可看见你了啊！大白腿都露出来了啊！出来！你给我出来！
2: 长官，您是在找我吗？
0: 大姐，轻点，轻点，这是耳朵，我留着听话用的。嗯。哎
2: 哎哎！刚才您说谁是小偷啊？
0: 我是你轻点劲。哎，
2: 找这个的吗？
0: 大姐，这个不是闹着玩，别走火，别走火。
2: 这是这么玩的吧？
0: 行家，敢问英雄是哪一路的？啊，英雄不问出处，不问出处。
2: 小红面就乖乖的。
0: 哎，您说。
2: 鬼子的破译中心干啥？
0: 破译中心是干嘛的呀？
2: 装什么？就是鬼子用来破译密码的。说。
0: 怎么都问这事？
2: 都问？还是问我？
0: 不，这我确实不能说，大姐，说了他会要我的命，打死我也不能说。
2: 那我现在就打死你。
0: 我说，大姐，反正是个死。我说。
2: 说。
0: 梁飞。梁英雄问过我。
2: 梁飞？

0: 错不了，在重庆的时候，他跟梁飞就见过面，我认得他的背影。
1: 那他盯着鬼子的艺妓馆干什么？
0: 还能干什么？肯定是跟梁飞的行动有关系呗。
1: 难不成鬼子的破译中心在艺妓馆里？
0: 你动动脑子好不好？

0: 这艺妓馆里面鱼龙混杂，能干什么呀？
1: 我认为艺妓馆跟破译中心肯定有联系，这破译中心是鬼子的王牌，要钱给钱，要人给人，要女人肯定是给女人，所以梁飞不会放过这条线。
2: 这么说我们也可以找到破译中心的位置，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我就抢在梁飞的前头，把他们一锅端了。
1: 要送死你自己去，老娘没那心情。我还告诉你，就咱俩这事儿未必能干成，
2: 他梁飞就能干成，
1: 总比咱俩有希望。
2: 你这是典型的灭自己之小他人。陈大侠，你信不信我让梁飞他也干不成？
3: 军营那咋可能呢？咱五湖的人全打进去，咱也进不去啊。
4: 所以啊，只能智取。
3: 不，智取你在行，打鬼子我在行。
4: 哎，日本会馆方面有什么消息吗？
5: 哦，小鬼子每两天会派一次车，每次呢大约拉走15名穿着和服的女人，车牌号是318，我不知道跟破译中心有没有关系。
1: 我信。你典型的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主，但我告诉你，这个任务要是完不成，你也活不久。想作死自己去，别拖累着我。不信，走着瞧。
6: 中老年男性朋友的福利来了，内裤该换了，内裤该换了。一款属于男性朋友自己的最新科技，全秋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全新上市啦！它不只是一条内裤，更是集科技、舒适、养护于一体的贴心好物。高科技面料加持，添加天然生蚝素，还自带139个立体按摩凸点，透气、换气、按摩一步到位。外部采用高弹性面料，腰部大腿根松弹不紧绷，贴合身形，不勒腰，不卡腿。中部面料添加天然生蚝素，裆部139个立体凸点按摩颗粒，精准贴合穴位，日常活动就能实现轻柔按摩，同时形成微型通风通道，快速排湿透气，久坐也能保持干爽不闷汗。好消息，好消息！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大型体验优惠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400-963-0955，400-963-0955，就可以免费领取一条，一分钱也不用花，直接邮寄到家。同时，一次性购买两条，在享受半价的基础上再送一条，换着穿。
7: 这款内裤专为现代中老年男性研发，兼顾舒适与养护，高弹面料适配中老年身形，多层换季设计告别闷热，搭配139个凸点按摩，穿久了浑身都舒服啊。
8: 我现在就穿着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呢，生蚝素养护加上凸点按摩，穿起来呀特别舒服，全程呢干爽不沾身。以前穿别的内裤啊总是勒腰，这款弹性特别好，宽松不束缚，真是懂咱们中老年的需求啊。
9: 我一次性买了10条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啊幻想按摩内裤，他给我穿一整年的了，把以前的旧的呀全换掉了。他最打动我就是干爽透气，风大的时候穿起来感觉透风，再加上他这个生蚝素和按摩凸点跟普通内裤真的不一样，男人就得要对自己好一点。
10: 现在穿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之后啊，明显感觉腿脚舒展多了，就像天天做轻柔按摩，而且啊价格实惠，穿着还舒服。
6: 好消息，好消息！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大型体验优惠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

0: 4009530955，4009530955就可以免费领取一条，一分钱也不用花，直接邮寄到家。同时，一次性购买两条，在享受半价的基础上再送一条，换着穿。中老年男性朋友的福利来吧，内裤该换了，内裤该换了。一款属于男性朋友自己的最新科技，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全新上市啦！它不只是一条内裤，更是集科技、舒适、养护于一体的贴心好物。外部采用高弹性面料，腰部大腿根松弹不紧绷，贴合身形，不勒腰，不卡腿。中部面料添加天然生蚝素，裆部139个立体凸叠按摩颗粒，精准贴合穴位，日常活动就能实现轻柔按摩，同时形成微型通风通道，快速排湿透气，久坐也能保持干爽不闷汗。好消息，好消息！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大型体验优惠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4009630955，4009630955就可以免费领取一条，一分钱也不用花，直接邮寄到家。同时，一次性购买两条，在享受半价的基础上再送一条，换着穿。
1: 这款内裤专为现代中老年男性研发，高弹面料适配中老年身形，多层换季设计告别闷热，搭配139个凸点按摩，穿久了浑身都舒服啊！
2: 我现在就穿着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呢，生蚝素养护加上凸点按摩，穿起来呀、特别舒服，全程呢干爽不沾身，真是懂咱们中老年的需求啊！
3: 我一次性买了10条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啊幻想按摩内裤，它最打动我就是干爽透气，风大的时候穿起来感觉透风，再加上它这个生蚝素和按摩凸点跟普通内裤真的不一样，男人就得要对自己好一点。
4: 现在穿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之后啊，明显感觉腿脚舒展多了，就像天天做轻柔按摩，而且啊价格实惠，穿着还舒服。
0: 好消息，好消息！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大型体验优惠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4009630955，4009630955就可以免费领取一条，一分钱也不用花，直接邮寄到家。同时，一次性购买两条，在享受半价的基础上再送一条，换着穿。中老年男性朋友的福利来吧，内裤该换了，内裤该换了。一款属于男性朋友自己的最新科技，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全新上市啦！它不只是一条内裤，更是集科技、舒适、养护于一体的贴心好物。高科技面料加持，添加天然生蚝素，还自带139个立体按摩凸点，透气、换气、按摩一步到位。外部采用高弹性面料，腰部大腿根松弹不紧绷，贴合身形，不勒腰，不卡腿。中部面料添加天然生蚝素，裆部139个立体凸叠按摩颗粒，精准贴合穴位，日常活动就能实现轻柔按摩，同时形成微型通风通道，快速排湿透气，久坐也能保持干爽不闷汗。好消息，好消息！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大型体验优惠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4009630955，4009630955就可以免费领取一条，一分钱也不用花，直接邮寄到家。同时，一次性购买两条，在享受半价的基础上再送一条，换着穿。
1: 这款内裤专为现代中老年男性研发，兼顾舒适与养护，高弹面料适配中老年身形，多层换季设计告别闷热，搭配139个凸点按摩，穿久了浑身都舒服啊！

0: 穿着这个全球健生蚝裤唤醒按摩内裤呢。生蚝裤养护加上粗点按摩，穿起来呀、啊、特别舒服，全程呢干爽不沾身。以前穿别的内裤啊总是勒腰，这款弹性特别好，宽松不束缚，真是懂咱们周老您的需求啊。
1: 我一次性买了10条这个全球健生蚝裤啊，换上按摩内裤，他给我穿一整年的了，把以前的旧的呀、啊、全换掉了。他最打动我就是干爽透气，风大的时候穿起来感觉透风，再加上他这个生蚝裤和按摩粗点，跟普通内裤真的不一样。男人就得要对自己好一点。
2: 现在穿这个全球健生蚝裤唤醒按摩内裤之后啊，明显感觉腿脚舒展多了，就像天天做轻柔按摩，而且啊价格实惠，穿着还舒服。
3: 好消息，好消息！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大型体验优惠活动开始啦！现在拨打电话400-963-0955，400-963-0955，就可以免费领取一条，一分钱也不用花，直接邮寄到家。同时，一次性购买两条，在享受半价的基础上再送一条，换着穿。中老年男性朋友的福利来吧，内裤该换了，内裤该换了。一款属于男性朋友自己的最新科技，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全新上市啦！它不只是一条内裤，更是集科技、舒适、养护于一体的贴心好物。高科技面料加持，添加天然生蚝素，还自带139个立体按摩凸点，透气、换气、按摩一步到位。外部采用高弹性面料，腰部大腿根松弹不紧绷，贴合身形，不勒腰不卡腿。中部面料添加天然生蚝素，裆部139个立体凸点按摩颗粒，精准贴合穴位，日常活动就能实现轻柔按摩，同时形成微型通风通道，快速排湿透气，久坐也能保持干爽不闷汗。好消息，好消息！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大型体验优惠活动开始啦！现在拨打电话400-963-0955，400-963-0955，就可以免费领取一条，一分钱也不用花，直接邮寄到家。同时，一次性购买两条，在享受半价的基础上再送一条，换着穿。
4: 这款内裤专为现代中老年男性研发，兼顾舒适与养护，高弹面料适配中老年身形，多层换季设计告别闷热，搭配139个凸点按摩，穿久了浑身都舒服啊。
0: 我现在就穿着这个全球健生蚝裤唤醒按摩内裤呢。生蚝裤养护加上凸点按摩，穿起来呀、啊、特别舒服，全程呢干爽不沾身。以前穿别的内裤啊总是勒腰，这款弹性特别好，宽松不束缚，真是懂咱们周老您的需求啊。
1: 我一次性买了10条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啊幻想按摩内裤，他给我穿一整年的了，把以前的旧的呀、啊、全换掉了。他最打动我就是干爽透气，风大的时候穿起来感觉透风，再加上他这个生蚝素和按摩粗点，跟普通内裤真的不一样，男人就得要对自己好一点。
2: 现在穿这个全球健生蚝裤唤醒按摩内裤之后啊，明显感觉腿脚舒展多了，就像天天做轻柔按摩，而且啊价格实惠，穿着还舒服。
3: 好消息，好消息！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大型体验优惠活动开始啦！现在拨打电话400-963-0955，400-963-0955，就可以免费领取一条，一分钱也不用花，直接邮寄到家。同时，一次性购买两条，在享受半价的基础上再送一条，换着穿。中老年男性朋友的福利来吧，内裤该换了，内裤该换了。一款属于男性朋友自己的最新科技，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全新上市啦！它不只是一条内裤，更是集科技、舒适、养护于一体的贴心好物。

0: 外部采用高弹性面料，腰部大腿根松弹不紧绷，贴合身形，不勒腰，不卡腿。中部面料添加天然生蚝素，裆部139个立体凸叠按摩颗粒，精准贴合穴位，日常活动就能实现轻柔按摩，同时形成微型通风通道，快速排湿透气，久坐也能保持干爽不闷汗。好消息，好消息！全球见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大型体验优惠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400-963-0955400-963-0955就可以免费领取一条，一分钱也不用花，直接邮寄到家。同时，一次性购买两条，在享受半价的基础上再送一条，换着穿。
1: 这款内裤专为现代中老年男性研发，高弹面料适配中老年身形，多层换季设计告别闷热，搭配139个凸点按摩，穿久了浑身都舒服啊！
2: 我现在就穿着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呢，生蚝素养肤加上凸点按摩，穿起来呀、特别舒服，全程呢干爽不沾身，真是懂咱们中老年的需求啊！
3: 我一次性买了10条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啊幻想按摩内裤，它最打动我就是干爽透气，风大的时候穿起来感觉透风，再加上它这个生蚝素和按摩凸点跟普通内裤真的不一样，男人就得要对自己好一点。
4: 现在穿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之后啊，明显感觉腿脚舒展多了，就像天天做轻柔按摩，而且啊价格实惠，穿着还舒服。
0: 好消息，好消息！全球见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大型体验优惠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400-963-0955400-963-0955就可以免费领取一条，一分钱也不用花，直接邮寄到家。同时，一次性购买两条，在享受半价的基础上再送一条，换着穿。中老年男性朋友的福利来了，内裤该换了，内裤该换了。一款属于男性朋友自己的最新科技，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全新上市啦！它不只是一条内裤，更是集科技、舒适、养护于一体的贴心好物。高科技面料加持，添加天然生蚝素，还自带139个立体按摩凸点，透气、换气、按摩一步到位。外部采用高弹性面料，腰部大腿根松弹不紧绷，贴合身形，不勒腰，不卡腿。中部面料添加天然生蚝素，裆部139个立体凸叠按摩颗粒，精准贴合穴位，日常活动就能实现轻柔按摩，同时形成微型通风通道，快速排湿透气，久坐也能保持干爽不闷汗。好消息，好消息！全球见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大型体验优惠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400-963-0955400-963-0955就可以免费领取一条，一分钱也不用花，直接邮寄到家。同时，一次性购买两条，在享受半价的基础上再送一条，换着穿。
1: 这款内裤专为现代中老年男性研发，兼顾舒适与养护，高弹面料适配中老年身形，多层换季设计告别闷热，搭配139个凸点按摩，穿久了浑身都舒服啊！
2: 我现在就穿着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呢，生蚝素养肤加上凸点按摩，穿起来呀、特别舒服，全程呢干爽不沾身。以前穿别的内裤啊，总是勒腰，这款弹性特别好，宽松不束缚，真是懂咱们中老年的需求啊！
3: 我一次性买了10条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啊幻想按摩内裤，它给我穿一整年的了，把以前的旧的呀、全换掉了。它最打动我就是干爽透气，风大的时候穿起来感觉透风，再加上它这个生蚝素和按摩凸点，跟普通内裤真的不一样。男人就得要对自己好一点。
4: 现在穿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

0: 之后啊，明显感觉腿脚舒展多了，就像天天做轻柔按摩，而且啊，价格实惠，穿着还舒服。
1: 好消息，好消息！全球见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大型体验优惠活动开始啦！现在拨打电话400-963-0955400-963-0955，就可以免费领取一条，一分钱也不用花，直接邮寄到家。同时，一次性购买两条，在享受半价的基础上再送一条，换着穿。
2: 这款内裤专为现代中老年男性研发，兼顾舒适与养护，高弹面料适配中老年身形，多层换季设计告别闷热，搭配139个凸点按摩，穿久了浑身都舒服啊！
3: 我现在就穿着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呢，生蚝素养护加上凸点按摩，穿起来呀特别舒服，全程呢干爽不沾身。以前穿别的内裤啊，总是勒腰，这款弹性特别好，宽松不束缚，真是懂咱们中老年的需求啊！
4: 我一次性买了10条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啊幻想按摩内裤，他给我穿一整年的了，把以前的旧的呀、全换掉了。他最打动我就是干爽透气，风大的时候穿起来感觉透风，再加上他这个生蚝素和按摩凸点，跟普通内裤真的不一样，男人就得要对自己好一点。
1: 好消息，好消息！全球见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大型体验优惠活动开始啦！现在拨打电话400-963-0955400-963-0955，就可以免费领取一条，一分钱也不用花，直接邮寄到家。同时，一次性购买两条，在享受半价的基础上再送一条，换着穿。

0: 里边宽敞，哎，喝茶汤了啊！茶汤油茶水儿茶，老板，老板茶汤，来，您的茶汤好了。
1: 大哥不错呀，哎，今儿怎么样啊？
0: 今儿还不错。昨天卖的呢？
2: 我叫孙磊，是茶汤里第五代传承人。我做茶汤已经有十个年头了。今天呢是一个特殊的日子，我要亲手制作一碗茶汤。茶汤呢是一种宫廷小吃，茶汤的名字里带茶，但是其实呢和茶一点关系都没有。因为呢茶汤的色泽金黄，而且呢显得又特别富态，所以呢深受宫里的喜爱。我们家的茶汤对选材来说是十分讲究的，第一点就是原材料，它一定要原产地内蒙，这样的梅子面是最好的。这个梅子面一定要新鲜，一定要纯正，不能在梅子面里添加任何其他的杂质，这样才是作为一个好的茶汤的标准。茶汤的冲制技艺很重要，那么第一步呢，我们要先进行打底儿。打底儿的时候呢，我们用50度的温开水和上2勺的梅子面，然后把整个面卸开，卸的过程中我们要把勺摁在碗底，逆时针的均匀搅拌，直到把所有的梅子面都搅开搅匀，搅成浆，不能有疙瘩。那么现在这个茶汤哎就卸好了。茶汤最重要的步骤呢就是冲制了。冲制的时候呢，我们要选龙嘴大铜壶，右手握住壶把，那么左手呢端碗，这个随着这个水柱出来以后呢，砸到这个碗里，碗开始往下拉，慢慢的往下拉，直到这个冲力能把碗里的面从下往上给它翻起花来，边冲要边晃悠，把里边所有的面都冲到位。茶汤固定以后，慢慢开始收水，慢慢收，慢慢收。那么随着水收回去，我们的碗跟着也一起收了回去。冲好了以后呢，

0: 上面还有微微的泡，茶汤表面色泽很均匀，整个是一个固体状态，这碗茶汤就算是冲的合格了。
1: 茶汤里的茶汤啊，还有一个绝活，这绝活是什么呢？就是扣碗茶汤。什么叫扣碗茶汤呢？就是这个碗倒过来它不会洒。茶汤冲好以后要在桌面上滑行，它不会洒出来，一滴都不会洒出来。然后呢，我们再在上面放佐料，最重要的两种原材料，一种是红糖，一种是桂花。桂花和糜子面的结合能产生一种特殊的口感，使它糜香四溢，同时带有一种红糖的香甜味道。先放红糖、白糖、山楂、葡萄干、核桃仁、芝麻、杏仁，撒上桂花。好，一碗糜香四溢的茶汤就做好了。再用专用的小铜勺喝这茶汤。来，您这杏仁茶，
2: 这是我的。
1: 哎，杏仁茶您的。来，您的油茶，过云了喝啊。
2: 谢谢啊。
1: 得嘞，来您慢点啊。好，哎，没客气。
0: 我从小就特别特别喜欢喝茶汤，我跟我爱人的结缘也是因为茶汤。茶汤里既是儿时的记忆，又是一段姻缘的缘起。
1: 咱们做咱们的茶汤。

我叫王鑫，爆肚王第四代传人，做爆肚这个行当已经20多年了。爆肚是个勤行，脏活累活在这儿都能体现出来。肚子来了，我们一般会洗两遍，第一遍呢浸泡，肚子很大，洗之前先把中间给裁一下。第二遍洗的时候，就得一页页翻着洗，一定要用活水，活水能冲得干净。在洗的过程中，手要轻一些，别伤到表皮，而且不能戴手套。爆肚刀工特有讲究，比如说牛肚仁儿，你得切薄，切薄了它能打卷出锅，爆出来像菊花似的漂亮，看着就有食欲，就想吃。不过爆肚里最讲究的是什么？爆，水开了，打水，啪一下下锅，迅速给它打开，一看它打卷了，一照了就得抄起来，慢了就老了。如果说我们家还有一个讲究是什么？水要宽，一盘盘爆。为什么？很简单，均匀受热，一片一粒全是一样的口感。爆肚佐料有讲究，老话说得好，肚你爆得再好，佐料不成，吃起来一样没味道。我们的佐料还是延续着老的味道，原料不管是酱油啊、醋啊、葱花、香菜、酱豆腐，都是老的一套。最讲究的在哪儿？现吃现调。这里边第一，你手得稳，手底下得有谱。客人下了单，您再开始调，几秒钟之内调完，最后15分钟。

之内上到客人的桌上，吃的就是这个鲜亮劲儿。我觉得我爷爷我爸这么多年很坚定地做着这份事业，保持着这个味道的不变，正是他们的执着感染了我。我相信心不变，味道一定不会变。

0: 我没有胆量反抗特务的胁迫，我能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用我的死向你报警，不要掉进特务为你和你父亲布下的陷阱。
1: 江平报告，池有一没有扛住心理压力自杀了，还给徐丹妮留下了遗书。
2: 从他们最后一次谈话看，徐丹妮应该拿到了预备品，收到了密电和密码本。
3: 搜到了吗？
0: 搜过了，没找到。
4: 既然你已经知道了，我也不废话。你弄到的密电和密码本，必须交出来。别做梦了！你关在这里，没有任何人知道。今天就算你死在这儿，也没人能救得了你。你杀了我！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 湖如果没有水，湖阳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 在指尖流转，墨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摇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 古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尹鸿主持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大健康产业培育发展工作，强调发挥独特优势，精准发力突破，加快推动大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
1: 我省早稻托市范围扩大，早稻收购占比已超70%。
0: 文博油、山野油、县域油多点开花，我省暑期文旅活力迸发。
1: 我省7人上榜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以下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省委书记尹鸿今天主持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大健康产业培育发展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践行新发展理念，立足江西资源禀赋与产业基础，聚焦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发挥独特优势，精准发力突破，积极培育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新业态，加快推动大健康产业。

0: 产业高质量发展。省领导任珠峰、陈敏参加。
1: 在听取有关工作情况汇报后，尹鸿指出，要从贯彻落实健康中国战略，提高群众健康水平的高度，加快培育发展大健康产业，坚持政府引导、需求牵引，加大投资于人的力度，持续增加有效供给，着力推动大健康产业规模化、融合化发展。尹鸿强调，要精准切入细分赛道，聚焦健康医药、健康食品、户外运动、康养文旅等领域，有组织推进产业化发展，大力引进培育龙头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全力推动健康产业实现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要强化科技创新赋能，加快推进创新生物药品高水平研发与临床应用，积极构建脑机接口、核医疗等应用场景，深挖中医药特色优势，开发多元化药食同源产品，为大健康产业发展注入更多新动能。要丰富健康消费场景，推动医疗服务、健康养老、生态旅游深度融合，进一步打响江西绿色有机农产品品牌，切实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大健康产业的竞争优势。要健全工作推进机制，按照跨界融合的理念，强化政策集成供给，构建良好产业生态，合力推动大健康产业发展“十五五”时期迈上新台阶。省领导夏文勇、石可参加。为有效保护种粮农民收益，我省今年已连续发布四批早稻托市收购扩点名单，涵盖44个县市区，有效仓容126.9万吨，托市范围进一步扩大。截至目前，全省共收购新季早稻79.6亿斤，同比增加11.7亿斤，早稻收购占比已超70%。受政策支持，早稻价格底部有所抬升，主产区早稻主流收购价在每斤128元左右。
2: 今年暑期，江西文旅活力迸发，文博游、山野游、县域出游多点开花，赣坡大地人气爆棚，亮点纷呈。
3: 这个暑期，江西文博圈迎来现象级热潮。在江西省博物馆、八大山人纪念馆同步上线的八大山人诞辰400周年特展，圈粉无数。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艺术爱好者游客奔赴南昌，只为一睹名家真迹。八方游客从这里开始感受江西深厚的文化底蕴。
4: 前天去了八大山人纪念馆，昨天是去了新干线大洋洲的商代青铜器博物馆，下午又去了高安市的元青花博物馆，收获很大很大很大啊！看来以后江西还得常来。
1: 受八大山人诞辰400周年特展带动，江西省博物馆暑期入馆量达62万人次。申遗成功的景德镇推出5条世界遗产精品线路，45处遗产点位游客络绎不绝。瑞京红色沉浸式演绎《瑞京瑞京》火热上演，行进式小剧场搭配主舞台演绎，让红色历史鲜活可感。游客观影之余，还能体验非遗，品尝客家美食。
5: 这里的人很友好，东西也很好吃，江西的红色历史也很感人，非常值得逛一逛。
1: 深山一避暑，门户映蓝光，江西好山好水，山野游持续走红。南昌静安的山林溯溪懒人漂流项目备受青睐，吉安武功山的高山草甸上，不少亲子家庭徒步研学，在山水间收获科普与人文知识，
6: 就可以锻炼孩子的体魄，又能呢更直观地理解地理知识。高质量的户外陪伴呢，也使得这暑假呢更具有意义。
1: 数据显示，7月1号以来，入赣外籍游客近800人次，同比涨幅50%。许多外省游客把目光放在了江西各个县城，来一场奔县游。遂川县白水仙景区玻璃滑道人气旺盛，入夏以来，当地接待游客同比增长47%，旅游综合收入突破8亿元。兴余开启仙女湖七夕文旅消费月，特色市集剪纸夏布秀非遗体验带火夜间消费。
7: 你看，吃的小龙虾，喝的啤酒，多么惬意的事情啊！点赞。
0: 文旅火爆的背后离不开惠民服务加持。赣超赛事联动全省十一城，球迷凭票根可享受景区门票折扣、酒店住宿优惠、餐饮立减等福利。不少景区也联动周边商家推出票根惠民活动，激活文旅消费。
8: 刚刚在天香园看完叶锦和演出，手上有票根可以享受折扣，就直接过来吃饭了，游玩加吃饭。

0: 暂时搞定。
1: 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今天发布，我省有7人上榜。
2: 他们分别是40多年照料牺牲战友家属、投身公益、温暖他人的退伍老兵钟长军，纵身一跃勇救落水男孩的高校教师傅红平，守护红色记忆22年为抗战文物筑起一个家的宋子峰，半个世纪行医路书写医者仁心为民答卷的叶建兰，照料致残小叔子59年诠释长嫂如母真谛的高清明，爱于血缘33年用温情守护脑瘫养女的王华泽，23年如一日悉心照料瘫痪小叔子的好嫂子肖武帝。
3: 省人大常委会今天召开江西省乡村振兴促进条例执法检查组全体会议，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任珠峰到会并作表态讲话。
2: 任珠峰表示，省政府及相关部门将主动自觉接受人大监督，全力配合执法检查，客观全面反映真实情况，对检查指出的问题和建议逐项整改，把人大监督成果转化为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实际成效。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吴忠雄说，要严格对照法规条文，紧扣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5大振兴重点领域，做到查实情、找短板、促整改。会后6个执法检查组将吩咐11个社区市开展实地检查。
1: 6年前，鹰潭市龙虎山景区上清镇沙湾村集体经济收入仅为2.5万元，如今突破118万元，增长46倍。村党支部获评江西省先进基层党组织。从薄弱村到百万村，他们靠的是什么？
3: 在沙湾村九井口森林咖啡馆，点一杯咖啡，听溪水潺潺，看满目青翠，这种森系休闲体验吸引不少游客慕名而来。
4: 在网上看到很多人推荐，然后过来玩，然后但我没想到村里有这么好的一个咖啡店，然后空气也好，环境好，拍出的照片也很好看。
3: 新业态背后是沙湾村的蜕变。几年前，这里还是一片闲置林地，村集体账上只有2.5万元，产业无从谈起。2020年，调整后的村党支部班子决心改变现状。他们调研发现，龙虎山景区游客增多，传统观光游已难满足需求，沉浸式、体验式的乡村休闲游潜力巨大。于是，盘活闲置林地成为壮大村集体经济的第一把火。
5: 怎么样的业态，怎么运营，如何收益，我们当时一点都不懂，所以我们前后啊到浙江、福建考察。
3: 经学习考察，村党支部探索出社会投资运营、村集体配套服务、村民参与受益的模式。党支部牵头完善基础设施，引入专业团队运营，带动村民参与共享红利。森林咖啡馆等新业态一经开放便迅速走红，村民吃上了旅游饭。
6: 我们在家里呢，还能就业，还能一个月拿到3000多块钱，可以照顾到家里。
3: 依托九井口带来的人气，村里陆续开发水上漂流、亲子游等项目，带动农家乐和土特产销售。
7: 我们党支部将继续发挥战斗堡垒作用，把文旅产业和蜂蜜、特色种养这些本土产业结合起来，延伸产业链条，做强农产品品牌，让更多村民在家门口就业创业。
3: 吉安探索推进产业联盟供需对接机制改革，打通产业链毛细血管，让企业从各自为战走向抱团共生。
2: 最近，位于吉安的蓝鲸光电负责人罗德正心里踏实了不少。企业新扩建的光学镜片产线全面达产，日产能从3.5万片提升到5万片，订单排到了下个季度。去年这个时候，他还在为扩产着急。
8: 当时就想在附近找一些配套的，但是呢，我们企业之间的话信息不互通，光电的一些辅料的话基本上是靠外地去采购，供货周期很不稳定，扩产的时候的话心里就很没底。
2: 蓝鲸光电的困境并非个案，吉安集聚了上千家电子信息企业，但本地厂商却一直对接不畅，不少企业舍近求远对外采购，供需两头干着急。问题倒逼改革，当地经过细致调研，决定组建电子信息产业联盟，第一步就是建立供需清单，摸清企业产品参数、采购需求、产

0: 能规模等信息。
1: 企业是有顾虑的，那一是怕信息泄露，二是怕产品的标准不过关。那我们第一呢，是依靠政府的公信力做背书，其次我们是联合了研究院、产品检验检测中心。

0: 有需求的话，我们拿起手机扫这个二维码就专人对接。
1: 针对蓝青框店的采购与技术验证需求，联盟第二天将样品寄送东莞检测，15天完成全部流程，为双方合作奠定了基础。就这样，依托稳定的配套体系，蓝青光电今年陆续推出防雾、防尘、防爆、抗震等多功能光学新品，发展赛道持续拓宽。
2: 采购成本降低了4%，最重要的是呢，节约了我们的时间成本。然后今年上半年，我们的总营收达到了1.46亿，高端产品呢拉动营收超了10%，利润同比增幅达到了12%。
1: 联盟还探索融通性、小而精、点单式精准对接、分类跟进、闭环管理。在电线电缆专场对接会上，江西宇宙电路板设备公司抛出100万元采购需求，联盟精准匹配了7家线缆企业面对面洽谈，最终企业与金泰科线缆达成合作。
3: 一天至少可以对接7家以上的上游企业，比传统方式呢提高了70%以上的效率。
1: 截至目前，联盟已举办60多场专场对接，促成200多组企业长期合作，牵线合作238项，金额达21.58亿元。
4: 帮企业省脚力，又省本钱，实现抱团发展。下一步啊，我们还将把技术攻关、产品检测等服务送到企业门口。
1: 从有没有到配不配，再到快不快，折射出吉安产业联盟供需对接机制改革助推产业发展的进阶逻辑。这样的改革本质上是在织一张网，把分散的企业信息和碎片化的需求织进去，再让信息流动起来，产业集群便有了更强的竞争力。
5: 我省2026年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补贴实施细则近日出台，对国4及以下排放标准中重型营运货车（含柴油车和天然气车）提前报废，最高补贴4.5万元；报废旧车并新购新能源重型货车，叠加补贴最高14万元。在此基础上，今年明确要求各地将50%补贴资金专项用于支持营运货车更新为电动重卡，同时优化申报通道，单独开设新能源重卡专属申报通道，其余报废更新车型统一纳入普通货车申报通道。
6: 明天将迎来今年秋季开学，我省各地做好新生接站便民服务，筑牢校园安全防护防线，保障文教市场有序供应，全方位精细化做好开学各项准备工作。
1: 这些天，南昌迎来大量高校新生报到，各大高校新生接站服务升级，在南昌西站等地设立青春驿站，守候在出站口的志愿者引导新生和家长前往驿站休息，有序引导大家前往乘车点。
7: 每隔几米就有学长学姐指引到我们，让我一个异乡人非常的踏实。
1: 现场还发放线上出行补贴、商圈消费折扣等大礼包，帮助新生快速了解南昌和所在高校外生活场景，更快融入全新生活。
7: 在周末的时候，去玩一玩，打打卡，更加深入地了解这座城市，丰富我的大学生活。
1: 这段时间，各地积极组织中小学校开展专项安全检查。在新干线七秦镇学校，电力人员不仅细致检查了教室电灯、吊扇，还对学校变压器、配电柜等设备进行负荷检测和接头测温，
8: 解决了很多我们发现不了的隐患。有可靠的电力保障，我们开学更安心，教学更放心。
1: 开学季到来，各地文具店迎来新学期选购热潮。
9: 买了一些文具，希望我能用一个良好的状态来迎接我的初中生活。
1: 作为文具类产品生产重要基地，进贤文笔数字产业园通过调整任务分配等措施，保障分拣准确率和周转效率，确保各类文具尽快发送到学子手中。
10: 党中央部署开展为期1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我省全面动员部署，坚持重拳出击、露头就打，全面排查处置涉黑涉恶问题线索，持续深挖打击传统黑恶违法犯罪，严厉打击新型黑恶违法犯罪。近日，武宁公安打掉了一个跨省劳务碰瓷恶势力犯罪团伙。
1: 武宁县警方近期梳理排查辖区内劳务纠纷类警情时，发现一起省外人员在武宁某项目工地的劳务纠纷有蹊跷。
11: 以张某为首的一伙工人，他们之间呢，要不然是同乡，

0: 要不然就是亲属关系。他们做工时间很短，半天呢、啊，他们就向老板索赔，而且索赔的金额比较大。
1: 警方随即调取当时的调解协议、收款记录以及执法记录仪画面，并向项目负责人核实情况。
2: 当时来了10个人，违规操作啊，影响我们的进度啊，消息太空。我们当时就提出了要辞退他们，他提出你要辞退我，你要给我20万，那我们就肯定接受不了，他就拿跳楼来威胁我们，还要阻止别人做事。我们工期要按照时间节点要完工啊，最后呢花了10000多块钱来平息这个事。
1: 警方迅速成立专案组，根据相关信息线索，最终锁定一个假意应聘务工，实则敲诈牟利的犯罪团伙。
3: 发现呢，在我们九江、南昌、赣州以及上饶等等地方都有过类似的纠纷，并且每一次也都提出了高额的赔偿。在省外，我们目前初步了解到的是在湖北的襄阳、武昌以及在浙江金华、义乌等地都有过类似的这个作案。
1: 随后，武宁警方组织专门力量远赴省外多地抓捕，成功抓获10名犯罪嫌疑人。目前案件在进一步侦办中。
0: 劳务碰瓷属于10类新型黑恶犯罪表现形式，碰到类似情况的劳务纠纷，切勿私下协商赔款，有情况请第一时间向公安机关报警。如果你转账了，一定要保存这个转账记录、录音录像。
1: 据了解，全省公安机关近日在全面征集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的基础上，统一开展了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专项斗争以来，共打掉各类黑恶犯罪团伙60个，刑拘犯罪嫌疑人364名，破获各类刑事案件256起，打击整治工作正持续开展中。
4: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5: 近日，由江西省污与稀土产品质检中心主导制定的稀土废渣废水中土油检测国家标准正式发布，为稀土产业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的标准化技术支撑。
1: 由江西国际公司承建的纳米比亚罗什皮纳100兆瓦光伏发电站工程总承包项目近日完成组件安装，主体工程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这个项目是纳米比亚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光伏发电站，建成后将有效缓解当地电力短缺的困境。由中国科协主办的延安时期党领导下的科技社团专题展“江西巡展”近日在瑞金举办，展览汇集早期科技社团章程、科学家手稿等珍贵文献与实物，系统展现党领导下科技社团的发展历程。
5: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4: 再见，
5: 再见。
6: 齐天大圣到此一游。
7: 哎呦喂，我这老胳膊老腿的，经不起您这艺术创作啊！文明旅游，让我体面的再战500年。
8: 哎，就是玩，就是接不着。
9: 这才对嘛！垃圾投放从我做起。别逼我表演凌波微步，
10: 这就是传说中的马蹄金，它出土自汉代海昏侯墓。
11: 先生，请开启静音模式，安静参观，让我们把 C 位还给文物。
12: 文明旅游，你我同行，守护每一份美好，
13: 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
8: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
14: 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15: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6: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2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17: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

0: 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金红。
1: 早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最近我省阵雨频繁，截止到昨天下午两点，过去的24小时，全省普遍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降水，其中北部、西部雨势相对明显，不少地区有大到暴雨。预计未来三天，我省依然多雷雨天气。1号到2号，东部、南部有中雨或雷雨，部分地区大雨，局部暴雨到大暴雨。全省其他地区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3号，赣北、赣中多云见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赣南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大到暴雨。今天是不少学校的开学日，提醒学生和家长朋友们，雨天外出要注意交通安全，出行避开容易拥堵的路段，最好提早出门，以免迟到。好的，以下是各地天气。南昌阴，最高气温29摄氏度。赣江新区阴，最高气温29度。九江阴，最高气温28度。瑞昌阴，最高气温28度。庐山景区阴，最高气温21度。共青城阴，最高气温28度。桂溪阵雨，最高气温33度。鹰潭阵雨，最高气温33度。景德镇阴，最高气温34度。乐平阴，最高气温34度。上饶雷阵雨，最高气温32度。德清雷阵雨，最高气温33度。兴余阵雨，最高气温29度。萍乡阵雨，最高气温28度。宜春阵雨，最高气温28度。丰城阴，最高气温29度。樟树阴，最高气温29度。高安阴，最高气温30度。抚州阵雨，最高气温32度。吉安阵雨，最高气温29度。井冈山中雨，最高气温25度。新干阵雨，最高气温29度。赣州中雨，最高气温30度。瑞金中雨，最高气温31度。龙南中雨，最高气温29度。南昌阴，最高气温29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7: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8: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7: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9: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0: 大家一起来吧！
11: 来吧，来吧！
12: 来吧，来吧！没事吧？

0: 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3: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 没关系
3: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4: 拿这一块。
5: 哎，怎么不吃啊？
6: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7: 天地英雄快集合，量子神盾出动。
8: 甲龙召唤，量子出击。
9: 年华，
10: 蒙罗罗，说实话吧，你真的能开发出打败量子战队的科技恐龙吗？我很怀疑。
11: 老板，您放心，我可以的。请看，
12: 拜托，三脚猫功夫的恐龙渐渐深还可以，但根本打不败量子战队。
11: 是吗？那你要不要和我的高科技功夫恐龙打一仗啊？科技霸王龙进攻。
12: 哼，愚蠢。老板，您刚才都看见了，我不费吹灰之力已经控制了量子战队的旧恐龙战车，他们现在是我的了，随时可以出动，让他们和量子战队去自相残杀吧。
10: 我就说我是不会看走眼的，屠杀，你才是我除去心腹大患消灭量子战队的法宝。蒙洛洛，你的任务就是全力协助屠杀，听见了吗？
11: 我协助他，气人！
10: 别废话，赶紧出发！
9: 我们可是一接到通知就赶来了，人呢？白克和蓝奇呢？应该在这里等我们的呀。
13: 白克，蓝奇。
14: 你们不是说有紧急？什么？
15: 我们在这
9: 儿。什么东西？
14: 很成功。
12: 我们的装扮怎么样？这可是专门请造型师弄的。
14: 不吧，
9: 这个纸壳头还蛮适合你们。
16: 为什么要弄这个？
12: 今天嘛，是太古星城的夏日变装嘉年华，想邀请你们一起去啊。
9: 那可太酷了。不过我们都没准备服装啊。
12: 我白客是谁啊？都给你们准备好了，跟我来吧。哇哦，超合适，我的品味真是不一般呐。
9: 合适吗？还没过年呢，别这样。提前祝大家新年快乐。
14: 我们走吧。
12: 我的头太沉了。谢谢。现在适应了吧？我们去嘉年华吧。
9: 走吧，
12: 出发，
9: 出发。
12: 快看，好热闹啊。
14: 孩子们小心。
12: 欢迎来到太古星城夏日变装嘉年华。
14: 这真的是太酷了。
12: 是不错。
16: 比学校的露营活动有趣多了，
12: 好有意思啊。
17: 这么多
9: 哦，这不是
17: 妈妈能把小货车换成剑龙背包吗？
14: 当然可以。
17: 雷霆暴击锤，
18: 巨龙闪现。让开让开，
9: 他们是在模仿我们。
12: 意不意外，惊不惊喜？你们可是太古星城的英雄啊，来吧。

0: 情地享受着愉快的时光吧。
1: 哇，太感动了，他们准备得太用心了。
2: 让我给他们的嘉年华加点小惊喜，就能以量子战队现身了。
0: 就是你。
3: 等等，好像有点不对劲。是科技恐龙，量子战队恐龙召唤，
0: 可算有机会能脱掉这身衣服了。
4: 目标锁定，量子战队，
0: 大家快跑，往这边跑。
5: 妈妈，
4: 消灭量子战队。
1: 驯龙闪现，
5: 妈妈
1: 别怕，我来救你。
5: 谢谢。
1: 不客气。喂，我们才是量子战队，你别欺负小孩。
4: 消灭量子战队，
1: 召唤恐龙战车。

0: 道之剑发射！
1: 听说你们召唤我，
2: 好想你啊，陆迪！
3: 立即启动合体程序。战神 X 闪耀合体，
0: 破空战神 X 风暴合体，
3: 光辉超能剑。
4: 战队，我检测到你们有危险，对抗强烈火焰只有一招，把量子能量传到你们的装备里，要快，
3: 我们开始吧。
5: 量子能量传输，
6: 谢谢教授，就是现在，
5: 量子破空中断启动。

破空之剑发射！

0: 咦，我怎么了？这是哪里啊？
1: 别害怕，一切都过去了。
0: 我好像做了一场梦。谢谢，再见。
1: 玩得开心点儿。
2: 不，这是我的杀手锏。
3: 早说了，您的功夫恐龙只适合健身，我的暗影光辉战神才是真正的杀手锏。
1: 那是你们，快看！
4: 不可能，那不是我们救的光辉战神吗？
1: 子路没骗我们。
5: 一切都结束了。
1: 他好像更厉害了。
6: 别急，我们来了。
4: 破空之剑。竟然没影了。啊，在上面。
1: 闪开。
5: 再见！
1: 糟了，我们是战友啊！
7: 光辉超能手！

0: 我用的招是吗？
1: 他变得比以前更强了，我们要想新的办法去对付他。
2: 有办法呀，团结就是力量。
3: 陆迪说的对，我们要联手。
0: 同意，听我指令，把量子能量全导入装备，让我们的旧恐龙机器人搞清楚谁才是他的主人。
4: 绝不同，
0: 就是现在，
5: 量子能量传输，
6: 破空之劫。

0: 这杀手锏砸手里了吧，痛快。
1: 你急什么，继续看戏吧。
2: 无聊
3: 啊，糟糕，攻击对他无效。
4: 快看，他的剑在聚集量子能量，这也太智能了吧，还能自我升级。
2: 暗影师
5: 火空重盾，
3: 快把能量转移到盾牌，撑住。不行了，两股这么强的能量碰撞，肯定会引发一场超级大爆炸的。那就把所有能量导入量子隧道，将它送去多元宇宙。
5: 量子能量转移，
3: 量子隧道开启。等我倒数，3、2、1，就是现在。
6: 不，可恶，他们毁了我的杰作。
4: 幸好凯拉想到开隧道，这次你又救了我们。
3: 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就跑，如果硬拼，整个城市就毁了。
7: 那家伙还不知道在哪个维度，并且学会了我们的招式。
8: 毕竟机器再强，也还是得靠人类呀。
2: 雕虫小技，
9: 电龙召唤。
10: 山
11: 营救子路，
12: 原来这就是蒙洛洛和屠煞的老巢。啊，那么多金核碎片，可恶，他们很快要拼成了。
0: 自投罗网，
12: 放开我。
0: 好大的劲儿啊，
1: 丫头胆子也不小。
12: 魔棒锁，
1: 丫头挺利索，
12: 离我远点儿。
1: 竟敢踢我，
12: 这两个保安也太差劲了。哼，魔封锁发射。
2: 子路，你终于来了。
1: 老板威武啊，
2: 泽路，你一点没变，还是那么莽撞。
12: 你就是幕后主使，
2: 算是吧。久违了，泽路，你是不是都忘记我这个老搭档了？现在还斗胆背叛我？
12: 司徒影，
2: 曾经的我已经不存在了，重生的司徒影即将成为多元宇宙的统治者。

0: 好了，维修完成，感觉如何，陆迪？
1: 耶，我感觉重获新生了。哎，身体超棒，吃什么都香，可惜我不能吃。
2: 但我们的力量是有限的，量子战队还是无法打败蒙洛洛和屠杀。
0: 先别着急，我正在抓紧研发新的超级四人合体程序。
3: 超级四人合体程序，太好了，这下我们不想赢都不行了。
2: 子路，
4: 好久不

0: 剑，两次战队。
1: 你到底是谁？赶紧把子路给我放了！
0: 如果你们想救子路的话，就到这个定位来，我在这里等你们。不回答我是谁也行吧。
1: 定位传过来了，好，那还等什么？赶紧出发！
2: 等等等等，很明显这是个大陷阱啊！我们就这样往下跳？
3: 杰明说的对，而且那声音，你们不觉得很像我们的老熟人司徒颖吗？
4: 我听着声音也很耳熟，可是现在四人合体程序还需要时间完善。
1: 就算是天坑，我们也要跳。被绑架的可是子路啊！
4: 啊，等等，啊，保护好自己。我们一直都是小心谨慎的，您放心。
5: 量子战队准备出发。

0: 定位就在这里，他们肯定在里面，冲进去！
1: 认真的吗？又是条量子隧道？
0: 我打头阵，隧道那头见。
2: 有动静了，老板，量子战队朝我们过来了。
3: 哼，那些家伙挺在乎这丫头啊，敢来飞蛾扑火。
4: 关键时刻他们可不傻，你们就等着被他们收拾吧。
5: 收拾我们？这只是序幕，蒙洛洛屠杀去新手联启动我们另一个计划。
4: 新手联，等等，不行，不可以。
6: 我们不会让您失望的，老板。
7: 地方阴森森的，好吓人啊！什么东西？
0: 暗影光辉战神，启动合体程序。光辉战神 X， 闪耀合体。
8: 破空战神 X， 风暴合体。破空之剑。
7: 不是吧，破空战神！
5: 你们好啊，量子战队，真不容易，想见你们还得用点手段。
0: 司徒影，别装神弄鬼了，子路在哪儿？
5: 想救子路，这简单，你们要是能打败两个暗影战神，我就放了他。
0: 来吧，光辉超能剑，
8: 破空之剑发射！
2: 看看看看，有我就足够了，你来就靠边站吧。
3: 蒙洛洛，注意你的身份，说话小心点，你只是我的助手，去吧，乖乖给我去新手连找太古晶核。
2: 哎，一个蜜蜂精，你得意什么？
9: 注意，全体特工听令，我再次发布红色警报，所有特工拿起强力装备，进入全面防御状态。
10: 收到。
9: 启动新手护盾。

0: 子战队一定会来帮助我们的。
1: 光辉闪月，
2: 这个招式已经过时了。
1: 这家伙好厉害，
2: 太弱了。
3: 龙之剑发射，
4: 他竟然在模仿我们的招数，
2: 真无聊。
1: 总有办法解决的，我们得想出他无法模仿的招数。
2: 挣扎吧！
1: 我有办法了，要不我们交换武器？
3: 什么馊主意？现在别胡闹了，卢兄。
1: 不，这个可能才是妙招，我们就是要出其不意。
3: 好吧，只能试试了。
4: 快接招！
1: 拿到了。
2: 别做无用功了。
1: 现在进攻，破空之剑发射。
2: 什么？
4: 比我们的速度还快。
3: 光辉超能驾，
1: 敌人毫无还手之力，厉害啊。太好了。一次天衣无缝的配合。
5: 量子战队收到，请回复。量子战队，
1: 教授请讲。
5: 谢天谢地，你们终于回话了。星手连遭到袭击，你们要马上赶过去。
1: 但是子路呢？
5: 我有办法救他，但是现在太古星城的居民更需要你们。
1: 出发。
4: 这是怎么了？
6: 应该是刚刚的量子能量对整个洞穴产生了强大冲击，现在洞快塌了，抓紧了！
1: 量子跳跃。
7: 齐嘟嘟，你清楚自己的任务了吧？准备好。
8: 是的，教授，我时刻准备着。
4: 出发。
8: 好的，量子跳跃。
7: 一切顺利。
2: 暗影恐龙战车合体。

0: 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0: 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哎，这是什么呀？
2: 这个赖我了，我忘了跟阮老师说了。
1: 什么呀？
2: 这个是您的快递。
1: 快递
2: 啊，刚才您不在，正好快递来了。但是我看他那个快递那个包装啊，就破损了，而且还特别脏啊。然后呢，我就帮您把那个外包装拆开了，把里边这东西呢放到台面上了。我看着呢，好像是一面锦旗。
1: 锦旗。嗯。我平常在这儿就分享一些食补的那些小方法，怎么还有人给我送这个呀？
0: 我看看到底是什么啊？啊，哎啊，这头，哎这头，看看
2: 啊，我看上面写的是高档锦旗嘛。
0: 嗯，应该是锦旗。哎呀，不错呀。嗯，打开看看。来，立冬给我们读读上面什么字儿。
2: 这是上面写的是赠尊敬的阮老师，健康有道，食疗有奇效，调和百病消。嗯，粉丝周丽霞敬赠。食疗有奇效，调和百病消。嗯，就冲这个评价啊，嗯，就知道这里边肯定有故事。要不阮老师您跟我们讲一讲。
0: 对呀，阮老师，我们俩都好奇呀。嗯嗯，讲讲。嗯嗯，
1: 我要是没猜错的话呢，这位周丽霞女士就是咱们上回山东粉丝见面会上那位在家养羊的老粉丝特意寄过来。哎，
0: 你这么一说我有印象了。
1: 有印象吧？我跟她呀可是老交情，之前呢还去她家做过客，跟她一起放过羊呢。哎呦，
0: 养羊的粉丝啊，还请你去放过羊？
1: 他们家山坡上那个绵羊、山羊一大群呢、漫山遍野到处都是。那天跟着这个小周上山去放羊，这个风啊吹着那个山坡，那个青草呢在那晃动，一下子就让我想起那会儿年轻下乡当知青的那个岁月，觉得心里特别的敞亮。哎呦，
0: 听着都有画面感。嗯，一边放羊一边吹着山风啊，那这日子过得也太惬意了吧。
1: 是啊，日子是很惬意，可搁在以前就那小周啊，他压根不敢就这样在山坡上敞开的吹着这山风去放羊。他以前身子底子特别的弱，特别是他的那个肺，前两年一场重感冒以后身上就落下了不少的毛病，稍微累一点儿，熬了一个夜，气短干咳，嗓子里总是堵得慌，老是就清嗓子。平时呢要是吃甜了或者是咸了的话呢，这痰就很多了。他试过不少的润肺的那个食补的方子，但是始终不理想。嗯，
2: 就是听您这么形容哈、我觉得这人真的是太遭罪了。其实肺不好的人真是哈、就光这个咳就特别难受。
1: 后来呢他们当地的一位老中医呢就跟他说，你自家养羊，你家的条件对你来说是得天独厚。人家的意思就是用那个羊胎羊胎盘给自己固本养肺。所以听了老中医的话，打那以后呢他就开始踏踏实实地用羊胎盘坚持调理。哎，慢慢的体质稳住了，久咳气短频繁清嗓子的情况明显好转了，熬夜气虚浑身乏力的情况也减轻了不少。哎呦，
0: 这羊胎盘养肺确实有两下子啊。
1: 你说他一个30出头的养羊的一个年轻人能坚持用这个羊胎呀、羊胎盘呢来养肺，这份养生意识说实话我都打心里佩服。
0: 现在很多人身体不舒服、第一反应就是吃药。
1: 对，
0: 像他这样懂得靠食疗调养肺的人确实很少。他确实有眼光了。
2: 是，
1: 后来呢我就发现他特别认可羊胎盘的滋补价值，那我自己呢也在吃羊胎盘的营养产品，于是呢我俩一拍即合，特别投缘，就成了忘年交。再后来呢在粉丝见面会时呢我们就聊了天儿，他还专门向我请教说我的吃法太单一了，阮老师你那有没有更加温和适合长期养肺调理的食疗。于是呢我就参考了一下国家级中药学工具书《中华本草》，这个里边呢

0: 的思路，我就给他搭配了一道加强养肺抗衰的一个滋补羹。我跟他说，你就搭配着吃一吃，你俩猜后续怎么样？
1: 那还用猜吗？身体调理的肯定更上一层楼了呗。
2: 是，哎，
0: 确实如此。坚持按照我教他的方法去吃，他的身体状况确实更上了一层楼。又找中医去把了一下脉，大夫就说，你的肺部的底子比原先扎实了很多。再后来呢，他的体虚啊，咳喘呢，嗓子的异物感呢，几乎呢很少有了。前几天给我打了一个视频电话，我看到他那个精气神、气色、体力，我感觉你好像又年轻了很多。他还特意跟我说，他说阮老师，我给你专门定制了一面锦旗，我要好好的表达表达我的谢意。
2: 就是没想到坚持食补，它能带来这么大的一个变化，这个真的是太让人羡慕了。我也想特别试试哈，好好的调一调自己的身体。您能不能把这个食疗的方法哈，教给我们？同时呢，也分享给我们电视机前所有说这个肺功能偏弱的、体虚的，包括像经常需要清嗓子呀、饱受咳喘困扰的咱们这些观众朋友。
1: 对呀，阮老师啊，我们也想跟着吃啊，我们想跟着好好调理调理啊。
0: 这个没问题，这又不是什么秘密，没必要藏着掖着。咱们说做就做呗。做这道羊胎盘花椒羹，需要准备的食材有处理好的90天胎令的羊胎盘，提前泡发好的花椒小段、燕麦、枸杞子、枇杷蜂蜜等等，各适量。首先呢，锅中加入适量的清水，冷水下入羊胎盘，小火慢煮20分钟。这么个煮法呢，主要就是可以把羊胎盘的活性营养、温补去屑的养分充分的煮出来，温和不燥热的。接下来我放入泡发好的花椒，继续小火慢炖30分钟，让花椒的胶质、润肺的营养充分的释放，温润滋养我们的呼吸道。最后呢，我再加入燕麦，再继续煮个10分钟，等这个燕麦熟透，汤汁浓稠软糯，我再撒入少量的枸杞子以及少量的枇杷蜂蜜，关火焖个3分钟，然后就能直接装碗享用了。怎么样？今天的这道羊胎盘花椒羹，电视机前的朋友们，您都学会了吗？
1: 哇，这道羊胎盘花椒羹做的也太香气十足了吧！
2: 而且看上去啊，特别的温润软糯，这要是来上一碗，这嗓子瞬间呢就得舒缓不少。我估计啊，这要是长期的坚持吃下去，肯定是特别的养人。
1: 那肯定的，阮老师是谁呀？要不出手，只要出手，那必是不同凡响啊。那话说回来，阮老师，既然这道羹是你专门调配的养肺抗衰的方子，那在制作方面有没有什么要格外注意的小细节呀？普通人最怕做不对，吃不对呀。
0: 也就是窍门呗，对不对？有三个，第一个，这个花椒是用凉水充分的把它泡发，水温温和，不破坏里边的胶原蛋白。第二个呢，整个过程当中是小火慢炖，不能大火猛煮，大火猛煮了，活性营养不就流失了吗？第三个，这个枸杞和那个枇杷蜂蜜啊，是最后放，关火了，焖个3分钟，这样就牢牢地锁住了营养。
1: 好的，记住了。
0: 刚刚立冬啊，你在那儿说，一碗下肚，嗓子立马舒服，润润的，因为羹里的每一样食材都是养肺、这个护肺的好帮手。我先跟你说那花椒吧，花椒它就是鱼身上最金贵的那个部位，满满的全是胶质，那花椒里的胶质就如同给那个干涩的呼吸道敷上了一层保护膜，从这个喉咙一路滋润到肺部。经常久咳的朋友，肺里干的难受的朋友，花椒就好比